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有没有增加班，是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的成果很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之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是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3日，但是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殿。是在这个圣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具体原因仍然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659点，升9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22美元，卖出4,479.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由一带开始车多啊，屯门公路出九龙。

0: 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咁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欧怡花园。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就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啦，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海皇路啦，上翻黄珠路都系车多啊，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
1: 美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4: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得更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3: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音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嗨，早晨你好。
1: 一齐咧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继续啊都系升住咁样收市嘅，咁啊都做得几好。但系好似伊朗同埋美国咧又开始有少少不咬言咯，有冇少少惊啲黑天鹅会出嚟咧？嗱，当然啦，投资者继续陶醉喺呢个 AI 嘅升浪之中啊，咁啊都好似琴日会长咁样讲啊，啲 AI 股啊全部都系扬起晒啊，升得非常之好。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外围市况又点去分析？交晒俾 Kenny 讲，唔该你。
2: 好啊，嗱，其实就中东局势上面嘅话咧，咁我哋可以睇两个指标究竟有咩睇，有冇影响啦吓。第一就当然睇油价啦，第二就睇金价啦。油价上边有讲嘅话咧，就虽然咧琴晚纽约嘅期油方面都系升咗啲，咁但系都系升1.5%，都系93.62嘅。其实而家睇翻咧，就中东就算有啲咩消息啊，好消息又好啊，坏消息又好啦，油价其实大致上都系咁上下嘅，咁啊似乎冇话即系特别走出咗这个range 里边咯。咁另外金價方面咧，其實琴日都微升到嘅。咁你見到現貨金方面咧，都升到去4484蚊啦，微升少少啦。咁所以睇到咧，就其實雖然就中東都仲有啲新消息啊，或者有啲變化，但係好似市場上邊咧就唔係好太 care 啦而家。咁所以變咗就焦點都繼續係聚心於咧，就喺嗰個同 AI 相關嘅嘢度咯。咁你見到琴日咧嗰個係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咧，全日就升咗成6%喎。咁所以帶動咗好多嘅科技板塊股份方面都有升咯，咁尤其是就嗰只麥威爾啊，麥威爾科技咧就升咗係差唔多係30%咁犀利啊！
1: 哇，真係好誇張啊！咁啊，要睇睇喺美股究竟啊，如果大家有跟開，咁可能就會叫早著先機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要了解一下究竟升嘅原因何在啦，以至就係入面都有好多內容同埋技術含量好高喺當中啊。反觀咧，即係港股方面咧，港股琴日啊同會長傾完偈之後咧，係啦行啊，即係嗱，究竟係咪好似報章咁樣講話係死貓蛋咧，定還是係追落後？这个都想交给 Kenny 去讲一下港股昨天的宏观大市走向，讲多一点啦。昨天港股升640点的大市成交金额亦都是配合的，过3000亿的成交，3737亿左右的成交。科技股连番发威， ATMHA 昨天提过的全部都升了，内容究竟是怎样呢？又交给 Kenny 帮我们点评一下港股表现。
2: 落后，港股落后就真係落后㗎啦，呢个就咁。但係落后呢係咪代表佢就会係追返上嚟呢？咁我觉得都係要睇下观察下，因为点解呢？其实就虽然琴日升幅方面都比较显著啦，咁就叫做啱啱就收复返大部分嘅主要嘅平均线，但係呢就佢都仲未走出之前嗰、那个波幅嘅。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之前佢个波幅个顶呢就喺呢个26600啊26600呢啲位啦，咁你見佢曾經一段時間咧，就係、是、個局勢方面咧就轉趨緩和，或者係似乎有機會解決嘅情況之下咧，佢衝過上去嘅，咁但係就無以為繼咯。所以我會觀察耐多少少，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可以突破到譬如26600啊、26600嗰啲話咧，先至可以講話一個

0: 勢咯。如果唔係，都係一個上落市嘅情況喺度。咁當然就嗰、那個即係功臣咧，就係喺翻頭先我哋講嗰啲之前好重磅嗰啲，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美團嗰扎咧，即係喐都唔喐下咁。咁啊，終於琴日就發威，係升翻上嚟啦。騰訊就升10%，好冇乜幾好啊！而家呢排都係咁啊，美團都升到9%啦。咁啊嚟緊咧就好關鍵啦。呢啲咁嘅重磅類股份方面咧，個升勢能唔能夠係即係持續得到咧，就好重要。因為你睇翻騰訊咧。雖然是升10%啦，好亮麗啊！琴日，但你見到圖表咧，都係喺低位度咧，就係、是、反彈翻啲上嚟咯，就唔係話成個形態咧有咩太大嘅一個係扭轉得到咯。咁反而就依個係美團咧就好少少，但係咧都叫做。但係都係其實都係低位度反彈嘅啫，阿里巴巴亦都係，所以我覺得我會睇多幾日先。
1: 咁啊，散股民咧都可以多留意啊嚇，唔好一見升600多點就即刻入去攞下貨先，咁點不知一攞完貨又銀。跌翻落去22500咁样就无谓啦，咁啊多观察都好嘅，有耐性啊，先有机会成为股票市场嘅王者啊吓。好啦，讲开王者咁啊，唔讲王者荣耀嘅腾讯，反而腾讯琴日有消息出嚟咧，就系话啦，佢哋会推出呢个 AI 嘅 agent 啦，咁啊股价咧就升接近10%啊，咁啊推呢个 AI 助理，咁我想问下 Kenny， 其实你今次有咩咧？每一日用几多时间同 AI 去倾偈？嗱，凡此种种啊吓，呢个坊间有好多。唔同 AI apps 咁样，你会用几多时间同佢哋去周旋或者沟通或者互相学习咧吓？
0: 其实唔好讲净系我哋个人咧，即系譬如好似公司好多业务上面嘅话咧，其实而家用 AI 嘅比例方面咧，真系高咗好多嘅。咁无论就细致到呢个系每日嘅研究分析啊，做一啲valuation report 啊，公司嘅财务报表啊，或者系甚至冇见客嗰啲 pitching 嗰啲即系PPT 等等各样嘅话咧，其实都AI 都无孔不入噶啦。咁事实上 AI 方面咧，其实就即係之前咧好多即係討論咧話 AI 會唔會即係取替咗好多嘅工種啊，甚至乎會取替好多人手咁樣。其實視乎係你點樣用佢。即係如果當你個 AI 咧，你用去令到你嗰個生產力嘅提升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令到一啲同事啊或者啲員工方面咧係做啲更加高增值嘅嘢咯，就唔係話 replace 咗佢而家做緊嘅嘢，嗰個人就冇作用，而係點樣令到佢可以做啲比 AI 更加高增值嘅嘢咧？這個係更加重要嘅 point 咯。
1: 呢個就係企業嘅老闆要諗啦嘅一樣嘢啦，點樣去配合？咁但係做普通。市民用 AI 就通常都是食买玩啦，衣食住行啦，咁啊讲紧即系微信入边都有小程序啦，咁啊嚟紧如果微信加入埋呢个 AI 助理咧，用户咧以后只要直接向 AI 下达命令咧，就可以执行大量嘅任务啦，就唔需要即系譬如开个微信出嚟入边小程序，譬如我搭车要开翻个乘车码，或者我谂住点个餐又喺个小程序又同其他嘅外卖平台再结连，或者打个车咁样，你就直接同呢个微信嘅 AI 助手讲话，我要打车去深圳北嗰度，跟住就坐翻高铁落翻去香港咁样先算啦。咁佢就一条龙咁样由打车嗰、那个出行 app 啦，咁跟住就再灌连埋呢个国家铁路网，帮你再睇埋，喂嚟紧咧两分钟之后就有架车喺深圳北落翻去香港西九龙站咯。哇！突然间谂到呢样嘢。好似好便捷咁，哇！唔怪之琴日股价升咁多啦，我谂到都觉得好似好方便喎。Kenny， 你点睇啊？
0: 咁呢個係即係減低咗好多過往嚟講咧，啲係即係重複嘅動作啊，或者係一啲係即係搜集資料嘅動作嘅，咁係令到嗰個係便捷度提高咗啦。咁對於嗰個係即係服務提供者嚟講嘅話咧，佢亦都可能會產生咗商機嘅，即係話中間會唔會涉係等車時間咧，會唔會去嗰個咩小咩乜小店度咧飲杯嘢咧，飲杯奶茶咧，或者買個包食下咧咁樣，咁呢個就產生咗個商機出嚟咯。
1: 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觀察。今日咧时间所限，同会长咧讲住咁多先。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世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偈，
0: 拜拜。

0: Jeff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8%， 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宁，我最欣赏自己就是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好像超级英雄一样。平时是电台节目主持，又或者是大型活动的司仪，离开了舞台回到家，变回三个宝贝女的爱心妈咪。嚟紧喺朝头早再次开咪，重返岗位，希望都有你的支持啊！
0: 嘉明，
1: 呢排都比较难做爱心妈咪，因为实在呢个考试旺季咧，都同好多啲爹哋妈咪倾开嘅，你点样去陪伴啲仔女温书啊？咁即系自动自觉嘅，当然好啦。咁但系都会有啲需要喺后边帮佢加加力嘅。
2: 有冇变老虎妈妈？
1: 都会有少少爆炸嘅，
2: 或者变猫咪妈妈咯，
1: 少少啦，少少啦。咁因为始终啲女性格唔同啦，咁有啲可以自动波警 ，OK， 恭喜佢咯。但系另外有一个咧，就真系有啲棘嘅。咁所以咧，就寻日咧，嘿，好耐冇试过晨光第一线嘉明教英文啊，因为咧，寻日发觉有一套方法咧，又好帮到阿姨。
2: 哦

0: 阿二女佢需要啲好得意嘅方法去到记啲英文串字，咁啊串生字系一个难题啦。佢可能即系简单如一个四个英文字母嘅字咧，都可能会出事嘅。咁于是乎咧，佢寻日去俾我睇佢嗰份嘅教材，有啲咩字要记咧？咁 volcanic eruption 火山爆发。跟住仲有嗰啲thoughtful 啊，然之后即系比较长啲啲。
1: 火山爆发同太空人个长度差唔多个，好似
0: 系啦。但系咁样样，
1: 几多个字啊？你头先讲个火山爆发。
0: 如果纯粹讲 volcanic 呢个字咧，即系火山嘅咁嘅意思啦，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英文字母，系咪？咁但系如果譬如话 thoughtful 呢一类咧，你如果识得转个 thought， 想法嗰个 thought，
1: 系啊，
0: 再加个 ful 喺后边啫，
1: 又搞掂。
0: 呢个系我哋串咗四十几年字。嘅谂法啦，咁但系对一个小学二年班嘅小朋友嚟讲咧系难嘅，咁啊于是乎咧揾啲古怪啲嘅方法去帮下佢啦，甚至乎 kind-hearted heart 呢个字咧都好似系会出事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识 phonics 嘅，你知道 heart 咁咪 h a r t 咯，咁争咗啲咩啊？争咗个 e 字，咁点算咧？点样可以记住个 heart 入边有个 e 咧？咁我就同佢讲话，你谂下个 heart 嗰个形状、心形，好似有两只耳仔拼埋一齐咁样样噶嘛？咁你咪 ear e a r 黐埋一齐，咁佢就问我，但系点解两个耳仔唔系 ears 嘅？咁咪 heart 咯？咁我话，咁我一只耳，你一只耳啊嘛，咁拼埋咪系心心咯？
2: 有好多问题、啊。
1: 识教咧，真系好紧要嘅。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我同你都唔系家长啦，Vicky 系咪先？咁但系你喺旁边，你会见到即系，譬如小白啊、嘉明嗰啲，即系叫做有啲育儿嘅心得啦。唔好讲识教呢个字，好似好巴闭咁，有啲育儿心得。咁我就觉得系、啊，如果我细个嘅时候，阿嘉明妈咪咁样同我讲咧，可能我对英文咧都会冇咁窒碍啊，或者冇惊咗先，因为我哋细个真系靠死背噶嘛，
2: 系啊，因为而家有好多咧都系话图像记忆法啦，定系文字记忆法，定系定位记忆法，有好多唔同记忆法去课啲小朋友噶嘛，
0: 系啊，又或者咧另一个字都几有趣嘅，因为佢讲 fierce， 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哇，外国啲明星啲女士咧好劲嘅，哇，好有霸气就系 fierce 啦，咁但系要串起上嚟嘅时候咧，佢 f i e r c e 咁样样，咁佢嚟嚟去咧。串唔到兩個 E 字，佢就可能喺 F I R 就冇咗一個 E， 咁我就問佢：你知唔知邊個 E E 最巴閉、最惡啊？你諗住有兩個 E E 嘅喎，咁佢又好似記到啲嘢，咁覺得搞笑就似乎容易啲入腦咯。咁啊，講翻頭先個 volcanic eruption 嗰件事，火山爆發啦。咁我教佢點樣串 volcanic， 佢嘅出事位係啲咩咧？就係臨尾個極。即係如果你教 phonics 就係 K 啊嘛 ，K sound 啊嘛，媽咪咁，咁但係佢知道係要 C， 跟住中間又有個 C A N， 咁即係咩咧？你可以同佢講，如果你火山爆發嘅話，咪 vol V O L 佢 OK 嘅，咁但係後邊嗰串佢唔得，咁但係你分開就咪 can 啊嘛 ，C A N 啊嘛。Can I see？、我可唔可以睇下噶 ？Can I see？ 咁就变咗个 C 字啦。咁佢又好似记得、
1: 嘉明，你都已经系叻过好多家长
2: 噶、
1: 你识 phonics， 其实我哋成长年代都系夹硬拼嘅啫嘛，即系啲音咁样。你
0: 乘数表咁背
1: 系啦，背啊，或者嗰个拼音，你觉得嗰样嘢加 A 加 B 等于 C 啦，但其实 A 加 B 未必等于 C 噶嘛，好多时候都。所以有阵时我哋呢啲攞住份英文报纸想拼个音咧。有阵时都会拼错咗咯，即系读到个大嘅感觉，读个感觉出嚟嘅啫，
0: 已经好好噶啦。
1: 唔会咯，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叻噶，我知道。
0: 所以奈何咧喺考试场上咧，喺文字上又要黑字白字黑字咁样写出嚟，你都真系有时候要揾啲比较得意啲嘅桥。唔知道今日教紧呢三个串字方法教唔教到你家中嘅小朋友咧？应该已经开考中，加油加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蔷薇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嚟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多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

航、全日空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昼往返东京羽田机场嘅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系唔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世界气象组织话，

0: 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一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至傍晚六点钟，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854点，升112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1.42美元，卖出448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咁但系而家近住屯门角咧，又有坏车阻路啦。咁就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对出嗰段咧就开始挤塞，咁加上咧近住屯门角有坏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啊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啊，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即系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啦去返荃湾方向啊，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浪翠园二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非常之簡單，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只係喺我哋忙碌忙裏偷閒嘅時間，例如當你食 lunch 嘅時候，或者當你已經完成手頭上嘅工作，不妨邀請你嘅老闆同你一齊做呢一樣嘢。
3: 係咩嚟？邀請老闆添啊？
2: 係啊，
4: 食飯，
2: 食完飯啊嘛，
3: 即興
2: 睇一部電影，
3: 哦，
2: 幾開心，係咪？
4: 我今日请老板陪我睇电影，
3: 我都冇谂到，
2: 因为咧
4: 佢误会咋。
2: 而家咧，其实即系电影的、那个个范畴好大嘅，除咗咧真系可以入戏院睇之外啦。嗱，咁啊戏院睇你就睇咩档期咯？
4: 系啊。
2: 咁啊呢排嘅话，咁就会唔会有啲戏你又中意咁？唔知啦咁样。系啦，咁呢排又有啲恐怖嘅戏，你又会唔会想睇咧？咁样。咁但系其实啲串流平台都好方便，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即系付费嘅串流平台。其实好多装置都可以开到嘅，
4: 咁啊系，
2: 系啦，咁你可能公司本身有一个几靓嘅 TV wall， 系啦，投射式嘅，老板本身又加咗个杜比嘅。
4: 咁就一齊翻去睇《世界盃》兩句，
2: 係喎，咁唔止睇，唔止睇電影喎，
3: 係啦，早啲翻公司睇，早啲翻公司開工，
2: 係啦，咁其實
3: 世界盃又講緊
4: 三點鐘，
3: 係啊，
2: 三六九啊嘛，世界盃，
4: 哇，跟住
3: 咪
4: 好勤力嘅翻公司，好勤力啊，
2: 好似就唔知八日到啫嘛，係嘛而家咁上下
4: 嘅，
2: 好快脆就開羅啦，咁大家都可以心入邊睇下邊一隊支持嘅國家隊咁啦，睇下會支持下佢啦，咁如果你話電影嘅話咧，如果你唔知道揀邊一部電影去睇嘅話啦，咁你亦都可以喺串流平台嗰度咧，真係點指冰冰、你可以從你喜歡嘅界別、經歷嘅喜劇嘅，又或者係動漫嘅，甚至乎係英雄嘅，你自己等佢 random 隨機派俾你、然後你就可以試一部咧你未睇過嘅電影。
3: 我覺得
2: 呢個都幾好。
3: 如果長電影怕即係太嘥時間嘅話咧、真係去公司啊嚇，同老細睇啊嚇，講緊係微電影得唔得咧？短啲，
2: 短啲嘅就都有，但唔好掛住睇到啲短劇咯。
3: 唔係嗰啲短劇咧，真係有啲微電影係可能三十分鐘咁樣噶嘛，即係唔使成個幾鐘咁樣。
2: 係啊係啊，港台都有製作過微電影啦。
4: 係啊，你都有今日登場
3: 啦。係啊，你哋都有㗎。係
2: 啊，咁大家可以咧就今日諗一諗，到底有邊一類型嘅電影你係想睇嘅，又可以諗一諗有邊一位嘅朋友同事，你今日想邀請佢同你一齊試一部新嘅電影啦。
0: 嘉明，够钟上堂啦！
5: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0: 家长考牌学堂。
5: 嚟到家长哈巴学堂咧，我哋有全新嘅嘉宾，今次有两位添啊，嚟自 Resolve 嘅 Kelly 同埋 Denise， 你哋好啊！
6: 你好
5: ，Hello，Hi， 不如简单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 Resolve 系一个点样机构啊？
6: 好，咁 Resolve 咧，咁就系2017年成立啦。咁我哋成立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想令香港变得更加多元共融嘅。咁、多元共融系咩咧？其实我哋就想系有少啲嘅偏见啦，少啲嘅歧视啦。咁因为呢一个都系我哋喺社会中见到好多唔同嘅差异啦，咁所以我哋做机构做嘅咧，都系想去令到更加多嘅大众系知道啊，点样去应对啲差异，点样去令到更加开放去接纳唔同嘅态度咧，咁样。
5: 咁我哋今次咧嚟到家长下排学堂嘅环

0: 节当然就是集中在校园当中，因为校园都听过很多不同的状况会出现的，有时可能是同学仔和同学仔之间的关系，有时可能是小朋友他们自己在校园被面对的一些处境。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叫 Stand by Me 共融校园先导计划，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些什么叫做未共融的概念啊，又或者摆在学校里面可以怎样去令到他们有些对于新的看法方面的新的冲击的呢？
1: 首先多谢 Alison 去问这个问题啦，因为我觉得未共融这个 terms 都比较新的，所以我们都想用一些时间去解释多一点。Stand by me 呢，我们都有个中文的、计划名的，就叫同理同行。我们就是想透过、同学仔去真的练习多一点，或者学习同理心这个技能啦，或者这个 mindset 啦，就可以变成社会入面的同行者或者是 ally 的。本身呢，我们的计划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的，即是我们除了对学生都会对老师这样啦。未共融这个 terms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计划入面去出现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开始去设计个计划的时候呢，都有想到我们其实想每一个持份者，就算是小朋友或者老师，我们会想介绍一些什么的知识或者概念给他们的。当中呢，我们就、一定是会介绍一个概念呢，就是微歧视、或者是 microaggression。系啦，咁可能人哋可能香港会比较少人去听到呢一个词语啦，咁所以都想解释少少。咁微歧视就系讲紧可能喺日常生活中，你听到或者系会做嘅一啲行为，系本身咧你系冇恶意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佢带出一啲可能唔好嘅黑板印象，而系会导致到之后长远啲一啲唔同嘅负面嘅影响嘅。咁当时咧，我哋喺同老师去介绍呢个概念嘅时候咧，我哋都俾咗好多 example 佢，因为都发觉就可能系我哋有时未有呢个意识嘅时候咧，好难去自己去定义就系、咁其实我呢啲系玩笑嚟啫嘛，或者系我想同个另外一个位老师或者系同一位同学，我想同佢哋 close 啲，所以我咁样讲，我系冇恶意嘅。咁但係原来係带出咗一个唔好嘅结果。咁譬如啦，可能有啲我哋会比较经常去听到就係、对一啲南亚嘅同学、就已经以为佢係唔識讲中文㗎啦。咁、就可能佢哋会比较多听就是哦，点解你啲中文咁好嘅？即系、我以为你净系识讲英文嘅啫。哇，你
0: 以为系赞咗人哋添？
1: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我以为咁样系同佢讲，哦，佢个中文好叻、哦。咁但系正正就系呢一啲咁样嘅语言咧、去带出俾个同学就系、我本身一睇你嘅肤色，我就以为你唔系香港人，咁、所以我就有呢个谂法嗱。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就都有俾到呢啲唔同嘅 example， 老師去明白嘅。咁但我哋就唔想停於喺我同你講咗個負面嘅 concept， 但係冇方法或者工具解決或者去 tackle 呢樣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同佢一齊拼埋咧，就係講微共融嘅。咁微共融咧係一個我哋喺 resolve 度coin 咗嘅一个 terms 嚟嘅，本身咧佢就净系得英文嘅，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啦。咁、英文咧佢就叫micro inclusions 系啦。咁我哋谂咗好耐就是、我哋点样可以中文都带出呢个意思咧？如果是微共融的话，我们都会去跟老师讲就是微行动。因为我们不想说、好像听落去微共融这个字呢，就我有少少共融咁样我有少少共融就得啦，就唔系嘅。咁 rather 就系想同佢哋去、表示个意思，就系其实你可以透过一啲好细微嘅行动，日常生活嘅行动，就已经可以表示俾同学知佢其实系好 belong 喺呢一个学校同埋呢个校园入边嘅。
0: 又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咧？
1: 好好嘅问题。微行动，我哋当时去 解釋俾老師咧，就係如果你諗到一啲哦，你真係日常生活中可以好容易去。

0: 做到呢，就已经属于微行动。
1: 嗯，
0: 对于共融的微行动啦。咁譬如就是哦，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无论同学是叫咩名，你都用正確的发音去读佢个名。係啦，咁譬如而家有越嚟越多唔同嘅校园係好多元啦，即係又嚟自于好多唔同嘅背景同埋种族嘅同学仔。咁、大家都会见到可能一啲我未听过或者未见过嘅名。咁但係纯粹係一个呢一个行动呢、这个 effort 去用正確嘅发音去读返同学仔嘅名、已经係表示俾同学知我係有记住你个名，我有去用心地去想我怎样可以去 include 你在个 classroom， 就不是我作一个中文名给你去容易啲俾我去讲咁样。
2: 另外有另一个 example 呢，就是譬如有一啲老师可能喺课堂中，可能英文堂啦，咁你举一啲例子或者讲一啲比喻，咁可能就会成日用Mary 或者 Peter。咁但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諗下会唔会而家同学仔班上面同学仔有唔同嘅种族背景，咁会唔会讲一啲佢哋属于嗰个社群嘅名呢，咁令到同学仔有嗰个意识係其实而家我哋社会係有好多唔同种族背景啊，唔同身份嘅人，咁呢个都系另外一个我哋有举过嘅 example。
1: 其实真系纯粹简单系用一个名或者一个称呼咧，都已经系包含咗好多唔同一啲嘅想法喺入边咯。如果你真系愿意去到俾心机，学到讲一个正确嘅读音咧，都系对于对方嚟讲一个尊重嚟嘅，咁所以系对个小文化嚟讲都一个尊重嚟嘅。嗱、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啦，把握机会问埋咧。我知道咧，其实呢一种嘅微行动咧，都唔系净系一两次，少少就得咁简单。你都有本手册去到帮佢哋去 check 住佢哋嗰个情况系嘛？
2: 可以。咁其实我哋喺2021年咧就做咗一本行动指南。咁嗰阵时行动指南，我系同平机会去合作啦。咁里面咧，其实我哋好多同你同行嘅一啲概念咧，喺呢一本手册度都有嘅。咁呢本行动指南系中英对照啦，咁都欢迎大家可以去我哋嘅网页度睇翻嘅。之后咁里面有啲乜嘢咧？咁里面其实有唔同嘅概念嘅分析啦，即譬如话你自己嘅个人嘅身份系啲乜嘢啦？譬如可能有唔同嘅种族啦，啱啱讲过有唔同嘅能力啦，有唔同嘅可能社经背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岗位是什么？譬如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亚洲女性，我是一个香港人，我懂得讲广东话。其实这些的不同的特征呢，已经可以是造就了我们有不同的经验的了。所以可能譬如一个假设一个工人姐姐，一个移民家务工。咁佢哋係有可能佢哋係一个菲律宾籍嘅身份啦，佢哋喺香港係一个女性啦，而佢喺香港是一个外国人咁样嘅身份，咁所以佢哋可能讲嘅语言係同我哋好唔同，咁可能呢一啲经验都会造就咗佢嘅嗰个经验，可能係会更加被边缘化啦，可能佢係有语言上嘅障碍啦，或者可能喺佢嗰个地位上又会有一个差距。咁我哋喺嗰本行动指南就有教到其实我哋自己嘅特权係啲乜嘢呢，被边缘化嘅人佢哋遇到啲咩经验呢。咁譬如啱啱Denise 有讲到话，譬如在课堂中有很多微歧视，微歧视我们那本指南呢都有教有些什么微歧视充斥着我们的不同的背景啦，譬如可能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恶意的 comment， 或者可能有一些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地铁上面见到一些不同的场景，会不会可能有一个人见到一个 example 就是可能被人影裙底，咁我哋可以点样挺身而出呢？咁呢个呢就唔係淨係僅限于喺学校内，而係我哋每一个人喺日常生活中见到呢一啲唔同嘅情况发生，可以点样去介入，点样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去挺身而出。咁呢一个喺嗰本指南都有再讲多啲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兴趣都可以去睇一睇㗎。
1: 好紧要啊，因为始终呢讲到係教养啦，又或者一个小朋友点样去面对一啲唔同嘅欺凌，有时唔係只係发生喺佢自己身上可以介入的。如果是观察者或者是旁观者的时候，有些什么可以做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整个月份有 Resolve 的两位同事陪着我们家长和学党，又可以给一些 tips 家长和小朋友聊天的时候可以聊得深入一些。谢谢。

0: Baby Savage，
1: 嚟自 Viva 嘅 Baby Savage， 8: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出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噶。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enna， 晨光第一线。
4: 上个星期提及过食鬼游戏的历史和发明，但是玩食鬼的时候有没有些特别的方法令到你可以玩得更加厉害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还你知。在继续讲这个夹夹夹的游戏的时候呢，那可以先有些纪录都很劲。它真的巴闭。因为这些食鬼游戏呢，其实原来也是那个很多不同纪录的世界纪录大全里面呢，原来它是曾经被颁获过最成功的街机游戏来的。
5: 哦，
4: 是的，即是他不断去到令到很多的年轻人呢，在当时80年代的时候蜂拥去到这个游戏机中心呢，就是排队是玩这个的食鬼游戏。咁甚至乎去到上次亦都有提及过的一些家用的游戏机啦。咁他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那个以前是一盒带的嘛。
5: 嗯。
4: 一盒带拍下去的时候呢，都可以令到佢嘅銷量非常之高，但你諗下，其實佢嘅設計係好簡單嘅啫，嚇講緊唔知幾多 bit 嘅，其實都已經係做到嘅遊戲模式。好啦，咁食鬼模式，食鬼遊戲大家都知道啦。當佢玩嘅時候，就一個一個版面過咗，咁而嗰個版面可能只會有微小嘅變化，最主要咧都係將嗰個速度提高，即係你不斷每一版嘅時候速度提高啦，以及咧佢嗰個叫做食嗰個叫大力丸啊，我叫大力丸先啦。嗰、那個食咗大力丸之後咧，到底佢嗰個叫做可以變得超級無敵嘅時間，你掌唔掌握得到？好啦，如果你想贏或者必勝嘅話咧，去到揾呢一個嘅大力丸係一個關鍵嘅關鍵嘅位置嚟嘅。有啲朋友佢甚至乎熟練到咧，當一粒大力丸食咗之後，到底要隔幾多秒？

0: 即佢仲要效力完咗之后，隔几多秒佢先至可以去到有第二粒嘅大力丸就弹翻出嚟俾你再食。其实玩得叻嘅朋友咧，佢哋个心入边会自己去到有一个计数机，一个计时器，那个计时器不断去计，差唔多啦，差唔多其实佢咧就会去翻有嗰个大力丸食嘅位置咧就徘徊嘅。咁当然要继续避开啲鬼先啦。然后咧就一差唔多嘅时间咧就可能仲有一两秒，佢就去定。然后就已经即刻食咗啦，跟住佢就可以咧，成功就追捕翻嗰啲鬼。好啦，咁所以佢哋嗰个嘅叫做必胜嘅秘诀系咩咧？喺佢哋仲未有呢个超级力量嘅时候咧，佢要引啲鬼去追自己，去追自己，然后咧就要喺嗰个嘅框框附近徘徊，够钟嘅时候就要准时咧就食咗呢一粒嘅大力丸。
1: 就好似头先你讲引啲飞蚁出去嘅时候，
0: 冇错啦，完全一样。同埋仲有一个关键嘅位嘅。咁佢喺呢一个版面嘅左右两边，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个隧道嘅？
1: 系啊，
0: 咁个隧道咧就系你行过最中间嘅位置，穿向左边嘅时候咧，就好似太空嗰啲唔知咩门咩门咁样咧，你就喺右边出翻出嚟噶嘛。如果大家有留意或者记得嘅话咧，当你穿过呢一个时空门嘅时候咧，佢嗰下会突然之间好似慢咗。咦，慢咗，跟住又一过咗之后就会变翻快嘅。
2: 系啊，
0: 系啦，咁呢一个咧。关键嘅位置其实原来就系只系嗰啲对方敌人嗰啲鬼咧，先至会变慢嘅。嗱、哦，开头唔系好觉噶，开头因为大家都好慢。
2: 我以为成个画面都会好慢。
0: 唔系
2: 嘅，
0: 但系我哋操控紧嗰个嘅主角嗰、那个食鬼咧，其实佢个速度喺呢一个位置系唔会变慢嘅。
2: 哦，
0: 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得到呢一个嘅技巧同埋把握到嘅时间咧，你系可以，我以前都有噶，喺嗰个叫做时空门嘅位咧，就食晒嗰啲鬼佢嘅。
2: 哦
0: 食晒啲鬼，跟住你就可以再攞嗰啲咩 cherry 啊、士多啤梨啊、蘋果啊，定係橙啊嗰啲，一路就去到攞分，
1: 就可以慢慢食啦。
0: 係啦，冇錯，咁啊慢慢食啦。嗱，咁
2: 啊，大家好想玩啊，試下呢啲技巧。
0: 係啊，但係記住就千祈玩嘅時候都唔好太慾緊啦嚇，因為即係我屋企人都有試過玩到甩架咯，大家知啦，上個禮拜通過。
2: 唔係，我應該會玩
0: 明明家
2: 丑
0: 不出外傳噶嘛，
1: 忍唔住，
0: 連續兩個禮拜都講。
1: 但係都證明點解呢一個遊戲咁受歡迎咧？頭先你講嗰啲插卡機咧，佢出咗好多代，啲卡咪越嚟越大容量咧，越嚟越多 game 嘅。
0: 係
1: 食鬼永遠都喺入邊噶。
0: 係啊，都喺入邊。另外一個當然就係俄羅斯方塊啦。其實我都係好中意玩俄羅斯方塊。其實俄羅斯方塊比食鬼我更加中意玩。
2: 我到而家都有玩。
0: 可能因為俄羅斯方塊，我會爆機啊！即係我係可以有爆機嘅畫面，跟住佢出啲煙花啪啪啪啪咁樣噶嘛。
1: 追佢一下啦，
0: 系啊，但系食鬼咧我就冇办法爆机嘅，因为传说啦，食鬼有差唔多系好似系256关嘅，咁我以前咧睇过最快嘅时候咧，其实基本上你一路行嘅时候，你都已经好似闪电式咧，你只手不断要上下左右控制噶啦，因为好快脆就已经会去到一啲位置，你需要决定行左定系行右嘅，咁嗰个就已经去到咧。要有一个心领神会嘅最高境界先至可以玩到，所以食鬼嘅爆机画面我系冇睇过嘅、哦，我可以试下上网睇下会唔会搵到有食鬼嘅爆机画面，
1: 欣赏下人哋点
0: 系啦。但系呢啲嘅
2: 眼要好协调，
0: 叫做食鬼嘅攻略，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搵翻呢啲咁 basic 嘅游戏，今日试一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又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早上6点到傍晚6点，在全国超过10000。

0: 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8点，升14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4.54美元，卖出4475.44美元。港金报41925蚊，跌415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西大约3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单嘅交通意外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角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

0: 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嘅就系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余，听众又。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2: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2: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2: 以正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2: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知 O2O。
1: 早晨，早晨，9:09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港夹晚美股，夹晚美股咧再创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2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9点啊！美国嘅晶片制造商啊，迈威尔科技升咗32.5% 啊！呢个企业咧获得英伟达嘅行政总裁黄仁勋咧睇好，成为下一间啊$10,000,000,000市值嘅公司，即系有机会咧步除 MU 啊，成为啊当中嘅$10,000,000,000俱乐部嘅其中一员，系咪真系咁样咧？黄仁勋系咪真系除咗睇好自己嘅 Nvidia 之后，仲可以点石成金咧？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嗱，港股 ADR 咧，你就咁睇啦，就无甚了了，升62点，但系咧亚洲区内咧。个股市咧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包括咧日本股市再创新高啊！日经咧开出嚟啊，升1000多点啊吓，贴士啲系升1400多点啊，咁都几夸张啊吓！咁悉尼普通股指数都有得升嘅，咁姑且睇下啦。咁啊，港股咧有机会咧开出嚟做好少少啦，或者琴日腾讯嘅升幅究竟系延续啊，定还是系今日有机会蒸发晒咧？转过头开市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去了解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6月3日，星期三，农历系4月18嘅。今日会唔会有屋企人、朋友生日啊？甚至乎系周年纪念啊，拍拖周年纪念啊，亦都可以咧预祝埋就系父亲节啊。
1: 系啊，要预祝啦，即系时候订张台食饭啊，即系父亲节都系值得。好大力咁去咧赞赏阿爸爸嘅，
2: 唔系净系妈妈噶，爸爸都需要爱锡。
1: 系啊，我就有个期许嘅，就系、是、收晒呢个礼拜所有 morning call 嘅电话，睇下一阵间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一件事咧？就系、是、我自己喺今日最想做，除咗个股票市场升之后，就是、我今日想收晒呢个礼拜所有电话，
3: 啊啊、即系将嗰啲爱啊，
1: 系啊，
3: 对家人嘅爱，对朋友嘅爱啊，啊，对朋友嘅关怀咧，都可以透过1872388咧就好。我哋宣扬开
1: 要啦，同埋与此同时就系话，诶、哎，早少少庆祝父亲节得唔得？
3: 得，
1: 或者呢段时间就系咧六月之星，有多朋友仔都系六月生日噶，双子座
3: 咩咯？
1: 双子座啊，飘忽啲，但系咧心地善良。
3: 两个家姐都系双子座噶，
2: 又甚或乎有冇啲小一嘅家长今日有喜？

0: 信啊，啱啱陆续收到真正嗰个嘅短信噶咯，
1: 系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就讲下自己好开心咯、
2: 哦，因为嗰个短信事件
0: 系
2: 嘛，
0: 系啊，因为咧寻日就有啲嘅家长已经收到一个 SMS 就话俾你知究竟今次嘅小一派位系点样样啦，咁、但系今日呢个咧啱啱收到呢个咧就系真噶啦，有冇啲喜讯想报下先？有嘅话即刻打电话嚟啦，
3: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今日咧，晨光好有时段，其实都想讲一啲好朋友嘅嘢啊，系啲咩咧？呢个好朋友嘅嘢咧，都有少少同经济系有关嘅，所以就好啱咧，阿 O 啦同埋嘉明一齐咧，即系大家喺度谂下 brainstorm 下系啲咩？嗱、啊，大家都会见到咧，就其实内地近年都非常之兴起一个嘅经济就系、是、陪伴经济、其实都系揾朋友嘅啫。咁佢成个嗰个嘅叫做经济咧，其实都去到超过500亿元人民币。500亿元人民币，即系大家想象得到系几咁夸张嘅一样嘢咧，咁样好啦，咁啊有唔少嘅例子嘅，咁先讲啲例子先，咁啊例子就包括咧，游客咧就可以用几百蚊就已經可以聘請到一啲叫做陪爬員，大家可能之前都有睇過啦，即係陪行山嘅人嘅，咁入邊亦都可以根據住咧你想要求嘅服務。即係嗰啲 condition 嗰條件啊，然後你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嘅一位陪爬員。
2: 其實好好噶，我之前都去過一個地方咧，其實馬來西亞嗰個神山咧，咁同屋企人一齊爬山啊，咁樣上去登頂啦。其實咧都真係有個當地嘅小哥咧幫我哋孭住啲嘢啦。咁行到一半咧，屋企人咧真係行唔到落去啊，真係攰啊隻腳仔，跟住嗰個小哥咧就將佢啲行李咧都搭埋落去佢自己嗰度，跟住就借咗一支行山杖俾佢咁样慢慢行，所以其实呢啲陪行员咧真系好有需求，特别喺内地啦，内地你都知道，哇名山林立嘅，哎同你上咩峨眉山，同你上咩山
1: 上泰山，
2: 系啦泰山咁样系咪先？
1: 所以咪华山弄剑啊，
2: 系啦，真系好犀利噶嘛，或者有昆仑山咁样系嘛，
1: 有嵩山咧。你同埋少林武当山嗰啲都去
2: 咁多山喺嗰度，咁即系亦都可以应运而生一个，好似头先小白话斋陪爬山嘅一个，或者陪行山嘅一个经济。
1: 系啦，咁当然你话即系有更加多夸张嘅服务，又会唔会有订顶桥啊？咁呢啲就大家就自己揾啦。咁但系你话简单啲嘅陪行山又有啦。咁啊头先阿 O 都讲咗嗰啲 service 真系佢哋好好，因为佢哋自己好嘅体能，即系譬如你上珠峰咁样，点解你要聘请一啲当地好专业嘅导游咧？
0: 好紧要啊，
1: 因为佢哋真系好适应到一种咁样嘅气压，同埋呢个高度都可以有咁高嘅运动量。佢哋真系帮你喺你最需要帮忙嘅时候，你真系冇力啦。佢帮你孭个袋吓，咁啊除咗行山之外，仲有其他唔同类型嘅经济嘅。咁系啲咩咧？嗱，啲朋友即系佢哋 call 为朋友啦，仲有陪你食饭啦，陪你睇戏啦，陪你 shopping 啦。咁啊 shopping 嘅时候又可以俾意见你啦。嗱呢一种嘅消费模式咧，其实原来喺外地亦都有好多嘅。咁当然你话外地嘅更加有好多唔同范畴，譬如有啲系咪叫做6小时男朋友、女朋友呢啲又有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经济或者上山嘅经济或者朋友嘅经济咧，嗱佢都有几多嘅？有啲专家咧，佢哋更加咧就分析过咧，点解人系需要有呢一种咁样嘅，就譬如陪睇戏啊？因为如果我请个朋友翻嚟咧，同我睇戏嗰，其实当然我俾埋钱啦，吓咁、如果我需要买埋爆谷啊，或者有其他热狗嘅嘢咧，都系我俾钱噶嘛。但系都仲可以有衍生咁大嘅一样嘢出嚟嘅话咧，有啲分析师咧，佢哋就话到，完全咧就系因为而家人咧，佢多咗咧就系一种寂寞嘅心，但系都唔愿意公开。吓，唔愿意公开，唔想俾人哋知道。咁如果你有一位叫做聘请嘅朋友翻嚟嘅话咧，你就可以第一解决到你嗰个寂寞嘅需求啦。第二喺街撞到人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即系有一个形象，就系你平时喺网上边建立嗰个好开心嗰个形象。就唔会俾人哋觉得你系一个成日屈住自己嘅。好啦，咁而家咧，佢哋话到咧有好多譬如 Z 世代啦，佢哋亦都即系热衷于头先提及过嗰个社交媒体嗰个形象，就系因为佢哋有一个咁重要嘅社交媒体形象咧，所以令到佢哋好多嘅叫做年轻一代咧，佢哋亦都会聘请呢一啲嘅叫做朋友咧，去同佢哋做好多唔同交友嘅活动，甚至乎有啲就会专嚟帮你影相。或者一齊影相去扮朋友嘅 service， 或者嗰啲唔同嘅 plan 咧都有嘅。好啦，咁亦都延伸到咧，咁而家去到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咯。咁、那個範疇就話嗰度嘅叫做咩咧？叫做一啲叫做隱性嘅年輕人。 隱性嘅年輕人咧，初頭咧大家都會。

0: 喺度谂啦，啊，佢会唔会永远都收埋自己呢？原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当佢哋去到揾呢啲嘅朋友嘅时候咧，
1: 其实佢都算走咗出去，
0: 冇错啦，
1: 系啊，
0: 呢个原来系重点嚟嘅，
1: 啊，
0: 所以有好多嘅叫做情绪治疗师咧，佢哋都系几追捧呢一种咁样嘅 service 嘅。咁当然佢哋就提供埋一个，譬如我哋除咗同你 make friends 之外咧，仲可以帮你解决有好多你自己心入边嘅烦恼。佢哋就借住好多唔同嘅机会，例如头先讲过嘅行山啦。食饭啦，睇戏啦，佢不断去到同你倾偈，将你带翻出嚟。
2: 好多时候咧，后生仔觉得识朋友好难，但系其实经营友谊咧，先至系仲难嘅一样嘢。
0: 系啊，
2: 好多时候，我唔识你嘅，我同你嘀兜两句，或者我哋倾偈啫，我哋可能认识咗呢一关咧，其实都 OK 嘅。只不过我识咗你啦，同你交换咗通讯嘅方式之后，我点样去继续 keep 住你呢个朋友咧？系难过识新朋友咯。
1: 特别系啊，有阵时你去啲活动嗰度，大家都会加个联络，加咁多少啊咩？加个咩信，加完之后就系交换咗卡片，
0: 系啊，
1: 冇后续嘅，因为好廉价噶嗰个交换 contact 嘅方式，
0: 系同埋即系大家喺出嚟社会做咗咁多年都知道，有阵时有啲譬如交换咗卡片嘅，大家都喺度谂会唔会喺工作上多咗合作先咧咁样，你揾个朋友咧，人越大其实亦都越难啊，因为好容易自己有个闸口咧就闸住咗嘅。咁但系如果有啲譬如年轻人，佢哋又好怕去到出边识朋友，好怕同人哋叫做相处，但系又好想巩固自己嗰个网上边嗰个形象嘅话咧，佢哋就会多咗用呢一种咁样嘅服务嘅。咁呢个服务就可以帮佢哋，亦都聘请埋一啲即系佢哋都专业，因为而家好多后生仔其实学历都好高嘅，亦都识得点样去到同其他即系同样 Gen Z 嘅一代咧去到倾偈。咁变咗可以将佢哋咧就拉翻出嚟。
1: 系啊，
0: 即系将佢哋身心灵都做翻好，我觉得呢个几值得赞许嘅一个新工种嚟噶。
1: 系啊，都几得意啊吓。总之即系大家拍寂寞就多啲陪伴，收音机系一个
0: 系啊 ，anytime 都陪住你。今届世界杯由32队增加去到48队，唔单止分组赛场次大增，淘汰赛亦都增加去到32强嘅阶段，令到总场次由过往嘅64场增加去到104场。喺香港时间6月12日凌晨揭幕战开始，一路踢到7月20日嘅凌晨决赛。上星期同大家讲过，有几个唔同嘅新嘅规则，包括咧换人有10秒嘅限时令。另外，亦都会留意得到，若果球证认为球员蓄意拖延时间，会启动5秒视觉倒数提示。其中界外球若果逾时嘅话，球权就会将会转换。龙门球如果过时咧，就会被判对手获得角球。除此之外，门将嘅手部同埋手臂持球上限亦都由6秒增加去到8秒，但系同一时间执法亦都较以往更加严格。球证会喺最后5秒明显嘅视觉倒数提示，若果最终都系超过嘅话咧，咁亦都会送对方另一个嘅角球机会嘅，取代以往间接判罚罚球或者自由球嘅做法。而为咗遏止战术性受伤，新嘅球例列明，除非受伤球员为门将，任何因伤导致比赛暂停并且曾经在场内接受治理的球员，在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必须强制离场最少1分钟才可以重返球场。而为了打击场上面歧视言论以及一些隐蔽的辱骂，球员和对手发生冲突的时候，若果掩住嘴巴以防止毒唇或者 VAR 捕捉，球证都有权直接出示红牌将他赶离球场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3: 小白、
2: 阿欧、
3: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
0: 追
4: 踪31，
0: 星期三的早上的时候邀请到电视部阿昌在这里。早晨阿昌。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追踪31，今天朝头早一起追踪下晚上的31台有什么精彩的好节目，我侦测到有医生与你。
5: 没错，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9:30的医生与你现场直播的。今晚呢真係每無論你係男士女士都要留意，今晚同大家講嘅問題咧就係呢個防脫髮有辦法。
0: 哎呀，唔係防脫髮就驚啊！但係有辦法，所以話你哋啲名啊啲題改得好啊。
5: 係啦，嗱，即係話説無論男士女士啦，即係 嗰個發線咧，都係大家好努力去守護住嗰啲其中一樣嘢嚟嘅。咁、嗯、啊～

0: 即係大家咧，即係都好怕咧個發線不斷向後移，個額頭越嚟越面積大噶嘛。咁啊，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即係對於呢個脫髮啊，都有好多迷思嘅。咁但係事實上啊，俾翻啲真實嘅數字大家，有大概九成半以上嘅男士咧，嗰、那個脫髮啊，其實源自一個叫做雄性秃，主要都係遺傳問題同埋對呢個荷爾蒙敏感。咁、女士方面咧，脫髮嘅成因多數都係荷爾蒙波動、營養不均勻或者同壓力有關嘅。咁、就住呢啲事情咧，我哋邀請到咧專科醫生啦，今晚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咧坊間好多嘅脫髮迷思啊，同大家一一辨證一下。譬如啲咩咧，有人就話啦，即係大冷帽咧就會焗住嗰啲毛囊。
1: 哎呀，我都真係聽，同埋以前我聽嘅時候咧都係。有啲朋友啦，有啲朋友即係到而家咧，識咗十幾年，真係因為佢以前成日戴帽，發覺會佢真係秃秃地喎，有呢個問題喎，唔知係咪真嘅咧？嗬，
0: 係咪真係有關係啊？唔知道啦。另外啦，有啲人又話啦，剷光咗個頭咧，咁啊嗰啲頭髮咧重新生出嚟，就變翻粗，變翻硬淨啲嘅喎。咁啊唔知係咪真啦？另外啦，有啲人就話啦，嗰啲成頭白髮嗰啲人咧，係唔會變秃頭嘅。佢一有白頭髮，成頭都白曬嘅話咧，就唔會變秃頭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啲迷思？咁今晚咧，我哋請嚟專家咧，同大家一一講下，一一分辨一下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咁另外啦，亦都會透過中西醫兩個角度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咧，男女啊對呢個煩惱絲嘅種種問題同埋對策。咁希望等大家咧可以預先識得點樣部署，揾翻自己嘅自信心翻嚟。咁今晚醫生與你九點半咧就會現場直播嘅。咁大家有啲乜嘢問題咧，即管封煙入去問問醫生。咁等大家有啲識得點樣做下都好啊。
1: 係啦，有啊。
0: 醫生與你啊，大家留意啊。
1: 好多問題啊，等我今日夜晚算個辯論把聲，打電話上去問一問先。因為都係譬如有啲白髮咧，佢生喺邊一個位置啊，又係咪代表啲咩咧？有冇得醫咧？我都好有興趣啊嚇。咁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啦。另外晚上十一點鐘嘅時間，學人沙龍都係講身心靈健康㗎嘛。
0: 冇錯啦，今集咧同大家講一個課題，叫做時間貧窮啊。咁啊，貧窮知道咩嚟啦？
1: 知道
0: 時間點樣貧窮咧？即係唔夠時間用啊。好多人咧，即係覺得好忙又好咩都好啦，好多時都唔夠時間用。呢個好多香港人都係有呢個問題啦。但係節目就會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咧，時間貧窮呢件事咧。即係好多時咧，原來唔係純粹個人問題嘅，亦都有機會係結構性嘅成因。譬如咩咧，長工時啊，咁啊長工時咧就會即係吞噬咗我哋好多休息時間啦、專注力啦，甚至乎增加壓力同埋死亡嘅焦慮。咁啊講咁多啦，究竟有咩實際咩對策先嗱？主持人咧就會教大家幾個方法嘅，譬如健康飲食嘅簡化流程，另外啦，亦都有啲叫做短時而高效嘅居家動作，咁啊令大家咧可以咧時間咧重新可以利用過，幫大家贏翻啲時間翻嚟咁話。咁啊，如果大家都覺得唉真係好忙啊，我時間貧窮啊。咁如果真係咁嘅話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學下兩招，即係等自己多翻啲時間啦
1: 嚇。係啊，好緊要啊！嗱，你攞咗少少時間出嚟睇咗學人沙龍先，睇完之後咧，再幫你變更加多嘅時間，因為幫你有效管理下自己嘅時間。
0: 冇錯，
1: 因為上天好公平噶，每人咧，無論你富貴定係貧窮啦，每人每日都係得24小時。我哋點樣可以靈活掌握自己嘅時間咧？今日夜晚聽下有咩 tips 先。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2: 唔该，小白，唔该，阿畅啊，吓呢个时间可以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8，18723888啊。
3: 系啊，电话热线正式开放。如果你啲咩特别嘅消息啊，又或者特别嘅信息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我哋几个主持陪住你一齐将佢讲出去嘅话咧，而家打电话嚟啦。
2: 咁啊，有啲祝福嘅说话嘅，都知道好多朋友六月之星啦，咁啊，六月开开心心啦，咁啊，即系作为眼前嘅两位家长啦，咁啊，考晒试就差唔多要 plan 下啲细路仔去边度玩啊，去。暑假报啲咩班啊？咁样嗰啲系嘛？
3: 搞掂咗个考试就已经好值得庆祝噶啦，所以都可以打个电话嚟鼓励一下小朋友噶。
2: 好啊，电话18723888啊吓，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纪念啦，以至系相识纪念日啦，或者近排有啲朋友仔，可能有啲少少唔开心，希望透过大电波、都有啲正能量可以咧俾到佢嘅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天后庆啊，听啲柔和啲嘅音乐。佢系 Moon Tan 有呢首作品啊，月亮代表我。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日嘅天气，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啊。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0度 A1， 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今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喺今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的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定是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嘅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熱帶氣旋長眉掠過日本本州南部，為當地帶嚟惡劣天氣。日本氣象廳對和歌山縣部分地區發出最高級別的五級洪水預警。

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嘅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去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

0: 韩国今日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这次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认为两年后进行的是被视为两年后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等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投票时间由当地朝早六点至傍晚六点，在全国超过14000几个投票站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0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2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跌3蚊，阿里巴巴128.6跌2.3，联想集团25.68跌9毫，盈富基金26.1毫。六跌1.6，中芯国际83.65，齐升0.7，长飞光纤光缆248.4，升15.6，希美资源17.79，跌2.21，首钢朗泽25.52，今日新上市，华虹半导体150.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5点，升1461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57美元，卖出447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另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咧，继续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仲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油麻地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介乎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是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 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就去到南昌港铁。

0: 站，大家经过啦，请保持忍忍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佢嘅音乐咧好贯彻，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电子化嘅作品啦。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舞台上面咧表演咧可以话系好省镜，因为佢又唱得又睇得啊。Medicine Beer 有呢一首新歌 Love a Girl。

0: 全隻歌咧非常之旋律化啦，同埋聽完一次之後咧，不斷喺個腦度咧係咁狂 loop 啊，或者呢一啲咧就係流行音樂嘅一個魅力啊嚇。本週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還。

0: 晨，早晨，9:4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热啦啦。喂，出边有啲危局 feel 添。嗱，市场就传出咧，传出咩咧？
1: 咩啊？
0: 市场传出边个市场咧？打工仔嘅市场，喂，被打风嘅。
1: 哦，系啊，
2: 打在东洋嗰边啦。
0: 系啊，
1: 系 啊,
0: 啊，真系。点解唔过嚟沾染一下？有咩？即系打工仔通常都系咁啊，除咗盼望出人工，就系盼望打风噶啦。你知道
1: 啦，打工都要开股市噶啦，而家
2: 系
1: 啦，咪
2: 打风又有要求啦，睇下会唔会连到假啦。
1: 系啊，但系打风都要开网会噶啦，而家
0: 即系唔止个风吹咗东洋啊，小白日经啊升千几点，港股啊开出嚟跌啊。喂 ，anyway 啊。

0: 啊！呢、這个搞下笑啫，咁直播室齐晒人，有嘉明，有小白，有阿 O 同埋 Ficky 咧，同听众朋友 Sarah 一齐倾下偈啊 ！Sarah 早晨。
1: 早晨啦，嘉明，
2: 你好啊
1: ，Vicky 系啦，小白同埋阿 O，
0: 你好，你好，即系话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先？
1: 今日好开心，就系、是、想祝自己啦，生日系啦，今日系我嘅正日生日啦，
3: 唔使祝自己，我话俾你听，你唔使祝自己，你同我讲声得噶啦，我祝你生日快乐，
2: 我都祝你生日快乐，
0: 我祝你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2: 美丽动人，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咁同埋仲有我好多好朋友啦，屋企人都系生日嘅。咁我都想祝佢哋都系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啦。咁、就有阿瑞珠啦，系6月3号嘅，都系同一日。
2: 咁今日都系。
1: 系啊系啊，系我教会姊妹嚟嘅。咁、
3: 一
1: 齐庆
3: 祝啦，要大家都系今日嘅话系嘛？
1: 我哋都会各自同自己系啦、最爱嘅另一半啦。系跟住就有6月5号嘅 Lia 啦，系我小学同学。系，咁就6月10号系家姐啦，6月19就爸爸啦，系端午节正日生日啦，爸爸，咁系啊，咁另外6月20咧就系阿女女啦，另外6月20咧就系我嘅好好嘅朋友 Winnie 啦，仲有6月27号咧就系我嘅教会牧师B 牧师系啦，咁所以成个6月都系好多人生日咯。
4: 系啊，你好有心喎、你真系有本簿集低。
5: 系咯，你记得晒嘅。
1: 唔系啊，因为我真系要记，我自己写低咗，因为我都惊 miss 咗，即系唔记得佢哋。
5: 本身系咪佢哋生日咧？就系你负责呼吁大家，喂，嗰日咧记住 send message。祝佢生日快乐、
2: 或者边个买蛋糕啊咁样
1: 系嘛？我都会嘅，都会嘅，都会即系尽量第一个就会 send message 俾佢哋。
0: 你
1: 系
0: 生日小组入边嘅组长嚟噶，系咪啊 ，Sarah？
1: 都系之前其实就冇乜记性，成日都唔记得人生日，但系咧，我而家就会集低咗喺个日历嗰度咧，咁我就会令到提自己可以记得咁样咯。
0: 好好、
5: 你啲家人同朋友好幸福啊！
0: 系啦，识到你
1: 系
0: 嘛？咁啊，自己生日生日愿望就唔好讲，讲咗唔灵啊嘛。但系调翻转头就会唔会都 plan 下啊，去边度旅游下，或者食下好嘢啊，叫做犒赏下自己啊，咁样咧？
1: 好开心就～今年都去咗，净系年头都去咗几个旅行啦。
0: 哇，
5: 几个添？
3: 系咯，你讲少少嚟听下，我听到都去咗噶。
1: 有翻下啲大陆嗰啲短线游啦，跟住就去咗两次日本啦，去东京同埋去福冈咁样啦。
0: 几好，开
3: 心。
1: 系啊，
0: 听到你都开心啊。
1: 系啊，都系同屋企人去咁样啦。
0: 试下去啲内地嘅长线游啊，依家都好流行咧，去下。譬如重庆啊，或者即系入去西藏啊，即系旧时好似去呢啲地方，好似哇遥不可及，好远喎 ，plan 好多。
3: 我阿仔嗰啲同学仔啊，都听到佢阿妈讲话，而家佢哋 plan 紧去哈尔滨啊，
0: 哈尔滨啊。
1: 我其实系 plan 紧上去，唔系我系想之前系想去云南嘅，咁就因为我家姐姐夫佢哋即系一齐谂住几对夫妇咁样一齐去。
0: 约时间咁样系咪啊？
1: 系啦，不过就因为请得太多假啦，咁就变咗。
0: 你请得太多假，你做你要做嘢咩？
1: 唔系，我而家冇做嘢，但系咧，阿老公请唔到咁多假，所以就变咗。
0: 我就系听到你咁他条咁样，
3: 系啊，
0: 撩住牙食住早餐咁样听住。
3: 老公去咗翻工啊！
0: 我听到你好似都好幽皮喎，你嘅生活。
1: 唔系，啱啱呢几个月就唞紧啦，咁就迟啲再6月就开始会开始学嘢啦，跟住就再搵下自己嘅方向啦，人生方向系啦。
0: 最紧要就系你 recover 得好，我听到就系咁，你 recover 完之后咧就。学啲新嘅技能，贡献社会又赚到钱，咁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祝你真系 Happy Birthday 啦，好唔好啊？
1: 系啊，我每日都听你哋嘅，
0: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由朝听到晚啊，都系，
5: 多谢你
0: 啊！咁啊，你中意学友啊嘛，系嘛？
1: 系啊，都中意学友嘅。
0: 咁我祝你好似王菲咁靓，所以我又拣咗首有学友有王菲嘅作品，好嘛？
1: 好
0: 俾你啦，
1: 好啊，
0: 拜拜，
1: 多谢晒，拜拜。

0: 当年好火红嘅一首作品《非常夏日》啊，嚟自张学友，再加上王菲，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一听到咧，就呢首歌曲咧，都谂翻起当年啊！哇，真系又系继续都系太阳计划，
0: 系太阳
1: 系啊！
0: 太阳蛊惑咧，会令到你嘅肤色咧黑咗几度啊！
1: 都要讲埋呢，
0: 黑咗几度啊！嗰阵时
1: 系啊，
0: 好多活动啊，
2: 真系成日都出去晒啊嘛！
0: 又搞足球比赛啦，
1: 系啊，
0: 又野外定向啦，又游水啦，
1: 又游水，游水嗰年好玩啊！
3: 好似好正咁样，
0: 真系噶，你真系觉得正啊？
3: 系啊，呢啲户外活动其实你唔，如果你唔系因为呢啲计划，其实你冇得出去玩。
0: 冇错啦，我细个就系俾太阳计划吸引到，
1: 咁啱嘅，其实我都系啊，
0: 稍微冇得踢波啊，
3: 想试下玩啊，
0: 系啊，
3: 同你哋比赛，
0: 你想踢波？踢波比赛其实可以，世界杯系啊，
1: 系啦，

0: 系啊，拍条短视频咯，系咪先？系咪真噶？
1: 好啊，好啊，
0: 我
1: 唔怕晒黑嘅。
0: 我唔踩喺室内踢波嘅，我哋可以系啊，我哋喺翻 S1 嗰度，大家射下龙门咪得咯，系啊，踢下波，着翻件波衫，取其气氛嘅啫。
2: 我可唔可以帮手搬龙门啊？
0: 哦，咁又唔好，我惊你搬龙门，你到时嗰啲叫做射波咧，系啊，唔系嗰个射波啊，
2: 系
0: 啊，唔系嗰个
2: 射波
0: 啊，
2: 系
0: 翻工嗰啲射波啊，
1: 惊大家闪亲条腰啊，
0: 冇啦，冇，闪亲条腰嗰个系你啫，我哋身体何其。健壮啊！真系，
2: 你系我哋几个入边最后生嗰个，成日都嗌腰痛，
0: 系啊，
1: 闪亲条腰，
2: 系咯，即系唔明白。喂，讲翻今日呢个食物先，呢个
0: 做咩补腰嘅？你今日讲
2: 系
0: 补腰补肾，
2: 因为头先听到嗰只歌咧咁火辣辣啦，即刻咧就谂住整一个牛肉火山铁板，
0: 哇！
2: 应该调翻转先个 grammar， 铁板牛肉火山，
3: 好
2: 系啦。咁点整咧？咁啊要准备一个最重要嘅器材就
0: 系
2: 铁板，
3: 系
2: 啦。咁呢个铁板咧，咁啊就系要我谂镬就唔得啦，真系有一啲西厨方面会比较上多呢一类型嘅铁板嘅，吓咁你就助热咗佢先啦。咁热咗佢之后咧，跟住你要准备几款唔同嘅材料嘅。咁首先你都要准备定我会准备萝卜丝，然后准备呢一个嘅粉丝。跟住会准备大量嘅芽菜，你听到其实都系啲好水嘅一啲嘅蔬菜嚟嘅。好啦，咁你准备咗佢之后啦，咁啊热咗个镬啦，咁你就先将呢一个嘅粉丝咧，其实都浸淋咗佢先噶啦，跟住就将佢放入去呢个铁板嗰度。好啦，咁你会听到一口好嘅声音。系啦，咁你放咗落嚟之后咧，其实你记住咧要好有型，不过睇热啦，好有型咁啊，将佢嗡嗡嗡嗡咗一个咧。好似一个小山丘咁样，
3: 就系你做火山啦，
2: 冇错，就火山。
3: 有
2: 但
3: volcanic 点算啊？
2: 系啦
3: ，volcanic 。
0: 其实咧，火山爆发呢个英文咧，有几可用到咧？即系
2: 我哋更加少接触啦。
0: 系啊，我哋根本冇火山嘅，
2: 火山
0: 啦，冇乜啦，
2: 一个都即系包埋咗好多年啦。
0: 系啊，
2: 如果唔系，点会有咁靓嘅地质啊？
0: 系啊，
2: 香港，
1: 但系要了解世界嘅，
2: 梗系啦，
3: 所以都要认识呢样嘢。
2: 系啦，冇错，系啦，我哋紧贴于时代脉搏嘅。
0: 好啦，好啦，好啦，
2: 咁跟住我哋整完呢一个小山丘之后咧，咁啊要准备定其他材料噶咯。咁我哋亦都要准备你啲牛肉啊。牛肉咧你就去嗰啲弄翻嗰啲美国肥牛得噶啦，即系 Vicky 中意肥嗰啲，你买最肥嗰啲俾佢。
1: 系
2: 啦，最肥嘅最肥嗰啲劲呢下。真系劲、啊，
3: 一贴落去咪好多油烟出嚟，
2: 系啦，好多油烟出嚟，
1: 香啊，
2: 好香，不过好肥。跟住你咧就将嗰、那个牛一片片嗰啲牛咧，你就将佢好似一块块布咁样慢慢搭住嗰、那个嗰、
3: 哦、
2: 个火山，唔系
3: 嗰座蔬菜山，
2: 系啦，蔬菜山搭咗蔬菜山先，跟住你要自己搅少少汁嘅，咁其实啲汁都系嚟嚟去去嗰啲嘅啫。你想中式少少嘅，咁咪老抽、生抽、蚝油、甜啊，唔系甜系糖啊、盐啊，你摆埋一齐咁样，跟住就倒落去咁样。咁如果你想有啲和风少少，你咪加多少少面豉或者和式嘅豉油，其实就系咁样嘅啫。跟住就倒落去嘅时候咧，跟住咧你就会听到沙一声。好啦，然后咧就要等佢自己再焗多一阵先嘅。焗多阵，你劲嘅话，你就有个盖冚埋佢添，
0: 系
2: 吓，咁佢就内外都可以咧就熟晒咁样熟透。咁跟住你中间咧嗰个位置，你就可以落翻多少。如果系我嘅话咧，我想增加嗰个口感同埋顺滑度嘅话啦，咁呢个唔啱 Vicky， 因为 Vicky 嗰个肥牛都已经好滑啦，好太肥啦。咁我咧，如果我用牛颈脊嗰啲冇咁肥嗰啲咧，我就可以用嗰啲珊瑚啊。
3: 哦，
2: 系啦，嗰啲即系白晒晒嗰啲咧，跟住咧就可以即系磨完之后咧，就放喺上边，跟住就再捞，跟住先。
0: 即系天妇罗嗰啲平时同时。
2: 但系天妇罗嗰个就系萝卜嚟。
0: 哦，嗰萝卜嚟噶。
2: 系啦，淮山，嗰个另外一个名系淮山。淮山我以前学厨嘅时候咧，咁就刨嗰个皮啦，即
0: 系
2: 好似刨萝卜咁刨，咁但就唔会成支刨晒先嘅，因为淮山你攞住咧。真係好似攞泥鈔咁樣嘅，你完全咧係滑到你捉唔住佢嘅。
1: 係要戴手套噶嘛？如果唔係會好。
2: 戴手套都唔得噶，係啊。
1: 咁我想問下，嗰個淮山咧，需唔需要係綠熟之後磨定係生磨？
2: 生磨，係啦，我就以前生磨，磨完佢出嚟就會變咗一劈好黏嘅。但係嗰個咧其實好高營養價值。
0: 係啊，依家吹噓到係 super food 嚟噶嘛？淮山都係係咯。
2: 係啊，不過其實 Vicky 講得啱嘅，因為淮山我以前即係處理完之後咧。隻手都好痕嘅，咁所以我就會用一個方法，就唔好刨曬啲皮先，咁你就淨係攞住後面有皮嗰位就磨，磨完之後你其實你可以唔使掂到佢噶嘛。
1: 其實我未食過咁樣嘅淮山泥啊，可唔可以咁樣講淮山泥啊？即係其實我唔知佢啲黏液係會令到手痕啊嘛，咁佢會擺落嘴嘅時候會唔會都口
0: 冇事嘅喎又
1: 痕咧？
0: 係啊，食

0: 我未试过，因为
1: 食又还食，
2: 系啊，
1: 系啊，整又还整，好多时候都系咁啊，系啊，好似洋葱咁样令到你只眼睛喊，咁你食落去唔会，我食洋葱我都会喊啊，你切洋葱喊啫，唔代表食洋葱喊
2: 啊。
1: 我估系咁啊，咁啊，希望即系呢一个饮食嘅料理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咧，谂下今晚食乜餸。
3: 我的享乐时代。
0: 个人咧，相信对于自己个名字都好喜爱噶啦，系咪？甚至乎咧，
1: 我唔系嘅，其实系啊，因为
0: 我你唔爱你个名字，
4: 一啲啲人嘅咋？
1: 系啊，我系跟族谱改嘅，系啊，我觉得自己个名字太特别啦，成日都觉得系太特别，唔系一件好事。我宁愿叫翻自己做蒙家强啊、蒙家明啊、蒙家亮啊嗰啲咧。
2: 蒙家亮几好啊？
4: 几好啊？
2: 系咯，几好啊？
1: 真系几好
4: 啊！
1: 系啊，
0: 今日开始叫亮哥。
1: 喂，冇，唉，点啊？讲个名。唔系叫泳儿都几好啊！
0: 我中意啊，
1: 系啊，
0: 因为我都系跟族谱噶，
1: 系咩？
2: 又系跟族谱噶？
0: 我个泳字系跟族谱，跟住我系爷爷改嘅，所以我都好喜欢我个。
1: 我系全个名都系族谱啊！我几代人之前已经决定，如果我阿爸生咗一粒仔，嗰粒仔就系叫呢个名噶。
2: 由蒙恬嗰阵时开始，慢慢跟到而家噶啦，你
1: 系
2: 嘛？
1: 唔知啊，蒙恬嗰阵时好似灭咗姓噶，
0: 系啊。因为我自己就
1: 系啊，因为焚书，因为嗰阵时系啊，真系噶秦始皇嘅年代，系讲真噶呢个有典故，有机会再讲。
0: 泳儿咧就好中意自己个名啊，咁所以咧，譬如系睇到啲韩剧嘅时候啊，究竟啊韩文嘅名字我个名字要点读，佢咪都叫泳儿咁样咧，真系唔知啦吓。咁但系咧，最近咧港铁联成咗就系香港故宫推出咗一个古埃及主题巡展，咁喺唔同嘅站里面咧都会有呢一个主题。最令到我咧就系觉得好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咧，佢有一个互动装置啊，系可以俾我哋将自己个名换成古埃及嘅象形文字啊。
4: 可
0: 能觉得好有型咩？当如果我真系会见到啊，我个泳儿个字喺古埃及嘅时候，嗰个象形文字系点样？我即刻影低，然后我即刻会 po 上去呢一个社交媒体。咁然后咧喺嗰个象形文字，我仲可以将佢。佢变成唔同嘅图画啦，即系全部都系净我个别化嘅嘢嘛，即系而家都好多好中意就系一啲个性化嘅嘢啊，独一无二嘅嘢嘛，咁所以我觉得咧有呢个体验 O K 喎。
2: 我觉得我个名应该系有个太阳、有只雀同埋有啲波浪，通常都系咁样。
0: 名字可能有啲
4: 水月啦，系咪？嘉明个名都系咁样噶啦，
2: 系。
0: 系咁你咧？
2: 佢都系啦，个亮。
4: 你都系个亮，你都系个有个。
1: 系你个名同个亮，好似
2: 我哋三个撞名，
4: 所以做神哥一定要做朝头。早嘅節目
1: 啦，
0: 咁我哋要
2: 甩噶啦，
0: 約埋一齊，約埋一齊去呢個展覽睇下嘅象形文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今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好彩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话，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话，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唔担心有唔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对于中一派位结果下个月公布，邓飞相信当局会加紧核对信息发放，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第一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很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

0: 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话，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是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话，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有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受到攻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美军就否认两个地点被击中。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话，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3日，但是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里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仔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62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81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0点，升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蚊，跌9.6；盈富基金26.06，跌2.6；阿里巴巴128.1，跌2.8；中芯国际84.95，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263蚊，升30.2；联想集团26.32，跌2.6；华虹半导体155.4，升7.5；美团81.4，跌4.1；普普马特175.2，跌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8，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7，加元5.663，新西兰元4.652，欧元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5点，升1,691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1美元，卖出4,47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弥敦道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对出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影响到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嘉烈医院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啊。位置就喺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 而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

0: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就车多。另外较早前礼顿道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路的，现在爆水管就已经处理好。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坚拿道西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Hello， 我系 Albert 啦，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Pet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Team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上咗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得准喎、啊。
1: 太好啦！系咪礼拜三你比较醒神啲咧？
0: 系咯，
1: 会唔会关系呢样嘢咧？吓
2: 啊，可能都系。
1: 系啊，
0: 平时礼拜四先出现。
1: 礼拜四佢就系唔知点解攰少少嘅，系啦，冇错，因为落山啊嘛。
0: 系，
1: 没错啦 ，the peak of the week，peak
0: of the week
1: 啊，系啊，佢啊，对于佢嚟讲，欢迎你啊，
2: 多谢多谢。
1: 今日就冇谷谷，咪换嚟强强嘅，多谢你今日翻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2: 一样有 IQ 题，
1: 咩事啊？我知啊，
0: 有 IQ 题
1: ，IQ 题。
2: 好嗱，好简单啫呢个题目，我哋三个
1: 系
2: 估一队足球队，
0: 估一队足球队
1: 啊，即系曼联啊、利物浦啊呢啲啊，
2: 冇错冇错冇错，
0: 国家队
2: 你
0: 球队啊，
2: 我都唔足，
1: 都唔系啊嘛，
2: 系啦，
0: 一定唔系
2: 球会，
1: 你应该识啦。吓，圣日耳门，
0: 唔系你用咩咩译音先？有啲香港译音啊，
2: 唔系你咪去。消化一下我哋三个，
1: 三个系一队球队，
2: 咩球队
1: 咧？系咪香港噶？
2: 唔系，
1: 外国嘅，
2: 国际知名，
0: 国际知名，
1: 我真系唔系知好多啫。睇下先啊，皇家马德里
2: 系啦，啱啦，
0: 皇家马德
1: 得
0: 你啊，
2: 正唔正先
0: ？OK 呢个 OK，
2: 系我哋三个啫，
0: 呢个俾你，
2: 你阿谷都
1: 竟然俾一个唔识球
0: 队，如果冇我咧，你知咩咩啊？马德里体育会
1: 睇咩肉？
2: 我唔知喎，
1: 我冇喎。
0: Atletico Madrid，
1: 好嘢，
2: 得唔得呢个
0: ？OK， 呢个 OK，
1: 俾你。几快就已经估中啦，
2: 佢真系撞忙，
1: 撞啫嘛，撞就得噶啦。
0: 得嗰几队你识啫嘛，
1: 得你就系嗰几队咯，
0: 系啊，
1: 系咪先？我谂怀疑佢都系，
0: 系嘛？
1: 你可唔可以讲多几队啊？
2: 圣日耳门啦，
1: 仲有咧，
2: 仲有呢个，你不如你问我仲好啦，马德里体育会啦，
0: 系
1: 啊，
2: 仲有就系
1: 系咪啊？
2: 意大利嘅，
0: 意大利系，
1: 意大利咩啊？
2: 意大利有国际米兰啦，
0: 系啊，
2: 有米兰啦，
0: 系啊，
1: 哇，叻喎，
0: 系啊，叻喎，
2: 仲有啊，上次我嗰日同你讲间条，
0: 系咯，你话咩啊？斑马嗰队，俾少少提示你，
1: 斑马嗰
0: 队间条
1: 有冇同斑马有关噶？
2: 冇，因为队球队嘅波衫咧，
1: 你好中意，
2: 几廿年一样，我以前几中意噶，一路
0: 呢几年渣啲咯，
1: 系
0: 啊，咁你讲得出个名未啫？
1: 叫咩名？黑白嗰队叫咩啊？
0: 考你啦，
1: 祖云达斯，
2: 祖记啊，
0: 祖记
1: 系啦，有咩利记啊，祖记啊嗰啲啦，好嘢。
2: 今年应该都唔系几开心喎。
0: 咩啊？今年系惨啲啊，啱炒咗价嚟嘛，你
2: 工厂
1: 系啊，
2: 今年
1: 唔紧要啦，惨得过人哋，系咪先？
0: 系
1: 咯，诶，唔系，总之就高处未算高，低处未算
0: 低，
1: 就得噶啦，系咪啊？
2: 扎爆！
1: 喂，好核突呢一个，好彩我哋现场冇人睇到啫。好啦。今日礼拜三啦，咁啊平时咧就
2: 好
1: 喺度嘅，咁啊但系今日咧就有强强喺度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嘅一啲环节咧就因为你啊，我哋需要有一啲嘅革新，
2: 哇，
1: 好唔好啊？
0: 系啊，
1: 因为咧你做唔到谷歌嗰啲嘢，咁所以我哋真系苦无即系
2: 苦无对策，
1: 苦无对策，我哋唯有就要谂一谂就有啲咩，大家又玩得嚟又开心嘅，
0: 系
1: 啦，总之就唔好太认真，
0: 系啊，
1: 认真就输啦，系咪啊？對於你，我覺得真係唔可以太認真。
2: 我都覺得係，
1: 係啦，開心最緊要。
0: 仲驚啊！佢認真
1: 係啊，因為佢一認真起上嚟，其實有時你唔知佢真定係假。
0: 係啊，
1: 但係之後問咗佢，喂，你咪嬲啊？佢又冇嘢，
0: 冇嘢。
1: 即係我最憎你就係呢啲嘢，
2: 係咩？
1: 但係其實翻到嚟已經見到你嘅就係你嬲爆爆咁樣，又唔同
0: 人
1: 講嘢
0: 喎。其實佢只係急廁所，
1: 佢去完翻嚟㗎啦。
2: 唔係我，因為我
1: 個樣都仲係好急咁。
0: 唔係啊，啲叔叔去咧，去好耐㗎嘛。
1: 係
0: 去完又好似未去晒咁样啊，觉得
2: 你收翻呢句说话，
0: 话啲叔叔啫，
2: 我唔系叔叔，我系伯伯。
1: 系啊，嗰啲佢唔系叔叔下，佢系伯伯。OK， 嗱咁所以咧喺今日咧，大家咧就会有一个新嘅环节咧，我哋就为咗阿强强今日嚟到呢一度咧，就
0: 期间限定，
1: 期间限定推出嘅，冇错，好可能嘅就系即系得一次做完之后，如果做得唔大家唔喜欢嘅话咧，我哋就会 cancel 啊。

0: 取消。
1: 立即取消。我谂喺做紧嘅同时，如果大家觉得唔好玩嘅话，
0: 收到警
1: 报
2: 即刻取消。
0: 姑姑，姑姑，
1: 我试下咁样。其实未试过系咁。
0: 即系讲话。
1: 系啦，跟住
0: 啦，
1: 我哋试隔是但失一个人，觉得唔好玩嘅，系咪啊？咁样我哋就举手，跟住我就我哋即刻 cut 咗佢，好冇？
0: 非常好，
1: 系啦。咁因为咧，就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喺我哋身边咧，都有好多令到我哋会感受到嘅就系嗰种气氛啦，嗰啲嘅开心啦。咁啊，等于嘅就
0: 系
1: 早嗰轮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嘅，就系啊，春天嚟嘅时候嘅咧，特别喺我哋嘅香港，我哋就会听到星 key 雀，
2: 系啊，
0: 呢个正啊。
1: 又或者嘅就听到一只雀叫做
2: 咕咕咕，
1: 系。
0: 咕咕咕系咩雀？
1: 佢嘅叫声系咁样嘅。
0: 我成日以为
2: 猪颈斑鸠，
1: 佢叫做猪颈斑鸠。
2: 诶，即系一啲灰色嘅雀，跟住咧个颈上面咧有啲
1: 好似
2: 带
1: 一条触角咁样嘅，系啦，有啲斑点。其实佢系几靓
0: 嘅，靓
1: 嘅，靓嘅，我觉得佢靓嘅。
0: 大过麻雀，
1: 好似只白鸽咁样到咧，
0: 系
1: 啦，
2: 灰鸽，
1: 灰鸽咁啦，
2: 跟住个颈有啲点，
1: 冇
2: 错。
1: 咁佢唱歌咧就系咕咕咕咕。
0: 咦，我啲 friend 喎，
2: 系啊，有啲声，哇，你都扮得几似，
1: 系咪好似啊？
2: 我都有一只喺度，
1: 佢嘅真真正正嘅叫声系咁嘅，
0: 哇，几似吓，
1: 你
2: 一听都觉得烦。
1: 朝头早其实好烦噶，
0: 知啊，
1: 系啊，佢哋系唔停咁叫噶，
0: 同埋你有冇
2: 揿翻色噶？
1: 对唔住，要揿。
0: 而家啲雀咧，有时凌晨三点都叫，
1: 系啊，
0: 发生咩事咧？
2: 另外一啲就星 key 雀啦，咁啊，越叫越大，越高音咁样，
1: 跟住另外一边就。
0: 即系唱紧山歌，
2: 即系劲过林忆莲啊！林忆莲唱嗰首依然都系升九次 key 啫嘛，
1: 冇
2: 错，升咗几次。
1: 佢系好劲嘅，佢仲要系对唱嘅。咁但系因为就升 key 仲比较难搞啲啊，但系古故咧，我哋就会比较容易啲 handle。
0: 好啊！
1: 咁所以就系因为古故，我哋咧亦都系构思咗有一个咧，就系一个环节。
0: 咁紧要？
1: 我而家喺度谂紧，我哋讲唔讲？唔讲，
2: 唔讲住啦。
0: 我哋几时推出啊？总
1: 之我哋嘅环节就叫做古古故啦，系啦，有时有好多嘢。我觉得咧真系要趁热啊，所以一阵间我哋十点半就会退出啦，好唔好？
0: 梗系好啦，
2: 系
0: 冇错啦。
2: 咁你已经准备好啦，
0: 梗系准备好啦。我已经通知大家，我有绝招。
1: 系，我哋最惊你啲绝招，系啊，因为你啲绝招会扇亲人，
0: 就系攞嚟扇你。
1: 我真系好惊。好啦，咁一系一个乜嘢嘅新嘅环节啦，咁一阵间就自有分晓噶啦。当然都唔少得嘅就系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嘅就系 Owen 啦，嚟会教我哋就做运动啦，系啦。咁至于咧，喺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有嘅就系我哋嘅风。书法会局，今日咧我哋就会讲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啲咩新鲜嘢，由我哋由细到大，
2: 不断地更新咯，
1: 不断咁更新，亦都系成为咗一个
2: 形态出现。
1: 系啦，究竟系啲咩嘢？其实系咪生命力好强咧？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呢条桥咧，有时真系唔怕旧，但系你要有一啲新嘅元素去令到啲人。是会愿意继续去投入呢一样嘢，就真係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做法啦。咁稍后嘅时间嘅话同大家会讲讲嘅。
2: 係呀，咁大家热切期待我哋今日嘅环节啦。哇，现时气温31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大家留返喺室内清凉嘅地方。
1: 冇错，记得饮多啲水啊。

0: 听过有 Sika 嘅《深宵便利爱》，
1: 冇错啦。咁其实里面都有讲到啦，就喺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即系都买下嘢饮啊，即系买啲嘢食啊咁样啦。
2: 深宵嗰阵
0: 时系啊，喺便利店。
1: 哇，其实我觉得好浪漫嘅，
0: 系啊，好多故事发生，
1: 好正。
3: 我特别中意咧，有啲便利店咧，佢譬如话靠街咧，落地玻璃，然后有张吧台，
1: 系啊，
3: 好正。
0: 虽然食嗰啲嘢都系啲即食嘢啦，
1: 系啊，但系你会觉得自己好似拍紧 MV 咁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已经系一个故事嘅场景。
3: 系啊，
1: 系啊，可能有啲人行过啦，你又
0: 或者
1: 片
0: 段人间可以咁样写。
3: 系啊，
1: 其实我有谂过噶，
3: 落雨，然后我就埋咗佢，跟住
1: 个主角就系喺便利店里面度做嘢嘅一个人，系咪啊？见尽人生百态，
3: 系啊，系啊，有嚟啦。
1: 即系第二个有一个好似阿谷谷咁嘅靓女，每一日夜晚黑都系喺呢一个时候嗰度咧，就入嚟买嘢，佢绝对靓。对于我嚟，
0: 每个礼拜。都去嗰度，
1: 冇錯，你可以演變成為一個鬼故，係咪先？
3: 咁見到邊個咧？
1: 唔知
0: 見到你
1: 啊！喂，真係可以好多嘢，可以一個愛情故事，係咪啊？可以一個温情嘅故事，你真可以諗下，可以係個長編劇添啊！
3: 誒，絕對
1: 係。係啊，因為你有唔同嘅客人噶嘛，係咪先？俾埋條橋你添啦。
0: 深宵夜歸人，
1: 深宵夜歸人，
4: 你係下樓夜歸人。我
3: 又變咗另一個劇種咯喎，
1: 都可以噶，
3: 我梗係最中意啦。
1: 一見其情，即係咩都有。
3: 兼而有之，
1: 兼而有之。
3: 跟住突然間有個受傷嘅大哥跑咗入嚟，
0: 哇！
3: 哇！呢啲係
1: 呢啲又變咗江湖片，
0: 係
3: 啊，
0: 武俠片咁樣。
1: 係啊，變咗武俠片。於
3: 是嗰個店員即刻幫佢敷衍。
1: 幾容易寫咧？你諗下，你諗下啦。
0: 系咪先？可以探索下呢個，
1: 可以探索下呢一個係呢個方向，係咪？好啦，咁你話講開即係食嘢，除咗你話即係要追求一啲嘅浪漫啊，或者即係自己個人熱嚟講啦，有時咧我最驚最驚最驚嘅咧就係食到一啲唔應該出現喺你嘅碗嘢嗰度嗰啲嘢啦。
3: 冇錯，嗰啲外來入侵者。
1: 一定
0: 额外蛋白质，
1: 冇错。佢哋亦都系要牺牲自己嘅性命，
3: 冇错。
1: 嗱，
3: 佢全
1: 出现喺
3: 全丝毫啲半条咧，你就弊。
1: 哦，你都有斟酌呢样嘢，系点解咧？
0: 你唔知你系你唔知另外嗰半系你已经吞咗落肚啊，定系喺边度啊嘛？
3: 死无全尸咁，真系死无对证啦。
1: 冇错，
3: 唔知去咗边。
1: 你多唔多咁嘅情况噶？两位出街食
0: 遇过，
1: 但系唔多系咪？
0: 唔多。
1: 都唔多，
0: 朋友都遇過，
1: 係啦，所以其實咧，我喺呢方面咧冇乜呢個經驗嘅，咁啊，但係竟然琴日俾我遇到，係啊，咁我就同我嘅男友啦，冇啊，但係我唔知啊，佢嘅處理方法令到我感到好榮幸，同埋覺得即係好驕傲咯，因為可以係。令到大件大家即
0: 系全部人
1: 或者好大件事噶嘛，系嘛？
3: 嗱，我识演个伙计，
1: 系
3: 嚟吧。
1: 好啦，咁我哋就食到咁上下嘅就系乜嘢？我唔讲啦，咩地区都唔讲啦吓。好啦，咁跟住我食完之后咧，差唔多到最后尾嘅时候就
3: 系
1: 我哋总之食完我哋自己嘅嘢，我哋仲嗌咗啲大家 share 嘅。好啦，到大家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同我讲唔好食。好问题啊，冇错，好似呢个合适。
0: 我用银针，
1: 你知我啦，衰衰格格咁样，我唔入接咗。咁啊，跟住佢就话，跟住佢就攞起个攞。

0: 俾个碗啦，咁就叫咗个姐姐过嚟啦。
1: 咩事啊？
0: 叫咗个姐姐，咁就佢哋，咁佢就话，佢就怼俾佢睇，佢冇出声，佢冇出声，系啊。咁跟住咧，阿马家姐仲系型嘅啫。咩啊？睇咩？
1: 睇冇睇啊？
0: 睇咩？咁跟住，我男友都一路都唔出声啦。咁跟住佢就指一指个碗里面啦。咁佢就讲咩啊？睇咩？仲问，问咗几次。咁我已经见到周围所有其他嗰啲食紧嘢嘅人咧，都已经开始唔系好舒服吓，即系嗰啲感觉，你觉得好似唔系好舒服，一定有嘢，我先至俾你睇啦。咁我就会觉得，
2: 但你哋都唔系话要搞大件事。
0: 如果系一早同我讲，你睇下系乜嘢，我可以讲噶。咁但系我就费事，令到大家觉得唔舒服。咁佢身体好好嗰阵，佢即系怼俾佢睇，佢就自己睇，跟住佢就猛到问系乜嘢，可能亦都咁样。阿姐都睇唔到系乜，
1: 佢老化
2: 真系睇唔到。
0: 因为其实嗰、那个那个出现咗喺我哋嗰碗嘢嘅嗰个嘢咧，其实我谂相信都应该存在咗一段时间，因为佢已经系同嗰啲卤水汁系融为一体，即系佢已经系变咗嗰只颜色噶啦。
1: 明啊，
0: 你明吗？好啦，咁佢睇唔到，亦都唔紧要。咁我就冇啦，咁佢就攞咗入去厨房，咁啊听到就厨房里面话啲人就好惊慌啦，就点解会咁噶？点解会买咩嚟噶？边个笔噶？即系好啦，咁跟住一段时间之后咧，咁个姐咧就嚟拎咗我哋嗰张单，跟住咧就查咗。頭先我哋真係食咗一啲即係唔應該係嗰碗嘢，嗰個價錢，即係話一陣間埋單嘅時候咧，就收少一碗嘢啦，係啦。咁我哋都冇嘢咧，就不如有就咁啊算啦。咁啊坐咗一陣，咁我就咁我哋都走啦，
2: 係
0: 啦，冇錯。我哋又唔係話 expect 你會再拎多一碗俾我哋啦，算
1: 好啦，
0: 因為我哋
2: 都冇乜胃口啦，同埋
1: 你諗下，係
0: 咪？你会唔会啊？有佢再俾你，
2: 你唔敢要啦，你都
1: 我都壮烈牺牲咗咯，
0: 固然系啦，
1: 唔系咯，我都死咗啦，算啦。
0: 我哋亦都冇谂过嘅就系话啊，即系其实需要点样去处理嘅，咁就算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再相信应该系老板嚟嘅，就走埋同我哋讲，佢就话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吓亲你。咁跟住我就话唔紧要，唔紧要。其实你都唔想啊，讲真噶，你都唔想噶，系嘛？咁跟住我哋就出去，咁点不知咧就埋单嘅时候，我谂住要埋单啦。咁跟住佢个老板就讲啦，佢就话唔使，成张单。都唔使啦，咁佢哋话真系唔好意思吓亲两位，咁我就话冇嘢咁样咯，即系我都唔想影响其他嘅食客。
2: 唔系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嘅情况发生嘅，你又唔知佢系点样喺嗰度出现咗
0: 啊？
2: 系嘛？
0: 系啊，可能唔系喺你嘅厨房噶嘛，唔知喺边度
2: 嚟
0: 噶嘛，系啦，咁啲几香，咁跟住佢中咗落去都唔顶噶嘛。
1: 我唔会咁做嘅，
0: 因为要壮烈牺牲啊。
1: 系啊，我净系拣
0: 行翻上嚟，
1: 我净系
0: 拣
1: 呢
0: 个
1: 腿汤饭，
2: 鸭腿汤饭，
0: 鸭腿汤饭都会出事啊！同你
2: 讲，系啊，你唔知啊，你以为陈皮啊嗰个，
1: 哎呀，
0: 加送俾你啊！
1: 我认得出嘅，
0: 咁要大家食嘢小心啲啦，
2: 系啦，望一望啦，
0: 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埋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系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喺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致，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按学校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就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加

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

0: 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8点，跌360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2点，升2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6，跌3.6；阿里巴巴127.2，跌3.7；中芯国际14.25，升2.3；联想集团25.64，跌9.4；长飞光纤光缆264.8，升32蚊；华虹半导体154.6，升6.7；美团80.4，跌5.1；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49美元，卖出4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噶，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咁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日荔枝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日马嘉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

0: 估咩即系估咩啊？
1: 系啦，我哋就系估嗰个估歌仔啦。喂，先讲下啦。
0: 有评
1: 论啦。喂，安云啊，有
2: 评论。安云已经嚟啦。
3: 一入到嚟，佢哋玩一個咕咕咕，你玩咩咕咕咕咧？好彩你係有三個咕啫，你得兩隻咁就放尷尬，
2: 兩隻玩唔到啊！
3: 我啱啱行
2: 嘅，即係我估完你，你又估我，咁就玩唔到啦。
3: 三個人互相喺度咕咕咕，
1: 冇錯啦。我哋期間限定嘅，就因為咧有小強哥喺度啦，所以我哋就同佢玩下啲咧，就係唔認真，但係咧都好非常之認真做嘅一個環節嘅，就係咕咕咕啦。
0: 對唔住，我今日唔係叫小強，我叫做古董。我乜都识，你估我就懂噶啦。
1: 好，咁其实咧，我哋咧都可以有个名嘅，
0: 系
1: 啦，因为咧，我哋三个咧都分别咧就会有三 round 嘅时间啦，准备咗有啲嘅歌曲啦，我哋就唔系唱出嚟嘅，我哋系估出嚟嘅。
2: 我哋用呢个雀叫嘅方式去唱出嚟，
0: 冇错，
1: 即系好似呢个猪颈斑鸠咁样啦，系咪啊？咁佢唱歌嘅时候咧，佢就咕咕，咁我哋就用呢个佢嘅声嚟去估一首歌，咁啊就系两个嘅同学仔嘅话咧就要估啦，斗快估嘅，咁啊如此类推嘅话咧，三 round 之后就睇下。边个胜出咯噃？
3: 就最公平嘅
1: 球证啦，
2: 球证
1: 冇错。咁你今日就有个名啦，就叫做古董，系咪？好啦，呢就古嘢嘅啫。咁但系其实我哋系出嘅咧，就我哋系叫做神料啦。咁咧，今次咧我哋就改咗个名嘅。咁啊，欣欣就叫做神欣，
2: 系要酬谢嘅，系
1: 要酬谢神欣。你知唔知我叫咩名啊？
0: 神锐，
1: 我叫神沙。
0: 都系神沙好啊，
3: 要嚟数噶咁啊，
2: 我嚟唱噶，要唱噶，
1: 要唱啲神沙嚟，
2: 唱
1: 啲
2: 食埋个唱字啊！
0: 嗱，我系古董啊，
1: 好冇？古董，咁我就系神沙。
0: 你哋两个系古字诶神字派，
1: 系啦，因为系神料啊嘛。好啦，咁我哋而家你要开始嚟噶啦，
0: 好紧张啊！
1: 系啦，玩法其实我哋都系试下噶。
2: 嗱，我哋因为亦都有只神料公仔喺度。我哋每次即係每 round 邊個唱就嗰隻神鳥公仔就去佢手上啦。
1: 好啊，一於咁話。
2: 咁就撳一下咕咕咕，咁就開始就
0: 就
2: 係
0: 啦。咕咚。
1: 避免咧就因為咧，我哋實在太多嘅歌曲啦。咁你知道海量嘅歌曲咧，如果我哋冇翻一個範圍咧，真係可能估到天黑都估唔到嘅。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咧，我哋每一次咧就會揾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啲金曲。
2: 係
1: 啊，當然啦，咁話金曲之王可以講得嘅就係即係呢個，哇！呢個都係歌神啦。
2: 係啊，
1: 先嚟出我哋嘅歌神先。
2: 係啦，
1: 係啦，就係許冠傑啦。
0: 正啊，
2: 嘅歌曲
1: 有冇啲 Sam 虛？
2: 冇，
1: 唔声去，
2: 唔声去，
1: 系啦，咁我哋就
2: 我估佢嗰时可能会声去，
1: 系啦，
3: 因为出咗题之后系斗快抢，
1: 斗快抢噶，系啦，
3: 咁就咁讲个名出嚟就得咯，
1: 系啊，
2: 歌名咯，
3: 咁乱咁嗌唔得噶，
1: 唔可以噶，
2: 唔得噶，
3: 我觉得不如咁啦，如果我觉得我知道嗰个答案嘅话，我就咕咕咕。咁然之後評判會嗌，譬如阿強先定阿欣先，
1: 哦又得啫，
3: 阿董先好嘅，
2: 古董
0: 先好，你記住你唔好叫錯我個名啊，
1: 神沙同埋神欣
2: 係
1: 啦，
2: 係嗌咕咕咕啊，定係嗌咕嗌自己
1: 嗰個名啦，個
2: 朵啊，
1: 係啦，嗌自己個名啦，
2: 自己係咪？
1: 係啦，嗌自己個名啦，
2: 即係古董、神欣同埋神
1: 沙，
2: 係啊，
1: 係啦。
2: 好啦，嚟咯，
1: 嚟咯，好紧张啊！好啦，第一题就係由阿神沙出嘅 ，OK， 好啦，嚟咯，好啦。来自许冠杰嘅呢一首嘅歌曲，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哇，好难
3: 嘅
2: 喂，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
1: 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
2: 我唔记得歌名啊！
0: 即系我估到，我估到，
1: 睇下系咪啱唔啱，系咪天才与白痴咧？睇咩？

0: 記得啊，唉，幾點唱？
1: 其實我唔知嘅，不過佢話佢記得咧，我就
2: 去到副歌就
3: 係咪啊？我顧埋副歌俾你，我都估到你應該。
0: 我突然間記得歌名撈唔到啊！
3: 冇錯，就係呢一隻，好犀利啊！嗱，一嚟我哋就有呢一隻神曲啦，係咪啊？嚟咯喎，我哋即刻唱埋啊！喂，勁啊！
0: 已經完咗啦，
1: 唔俾温田。
0: 啊！好嬲啊！
3: 第二题，好啦，出嘅就系神恩啊，
0: 神恩，好，你等等我啊，
3: 好，
0: 呢只咧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
3: 够唔够噶？
0: 吓，
3: 新定旧噶？
0: 其实佢啲歌全部都，
3: 对于你嚟讲都系旧，
2: 有新咧喂，97年之后好似都冇，
3: 应该问 sorry。
0: 睇你点睇你点界定新定旧啦？
3: 你冇理我，好紧张因为。
1: 古董，又遥共对轻舟飘。
0: 要歌名嘅古董，
1: 情歌
0: 听下系咪？
1: 耶！
3: 哇，好劲啊，古董！
0: 哇，古董古董好神勇
3: 喎！古董今日真系好劲哦，
1: 两
3: 理唔到。
0: 两分，
3: 跟住佢出，
2: 到你出嚟啦，到你出嚟。
0: 好嗱，古董嗱，古董真系咧。
3: 我哋出咗嘅笔就有天才与白痴啦，同埋头先啱啱听过嘅就系双星情歌啊。
2: 点解到你出题你咁苦恼住喺度琴晚揿手机
0: 嘅？唔系佢系
3: 唔止佢，我哋两个都更苦恼。
0: 你跟翻次序嘅话，之前定咗嗰啲系嘛？
3: 系啦，第一只咯吓，好啦，嚟咯。
1: 你想听咩 key？
0: C sharp 啊。
1: 得
0: C sharp minor，
1: 谂定
0: 即系 E major，
2: 系唔系 live 嚟嘅，降半降好少少啊，
3: 降
0: 半 C 定 C
3: minor，C minor，C minor， 我好惊，
1: 我唔想俾佢睇到。
2: 你攞歌词嚟做咩啫？其实你咕咕咕啫嘛，
3: 系啊，
1: 我要睇住先识咕咁啊，
0: 睇住先，
1: 系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几个字？
1: 咕咕咕咕咕咕咕，三个字。
0: 念亲恩，
3: 念亲恩，
0: 神恩，唔系父母恩，
3: 父母恩，
0: 神恩粉，
3: 父母恩，父母恩，神三，父母恩。
1: 唔系，喂，边个啊？佢哋起初冇嗌名先。
3: 恩恩先，恩恩先，神恩先，神恩先，
1: 神恩，
3: 父母恩，
0: 父母恩，
1: 啊，
3: 恩恩先。
1: 我呢
0: 唔系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跟住佢估估？
3: 嚟估字啊，估字啊！
2: 我想话佢 verse 同嗰个歌神唔同 key 啊！
1: 嗱，你再播一次我估嘅词，等阵等阵
0: 等阵
1: 等阵
0: 等等阵，
2: 估埋歌词，
3: 继续估啊！
1: 估估估估估，
0: 冇错。唔系你估多次个 first，
2: 你跟住音乐同埋睇住歌词，你都估唔啱。
0: 估估估，所以佢
1: 两阵，你
0: 唔系你而家你清唱系啊，你嚟多次啊，嚟多次啊，清唱
3: 清
0: 唱
1: 清唱，
3: 系啊，梗系咯。
0: 你头先都清唱啦，
3: 系咯。
1: 你系边度开始啊？
0: 由头
3: 啊，
0: 系啊，由头咧。你由头啊，由头。
2: 由头。
3: 估唔出啊！
1: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
0: 旧
1: 魂。
0: 我听完真系成嚿。
2: 好难得你可以将一首父母恩唱到好似沧海一声笑咁。
0: 我开头都冇理由噶呢只。
3: 我都想估啊！
2: 好嘢，好嘢，
0: 呢只系啊！
1: 我认真估嘅头先。
3: 我冇话你
2: 冇
3: 话
2: 你
3: 系。
0: 就係你認真估嘛，最緊要你認真估。
2: 通常嗰啲笑匠話咧，即係做笑戲咧，就最認真做嘅時候，就
0: 係
2: 好似
0: 做正劇咁樣做，越認真越好似。
1: 收到，第二 round 啦嘛。
3: 第二 round 到啊，
1: 評判你補一部分先。
3: 係啦，
2: 補部分。
3: 好啊，暫時嚟講，你兩分，
2: 陳生係股東兩分嘅，陳生一分嘅，陳生你要加油啊！
0: 陈生加油啊！陈生，
3: 好啦，嚟啦，第二 round two，
0: 系
3: 好，咁啊就陈生出俾大家啦，听住啦，呢就好似。

0: 嘅啫。咕咕咕咕咕，
1: 古董，古董，
2: 神音，
1: 古董先啊，
3: 古董先啊，
0: 古董。
1: 沧海一声笑，
0: 听下系咪？
3: 沧海一声笑，
1: 三分摇摇领先，
2: 两边摇，
1: 你估得好啦。
2: 唔系，我依家望住啊，望住阿古董咧，我啲反应全部慢，
0: 系咪
2: 挂住笑？阿古董可唔可以用你嘅方式嚟演绎一下？
0: 系啊，你估一次啊，沧海一声笑。要估到似父母恩
2: 果，估估
1: 估估估，
2: 点啊？
1: 估估估估估，
3: 又真系令我有少少即系心酸想喊嘅感觉。听完之后，
1: 唔似咩？
0: 似啊！你估你估紧呢个？
2: 你估出咗阿令狐冲嗰个对江湖嘅体系啊，系看透看透江湖。
3: 你嚟紧父亲节可唔可以唱一次呢首歌俾我听？
1: 得。冇问题，你哋攞嚟做铃声。
0: 喂，但系佢好劲喎，
2: 好劲喎，古董
1: 三分，
2: 唔系话古董，你今日又话有啲咩绝招，又咩？
0: 佢一阵
2: 出
0: 住，
2: 未出住啊！
3: 而家因为你哋已经
1: 系啦，因为我遥遥领先啊，收埋先。
0: 欣欣又一分系嘛？欣欣
2: 系
1: 三分，
0: 好得知道，知啦，
2: 威啦，
1: 你做咩啫？你哋
0: 好跋扈。好嚣张，
2: 沙尘到你咧，
0: 沙尘
1: 白，嚣张嘅直情嚣。
0: 好啦，嚟咯，跟住到
2: 到我啦，
0: 神恩，
2: 神恩，好易嘅啫，呢个
0: 好惊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三隻字、啊、
2: 喂，你叫完又唔講？
0: 神沙神沙財神到
2: 啊！財神話，我提議，如果頭先叫咗名又答唔出嘅，扣三分。
0: 我發覺佢好中意做玩呢啲咁嘅嘢嘅，
1: 係咪乜嘢啊？
2: 係咪都搶咗位先？
0: 冇錯，
1: 我唔係，
0: 你係，
1: 我唔
0: 係，你由頭到尾都係，我由識你開始到而家，你都係。
2: 咁啊，我提議。叫咗又答唔出嘅，扣三分。
1: OK， 下一次執行，
2: 下一次就
0: 而家
2: 就
0: 執行，所以佢梗係零。
3: 而家我覺得首先要罰佢嘅，你可唔可以咕一次財神到嚟聽下？
1: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你做咩改咗拍子？
3: 佢變咗聖誕歌
0: 嘅。变咗 Jingle Bell
2: 咯，
3: 喂，你可以将啲歌嗰啲个 mood 完全扭曲，
0: 系咪好难得啊？欧文，我觉得真要
3: 农历新年佢变咗做圣诞
2: 节，
1: 点会啊？
2: 即系佢个圣诞老人变咗鳌拜咁样，
0: 出嚟摆嘢俾你，
1: 系啲须颜颜色唔同啫。
0: 好嘅，我有一番，
3: 睇你表演啦，而家
1: 好，
0: 好啦，嚟
1: 唔系啊？阿神鸟啊，
2: 咩啊？
0: 咩啊？神恩啊，个神恩，
2: 咩啊？我咪
0: 估
2: 咗财神到
3: 咯，
1: 你到我咯，
3: 我咪话咗咯，
0: 即系
3: 好猛啊！而家
0: 神神白火，快啲
2: 系咪啊？攞个几分就喺度松毛松翼吓，
3: 未咯？又要睇歌词，
2: 又要睇歌词，明明唔使歌词。
3: 又要个 password 识到鬼死咁长，佢仲 unlock 紧个手机，
1: 冇做嘢
2: 嚟得，个歌词网又上唔到，
0: 你仲要几耐啊？
2: 点啊？
0: 捞紧，
1: 我搵翻啊，笨神，
3: 得嚟得嚟得，
0: 你自己写低佢啊嘛。好，第二题，第二题，好啦，
2: 喂，你睇清楚系咪嗰只先？你估错嗰只。
1: 来吧，
2: 好，嚟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我唔记得歌词。
1: 咕咕咕咕咕，
2: 诶，神恩，
3: 我知，
0: 睇下先，
2: 神恩，
3: 系神恩先，
2: 尖沙咀 Sushi，
1: 冇错，
0: 好沉地嘅只歌。
2: 你个绝招仲未出啊？
1: 下个礼拜先，
2: 下个礼拜先。
0: 佢冇大噶，
3: 可唔可以你估多一次啊？
0: 继续，
2: 你跟住啊，
1: 冇错。
2: 有音乐仲难。

0: 好求其，
1: 我冇求其，
0: 求其。
2: 唔系，我发觉咧有音乐比佢咧仲难，
0: 仲衰。系啊
2: ，miss 晒所有，嗱 ，miss 晒所有。
3: 呢首就应该都系啲开心嘅许冠杰嘅名曲嚟噶嘛。
0: 冇错、啊，
3: 开头我以为佢唱到关正杰嘅，我以为佢一首系一生称英雄，永不算数。
0: 道歉，
2: 道歉，道歉啊！
0: 天差别，
1: 都系阿杰哥啫，有乜所谓啊？
3: 好嘢，
1: 我
2: 高处食雪糕。
3: 你將財神變成路人啦、
0: 啊！
3: 係啊！哇！許冠傑變
2: 翻張尖沙，
3: 犀利喎！
2: 尖沙佢當時變咗天才。
3: 好嘢！好嘢！好嘢！
0: 但係歐文好犀利哦！
2: 好犀利！
0: 佢即係同我哋諗嘅嘢係一模一樣，真係太好。好，好第三啦。
1: 第三啊！
0: 诶，唔系先，而家阿神恩系两分，
2: 两分啊，
0: 神恩两分，
3: 古董三分，
2: 古董
0: 头先扣咗啦，零分。
1: 咁都得
0: 哦，因为就系斋叫跟住唔
3: 估，
0: 斋叫唔估，
2: 系啊，会扣。
0: 好啦，嚟啦，第三题啦，嚟啦，我出啦，我出。
2: 点啊？你又要睇歌词啊？唔系你啊？
0: 我啊，我出啦，我出啦，嚟啦，听住啦，听住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哎，神恩，
0: 神恩，
2: 最紧要好玩。
1: Objection
2: 咩啊？
1: 佢阿神生咕嘅时候就望住阿神恩。
0: 我冇望啊！
2: 咩啊？
0: 我肯定
2: 我有望佢。
0: 你冇信我影片？
2: 用耳仔嚟咕噶嘛？佢又冇咕啲歌词俾我，佢冇用口型整啲歌词俾我。
1: 取消呢条。
0: 我唔好理佢。好啦，嚟啦。
2: 最紧要好玩啦、
0: 啊。最紧要好玩啦、啊，你唔好嬲啦。
2: 系啊，嬲啊，系啊，俾人扣完分就嬲。
0: 系啊，咁你系啊嘛。
2: 你又唔检讨下自己啊？好嚟啦。
0: 好啦，神恩。
1: 等阵，等阵，
0: 到你啦。
2: 点啊？点啊？
0: 第二题，
3: 你再等阵啦，又扣多你三分啊！
0: 死未？
1: 我唔惊。
2: 我好易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
3: 咕
2: 咕咕咕
1: 咕咕
3: 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好啊，你好嘢！
3: 你系举手快啲啊，不过你噏错自己个朵。
2: 系啊，我哋有 VAR 有求证，
0: 唔紧要。
3: 好，喂，你
0: 嗱，所有学生哥今日咧，其实有好多都系放榜嘅，系啊，大家冇咁紧张吓，系啊，都要提一提大家
2: 吓。
0: 好啦，嚟咯，
3: 我哋
2: 啊，古董，你出你嘅绝招未啊？
3: 得未啊？
2: 你话今日咩？佢今朝咧就话，哎，我今日有绝招。
0: 佢话有几个啊？
2: 佢话有 live remix，
0: 系啊，我哋叫佢唔好啊，
3: 成队 live band。
2: 佢话有 remix， 我好惊佢 remix， 可唔可以就用埋先
1: 啊？系啊，我唔出绝招，
3: 最尾一 round
1: 系啊，唔出绝招
0: 系啦，最尾一 round。
1: 我今日呢个系叫做银匹版，
2: 即系你唔开麦系嘛？嗱，你估啊？你依家估啊？你依家估啊？
0: 第三只，
2: 我银匹咗你个麦。
0: 快啲啊！
2: 再问，
1: 好来吧，
2: 你都讲出，
1: 咕，
3: 哇，
2: 哇，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我谂许冠杰自己都估唔到，有首咁嘅。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停一停，停一停，几多个字？
3: 唔系嗱，佢阿醒嘅，佢唔系一开始，因为呢首歌嘅 setting 咧，佢就唔系一开始唱咗个 pre-chorus 先嘅。
0: 哦，
3: 所以
0: 佢系估个 chorus 啊
2: ？pre-chorus 啊？
3: 佢系 pre-chorus。
0: pre-chorus 啊？
1: 七个字。
2: 唔系你估多次？我头先估，我好似隐约又听到圣诞歌咁样啲。
1: 绝对唔系圣诞歌。
0: 七个字，
1: 我想你两个严肃啲对待我呢首歌。
2: 好严肃啊！
0: 但系真系我真唔知，你估多次，
2: 估多次啊，
0: 估多次，
2: 又估多次。
0: 你可唔可以由头开始估啊？
1: 哦，
0: 嚟，
3: 由头开始，用翻你头先，
2: 你用翻头先啦，嚟，头
3: 先个位得噶啦。
2: 呢个就系你绝招啦，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虽然佢唔啱音嘅。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望住
0: 我，
3: 完全唔啱嘅，系咁样嘅。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啊啊，
3: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滴水歌，
2: 唔系，我唔记得个歌名啦。
1: 高高高高，
2: 天才八千千千千。

0: 钱，
1: 天长白金，
0: 钱，
2: 系咪？
3: 因為呢首歌一開始就係咁錢錢錢
0: 嗰陣，咕咕咕咕咕，
3: 唔係，佢係唱成日要
0: 錢多嘅，
3: 佢
0: 咕咗成日要錢多嘅。
2: 我真的覺得你們兩個呢太嚴肅了，我很不開心，
1: 我很嚴肅啊，我就是很嚴肅地看待你唱的每一個音，我才估不到啊。
0: 不緊要，好了，我們要將個時間要交給我們的、
1: 大會宣判
0: 宣布，
2: 還有你
3: 嗱，我首先
2: 穩定一下，我哋有冇穿透力？
1: 穿透力
0: 不如咁樣，我哋加三個獎啊，好唔好？係啊，估得最好嘅，
2: 估得最有，
0: 估得
1: 最估你唔到嘅咕咕咕大獎，
0: 估你唔到嘅咕咕咕，係咪就係估覺得最好嘅？係咪？
3: 好嗱，唔係先公布咗先，
0: 好
3: 估中嘅。就古董有四次，神恩都有四次，
1: 扣咗三分未噶？
3: 神沙有一次，
0: 哎呀，
3: 系啦，
1: 扣咗三分、啊。
3: 咁但系因为咧就系呢个拖延时间咧，就俾咗红牌佢，所以扣咗分嘅。
1: 啱啊，好啊，
3: 但系我又俾翻个最佳姑姑演绎奖。
0: 姑姑演绎奖
3: 系啦，因为你将所有歌嘅神髓咧，将佢完全扭曲晒你一个意思出嚟，
1: 去音乐化
0: 嘅，系啊，冇错，去音乐化，同埋将佢 remix 咗，系冇人知道
2: 呢啲就叫做
0: 咩嘢，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你冇音乐，
0: 但系我哋好快乐。好啦，即是今日咧，我哋要胜出嘅咧，就系神音
1: 姑姑姑。要叫翻
2: 好嘢，好嘢，
0: 多谢我哋今日嘅大会指定评判啊！一阵间嘅会仍然会继续喺呢一度咧，同我哋做啲热身。
3: 输咗嘅一阵间就带落下一个环节度做呢个，
1: 快佢做运动。
0: 呢度好啊，告明我。
1: 系啊，我哋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他们没有影响，派位结果是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不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的学校叩门。她又话，派位结果和昨日错误发放的短信一致，只是日期不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是按学校的要求准备和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母亲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的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他又话：如果孕妇没有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是否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说，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他又说，现在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说，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很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给仔女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

0: 拓展香港和哈薩克院校之間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时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0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14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2点，升3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18.4；盈富基金25.92，跌4毫；阿里巴巴126.9，跌4。中芯国际85.3升3.35毫，南方恒生科技4.96毫8跌1.27毫，联想集团26.08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6.8升34元，美团80.25毫跌5.25毫，华虹半导体155.9升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51，澳元5.624，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452点，升1718点。港金报41710元，跌6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6.84美元，卖出448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快線呢，由於有壞車阻路，駕駛人士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呢，屯赤隧道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的快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呢都有少少的車多，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赤隧道公路由於有路面緊急維修，咁去屯門方向近住龍富路嘅快線咧，現時係封閉緊嘅，一大車多。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信和廣場一段多車，車龍去到嘉寧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

0: 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4: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5: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5: go
4: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6: go go go go go go
0: 算了算了，有佢，
5: 有佢啦，放过佢啦，
0: 放过佢，放过佢，
5: 放过大家其实，
0: 我都系咁啊，冇错，放过大家就
4: 经过咗上一。即系上一节和大家好认真又好有压力咁样咕咕咕咕嗰仔之后，
6: 冇压力，
4: 而家轻松少少讲下运动啦，可以
0: 系
4: 啦啊，
5: 做运动。其实运动系咪真系冇乜压力咧？有啲人
6: 有啊，
5: 有啲人系带住压力咁样去做运动嘅，即系话我一定要减到几多啊，一定要即系做到几多啊。
0: 你讲我除咗话即系减肥嘅时候，你做运动嘅话系一个压力啦，又或者你做极你都觉得自己减唔到啦，呢个系一个压力啦。仲有嘅就係、是你要 keep 住，譬如可能讲緊，譬如 Owen 成日同我哋讲，你要做咩中强度嘅，你要起码20分钟或以上你先至可以呢消脂啦。
5: 或者去到心跳要去到几多啊。
0: 係唔係嗰啲都係压力啦。
6: 係绝对係呀、
0: 啊。可能做10分钟好辛苦啊。
7: 數60下嗰啲呢，我臨尾呢51、52、53、54數得好快。之前嗰啲就一。
0: 好大压力啊！
7: 好啦，数快啲，
5: 唔使六十，
0: 过咗，
7: 咁咪同自己交代60下。
0: 原来你都系咁，
7: 系啊，
5: 佢一定系啦，
0: 系啦，咁点算咧？
4: 压力其实就適當
0: 可以系动力嘅，
4: 适当压力系有嘅，但做运动嘅根本其实应该系要开心嘅，
5: 系
6: 啊，好开心啊，
4: 系啦，
6: 我数得快都开心，
0: 好快做完，
6: 系啊，几开心。
0: 咁样我开心，
5: 佢享受，佢觉得自己做咗嘛，
0: 做咗，
5: 但系冇乜出汗喎，
0: 系啊，
5: 嗰下偷翻嚟嘅快乐，
0: 咁先开心。等你人哋问佢嗰时，我有做啊，
5: 有做
0: 咩？我有做啊，吓咩啊？唔好话我咁，
6: 我嘅节奏数

0: 快咗。
1: 系啦，
0: 欧文，
1: 你有冇听过呢啲咁嘅人？
2: 有冇见过啲咁嘅学员？
3: 都系通常
1: 咩人都有
3: 嘅，其实就一般人都有嘅。如果你真系做运动咧，即系喺好大压力之下，你都觉得好开心咧，嗰啲就真系已经系专业运动员嚟噶啦。
1: 你咧？
0: 咦，咁我咪系咯。原来我是专业 professional 的运动
2: 员。你是在个手机里开了一个专业咋，你不是 professional 那只专业啊。
3: 直头你是被支咪耽误了。
1: 是啊。如果是我，你会玩什么运动啊？
0: 我。
1: 嗯。
0: 你答我。
1: 是啊。
2: 马球。
1: 剑击。
2: 剑击。剑击佢俾人吉嗰啲
1: 啊！
3: 我 feel 到佢玩电竞都会喘气，
2: 电竞都喘气。
0: 电竞我唔会玩，我觉得冇兴趣。
1: 好大压力啊！电竞都唔系咁容易噶。
3: 我唔
1: 系
3: 电竞攰噶，我试过
2: 攰啊，
0: 系啊会啊，
2: 因为好高强度集中啊嘛。
3: 都唔好话嗰个游戏本身，即系因为其实如果特定即系嚟紧我哋譬如有亚运啦，都有几个电竞项目噶嘛。
0: 系
3: 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有特定嘅 game 啦。
2: 系啊。
3: 你唔好话嗰啲咁复杂嘅游戏先啦，嗯、我就算喺屋企同我女玩嗰啲咧，即系红白蓝咩揿揿揿嗰啲咧，系咁揿咧，我都觉得哇咁多手
2: 好大
3: 压
2: 力噶，
3: 都攰啊，
2: 会噶，
0: 我最多系波子棋，
2: 波子棋
1: 系啊，冇错，都系苹果棋，
2: 波子棋你都喘气就真系难啲啦，
1: 有噶，
2: 跳棋，
0: 你个粒波子碌咗去，我执唔喘气啊，你执乜笨？
1: 唔好
2: 谂，
1: 唔好
2: 谂，奇葩真系呢
1: 个。其实电竞系啦，但我想问下嘅就 Owen 你自己咧，譬如可能做运动嘅话，点能够嘅就系又可以冇乜压力，但系又做得嚟又开心咧？
0: 系啊，呢个
3: 紧。唔系，你首先要揾一样啱自己做嘅运动先。
1: 哇，呢样嘢已经好。
2: 即系起码自己唔讨厌先咯，自己有啲兴趣。
3: 你要喺当中揾到个乐趣，例如你一般嘅球类运动，即系你玩得开心嘅，你会有乐趣啦。我自己觉得跑步。相对冇咁大乐趣，咁自己一个人喺度跑，又冇人同我倾偈，又冇人同我竞争，
1: 系啊，
3: 其实好似冇乜乐趣，但系唔系嘅，因为有啲人会喺跑步里边可能放空到自己啦，了解到自己身体啦，又或者系可能自己同自己嘅时间嚟去比拼啦，咁你会喺唔同嘅运动里边，你要自己搵到个乐趣嘅，
1: 嗯，每个人都唔同，有啲人中意群体嘅运动，有啲人可能系就自己一个人完成嘅，
3: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对我嚟讲，我觉得跳舞系一样唔系一个乐趣嚟嘅，要手脚协调嘅，仲要听住音乐，对我嚟讲，哇，好难，好痛苦嘅，好似。即系唔识
2: 折磨，
3: 系啦系啦系啦，
2: 折磨。折磨
1: 因为最惨重要系个压力，又会系咧，其他学员咧全部都识
3: 啦，
1: 即系
2: 跟住你整咗劲耐都未 get 到嗰个
0: 个导师想赶你走啊！
1: 唔系个老师都好难做啊，因为每一次你都做唔到啊，佢又唔知点好喎。
3: 系噶，每个人系
1: 落唔到去，
3: 对自己身体嘅肌肉嘅应用系唔同啊。即系我试过教一个唱歌老师做运动啦，讲极都唔明你拉咪就咁两手拉自己咪拉咯，佢唔知拉同推系分唔到。跟住到个唱歌老师教翻我，你用个喉咙嘅声。唔好用嗰个脷底嘅声住，我又
2: 唔知又惊唔到，
3: 咪讲嘢咪讲嘢咪，
2: 都系差唔多啦。点
3: 样分又 head voice 又 chest voice 又大家边点分啊？到我好似白痴咁样，系啦，
2: 即系大家个领域
0: 你终于知啦，
2: 大家个领域好唔同
1: 啊！呢个几得意呢样嘢，我
2: 即系我哋同佢讲啊，你嗰啲音啊，
3: 系
2: 啊，哆唻咪发嗦佢个吓咩啊咩啊咁样，佢都系咕咕咕咕咕咕嘅
1: 拍子都唔知啦，
2: 拍子又唔识数
1: 咁
2: 样。
0: 即叫音准其实
1: 喺我的世界里面系冇音准，
0: 冇错。我话准就准，
3: 冇错。不过除咗即系你要享受之外，都拣个啱嘅时机嘅。即今日讲下就系即系几时系做运动系最适合啦。
1: 点解会想同Owen讲呢样嘢咧？就因为我成日都而家咧见到有好多人街跑，但系讲紧嘅就
0: 系
1: 佢哋好夜先至开始跑。我11点都仲见到有人跑，我就喺度谂啦。你翻到去嘅時候咧，跑完咧，呢個人興合合噶嘛，仲有成個人咧好精神噶嘛，你幾點瞓啊？
0: 咪咯，
1: 係咪啊？
0: 就夜晚就冇咁多氧噶嘛。
1: 我一直要放一啲二氧化碳，
0: 我有研究噶。
2: 但係夜晚涼啲，所以佢哋會去跑啊。
1: 或者佢放工，
3: 係都市人冇辦法啦，又涼啲，少啲車，咁又係啦，咁
0: 咯，
3: 嗱，跑步其實都啱嘅，先講跑步啦。其實講開就跑步其實係一個大量嘅運動啦。大家最主要用嚟就係練氣減肥啊嘛，係咪？咁所以先講減肥先。其實就朝頭早咧，嗰個燒脂嘅效果會好啲嘅。 系啦，
0: 几多点为朝头早先？
1: 几点为朝头早？
3: 最好其实就清晨嘅，
1: 清晨即系六点钟。
3: 清晨讲到系啦，太阳。

0: 未出，因为其实太阳出咗你已经晒，你都跑唔到几多啦。
1: 啱啊，
0: 系啦。咁第二就系朝头早做咧，佢有一个叫 afterburn effect， 即系咧你做完跑完之后，你嗰个成日咧时间咧都仲有时间俾你攞嚟烧脂，
1: 即系新陈代谢。
0: 系啦。咁第三样咧就系女性喺朝头早起身咧，你运动嘅荷尔蒙咧系会即系调教得好啲嘅，所以尤其是女仔咧，如果你要烧脂减肥咧，系朝头早去跑步咧系好啲嘅。咁另一樣嘢，頭先阿小強都有講過啦，就係因為夜晚嘅時候啲植物係會吸埋氧氣噶嘛，同你爭氧氣噶嘛，咁所以咧清晨嘅時候啲植物就會釋放氧氣，吸收二氧化碳，啲空氣又會好啲。咁朝頭早冇咁多車啊、工廠啊、冷氣嗰啲咧，咁就會最適合嘅時機嚟去跑步咯。
1: 咁即係要奉勸大家，即係十一點鐘嗰啲喺街度跑嗰啲，如果可以嘅就早翻啲。
2: 睇下佢個係咪係想燒脂定係純粹想鍛鍊，有冇分嘅咧
0: ？Overall 都係朝頭早會好啲嘅。咁你話，咁我晏晝做咩運動好咧？咁其實一般嚟講，晏晝咧就喺室內啦，做一啲嘅重力訓練啦，又或者係啲比較
1: 大氧嘅運動，
0: 係啦係，或者比較技術性少少啦，咁會好啲嘅。例如可能跳舞啊，或者係瑜伽啊。Pilates 啊呢啲咯，
1: 晏昼
0: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要有少少，即系会有比较用到肌肉嘅，因为晏昼嘅时候你本身个人都醒啲啦嘛，即系你啲肌肉会喐动晒啦嘛，个人 run 顺咗嘅话咧，咁你用一啲技术性嘅运动会好啲嘅，系啦，例如骑马咁啦，
2: 系
0: 譬如跑谷成日都骑马咁啦，
1: 系
0: 啦，呢啲系晏昼啊黄昏啊咁样就最好啦。
1: 游水咧？
0: 游水
1: 系属于边一种啊？
0: 游水呢样嘅运动其实又几好，即其实你整日游都可以嘅，朝头早游
1: 系
0: 啦，有啲人咪朝头早游早水啦，
2: 系啦，
0: 晏昼系啊，晏昼你可以顺便晒埋太阳啦，或者夜晚黄昏先至游冇咁晒啦，咁当然就视乎你嗰个有几激烈啦，个强度就越夜就越唔好咁强咯，因为你会产生好多嗰啲咩多巴胺啊、安多芬啊嗰啲，令到你人
1: 好兴奋，
0: 系啦系啦，就会瞓唔着啊嘛，
1: 咪咯，
0: 系纯粹系咁解嘅啫，其实就，
2: 所以唔好咁夜，系啦，
0: 系啦，所以沙滩都系六点就冇救生
1: 员。咁 Owen 啊，嗱，好多时候咧，我又见到有一啲咧，即系做 office 嘅咧，佢哋好中意嘅就系我 skip 咗个 lunch， 但系咧就去跑下步，或者去个 gym 嗰度咧去举下，建唔建议咁做咧？
0: 都可以嘅，咁因為其實你純粹你唔會話即係直頭 skip 咗呢一餐咯，你做用咗嗰個時間嚟做運動，咁然之後可能你翻到去 office， 你先至食嗰個即係 light lunch 啦，又或者可能反正我之後再去見客都要食嘢噶啦，都會tea time 嘅時候食飽少少啦，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係啦係啦，因為晏晝咁快你食得太飽，反正你都會
1: 眼瞓
2: 啦，係
0: 啦
2: 係
0: 啦，有啲人可能出一身汗之後，反而個人仲精神爽利添，其實都 OK 嘅呢樣嘢。不過就反而講開食嘢，我又想帶出少少咧，就係有啲人跑步咧，唔跑得慣嘅話咧，會跑兩跑咧嗰、那個小腩或者個肚會痛啊。
1: 會啊，
2: 係
0: 有
2: 時
0: 有啲人會右邊痛，有啲人會左邊痛。
1: 有分嘅咩？
0: 會有少少分別嘅，
1: 真係有分㗎。
0: 係啦，係啦，係啦。嗱，一般嚟講咧。都係一啲跑步新手咧，因為講緊咧就係可能係你嗰個橫隔膜啦，或者你啲內臟咧，你跑步嘅時候咧會有喐動咧，你會唔慣佢就會痛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右邊痛咧，好多時就係可能你食完嘢冇耐，你個胃仲喺度運作緊，咁你啲血咧就去曬你嘅消化系統，尤其是喺呢個胃嗰度，咁所以就會右邊痛，係啦。至於左邊痛咧，就好多時咧可能係你飲得太多水。
2: 即系谷住咁样，
3: 两边一齐痛咧，有冇噶？
0: 会有，
1: 又饮得太多水，
0: 又食得太多嘢，
2: 又食得太多嘢咯。呢个你咯，系嘛？
3: 咁就不如唔好跑啦。所以我
1: 又唔跑，你净系就不断咁样谂方法，就咩都唔好做，好冇？
0: 唔系你就不断喺度咕咕咕咕咕。
2: 系啊，
0: 头先
3: 做咩啫？
2: 唱歌都系一个。头
0: 先我哋玩完嗰个咕咕咕咕咕之后，我哋有广告啦，又有新闻啦，有 jingle 啦，嗰度都有七八九分钟。佢一路系咁话，唉，好攰，哇，真系好攰，哇，攰完好攰，行出一行，哇，饮啖水先。
1: 佢太专注啫，系佢太专注。
0: 所以呢五六
1: 系咪啊 ？OK，
0: 基本上
3: 你针对我，
0: 已经系你嘅 HIIT 嘅。
3: 我觉得你针对
2: 真系高强
1: 度，系啊，个脑部嘅高强度嘅运动啦，
0: 系
1: 啦，咁你讲到嗰只 HIIT 啦，又适合喺啲乜嘢嘅时候嚟去做咧？
0: 我會建議在日頭的時候做，
1: 是啦，都是日頭，
0: 因為 HIIT 有個特性就是又是有個

0: afterburn effect，
1: 嗯，
0: 就是你做完之后咧，佢，嗯，会你个身体咧会 ongoing 嘅，你嗰，那个嗰，那个诶，
2: 即系个解仲
3: 新陈代谢液
2: run 紧啦
3: ，run 紧，咁好抵噶咯。如果你朝头早做咗之后，全日都 run，
0: 系啦。咁同埋咧，你做啲高强度嘅咧，有啲咩事嘅话咧，你都可以即刻睇医生噶嘛。
2: 哦。
3: 咁都諗埋，唔係因為佢做 PT 真係要
2: 嘅。
3: 如果萬有咩事係咪？要睇醫生又好麻煩
0: 啊！
2: 唔係下下急症啊！
0: 而且做完啲即係高難度動作，做到即係
2: 傷咗。
0: 係啊，你真係唯有只可以睇急症㗎咋。
3: 嗯，
0: 因為你冇得照骨科，啊骨科聽日先翻啊，你喺度即係住一晚啦，住一晚聽朝先幫你照啦。通常都係咁㗎。
2: 係，都等到第二朝醫生翻嚟。呢個好實際嘅考量。
3: 呢樣嘢都要諗一諗
2: 啊！係啊，
3: 係啦。我哋知道就係朝頭早嘅話，就最好就係跑步啦，或者係做一啲譬如可能你頭先嘅 HR。IT 啦等等啦，晏昼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就系头先所讲嘅就
0: 系
3: 瑜伽啊，或者去个 gym 啊咁样，或者系高举重系嘛，即系轻量嘅一啲少少嘅就
2: 系
3: 唔带氧嘅运动啦，
2: 负
3: 重嘅
2: 运动
3: 啦。好啦，黄昏咯，黄昏其实适合做啲咩嘢咧？
0: 我会觉得适合一啲轻。嗰啲叫咩咧？輕運動量，但係都有拉筋成分，例如係 Pilates 啦、
3: 嗯、
0: 瑜伽啦，或者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嘅蟬
3: 油
0: 啦，係啦呢一類嘅，因為會幫你有適當嘅運動量啦、
3: 嗯。
0: 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用你自己嘅力去拉筋咧，其實都攰嘅，
3: 係啊，
0: 都要用到肌肉同埋筋膜嘅力嘅，咁係會出汗嘅。咁、
3: 嗯、
0: 同時間咧，因為有拉筋嘅。比佔嘅比例多啲話咧，咁會令到你個人即係夜晚瞓覺嘅時候係會好瞓啲嘅。
3: 唔怪得知喺呢啲時候咧，啲糖係特別多人。
2: 係啊，
3: 我真
2: 係敷噶，通常
3: 係噶。又或者嗰只塞滿曬所有嘅人咧，但係啲人仲係要入去上堂咯。
0: 有啲人瞓覺咧，咪會有唔同嘅姿勢嘅。
3: 係啊，
0: 我自己咧係中意咧瞓覺嘅時候咧，即係
2: 側睡
0: 躺瞓啦，
2: 哦躺瞓，
0: 躺瞓即係面向天，然之後咧右手係會攝舉高。好似勾背脊咁樣攝喺嗰個
2: 頸，
0: 係係頸或者頭嘅後邊嘅。咁、你姿勢我係最好瞓嘅。呢、這個通常咧就係你嗰個胸腔咧嗰、個筋膜比較緊啊，即係膊頭去、
2: 拉翻開。
0: 係啦係啦，你打翻開佢，咁你咪會吸得多啲氧氣，瞓覺會舒服啲咯。有啲人學啊，因為真係嗱，有啲人會側瞓嘅。
3: 係啊，
0: 係啦，咁側瞓咧有機會可能係你嗰、腰椎啊、頸椎咧。平瞓嘅時候係唔舒服啊，
3: 係啊，
0: 所以你打側瞓咧，你個腰骨會舒服啲嘛。
2: 係，
3: 哎呀，好得意啊，係啊，瞓覺容易入睡，同埋你舒服嘅姿勢嘅，都反映到你嘅身體狀況。
0: 有好多人不其然會擺出佢自己舒服嘅姿勢嘅，就係因為你邊啲地方緊唔舒服，你咪要去擺一個舒服嘅位嚟去瞓咯。咁如果你瞓覺之前你已經拉鬆曬啦，咁你點樣瞓你都瞓得舒服咯。
3: 古董咧，古董係最舒服嘅入睡嘅姿勢係咩？
4: 我唔方便讲，
3: 其实我都唔想知。
2: 咁你唔好
4: 问，因为左边又棘到啲嘢，右边又棘到啲嘢。
3: 真系噶，真系噶。咁你点样啊？点样瞓啊？你
4: 唔系，我都系先系躺瞓，跟住拧去
2: 拧下左，拧下右咁样啦。
3: 即
2: 系咪趴喺度瞓系最唔好啊？趴喺度咪最
0: 视乎个情况啦。如果即系啲 B B 仔嘅话就唔好啦。其实小朋友好多时都会趴喺度瞓。
3: 系，
4: 如果系 B B 咧？
3: 咩？
0: 咪話 B B
3: 咪
0: 好咯，但
3: 你叫啲 B B，
0: 哦你嗰啲 B B 係咪？
2: 你嗰啲咁
3: 唔
2: 知喎，
0: 你阻住你，
2: 係啊，
0: 右邊又阻住你嗰兩個係咪啊？
2: 太多資訊啦，你嗰度。
3: 你所以成日左邊又阻住，右邊又阻住，就係因為
0: 所以佢耐唔止啊，擰下左又擰下右就
2: 係啊，
0: 咁啊，
2: 係啊。
3: 咁啊，欣欣咧，你有冇啲咩姿勢㗎？
2: 我係側瞓嘅喎，因為有時係個胃有啲唔舒服咧，跟住側瞓就會好少少咁樣，即係啲胃酸啊會好。係
0: 啊，胃都有呢個講法
4: 嘅，
0: 因為如果俾小朋友即係講緊係發。育嘅小朋友咧，即系三岁至到十岁之间，通常佢会打风咁瞓嘅。
2: 系
3: 啊
2: 系
3: 啊
2: 系
3: 啊，
2: 系敷晒被啊咁样
0: 啦。
2: 系
0: 啦，因为对佢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特别咩姿势令到佢唞气或者个身体最舒服，而系纯粹佢第一可能佢会发梦啦。小朋友嗰个脑部嘅组织咧，真系成长紧啊嘛，可能佢发好多古灵精怪嘅梦啊嘛。另一样嘢就系佢嘅身体。佢都喺度喐緊，令到自己肌肉啊、嗰啲關節啊、骨骼咧成長緊，係啦係啦，所以佢一路瞓覺，佢一路喐嚟喐去係正常嘅。
3: 哦，
4: 我都係咁喎，
2: 唔怪之係啲
0: 你都
2: 成日都聽到啲，
4: 我都成長緊。
2: 啲媽媽咧，或者啲同事朋友做咗媽媽咧，成日都係半夜要起身幫佢哋冚翻張被
4: 啊，係
3: 啊，
2: 硬係唔知點解張被咧係褲走曬
4: 啊，我一隻腳晾咗喺個媽咪個頭度。
2: 係啦，
0: 我放棄咗呢樣嘢啦，因為其實。小朋友咧嘅體温係比我哋高咧，我哋覺得 凍咧，其實佢未必凍。
2: 哦，係
0: 啊，我擺喺佢隔離，佢凍佢自己掹嚟冚咯。
2: 哦，
0: 凍嘅話，咪自己喺度碌嚟碌去打關

0: 就會即係。分嘅
1: 有種凍叫媽媽覺得你凍啊嘛，同有種餓叫嫲嫲覺得你餓一樣
0: 啦，
1: 係
0: 啦係啦係啦，所以其實小朋友可以唔使嘅，慣咗凍嘅話，其實佢會唔會凍親嘅？
2: 知道
1: 哇，咁所以真係做誒點樣去做運動都好多
3: 好多學問啦。
1: 夜晚咧，夜晚有冇話一定係
0: 做啲咩嘅運動？
2: 或者你係咧誒幾點鐘之後就唔好啦？
0: 夜晚若然你都得夜晚先可以訓練，我又想即係肌肉強壯啲啊咁樣，做一啲靜態，例如 hold 住個平板。或者之前有教过啲呼吸嘅练习咧，系啦，呢啲嘅即系你唔会太过强烈做到嘻嘻，但系你都会觉得有肌肉会有少少即系要用力酸痛嘅感觉嘅，即系我，但我净系想举铁，但系都系夜晚，咁你。做慢啲咯，做慢啲做重啲咯，系啦，
2: 唔好影響到一陣間瞓覺。
0: 系啦，唔會令到自己太過亢奮咯。
1: 哦，因為太亢奮你又即係瞓唔著，到時
2: 所以我咪就係話，我喺街嗰度見到成十二點鐘，我十二點鐘我都見過啊，照跑。
0: 反而有啲人咧，真係跑得好慢嘅，佢個腦可以放空到嘅。
2: 係啊，
0: 跑到
2: 就係
1: 佢，佢係短跑咁樣。
2: 跑得好快，因為我揸車經過，我見到佢就哇，你幾點瞓啊？因為你跑完翻到去，你沖完涼好醒噶嘛，個人
0: 送緊外賣啊，
3: 再整。
1: 有时翻去仲醒咗，
2: 咁我就会觉得话啊，其实都市人真系辛苦啦。你听朝早你又要起身翻，
1: 因为大家其实真系要挤少少时间出嚟，
2: 系啦，唔做运动又话唔做，
1: 又系啦，又唔健康，
2: 又瞓得唔好，咁样咪呢样嘢就难搞。所以就衍生到今日就想同阿 Owen 讲下呢一样嘢，系啊，系要做，但系就系要因应住唔同嘅时间去做啱嘅嘢。
3: 同意啊，
1: 所以系就再早啲起身咯，
2: 再
1: 早
2: 啲，系
0: 又或者转头你喺度听住新闻做都得嘅，
2: 啱系啦，少少地都要用。
0: 你强哥，我哋一齐做下平板啦。
1: 平板
3: 有冇平板？借部平板电脑嚟。
2: 今日冇带，
0: 唔系嗰啲平板啊。
1: 佢系支，佢系托住部平板就叫平板支撑。
0: 平板，但系你系做嗰个平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今届有16,345人参加，当中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埋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嘅整体满意率系93.6%。喺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早喺门外排队等候叩门。家长钟先生话，由于一早已经预计要叩门，所以教育局琴日错误发出短信，对佢哋冇影响，派位结果系一致。另一个家长蔡女士话，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认为唔太理想，所以到第一志愿嘅学校叩门。佢又话派位结果同琴日错误发放嘅短信一样，只系日期唔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已经按学校嘅要求准备同埋到场提交文件。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一对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但是两个月大的仔至今仍然未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香港医疗先进，一般都唔鼓励市民喺屋企分娩，以免卫生环境欠佳，令细菌有机会进入体内。妈妈一旦子宫出血或者婴儿头部未必顺利离开母体，都会构成危险。佢又话：如果孕妇冇做产前检查，未能够掌握婴儿系咪有心脏病等先天毛病，出生之后要承受不必要风险。叶柏强话，婴儿出世之后，尤其第一星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可以跟进先天毛病。又话现在97%的婴儿都有接种疫苗，如果出生之后未有打针，可以补打，但是保护效力会延后，增加感染风险。他话婴幼儿疫苗已经有很长历史，呼吁家长应该给仔女接种。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日本、菲律宾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朱凤莲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

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又说，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

0: 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9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蚊，跌19.6；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6.8，跌4.1；南方恒生科技4.964跌1.31，中芯国际85.7升3.75，联想集团26.02跌5.6，长飞光纤光缆269.2升36.4，华虹半导体156.7升8.8，美团80.25跌5.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8612点，系升1876点。港金报41900蚊，跌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74美元，卖出448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咧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现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咧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嘅。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虽然谷谷今日放假，但系我哋仍然有风骚，风骚快活姑
4: 啊！快活嘛，
5: 冇错，我今日所有嘅嘢都系同出一辙，你明白
3: 吗？系啊，
5: 姑开就有感情，
4: 冇错，
5: 好劲啊！今日
4: 横扫噶啦，
5: 横扫啦，你好犀利啊！我估你唔到啊！我谂紧嘅就系啦，佢一出题，我哋当然系估唔到啦。我哋谂过嘅就
3: 系
5: 我哋出题，你会估唔到咯。今日咧系完全系
3: 咁，你俾翻 credit 自己，系你唱得好啫。
5: 我唔觉得系。
4: 嗱，我真系咧唔知点解咧，我对呢啲咁嘅竞争嘅游戏咧，
5: 好胜小强。
4: 我讲真噶，
5: 我真系好好胜
3: 啊！
4: 我必须要赢，因为我觉得你坐得喺呢
5: 一度
4: 参加呢个游戏，我必须要即系杀破佢哋。
5: 咁你继续。咁你繼續，你下個禮拜三再翻嚟。
4: 好啊，唔係必須啊。如果唔係有乜好玩啫。
5: 好啊，喂，不如咁樣啦，我哋啲聽眾都話俾我哋聽啦。今個禮拜我哋出嘅就係許冠傑啦。下個禮拜你想出邊個？
4: 係啊，關正
3: 關正傑咯。
5: 係啊，
3: 佢頭先關正傑唱到關正傑咁樣。咁下個禮拜佢就將關正傑唱到許冠傑咁樣啦。
4: 係啊，一定噶啦。
5: 或者是蔡一傑都得。
3: 蔡一傑哇，呢個都安華比較難啲，呢個難啲。
5: 考你啦，
3: 王傑。
4: 王杰喎，
5: 系啊，
3: 王杰啲哭腔啫嘛，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要咕咕咕咕咕咕
5: 咕咕咕，正啊，
4: 正啊，
5: 系啊，
3: 所以下个礼拜个题目系咩咧？未知嘅，
5: 一场梦一场梦。
3: 就好似我哋今日嘅题目咁样，盲盒啊，开盲盒。
5: 我最憎，
4: 我冇咩兴趣，
5: 我都唔明你哋做咩会玩。同埋其实盲盒咧，讲真嗬，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都已经有噶啦，
3: 系
5: 咪？
4: 潜野啊，
5: 新鲜嘅
4: 潜野啊，潜野玩啊，你有冇试过啊？
5: 天恩知唔知道咩叫潜野啊？
3: 潜野唔知。
4: 系啦，
3: 潛烏龜我識，
5: 要俾錢嘅，
4: 要俾
5: 一毫子兩毫子嘅。
4: 系啦，嗰啲叫潛斗領啊，或者潛一毫子，通常啲士多，
5: 系啦，
4: 就有塊或者飯罐，
5: 冇錯，一個有塊白喺度嘅，
4: 系啦，有塊紙皮，咁有好多號數嘅，譬如話你俾一毫子佢啦，然後你揀，36，你就掹咗紙仔出嚟，
3: 即係抽獎咁抽，
4: 系啦，然後你要捽開佢嘅，
5: 捽開佢。
4: 真系，然后佢里边有啲嘢咁写住喺度，
5: 咁跟住咧就睇下你36有啲咩嘢咧，咁啊佢就咧呢一个阿伯伯咧。嗰間嘅飯館就有好多嘢嘅，我睇下
3: 有糖啊、玩具啊，
5: 有時係冇嘅。
4: 係咩？我未試過。
3: 得張紙咁樣啊？
5: 有時我係冇噶，我唔知佢咪呃我。
3: 應該係啦，
4: 咁矮咩啊？
5: 佢見我有錢啊，因為我抽完我會再抽啊。佢就冇啊，36冇。咁跟住你又再俾一毫子佢，跟住你又揀得。
4: 你啲有錢女啫，麻煩。
5: 係啊，我覺得佢係咁樣呃我啲有錢女嘅錢咯，
4: 係
5: 嘛？話曬我都係千金小姐。
4: 系咯，你估假噶？
5: 所以佢就有时会系咁样啦。好啦，咁我可能抽就系54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咧就54嘅。哦，原来佢有一只嘢系啦，系54嘅
4: number
5: 嘅公仔，咁佢俾你啊。咁啊，所谓叫做潜嘢啦，冇玩过咧。呢啲咪盲盒咯，算唔算系啊？
3: 又呢啲算系抽奖咯，盲盒。
5: 但系你有嗰种嘅就甩。嗰個
3: 係啦，
5: 嗰個number，
3: 同埋你唔知噶嘛，你就算打開咗number，你都唔知嗰樣係咩嚟噶嘛，
5: 有冇噶嘛？
3: 係啊，係啊，嗱，依家現代盲盒，我諗好多唔同嘅款式啦，係，亦都好多人去買啦，我上個禮拜都買咗。
4: 有啲錢啦，
3: 我買嚟送俾人嘅。
4: 我即係使唔使一嚿水啊？
3: 一啲啲
5: 有
3: 啲
5: 啲
3: 係啦，
4: 你啱啱
3: 有啲可能70-80蚊咯，70-80蚊又有50-60蚊
5: 又有。佢多數係呢個 range 啦，
3: 係啊，
5: 因為你唔覺得多錢啊嘛，
3: 係啊，
5: 你唔慾，
3: 佢唔會太貴嘅，
5: 係啊，
3: 佢唔會太貴。
5: 如果太貴，你唔潛噶啦。
4: 但係80蚊我都覺得貴。
5: 哦，咁啊，
3: 睇你中唔中意嗰樣嘢咯。
5: 係啊，有時你好想得到。
4: 咪就係嗰啲公仔啊，
3: 公仔啦，又有啦，有啲咩阿加力嗰啲立牌又有。啦，跟住有啲係嗰啲叫做卡片加一個食物咁樣又有，即係叫食玩啦，我哋叫做又有啦。其實咩都有嘅，好多好多種唔同嘅，毛公仔又有啦，
5: 有
3: 係最多係
5: 最多係。

0: 仔或者我哋一啲叫景品啦。
1: 景品啊，有咩？
0: 景品即系佢摆喺度一个佢可能还原一个动漫入面嘅一个场景啊，系啊，即系可能系孙悟空细个咧就孭住龟壳送牛奶，咁佢一个叫做景品，咁佢就一个公仔，就系个
2: 呢个嗰啲我从来都唔会买，同埋都从来都唔会扭嘅，
1: 系咯，我都唔会。
0: 依家最多好多系可能挂喺背囊上面嗰啲
1: 公仔
0: 啦、
1: 吊饰
0: 啦，咁
1: 多人挂嘢。
0: 系啦，咁而通常佢哋有个特色就系佢可能一set 啦，一 set 可能大概十隻、九隻、十隻咁樣啦，咁跟住咧硬係會有啲咧你唔想抽到，
1: 一定係啦，
2: 有
1: 啲重複，
0: 有一啲係一定係熱門啲噶嘛，譬如嗰套動畫嘅主角咁樣一定係最熱門啦，又或者係有啲特定嘅角色係會特別啲啦。依家咧佢再推出咗一啲咧，就係可能可能有九款、十款咁樣先算啦。佢其中一款咧叫隱藏款。咁咧就直情咧喺個盒度，但通常喺個盒度，你一望你見到哇，即係一至十款，咁你就知道邊隻係邊隻啦，即係你抽到嗰隻係邊隻啦。佢有一隻咧，佢係直情唔 print 落去，就叫做隱藏版。
2: 即係你抽咗出嚟，開你就知啦。
0: 開你先知，
2: 唔
0: 係
2: 嗰十隻裡面。
0: 即係可能咧，係嗰十隻裡面，可能係正常版嘅話咧，就好似係著即係藍色間條恤衫咁先算啦。佢嘅隱藏版可能就係著。
2: 一件 T 恤
0: 或者是佢一个特别版咁样咯，咁所以是即系喺隐藏版里面有啲人又会系咁抽。
2: 好啊，好啦，我想知道嘅就系如果当我抽咗呢个咁嘅隐藏版啦，到最后尾嘅时候有咩出处啊？即系同埋有咩去处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只只摆喺度，
0: 自己咯，系啊，你就
2: 系
0: 抽翻嚟，
3: 又开心啊！咁
0: 系啊，摆台面啊，
2: 我就系想明白嗰个心态，
0: 最
2: 开
0: 心就
2: 系
0: 开嗰下咯。同埋咧，有啲人咧，即系依家因为依家话你好似话。抽嘢啫嘛，即系纯运气嘅一个活动啦，冇乜技巧可言啦，咁你就错啦，因为依家咧系已经发展到咧，有好多人咧用佢哋好多唔同嘅方法，去 make sure 自己系抽到自己想要嗰一只。
2: 哦，即系准成度大有几高嘅咧？
0: 有睇下你嗰啲方法系点，同埋睇下你嘅技巧系点，同埋睇下你抽得几多，你个阅历嘅经验系点样啦。直情咧，內地咧係有啲人咧係以此為生添啊，用嚟做職業，專係幫人抽。即係譬如阿小強啊，你中意嗰個公仔，我就係、喂，其實成 set 十隻裡面咧，就我淨係中意嗰一隻嘅啫。咁佢咪去幫你抽到嗰一隻為止咯。
1: 我唔會啊，我全部買曬。
2: 咁你就要
0: 有啲人係中意全部買曬嘅，
2: 都可以。
0: 譬如我咁樣啦，有啲我真係好中意，我成個系列我都中意，咁我咪成套買咯，原盒買，可能一買翻嚟十二隻咁樣，咁可能貴少少就俾你，但係咧。你又計翻，你可能即係逐次抽，你未可能有重複，又要
2: 因為我最慘嘅就係有四隻一號，或者有兩隻八號，
1: 唔要噶啦。
2: 咁你
1: 又
2: 即係其他嗰啲，你又多咗嘅話，我覺得加埋嗰啲就係錢。
0: 係啊，就錢。咁所以有啲人就中意原盒買，但係有啲又你未必可以即係原盒一 set 咁樣買到翻嚟噶嘛。
2: 哦。
0: 又或者係嗰個價錢可能真係高出好多，咁佢話我寧願抽啦，還掂我淨係想要一隻啫，咁咪抽呢只唔得咪抽下一隻咯。咁有啲人咧，我見到內地咧。是有啲人以此为生、就是去帮人抽、就是看看怎样可以抽到、即你喜欢的那一只。
1: OK, 嗱、天真仔我要抽四号。
0: 是啦。
1: 咁我俾幾多錢你啊？
0: 佢又冇話收幾多錢，佢直接係講咗佢嘅年收入咁樣咯。佢中意即以此為生。咁當然啦，除咗係幫人抽之外，佢亦都係因為佢有經驗啊嘛，佢知道咧邊只可能係賣得貴啲嘅。
2: 用咩方法去肯定嗰只係乜嘢？
0: 佢咪抽佢啦，佢可能一去我已經 identify 到呢度咧十隻裏面咧有三四隻咧就係最隻手可熱嘅，咁佢抽翻嚟咯。咁跟住再轉賣翻出去，
1: 有破綻。分分呢一個人咧，其實都係。嗰間公司嘅，
0: 因為好多間唔同嘅公司，
2: 呢個
0: 好多款唔同嘅，
2: 但係佢哋總會有咁樣嘅方法，中間一定應該係會有嗰啲
1: 游
2: 水
1: 生啦，
2: 即係咁啦，
1: 游水位
2: 係啊，啲游水位啦，你最中意嘅你可以諗下嘅啫，
0: 因為佢哋好多方法㗎。其實你諗下，你
2: 用咩方法？例如
0: 用咩方法咧？
2: 舉個例啊，
0: 最簡單即係最普遍咧。即係或者你可能平時坊間啲人去抽咧，最簡單直接就係個重量啦，係啦，通常
2: 咁都要
0: 係啊，重量，即係因為咧你攞上盒，你成日都會見到嘅，因為依家好多鋪頭都會有啦，你會見到啲人咧好多攞上手喺度熬，
2: 熬下咯，係啊，
0: 聽
2: 下聲，
0: 好啦，
2: 聽
0: 下聲啦，都會聽色咁樣啦，咁咧你攞上手咧，你熬下佢，跟住咧有啲形狀咧係大嚿啲嘅，有啲形狀可能咧係細嚿啲嘅，咁你就已經係俾你一個大啲嘅機會去估到裡面嗰嚿係屬於。

0: 边一嚿嚟嘅。
1: 我唔信，
2: 系啊，我都唔
1: 系
2: 好信。
0: 系啊，好啦，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佢已经系攞上手就知啦，敖一敖就大概知啦。因为有啲可能咧，真系做得比较大嚿少少，嗰个形状系比较实的的啲嘅。咁你听咧敖一敖嗰个，嗰个声好似冇咁空心。咁就。估到大概是那一塊或者空心一點那就估到可能是即它是比較細隻的那一隻
2: 你有沒有試過你因為你有抽盲盒
1: 的嘛你有
2: 沒
1: 有
2: 成不成功
1: 有沒有聽、啊、
0: 我有聽但好像呢好像以前呢小個即跟、爸爸媽媽去超級市場拿那些西瓜那樣好興呢拍一下它聽一下
2: 其實這個都是盲盒來的、
1: 啊、
2: 你不覺得嗎
0: 其實都不知道、
1: 啊、
2: 你都不知道的嘛、
0: 啊、
2: 是嗎你以為它就是人家教你這樣選、
0: 啊啊啊、
2: 你回來它就是淡茂茂還要不唔起沙噶、
0: 啊，
1: 我最憎就買咗啲橙咧乾爭爭，
2: 冇錯。
1: 我一擺兩日之後咧爛嘅，
2: 係啊，呢、這個都係盲盒嚟，
0: 呢個都係盲盒嚟啊嘛。
2: 嗱，你買一抽嗰啲咧，譬如可能你買$20四隻，係咪啊？佢整埋一堆，你點知啊？你翻到海嘅時候有三隻都係乾㗎。係
1: 啊，
0: 咁所以依家咧有啲人咧就再科學化啲啦，即係就直情咧攞個電子榜。
1: 唉，咁
2: 就
1: 何
2: 必
0: 電子榜，跟住咧就攞去咧，就真係咧，咁當然啦。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係嘛？咁嗰度嗰啲職員咧都寫到明嘅，嚴禁電子榜，即係有啲人係會話哦，唔可以攞電子榜入嚟，唔可以咁樣俾你稱喎。如果係咁，仲使買嘅咩？仲使賣嘅咩？咁樣咁就但係有啲人係會嘅，係攞個電子榜入去，即係細細地啦，即係平時可能涼面粉啊剩啊呢啲，即係手掌咁大嘅電子榜，就將個盲盒擺上去稱下，
2: 係
0: 邊個重啲，
2: 係
0: 咁就要嗰個咁樣咯。
2: 你呢一個咧又會將個盲盒本來。嘅嗰個樂趣咧，就由呢個驚喜變咗個就係我估唔估得中咯，係咪啊？嗰、個心理上面嘅話就有少少，
0: 因為本身點解啲人中意其實你可以原盒買噶嘛，有啲大部分咁，但係咧有啲人就中意嗰個開箱嗰個快感
2: 啊，或者我
0: 中
2: 中
0: 中中中中咁樣，咁啊捽捽捽捽中，但係咧有時咧真係咧我試過咧抽手，我哋叫做抽幾隻都中，
2: 因為我係抽手嚟噶，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我走去睇嗰啲師傅咧，佢同我講噶啦。佢話：你呢一世都唔使指意你自己有橫財，佢真係咁啊！咁就我話你講咩？咁我就話係啊！
1: 佢真
2: 係
1: 咁樣反白眼，
2: 你
1: 講。
2: 佢就啱啱話：你依世都唔使有橫財啊！咁我就咩意思啊？佢就你每一嚿錢，我你邊開啲有血有汗嘅？咁我講啦，
0: 要自己賺翻嚟嘅。
2: 係啦，邊開啲有血有汗？即係你咁樣講嘅話，我冇錯我講。跟住佢就話：千祈唔好學人真係咩賭啊，又或者呢啲咁嘅抽嘢
0: 啊，
2: 甚至乎同我講，佢就話抽獎你都冇啊，
1: 抽
2: 獎命都冇啊！我真係試過，我有一次。
1: 唔系啊，
2: 真系。
1: 我同你嘅抽獎命幾好
2: 哦，我哋就唔知點解啦。咁我試過就係有一次嘅抽獎，譬如可能咧有100個獎啦，其實有96個人都會中嘅啦，我就係其中唔中嘅死黨。
1: 哇！
2: 離曬譜啊！
1: 我
2: 呢幾年真係
1: 抽獎命幾好喎。
2: 係啊，
1: 我呢幾年
2: 所以我有啲驚，
0: 就係你吸曬嗰啲，
2: 佢俾嗰啲運我啊，我吸咗佢啲運啊。
1: 係啊，哇！嗰年真係經典啊！我抽獎抽唔到，我走咗，跟住佢抽到。
2: 係啊，就我抽咗佢嗰啲。
1: 係啊。
0: 都好啊，
1: 系啊，几好啊，真系几好。
2: 跟住我请佢食饭咯，
1: 系啊。有冇倒贴啊？
2: 有，但我算
0: 算啦，
2: 系啦，好啦。咁你话讲翻盲盒咧，我觉得系嘅，即系呢一种咁样嘅心态咧，就真系睇你个人嘅性格啦。我相信我同阿小强都系嗰啲，我唔中意呢啲咁嘅惊喜，
0: 系啊。
2: 因为我真系有试过就好啦，我唔信啊，师傅咁样讲啦，真系试去抽盲盒啦。正如你所讲嘅，就
0: 系
2: 抽手。
0: 系，
2: 抽
0: 亲都系唔想要嘅，
2: 冇错，仲要系超级最唔想要嗰一只，你就第一只抽到啦。
0: 我都
2: 咁，我就同自己讲算啦，你唔好再系咁，因为我试过就好，我唔信命，我再抽过三只，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有两只系相同嘅。
1: 哇，咁啊真系好，
0: 咁你转赠俾人咯，
2: 你系咪好嬲啊？
1: 唔开心，
2: 喂，得$80一个啦，
0: 系啊，唔系因为有时咧，
2: 嗰度已经
0: 佢可能一 set 里面系已经好多只啊，即系你原盒买咧。你其實淨係想要一隻，你冇理由原盒買噶嘛？
2: 咪係咯。
0: 咁你咪行過，可能哦，今日行過好啦，試下啦，玩下啦，試下啦咁樣。
2: 唔
0: 係，我試過咧，我試過係抽，因為我好中意恐龍啊嘛。咁咧，佢有啲細細地嗰啲恐龍盲盒啦，咁就係即係某個品牌嘅恐龍嘅盲盒咁樣啦。咁佢咧嗰度咧 say 你有15款咁先算啦。咁有12款都係恐龍嚟嘅。咁其實我中恐龍我就開心噶啦。佢有2款係嗰啲即係戲入面嗰啲。是啦，交通工具咁样，有架直升机，有架车咁样啦。
2: 一定系。
0: 跟住我谂下十二份，即系12×15，哇！我都好大机会，得两架定三架，唔系恐龙啫。
2: 系咯，
0: 其实系恐龙，是但一条我都开心噶啦。
2: 系啊。
0: 好啦，咁啊。

0: 又唔好貴，10多蚊咁啊，咁啊，
1: 十零蚊咁冇所謂。
0: 一開，果不其然就係個交通工具啦，車啦，
2: 係啊，
0: 豈有此理，我唔信邪咁啊，
2: 又嚟喎，
0: 再抽
2: 兩
0: 就唔信啦，
1: 嚟得啦，
2: 兩部車，
0: 直升機。
2: 几好啊！你咁嘅花钱狂，
0: 再抽
1: 再抽，
0: 我抽晒三部都系交通工具，
2: 一对车队齐晒，恭喜你！
1: 所以
0: 咪搞错，
1: 你咪好嬲啊！其实你由惊喜变咗你嘅就
2: 系
1: 你先话好嬲，
2: 跟住发脾气。
1: 系啊，有冇搞到最后尾啫？有冇再继续啊？
0: 我冇啦，我抽咗三架，我仲敢嚟咩？
1: 使咗30蚊
0: 啦，一架喂，一阵间四架车我都唔知点，
1: 送俾我
2: 咯，系呀，车队啊嘛，
0: 哇，真系好嬲。咁但系就有啲人我明白嘅，即系中意开箱
1: 嘅
0: 乐趣咯。咁有啲咧，都系盲盒好多种款式啦。依家有埋啲虚拟盲盒啊，
2: 咩叫虚拟盲？
0: 即系可能系啲游戏里面唔系实体嘅，咁嗰啲就仲危险，因为你根本咧你抽下抽下揿下揿下咧，有啲钱啦，当然，咁有啲即系使嘅钱你好多啊，其实。不知不觉你就揿咗好多噶啦，同埋咧你抽到咧，抽唔到咪再揿咯，抽唔到咪再揿咯，咁样揿下揿下就
1: 你唔系
0: 现兜兜
1: 俾，其实仲危险，
2: 系啊，
0: 好
2: 危险嘅，冇晒场声。
0: 咁当然系啊，
2: 系啦，好多譬如话游乐场嗰啲咧，有啲又入钱又抽奖幸运嗰啲，我都冇兴趣玩。
0: 系啊，咁所以当然啦，你大家即系适可而止啦，你自己都要控制到啦。咁但系系嗰个乐趣
2: 系
0: 好大，而且个市场都好大嘅。
1: 系嘅，
0: 就讲啱啱其实即系依家仲做，好似有个埃及展咧，咁佢咪出一啲嗰啲周边商品咧，最好卖嘅就
1: 系
0: 盲盒，
1: 系啊，
0: 即系可能你唔知抽到啲咩，可能抽到
1: 猫，
0: 抽到个狮身人面，抽到木乃伊咁样，即系大家因为佢又将佢即系卡通化咗啊，好可爱啊咁样，咁其实基本上你抽到系咩，其实都开心嘅，咁嗰个咧。哇！我見到佢哋真係係賣咗成80000盒啊，咁樣好犀利，係賣得最好嘅一個商品咯，即係佢好成功地捉到人嗰啲
1: 心
0: 理，係啊，咁樣亦都有啲可能係卡片形式嘅盲盒啦，可能咧有啲人咧要去哇抽卡咧，抽啲好靚嘅卡啦，特別靚嘅卡啦，咁係點樣咧？咁你一搣開先知噶嘛？有啲人咧係癲到咧，帶埋金屬探測器嘅鋪頭度。
1: 哇！
0: 因為咧嗰啲靚嘅卡咧，可能佢中間上面有啲金屬嘅成分。咁咧佢就係去篤下，即係好似人哋掃地雷咁，每張篤下，
1: 都
0: 係
1: 嗰句啦。你道高一尺，有魔高一丈
0: 嘅啫。係啊，所以之後就當然啦，一係就道住唔俾人用
1: 啦，乜都
0: 唔
1: 俾你。
0: 一係咧就張張卡我都落少少金屬落去。
2: 係咯，冇意思，有冇好玩啊？
0: 係啊，
1: 唔係點樣講都好嘅話，我諗相信每一樣嘢都有佢嘅樂趣所在。但係講還講，即係始終呢一樣嘢嘅話，你都係要使錢嘅，
2: 冇錯，
1: 適可而止，
0: 適可而止，
1: 喺自己可以就係可以負擔嘅範圍之內，係啦，咁啊當為一個少少嘅樂趣。我都系 OK 嘅，
0: 系啊，间唔中玩一下都 OK 嘅，
1: 冇错。
0: 好啦，今日就将呢个盲盒介绍俾大家啦，最尾亦都送上郑秀文嘅呢首盲盒啊。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對於教育局昨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訊，有家長說兩日訊息的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訊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一对在瑞典返港的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仍然未为个仔攞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说，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妈妈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今日将会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见证香港的两间大学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和哈萨克院校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昨日见传媒的时候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紧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邮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是循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说邮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是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有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受到攻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美军就否认两个地点被击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各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

0: 离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4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6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4，跌19.2；盈富基金25.88，跌4.4；阿里巴巴127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64，跌1.31；中芯国际85.3，升3.35；联想集团25.98，跌6；长飞光纤光缆272元，升39.2；美团80.25，跌5.25；华虹半导体156.7，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9.944，澳元5.621，加元5.66，新西兰元4.641，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78点，升1,944点。港金报41,90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29美元，卖出4,4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啦，而家就正常翻。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位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另外九龙城区嘅水管急修啦，沿住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士他岭道噶。咁屯赤隧道咧都系有呢个紧急路面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嘅快线封闭。长青隧道去九龙啦，近住管道里面慢线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我呢一代人嘅青春咧，喺音乐上咧，同一啲名字总系拉上关系噶。宝丽金、飞图、好时代、一百分，嗱呢一啲名咧已经喺历史嘅洪流当中消失。对今日嘅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唔知系乜啦。但对我哋嚟讲咧，就系好实在嘅成长印记。嗱，我好记得咧，30年前啦，出席咧喺红馆举行嘅宝丽金25周年演唱会，呢间公司唔同年代嘅歌手开场嘅时候，一次过晒啦，合唱咗以下呢一首歌啊。

为全世界歌唱咧，就1995年啊，宝丽金啦25周年演唱会嘅主题歌曲噶。咁啊，用唱片王国去形容宝丽金咧，一啲都唔夸张噶，系巨星摇篮嘅年代啊，孕育咗好多巨星。而呢首主题曲咧，无论旋律啦、歌词、编曲，好有国际视野，根本就系一首咧好典型嘅 world music 啊。

当时以和平是我使命手牵手为全世界歌唱，仲刻意加咗几句英文 This is our dream, this is our future， 将香港流行音乐推向国际，打破了肤色和语言界限，宣扬音乐无国界的崇高理念。

林俊杰咧从小咧就热爱《三国演义》历史同埋相关嘅游戏啊，对曹操呢一位充满野心同埋咁 powerful 嘅人物咧系非常着迷噶。当时咧大众对林俊杰嘅印象通常咧停留喺 R&B 嘅曲风啦，佢好希望咧跳出舒适圈，将自己音乐上嘅野心同埋期望，就好似曹操咧想统一天下嘅谂法，结合咗西方摇滚同埋中国风嘅元素，最后啊创造咗呢一首《曹操》。Oh,

0: 有啲人會覺得咧呢一首歌咧幾鹹濕㗎，但係咧呢兩句歌詞啦 ，spend your money on me 同埋 60 minute guarantee 啦，歌詞咧就係以東京嘅夜景做背景啦，通過咧霓虹燈光啦等等咧都市夜生活嘅景象，咁啊帶出咗咧城市消費主義之下嘅短暫情感交易㗎。嗱呢位歌手個名咧只係簡單一個字叫 Sarah， 歌名就係 Tokyo Town。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曲嘅設計咧可以係天馬行空噶，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歌詞內容咧，係一個夢，主角咧發咗一個夢，夢到自己因為愛情咧被拉上咧係法庭審訊日。歌名叫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啦，正正咧就係將愛情啊比喻成一級謀殺罪，咁嚴重噶。个 MV 咧好正噶 ，Bananarama 三位成员咧着住囚犯衫喺监狱跳舞，咪向猫王嘅经典电影啊 Jailhouse Rock 致敬噶，成为80年代其中一个咧最具标志性嘅音乐录影带。

做破格嘅音乐咧系一种大冒险，尤其九十年代啊，乐坛咧咁蓬勃嘅日子啦，唱片销量啊好紧要噶，商业化咧系最重要嘅指标咯。咁所以咧，歌手愿意做一啲另类作品咧，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噶。1993年以下呢位女歌手好有吉事啊，揾埋咧软硬天师咧做咗一只啊几有话题性嘅歌。软硬天师啊，假借咗啦莫可欣、郭可盈嘅名咧填词啊，创作背景咧同香港小姐竞选有关，用嬉闹嘅姿态咧讽刺娱乐圈嘅虚伪啊。王菲嘅刘菲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第一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努拉杰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經到中國內地和香港考察的實驗室研究員馬加佐夫認為，如果產品能夠在香港打響名堂，就可以取得環球投資者的信心。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出爐，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頭三個志願的整體滿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間小學，早上已經有家長到學校排隊為仔女叩門。對於教育局昨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有家長說兩日信息的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信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一对在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两个月仍然未为个仔攞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说，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屋企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的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妈妈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点，升3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62.8跌18.8，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29，中芯国际85.25升3.3，联想集团25.88跌7，长飞光纤光缆272.2升39。

0: 356.8，升8.9。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幣6.768，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68,738點，升2,004點。港金報41,900蚊，跌44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78.99美元，賣出4,47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一点，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不少得的就是一些轻摇摆，去到晚餐呢就轻巧一点，吃个面再加上 Unplug， 那整日我就会觉得很满足很丰富的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有人话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告别，告别青春，告别理想，告别身边的人。有一些告别你可以好好地说再见，但有一些告别连再见都没有机会说的。今天下半场的五首歌，某程度每一首都是跟离别又或者遗憾有关的。又听下这几首歌入面，敢不感受到自己曾经说过的 goodbye 是不是真的 good 的呢？

1966年，当时咧仲系籍籍无名，即系得23岁嘅 John Denver 咧，咁啊喺华盛顿机场等机啦。佢心里面突然之间涌现一股咧好强烈嘅情感，好渴望咧能够有一个心爱嘅人咧热切期待佢翻屋企嘅。诶，佢就系以呢一种心情啦，写咗呢一首充满离愁别绪嘅歌啊。原来开初嘅歌名咧系叫 Babe I Hate to Go， 即系歌词其中嘅一句啦。1967年啦 ，John Denver 将呢一首歌咧推荐俾 Peter Paul and Mary， 咁啊经纪人咧就将歌名正式改做 Living on a Jet Plane。佢哋1969年推出单曲，首歌好快啊风魔全球，成功登上 Billboard 嘅冠军宝座噶。

无论歌名或者歌词，呢一首歌咧似一幅好有诗意嘅画画。有别于一般嘅歌词啦，填词人汤正川咧唔系直白咁写咧我失去了你，而系用咧俯首低声相对望，共夜话不计雨雪。到我背头迎，将一份无奈咧化入风景里面。歌词咧将深秋、流头、落叶呢一啲比较冷清嘅景象，同爱情嘅失落交织埋一齐。小凤姐，深秋立流头。

0: Will Young 嘅 Evergreen 啊，2002年咧，佢喺英国选秀节目啊 Pop Idol 咧攞到冠军之后推出噶，成为英国史上啊销售最快嘅出道单曲啊。其实呢首歌咧原唱咧就系爱尔兰嘅男子组合啊 Westlife， 但系 Westlife 咧当年冇喺英国派台，结果啊俾 Will Young 咧系捷足先登啊，唱红咗呢一首歌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讲到理想与遗憾，以下呢一首歌咧堪称经典啦。咁由家驹作曲填词主唱，创作过程入面咧，家驹系用吉他啦自弹自唱录咗 demo 噶，但系觉得咧冇咩力量啊，于是同乐队咧讨论完之后咧，决定咧用钢琴做主导，咁啊将 demo 咧改名做咧 piano song 嘅。咁歌词咧承载咗 Beyond 去日本发展嘅艰辛啦，同埋咧对理想嘅坚持啊。遗憾嘅系专辑推出一个月之后，家驹啊意外离世，海阔天空啊成为佢留俾世界最后嘅一份礼物。时至今日啦，每当前奏响起，仍然会有人眼湿湿。或者呢一首歌就系提醒我哋。是的，理想的代价很大，但是放弃理想的代价是更大的。

一啲歌曲咧，歌手嘅深情演绎咧，系会令你误以为咧，吓、即系歌嘅歌词内容咧系真人真事噶。就好似咧以下呢一首啦，创作人李宗盛啊曾经咧喺个人演唱会上面透露啊，呢一首歌嘅情节咧纯属虚构噶。当时咧赵传啊凭住我很丑，但可是我很温柔，一夜成名啊，事业啊到达巅峰啊。李宗盛啊见到台上光芒万丈，台下歌迷疯狂围住嘅赵传，脑海里边咧突然之间浮现一个画面：如果个男人经历咗千辛万苦，爬上咗事业嘅巅峰啦，啊呢一个时候佢心爱嘅女人选择离开佢，咁佢会点呢？就系呢一种感觉令李宗盛创作咗《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山多。每次睇佢嘅演出咧，特别容易感动嘅，因为佢每一次咧都系用生命咧，用佢嘅经历咧去唱每一首歌曲嘅情感啊。佢嘅名叫做赵传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1: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咧？
2: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1: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等阵间就会有冇乜暗疮嘅李志刚咧，仲有超 B 主持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是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仔女叩门。對於教育局昨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訊，有家長說兩日訊息的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訊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食物安全中心和環境衛生部自上个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的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和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都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需要注意事项，并已经出版相关的指引，比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和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的时候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當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設5間社區客廳，到時全港將會有18間社區客廳。政府會繼續檢視社區客廳的運作和公眾服務需求的變化，適時考慮是否將服務擴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口头质询话，政府为试行计划设立三项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委托大学研究团队评估，结果显示试行计划在三方面效果都远超七成。孙玉涵说，计划推出至今大约两年，是否恒常化言之尚早，政府会适时检视，又透露头四间社区客厅会延长多三年。有议员提出，社区客厅会不会考虑提供一些例如医疗、牙科和验眼等服务。孙玉涵说，社区客厅的服务模式没有上限，有很多弹性，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些到场服务。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都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

0: 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5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17点，升3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2，跌16.4；盈富基金25.9，跌4.2；阿里巴巴127.8，跌3.1。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1.27；中芯国际84.9，升2.95；联想集团26.12，跌4.6；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38.2；美团80.55，跌4.95；华虹半导体155.9，升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瑞士法郎9.942，澳元5.61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5，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82点，升1,947点。港金报41,90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9.37美元，卖出4,47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长青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咁最后咧，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颜色。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强求风控位置，迎合世人一般要声。
0: 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 喂，这个礼拜是我喜欢的一些礼拜来的。6月1号星期一，6月2号星期二。6月3号星期三，记少样东西嘛。我们现在这年纪呢没记性的，知不知道？
3: 其实呢，自从你曾经跟我讲过话1号是星期一的时候很开心呢，我每次见到这些日子我就觉得哇，又是李志刚的最喜欢的礼拜了。
1: 好容易就可以找到人生的一些小确幸啊，一些小乐趣这样啊。
3: 其实是的，每日呢，你当你见到每一样东西，你都将它觉得嗯，真是开心啦，真是兴奋啦。咁其实你个人是舒服好多，同埋你个人系乐观好多噶。
1: 你终于明白咧，所以你而家冇咁锁眉咧吓。
3: 冇啊，而家条眉开翻晒啦，终于
1: 开眉，
3: 眼都开埋
1: 啊。系啊，开眉雀。
3: 系啊，嗱，但系记住啦，出边咧酷热天嘅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书嘅警告咧同时生效嘅33度嘅气温。
1: 系
3: 嗱，每逢呢啲夏天咧，尤其是系即系开始临近暑假啦，好多家长咧都会有样嘢要安排定噶啦，就系、是、究竟我啲暑假同啲小朋友去边度玩呢、我有朋友话咧好叻咁啊！搞定晒啦！今个暑假咧，我已经安排晒佢去边度玩啦，游学团啦，同佢去做乜嘢啦，已经搞掂啦。咁我另外一个朋友咧，个女咧大啲嘅，咁就啱啱考完 DSE， 咁佢终于咧就得到呢一个司令啦。咁啊咩司令呢？就系个女咧发个司令话，我俾咗边几日你啦，你可以同我去旅行啦，就俾阿爸。
1: 即系阿女诶，吉咗嘅嘢俾阿爸。
3: 系啦，就跟翻入个日子做啦。阿爸，我呢几日得闲啦，你终于可以安排时间俾我去旅行啦。咁阿爸就好开心啦，咁啊谂住一家几口去啦。咁啊，谁不知一家几口之后咧，跟住阿老婆就话唔系，咧其实我爸妈都行得就得，不如一齐去啦。咁好啦，咁然之后咧，咁不如奶奶你又一齐去啦。咁啊嚟啦，
1: 就准备咗两家人去啦，
3: 两家人
1: 连埋两三家，
3: 直情咧。七人旅行团，咁啊七人旅行团嘅时候咧，因为阿爸就本身住，喂，但系女 DSE 考完试，梗系同佢去个开开心心嘅远距离啦，即系欧洲旅游咁样啦。
1: 但系要就老人家就可能要近啲，
3: 跟住最后唔系啊，系照去欧洲啊，咁啊话不如咁样 book 旅行团咯。
1: 跟团是好事嚟噶，
3: 系啊，因为跟团呢样嘢咧，近排都成为咗网络热话，有啲朋友、
1: 无啦啦跟团都成为网络热话。
3: 嗱、你嘅年代都仲系好多朋友跟团啦、
1: 唔系我的年代都仲系好多朋友跟团，而系我嘅年代系其实主力系跟团。
3: 你嗰个年代系主力跟团，
1: 主力跟团嘅，因为譬如我呢啲 black sheep 先至中意自己自由行啫嘛。咁其实因为我自己受过好多自由行嘅苦噶。咁譬如你去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啦，咁嗰啲航空公司咧系会卖咗你张机票，因为你单头啊嘛，咁佢就反而咧系跟旅行团嗰啲咧就可以好直接、好快咁上到机。
3: 哦，
1: 即系好多类似呢啲嘢噶，即系譬如嘅跟团咧就会去某一啲嘅景点咧，嗰啲入场费会平啲啊咁样。但系我哋啲自由行嗰啲咧就系、是、完全系照贵。咁不过系因为我即系嗰阵时反叛啊，同埋觉得咧，跟团系嗰啲老人家先做嘅啫，我哋呢啲后生仔咁样啊，咁啊系啦嘛。咁我而家即系睇翻咧。其实跟团是有跟团的着数，甚至你有时会认识到一些好朋友的。咁当然跟团有一些跟团的衰嘢咧，就是有一些东南西北人啊，即系譬如好自私啊，食嘢啊自己食先啊，夹晒自己送啊，咁即系之类。

0: 一啲，但系呢啲都系少数啫。我觉得其实如果以一个经济角度嚟讲咧，你跟团有人帮你安排晒个 itinerary， 有专车接送，你净系朝头早咧起到身就得啦。你一起到身咧，你交个人出去咧，佢就将你嘅人咧就送去呢送去路啊，是是是，你唔需要烦啊，完全。
1: 嗱、哦，我成长嘅背景咧，其实我系觉得去旅行咧系只系跟团嘅啫，因为我爹哋妈咪咧去旅行咧就跟团啦，唔好烦啦。
0: 咁你因为你思想比较狭窄啫。
1: 系咁啊，但系咧到我大啲啲嘅时候咧就原来可以自由行噶咯，因为嗰阵时开始有嗰本闪灵灵书。咁你就已经方便好多啦。咁我就嗰时试下自由行啦。咁但系跟团咧，对于新一代嚟讲咧，其实一件系闻所未闻嘅嘢嚟噶嘛。佢哋系直情话吓乜有跟团嘅咩？即系唔系正常自由行咩？
0: 睇你咩新一代啦。即系如果你系见识广嘅新一代，咁其实都知道有旅行团呢一样嘢。不过我哋比较少用佢哋嘅服务，因为以前咧，就算我哋自由行都好啦，我哋都要帮衬旅行团嘅，因为要买机票吓、要订酒店。嗰阵时未有。咩国襟噶嘛，系咪先？
1: 吓，
0: 即系嗰啲嘢全部都系要 through 旅行团，所以其实嗰阵时旅行团系好好赚，佢跟团又会赚到你。你自由行你要揾佢订嘢咁样，系咪先？订机票啊，吓各方面。有阵时旅游保险都系揾旅行团买埋噶。
1: 我、以前都要咁
0: 旅行社其实、
1: 旅行社系，因为咧最近就有朋友啦，就喺网上面就影咗张相就话，哇！乜而家啲商場嗰啲旅行社咧咁多人喺度睇嗰啲旅行團啊，咁我就覺得好奇怪，乜大家唔係自由行嘅咩？
0: 我覺得其實睇多啫，其實你話真係參加嘅好多都係諗過度過，因為香港人太醒啦。若果你唔係跟團咧，係平啲係方便啲嘅話咧，佢哋都應該唔會跟團，都應該係自由行
1: 嘅。嗱，我細個嘅時候咧，記得跟團咧就真係方便好多，因為你唔使煩啦，所有嘢都人哋安排曬，你要起身。上车落车就去玩，玩完之后又上翻车，咩都唔使拎噶，你好似将啲嘢摆晒上车就得噶啦。咁咧，但系其实我记得我细个去旅行团咧系贵啲嘅，相对
0: 哦贵啲，
1: 即系个价钱咧唔系特别平噶，系贵，因为佢要服务费啊嘛，佢又都可能要俾团费，
0: 要俾贴士，
1: 有好多嘢，即系就算你跟旅行团，佢都唔系餐餐全 free 噶，即系佢有啲嘢都要你照自费嘅，有啲嘢可能要加送嘅，咁要俾钱。咁我记得系贵少少嘅，但系而家嘅旅行团咧就唔同啦，
0: 就平啲啦，
1: 哇！而家平到咧，直情咧，尤其是啲短线啊，北上团咧，两三日咧系百零二百蚊啦，或者可能有啲叫做豪华少少，系唔使一千蚊咧，你都玩足你几日咧，系一毫子你都唔使再攞出嚟噶啦。
0: 所以你话个导游几惨咧，即系大家都唔好吝啬嗰啲即系小费啦，嗰啲导游真系冇钱赚噶。不过我而家望翻转头咧，我真系未跟过团。我全部都系咧自把自为，我好中意自己去咧，即系冒险啊、adventure 啊嗰一啲嚟
1: 嘅。哎呀，其实你使乜跟团啫？你平时跟啲同啲 friend 去旅行，你 free rider 都等于跟团一样啊！我同你去旅行嘅时候咧，我一齐去边啊？哦，好啊。
0: 我冇問一陣去邊㗎，係你去邊我跟住去邊。其實我唔係一出世就係 free rider 㗎，我都有自己 plan 自己啲嘢㗎。不過我已經睇通咗咧去旅行呢一啲嘢，因為我咁大個人，我以前咧即係成日都係好中意去旅行咁啊，同你一樣啦嚇，一年去四五六七九次咁樣啦。咁然後咧，我會發覺原來去到一個陌生嘅國度或者一個陌生嘅空間一個地方咧，有啲人咧個ego 好大嗰啲人咧，系好容易同人哋闹交嘅，仲系好容易咧，即系令到你好唔舒服。譬如有一次，我就同啲 friend 一齐去啦，咁啊我就负责揸车，因为咁多人当中得我一个人识揸车嘛，咁啊揸车啦，咁隔篱嗰个睇导航啦，咁样，咁佢永远咧嗰个路口咧过咗咧，佢先话，呢度转右啊，咁样，咁我即系咁即系试得几次啦，我就同佢讲话，喂大佬啊，你下次早啲讲啊，跟住佢闹翻我，佢话。如果我识揸车就我揸啦，唔使我提你啦，我就系唔识揸车，我先咁迟讲啊嘛。
2: 哇，咁样嘅你，
0: 跟住之后有好多呢啲嘢，我就即系嗰一次之后系我人生嘅一个分水岭啦，即系发觉哦，原来有阵时有啲人咧，平时喺香港可以同你好 friend， 但系佢去到外地咧可以变另外一个人嘅。
1: 我唔得，即系佢做唔到佢副驾嗰个角色啊！
0: 冇话得唔得嘅，即系人系有自己嘅选择嘅权利。咁呢个 friend 我到最后都疏远佢啦，系啊，因为你知道佢嘅真面目啊嘛。
1: 但我试过咧，又系因为我唔识揸车嘛，我得一个 friend 识揸车，嗰时又系自驾游咁样啦。揸咗车咧，跟住真系过成条，即系过咗个路口位之后咧，佢就一定要上公路啦。上公路咧又要俾嗰啲路费啦。咁我哋大家都系觉得，哦， 俾錢啦，是但啦。跟住佢個揸車佢又好超嘅喎，哦係啊，過咗啊，有去啦，冇所謂啦。咁大家都一齊好超嘅時候咧，你就冇乜所謂嘅啦，有去啦。因為你去旅行嘅時間咧，其實所有嘢都係覺得你要超啲，你要放鬆啲，咁先至係去旅行啦。如果你咁緊張、咁班緊嘅話咧，你唔係去放假咯，唔係去旅行咯，我覺得。
0: 不過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我都知道旅行團平啦，但我都係寧願自己一個人去，自由好多啊！

0: 附近。
1: 林奕康阿 Phil 嘅新歌《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咧收到一个好沉重嘅消息，都好即系伤感啦。就系香港著名嘅戏剧大师啦，King Sir钟景辉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咁啊享年89岁。咁啊，即系阿King Sir其实同我哋个个都好啊，好锡啲后辈啊，甚至我哋好多 friend 咧都系佢嗰啲学生啦，好尊敬佢啦。所以今日想趁住呢一个环节咧，就送翻一首《戏剧人生》，咁啊，当系对阿King Sir 嘅一个最后嘅致敬啦。
0: 《戏剧人生》呢首歌咧，就系80年代啦，香港丽的嘅电。

0: 电视剧集或者系《浮生六劫》当中嘅第二主题曲咧，都系插曲啦，由卢国沾填词、黎小田作曲嘅一首作品。
1: 嗯，吓呢一只歌其实都几能够反映到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咁而King Sir 嘅侄仔啦，咁亦都发咗个公告啦，咁就系向所有即系。King Sir 嘅學生啊、好友啊，甚至大眾咧、啊，即係交代翻呢一個情況。咁其實大家都係懷住一個好沉痛嘅心情啦、啊，去面對或者要接受呢一個事實啦、啊。咁而King Sir 其實一生咧都可以話奉獻俾戲劇。可以話係桃李滿門，而當年咧 TVB 咧其實嘅藝員訓練班最初期咧就係、是、由King Sir負責咧去訓練嗰啲藝員咧，教佢哋點樣去做戲啊！即係其實冇咗King Sir嘅貢獻咧，其實我哋觀眾咧係睇少咗好多好嘢，嗰啲演員藝員亦都未必知道咩叫做戲，點樣去投入一個角色嚇、啊！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對我哋可能係娛樂圈或者係戲劇界或者舞台劇界現今嚟講啊，都係影響至深，其實到今時今日好多舞台劇嘅演員咧，其實都係阿King Sir嘅學生嚟嘅。
0: 係啊，亦都即係喺舞台劇啦、電視界啦，同埋喺配音方面咧，都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有欣賞過，即係King Sir把聲啦，好雄壯嘅聲音啦，都係令到人哋咧好懷念嘅，真
1: 係。嗯，咁而我好喜歡咧，就係阿King Sir教即係近期啦嚇，即係多啲咧就係去拍一啲電視劇啊，咁一啲即係 TVB 嘅劇集啊咁樣。另外我哋见到呢一位嘅戏剧大师，唔单止系懂得去教学生，佢自己都识得去真系做戏 ，deliver 到个角色，即系去亲身去演绎，俾大家睇佢点样去投入一个角色，绝对系一个咧。一个活动嘅教材啊，
0: 系啊，所以真系可以话King Sir系对我哋香港嘅本土影视啦、舞台咧系一个好大嘅贡献啊。
1: 追只歌，希望即系趁住呢短短几分钟，向呢一位香港嘅戏剧大师作一个致敬啊！有叶振棠嘅呢一首旧作《戏剧人生》。

0: 下午1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第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的信息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显示，本港去年约有36000名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离特族青年，即是俗称双失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2023年到去年15至24岁离特族的青年人数为33700至36100人，占该年龄组别人口 5.7% 至6%。他说过去即使在经济环境畅旺、就业市场人力需求殷切的年份，本港青年离特族比率大多徘徊在 6% 至 7%，反映本港青年一般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探索就业方向和寻找合适工作，因而待业时间较长。孙玉涵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劳工处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青少年提供培训和就业支援服务，或者鼓励企业聘请香港青年。他又说，劳福局正是进行全面分析，准确掌握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一对由瑞典返港男女报称在家产子，至今两个月仍未为儿子取得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对产妇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无病或者黄疸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母亲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96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20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2点，升2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跌16蚊。盈富基金25.8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7.4。

0: 美團80.35跌5.15，華虹半導體152.9升5蚊，恒生中國企業88.18跌1.9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6，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68,639，升1,905，港金報41,900，比上日收市跌44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64.58，賣出4,465.7。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车公庙路咧由于有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0: 哇 ，good 喎、
11: 啊！开边支先？
9: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12: 啊，谂到啊
13: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9: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4: 今天星期三咧就有我哋斗歌嘅时间，呢一个礼拜简简单单啊，就系斗呢个合唱歌，咁啊好容易咧，大家都明啦，好多 suggestion 啊，好多建议啊吓，
15: 系啊，直情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诶经典嘅回忆嚟嘅，同埋你哼到第一句嘅时候咧，你识接埋落去唱下一句添噶。
14: 嗯，咁啊有阵时歌曲咧就唔使一定系跟住唱嘅，有阵时咧慢慢默默地去欣赏咧，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一个情况嚟嘅。有阵时即系尤其是流行曲啦，即系你会觉得系有少少艺术再加商业嘛，感动到你，你有共鸣嘅话咧，就系一只成功嘅作品啊！
15: 系啊，咁所以听众们可以提继续咧投选一下，你想听到咩歌，或者会唔会我哋播中你歌，又可以投票支持下我哋噶。
14: 系咁啊，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啦，做咗咁多年 DJ 啦，播过咁多年歌咧，其实有一个好得意嘅想法，就系、是、有啲歌咧。好少播或者未播过嘅，就好想播俾大家听，即系好想同大家嚟分享啊咁样。有啲成日播啲，或者第啲 DJ 成日播啲，唔使啦，系嘛？即系我有少少使命感嘅咁样。今日咧一听到话系合唱歌啦，有一只歌我以前都系成日播，但系近呢几年少播咗，好想今日咧同大家一齐。

重温一下，你唔需要跟住唱嘅，只要咧默默咁样投入呢一个歌曲嘅世界。一位好劲嘅导演啊，余坎平先生，当年拍咗《搭错车》，亦都同咧苏芮咧合唱咗呢一首作品，可以话系感人之极啊！有呢一只《请跟我来》。

0: 好中意呢一位今年75岁嘅导演余含平喺呢一只歌嘅演绎，恰如其分。可能而家好多一啲选秀嘅歌唱比赛啦，大家都成日都唱到晓飞，好想话俾人听我识得唱歌。但系其实真正识得唱歌系唔需要咁夸张，只需要恰如其分。好似呢一只《请跟我来》就系。非常之有情感啊！吓，到你啦，超 B。
1: 嗯，喺我成长嘅途中咧，就正正就系卡拉 OK 嘅发展最旺盛嘅时候啦。嗰阵时咧，跟住我叔啊，同埋佢啲朋友咧一齐去唱 K 嘅时候咧，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咧，系当年系必定每次入亲卡拉 OK 房里边都会听到。同埋呢首歌可以话系90年代风魔一时，所有嘅男男女女咧都一定会跟住去唱，因为唱歌嘅朋友已经有歌神张学友，再加埋汤宝如，而当中嘅古仔亦都系好多人中意跟住佢觉得系我系我系我，就系佢哋嘅经典作品《相思风雨中》。

0: 以前真系每次去亲唱 K 咧，都必定会有呢一首作品咧，定会点啊？仲可能有机会系点两至三次添嘅嗰阵时。
1: 相思风雨中有我嘅选择。
2: 嗰陣時阿湯記講話佢一千寶麗金咧，其實第一隻歌就係同學友錄呢一隻歌嚇。嗰陣時即係寶麗金好勁啊，所有女歌手都同學友唱歌就一定掂噶啦。好到我就去另外一個場景，呢、這個場景咧係一個唔係太多人，但係就比較少少有一啲誘惑性質嘅酒吧。喺吧台嗰度咧有一段距離嘅，有一男一女咧。眼望望，有時會裝下你。佢一望過嚟嘅時候，哎呀，我又數翻過去先。林保怡、劉美君，
3: 不看你，你心知是誰在偷窺。不看你，我早。

0: 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即系 Bowie 同埋 Prudence 咧，两个系分工合作嘅。即系林保怡去演绎呢一个咧，就怕丑啲嘅角色嘅 ，subtle 啲嘅吓。女仔呢一边咧就热情啲嘅，同埋有阵时会觉得啲流行曲咧，点解会有电影感咧？就系佢好能够咧，即系写到嗰个场景啦，同埋描绘到即系现场嘅嗰个气氛，亦都令到听嘅人咧系有共鸣啊！吓，有呢一首《偷窥》。
1: 头先你讲到个场景咧，即刻令我谂到系嗰阵时嗰啲譬如酒吧啦，或者夜场有啲咁嘅歌啦。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嗰阵时跟都系屋企人就去咗酒楼，就系嗰啲围菜咧。咁围菜咧，佢坐喺食饭嘅时候咧，有啲哥哥姐姐喺上面唱歌噶嘛。其中每次咧，都有啲姐姐出嚟唱。

唱歌嘅时候就会邀请现场嘅观众上台同我一起去合唱嘅。呢一首歌当年一响起嘅时候咧，好多男士一定冲出去，我唱我唱我唱，跟住佢一起合唱嘅。

嗱，虽然呢首歌咧系国语歌啦，但系嗰阵时好多男士们咧都会冲上台跟住嗰个靓女姐姐一齐合唱，仲要系拖住佢只手唱呢一首《无言的结局》。

0: 朋友嘅时候咧，你其实未识唱紧呢首歌系咩啦，但你会念口往跟住去唱晒成首咯。咁啊嗰时咧，你系觉得哇，点解每个人都识唱咁犀利嘅呢首《无言的结果》？
1: 近排 N 字头咧睇咗一个咧，即系 Kanye West 嘅一个 documentary 咧，一个纪录片啦。谂翻起呢一段旧友嘅恋情，一段好正嘅 puppy love 啊 ，Kylie 再加埋当年 Neighbors 嘅男主角 Jason Jonath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正是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的工作，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识土地审裁处在判词之中肯定合安在处理有关工作的努力，亦认为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让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的场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说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表示，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的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食物安全中心及环境卫生部自上星期起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巡查各区冰冻甜点制造厂。发言人说，重点检视调配分售机及用具的清洁和消毒，以确保店铺在处理和制备冰冻甜点的时候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食环署人员亦会向负责人和食物处理人员提供卫生教育。食安中心已经向全港持牌冰冻甜点制造厂发信，提醒制备冰冻甜点时需要的注意的事项，并已出版相关的指引，供在零售层面制造雪糕及其他类似冰冻甜点的食物业经营者参考，协助他们在营运时采取食物安全措施，为顾客制备和提供安全的冰冻甜点。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亦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非法，完全是非法无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

0: 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5点，跌402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0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15824点，升23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2跌17.4，盈富基金25.92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毫4仙半，阿里巴巴127.4跌3.5，中芯国际83.45升0.5，联想集团25.8跌7.8，长飞光纤光南266.8升34蚊，华虹半导体153升5.1，美团80.15跌5.35，恒生中国企业88.3跌1.8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7。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39，澳元5.615，加元5.659，新西兰元4.63，欧元9.10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2。日经平均指数68,741点，升2,007点。港金报41,670，比上日收市跌67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63.79美元，賣出44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啦排到去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九龙城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入士他令道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钱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
3: 晏昼时间2:09啊，继续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4: 今日嘅斗歌主题咧就系、是、合唱歌，听众话头先听咗半个钟咧，已经觉得哇好疏干啊！头先嗰啲歌全部都好正啊，好中意啊咁样讲。喂，嗱，我觉得有啲合唱歌咧，或者啲歌曲咧，除咗首歌要好听之外咧，其实佢背后咧要有好多嘅配套喺度嘅，好似以下我嘅呢首作品咁样。佢唔单止系两个人唱得好听，仲要佢哋两个嘅古仔好睇，再加埋当其时嘅电影造就到呢首歌嘅成功啊嘛！但系如果要揾翻呢两个人一齐同时间合唱咧，系有啲困难啊！相信好心好报。

0: 呢首直情系九十后嘅经典合唱歌，佢哋成日去唱机嘅时候咧都话必唱嘅呢首方力申加埋邓丽欣嘅《好心好报》。
1: 今日礼拜三咧，天气好热啦，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3度。呢只歌肯定消暑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如果喺出边咧，即系太

太晒太辛苦嘅话咧，就要入去咧饮啖水，搵啲阴凉嘅地方遮遮阴啊！嗱，邓丽欣同埋方力申可以揾到嘅，但系未必可以合唱。呢两位咧，我谂吓揾到都未必唱啊。杜德伟啊！

我觉得女声咧，苏慧伦真系好正，明明系讲国语噶嘛，但系点解咁啊啲咬音啊，唱呢个广东歌咧，咬字可以咬得咁正噶啦吓？苏慧伦再加埋杜德伟啊！我都試過有呢一種感覺㗎，即係好似有少少咧感情上面咧食呢一個回頭草啊，有呢一種合唱之作，舊情復熾。

0: 呢啲咁 groovy 嘅节奏咧，真系最啱今日咧热到爸爸声嘅日子听啊！极端嘅炎热咧影响住我哋香港啦，但系咧其实最紧要心情开朗，舒缓啲，唔好咁猛僵嘅话咧，可能真系会心静自然凉咧吓。杜德伟加埋苏慧伦嘅《旧情复炽》。
1: 剛才我們一路播這個合唱歌的時候，大部分全部都是一些男女對唱，其實合唱歌又不是一定只有男女對唱，可以女女對唱的嘛。我真的很期待他們兩個可以再一次合唱這一首作品，雖然19年的時候 Sammy 演唱會都曾經找過葉倩文上台一起合唱，但好像都等了這麼多年了，會不會今年在接下來的啟德演唱會再一次有沙莉和他一起合唱這首《談情說愛》呢？

0: 年嘅两大天后啊，九六年嘅合唱作品有叶倩文加埋就系郑秀文嘅呢首《谈情说爱》。
1: 唔知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有冇试过好似我类似嘅一个情况咧？就系咧，嗰阵时有兴嗰啲好细部嗰啲用耳筒嘅收音机咁啊，咁啊上堂嘅时候咧，会偷偷地一边嘅耳塞咧听住电台，听住嗰啲咧好青春嘅广播剧。以前有三个小神仙啦，但系其实呢一套嘅广播剧咧都几深得民心嘅，两个偶像啊。王海芹再加埋咧就系余剑明啊，当年青春剧嘅代表啊，亦都可以话系着住校服去唱啊，流离所爱。

0: 我哋电台嘅师兄啊，黄海芹再加埋我哋嘅师姐余建明剧夜晚嘅甜淡情怀都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啊！有当年嘅呢一首青春广播剧嘅主题曲啊，《流离所爱》。
1: 要讲呢啲甜蜜嘅歌，点少得呢两位朋友嘅合唱作品啊？虽然佢有广东话个版同埋国语版，我都系拣国语版，因为真系甜好多。有林俊杰加埋阿 sa、蔡卓妍、小酒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昨日被驳回。合安回复查询时话，正系详细研究判决内容，同时会继续进行核实签署同埋物色合适场地嘅工作。喺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嘅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悉土地审判系审裁处喺判词中肯定合安喺处理有关工作嘅努力，亦都认为喺宏福苑嘅特别情况下要举行会议有一定难处。合安话，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尽力在困难情况之下依法执行管理人工作，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考虑到筹备会议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同时希望确保大会能够公平地给所有业主，包括遗产承继人等，都有机会参与，并物色合适场地。当局今年底之前再增设五间社区客厅，到时全港将会有18间社区客厅。政府会继续检视社区客厅的运作和公众服务需求的变化，适时考虑是否将服务扩展到其他有需要人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回复议员口头质询话，政府为试行计划设立3项关键绩效指标，政府委托大学研究团队评估，结果显示试行计划在3方面效果都远超70%。孙玉涵话，计划推出至今大约2年，是否恒常化言之过早，政府会适时检视。又透露头4间社区客厅会延长多3年。有议员提出，社区客厅会不会考虑提供一些例如医疗、牙科和验眼等服务？孙玉涵说，社区客厅服务模式没有上限，有很多弹性，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可以考虑一些到场服务。一对在瑞典返香港的男女报称在屋企产子，至今2个月还未为个仔拿到身份证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说，一般都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对产妇和婴儿都有风险。他又说，初生婴儿检查很重要，可以尽快跟进先天毛病或者黄疸病等问题，以免变成永久伤残。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涉事妈妈提供不到怀孕或者产检证明，亦都不愿意提供 DNA 比对，令人匪夷所思，认为男婴由社署看管是合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最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435点，总。

成交金额2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3点，跌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蚊，跌15.6；盈富基金25.9，跌4.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53；阿里巴巴127.8，跌3.1；中芯国际82.05升1.0；长飞光纤光缆254.8升22蚊；联想集团25.8，跌7.8；华虹半导体149.2升3.0；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1.8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

0: 1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89美元，卖出4,4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咁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屯赤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的快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8: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7: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8: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嘅电话啦、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呢啲敏感资料，千祈唔好喺对答当中透露啊！有啲 AI 系会记住用户资讯嚟到做训练嘅，你都唔想自己嘅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嘅一部分噶嘛？
7: 原来系咁，私人资料梗系要收埋啦。咁如果系关乎公事嘅咧？
8: 咁就更加要小心啦，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是一些未公开的内部报告，千祈不要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的，分分钟连份工都保不住啊！
7: 听完你这样说，用 AI 原来都有这么多考究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8: 你可以做多一样东西，就是入去设定那里查了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的功能，这样你同 AI 讲过的嘢就不会被纳入数据库来训练模型，保障自己的私隐嘛。
7: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的很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翻个设定先。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6: 二台话你知。
10: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3点嘅咩段空空，好猛啊，点算？
11: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2: 只要 click 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1: 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 ，Alex 李志刚、
12: 超 B 洪其俊、
13: 美电香港。
14: 晏昼2:08啊，虽然咧就过咗中午最叭叭声晒到癫嘅。

0: 時間啦，但係大家都要啊，即係如果太辛苦嘅話咧，去一個即係避暑嘅地方啦，飲啲水啊，吹吹風扇，唞唞涼啊嚇。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書院警告同時生效嘅。
1: 係啊，熱辣辣嘅天氣啦，近排出街嘅時候咧，都發覺多咗人咧去戴太陽眼鏡，因為真係太曬啦，嗰種咧紫外線咧，有啲朋友覺得哇，戴太陽眼鏡好似好扮嘢咁啊，其實唔係嘅，即係保護對眼嘅，
0: 從來唔會覺得扮嘢咯。
1: 因為有啲朋友咧，佢即係佢唔認識太陽眼鏡呢樣嘢，覺得就係、是、哎呀多餘啦呢樣嘢，即係戴帽咪得咯。但係因為咧，如果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咧，成日佢啲反射啲光咧係好傷眼。我個朋友咧就老師話：哇，如果唔戴太陽眼鏡咧，嗰排咧隻眼咧係蒙嘅睇嘢，係會直情係咁啊。嗱，我最近就揾翻一副咧。廿几年前咧买落嘅太阳眼镜，因为唔舍得抌啊，因为当年系自己第一副买嘅有牌子，都叫做几贵嘅太阳眼镜啦。咁我就摆喺度。咦？而家呢副眼镜去到呢个年代，2026年咧兴翻呢啲款，咁我攞翻出嚟戴啦。咁虽然系真系同而家系争啲啲噶啦，但我觉得。唔係，都 keep 得幾好啊，都仲可以戴到啊，
0: 冇所謂啊，係咪先？咁你既然冇掉到嘅話，你揾得翻嘅話，梗係攞出嚟戴啦，係咪？如果唔係又唔知擺喺個窿度幾耐㗎啦。
1: 即係其實我人咧係真係好中意儲儲埋埋咧呢啲咁樣嘅，好似當係垃圾咁樣啦。
0: 小玩意啦，
1: 小玩意啦，但係你又覺得。其实佢真系会兴翻噶，唔紧要啦。
0: 其实我又唔系话佢会唔会兴翻，而系咧，我觉得系嗰个纪念价值啊。即系譬如你用钱去买嘅名牌太阳眼镜，咁有佢嘅价值喺度噶嘛。主要系你第一副攞自己赚到嘅钱去买，咁有一个标志性，有一个嘅。歷史感有一個意義喺入邊，咁自然就唔應該掉，同埋自然就要攞嚟做紀念咯。即係戴唔戴得翻，其實已經係後話。同埋我覺得，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咧，或者經歷咗咁多嘅潮流咧，即係你見到嗰啲嘢興翻，你然後撲到去著或者撲到去做，其實呢樣嘢已經係咧好 old school 嚇、
1: 嗯，
0: 因為即系人人都咁讲，即系老生常谈噶啦。话而家兴啲咩？你睇下啱唔啱你先，啱你先跟嘅潮流，唔啱咧就唔好跟啊。咁样，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咧王道嚟噶、
1: 嗯。
0: 因为咧，你而家成日我哋见到好多 artist 啦，佢哋永远都系着一啲最新潮嘅嘢。而家最兴嘅嘢就
1: 系
0: 最会见起到你嘅新嘅，我见到。但系我哋呢啲咧见到嘅时候。哇！呢、這个 look 都唔衬你嘅，其实你唔好见唔好见流行，你系着你见啱翻自己先得噶，系嘛？即系都想同佢讲嘅，但系唔好意思，碍于身份费事，我已经有好多人嬲我噶啦，我唔可以再俾人嬲我噶。
1: 同埋你真系见证住玩过晒咁多年唔同年代嘅潮流啦嘛？你又即系可能由以前可能喇叭裤玩完之后再 hit 完之后再走啊，再 hit 翻你都玩过。
0: 你咪话喇叭裤，你以为佢玩完啦？我谂佢仲有几个 round hit 翻啊！
1: 而家咪又话即系。我嗰陣時即係興咗咩嗰啲 skinny jeans 啦，嗰啲好窄嗰啲窄衣嗰啲褲啦，而家話嚟緊又興翻啊嘛，又要再重新回歸啦嘛咁樣。
0: 佢話啫，咁講真呢、這個潮流邊個創造啫？咪又係啲商家佬，即係你跟咪跟翻個潮流轉咯。但係我喺呢啲咧，即係喺呢啲嘅潮流界立不到咧，嗰啲咩 trend 啊潮流喺我側邊度擦肩而過咧，係唔會影響到我。嗱，咁睇過一幅名畫叫《維納斯的誕生》啊，我就係中間嗰個維納斯，即係咧冇。着衫嘅，
1: 即系裸裸嘅。
0: 侧边好多嘢发生，但系完全唔关我事。
1: 唔关你事。嗯、但系你自己会唔会中意储储埋埋呢啲咁样嘅小玩意喺屋企？间唔时，我放出嚟都几正哦、啊。
0: 其实我系唔中意
1: 嘅，
0: 不过我系只不过我系唔舍得抌嘅，即系我系其实都几重情嘅，即系咧有一啲嘢咧，你背后有一个 story 咧。我就係會即係 keep 噶啦，同埋我都同你一樣嘅，就係、是、譬如嗰樣嘢我買翻嚟嘅時候係有一個價值咧，係點都唔捨得抌嘅。同埋因為個問題係在於咧，我抌過咁多次嘢，譬如我抌過十次啦，我都有成四五次係後悔嘅。咁你做咩要搞到自己唔後悔啫？係咪先？到嗰樣嘢真係好冇價值，或者真係想掉你先掉啦，唔好為咗。断舍离啊，或者为咗咧清空间屋咧而掉嘢咁样，因为你根本就唔系呢一类人，你根本就唔系嗰啲断舍离嗰啲人。你断舍离之后咧，你会唔开心嘅，你会挂翻住件衫嘅，咁无谓啦，系嘛？
1: 又会抌自己，即系嗰下
0: 又未咁未，我又唔会自残嘅，
1: 即系猛整自己啊会。
0: 同埋你即系始终而家我住旧楼啊嘛，即系相对地嘅地方比较大咧，可以有一间房咧去摆啲无谓嘢，咁啊真系完全冇问题咯。
1: 系，我觉得而家咧即系香港嘅环境咧土地问题咧真系细好多啦。
0: 系啊，
1: 真系多咗好多朋友咧，就会选择，因为佢就系重情啊，我好想 keep 翻晒嘅嘢咧，就租个迷你仓咯，我嚟摆晒啲嘢落去咯，尤其是嗰啲，譬如可能玩 figure 啊、玩具啊、波鞋啊，你嗰啲真系你未必会着到，未必会日日都摆出嚟望到啲咧。 嗰啲朋友就真係，不如租個地方咧擺喺裏邊收藏，間唔時過去攞出嚟望下，感受下。哎呀，我同佢嘅感覺就算啦。
0: 我真係好多謝咧，如果有啲咩神明啊咁，真係全部要多謝曬你哋。好彩我就係完全唔玩 figure， 完全唔玩波鞋嗰啲人啫。我全部攞嚟著，我唔會咧儲嘢嘅。不過唔係啊，而家我教練嗰啲咧，佢好興儲埋啲咁嘅潮流嘢噶嘛。佢而家發達啊，佢有好多嗰啲咩 Pokemon 卡啊，哇黐線啊，價值連城啊，淨係
1: 而家都買層樓啊，話可以一張。
0: 係啊，所以咧。储嘢，睇下你储唔储得啱嘢啦。譬如我哋呢啲储 CD 嘅，到头来都冇人买嘅。
1: 唔系噶，而家有啲 CD 好多人炒翻嘅，揾翻嘅。但系你舍唔舍得卖就系一个问题。舍
0: 得，
1: 你舍得嘅
0: CD 啫嘛。
1: 而家好多人啲衫咧，
0: 黑胶。
1: 譬如我而家咧，即系有时啲衫咧都冇办法啦，你真系储唔到咁多咧，都攞去捐咗去啦，或者摆落去嗰啲回收嗰啲地方啦。我最近都见到一啲社福机构话俾我听咧，哇！你睇下，我哋呢座系一座。衫嘅山啊，一座山咁啊，佢话原来就系好多人咧就抌嘅衫嚟嘅，就系点咧？系连个 tag 都未剪啊，就已经抌咗啦。
0: 系好多人或者好多即系中意买衫嘅人咧，其实啲衫着都未着过，
1: 系啊，
0: 就掉。
1: 即系买完翻嚟，哎呀唔啱喎，哎摆到一个咧已经过晒季啊，或者已经唔中意啦。
0: 所以做人啊，或者买衫啊、购物啊，甚至你养宠物都系嘅，停一停，谂一谂，系咪有用先？
1: 系。
0: 如果冇用嘅话就唔好搞搞震啊，系啊，又嘥啲钱，钱搵嚟咁辛苦系咪？
1: 系咯，留翻去自己用啊嘛，可以。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阿冠咧都系70后嚟嘅，小学一齐啊读一间名校啦，中学咧 Band One。阿冠咧为咗屋企啊，中学毕业之后咧出嚟做嘢啦，而我自己啊继续升学，大家一直咧都有联络，一直有来往噶。

0: 我呢应承咗公司啊，下个月开始返去东莞嗰间厂嗰度做嘢啊，升职又加人工，算係咁啦。
1: 咁你老婆仔女点样啊？
0: 咁啲細路又要读书，咁梗係留喺香港啦。东莞好近咋嘛。嗱，佢哋又可以过嚟探下我，我又可以随时返嚟咁样，冇问题嘅。
1: 阿官佢份人呢就係咁样㗎啦。喺东莞做咗廿几年呢，之后公司呢又派咗阿官呢去越南嗰度呢开发新嘅 business， 开发新公司新生意。喺越南呢做到去年年头先返嚟香港咋。
0: 唉，我中学毕业呢就出嚟做嘢，由零开始。哇，真係经历过呢香港打工仔最黄金嘅时代。又遇过几次嗰啲疫症爆发啊，经济衰退啊，挨咗咁多年，仔大女大，识搵钱啊，而家唔使我担心啦。今次返嚟呢可以安心退休。我諗住同老婆呢去探下世界。我而家呢真係冇乜嘢好忧㗎啦。
1: 人算就不如天算。阿冠退休冇几耐啦。突然间呢完全冇原因呢，成日觉得头痛啊头晕啊咁样，好辛苦啊。仲有啊，成日都唔记得人哋个名啊，街名啊，点样返屋企啊，啲物件嘅名称啊咁样。然后啊去医院 check 啦咁样。先发现原来患咗呢恶性嘅脑癌啊。医咗大约呢半年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抌低咗老婆同埋啲仔女。同喺世上未完成嘅梦想，要讲声再见。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4: 做个有品司机，
5: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6: 紧贴议会外焦点议题，
7: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6: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7: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6: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7: 以正四方，
6: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7: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8: 仲有超 B 洪奇俊
9: ，Made in Hong Kong。
8: 头先咧啱啱听过嘅歌咧就系嚟自田鸿杰嘅《挂念无用》咁啊，系啊，有时咧即系头先听个古仔咧都好似有啲 sad sad 地啊。
10: 咁有阵时有啲古仔就系可能有少少戏剧元素咧，咁又系夸张咗啲咁多都未定嘅。不过我觉得咧，做人咧其实攞咗一个中庸之道咧就系最好，因为我自己咧系会识两批人嘅，一批人咧就系成日都好健康嘅、
8: 哦，
10: 你食支雪条咧佢都话你咁啊，你咪肥啊，就有啲人咧就好放纵嘅，吓系咁啊，成个家庭装雪糕系咁样照笔啊，照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人咧又唔可以乜都戒晒，你乜都戒晒。你冇生存樂趣啊嚇！我哋做 gym 啊，都會一個禮拜七日有一日係 cheat meal 啦，俾你自己中意食咩都好啦。即係心理同埋生理都要有一個 balance 咯。所以有陣時候有啲即係肥膩嘢咁樣食下咯，少少咯，一個禮拜食一餐咪算咯。
8: 或者亦都有另外一個心態咧，就係有啲朋友咧好慳家嘅，即係成日慳下慳下咧，等於話誒慳慳埋埋慳慳埋埋咧，等我年紀大啲退休咧先至慢慢享受嘅。到其時咧，我先至到嗰刻咧，我先至去享受嗰啲人生啊！但有时我发觉间唔中都要俾自己休息一下，唞一唞，即系譬如可能晏昼忙得滞嘅时候，停一停，食个下午茶都系紧要
10: 嘅。咪先苦后甜系好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如果即系太过令到自己辛苦嘅话，咁啊无谓，因为人生咧其实有好多沿途嘅风光咧系最重要。其实嗰个目标咧当然确立咗达到系好啦，但系其实中间嗰个过程嗰个光景咧，其实先可能系主菜啊。
8: 系啊，最重要就系因为每一刻都同你嘅屋企人一齐度过先系开心啊嘛。
10: 系啦，所以过程紧要，目标都好紧要噶。今次我又赢咗啦，
8: 你赢啦，赢晒啦，威啦！
10: 多谢听众啊，
8: 拜拜。

0: 下午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3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和香港考察的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表示，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被问到有校长指昨日有家长到嚟要求领取扣门表格申请候补学位，邓飞话不担心有不公平情况，即使提早交扣门表，先到未必先得。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到它丧失航行的能力。消息说，运油轮是悬挂博茨瓦纳国旗，当时正巡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美军说，油轮无视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美军飞机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它失去动力。另外，美军又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全部未命中目标。美军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个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4度，相对湿度系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436点，总成交金额2,65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啦系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4.2；腾讯控股465.2，跌16.4；阿里巴巴126.8，跌4蚊。

0: 中心国际82.6号半升7号，长飞光纤光缆259升26.2，联想集团26.2跌4号，恒生中国企业88.2号2跌1.94，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33，澳元5.611。加元5.657，新西兰元系4.627，欧元9.10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3美元，卖出4,465.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接近柯达大厦，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和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嗰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唔系话唔快乐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柠檬还是要荔枝？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直王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三号星期三嘅三成群啦。
1: Hello， 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子豪啦，有阿摄啦，有天怡喺度嘅。咁啊，不过咧想问一下两位，即系拍档一样嘢先嘅，你哋即系自己个人觉得啦，会唔会话咧，你哋嘅人生或者你哋而家呢一刻咧，已经不能够再没有？即係嗰啲電子通訊嘅裝置啊，即係電話又好、平板又好、電腦又好，總之就係靠電去推喐嘅一啲電子裝置。
0: 其實我冇都冇乜所謂，
2: 真係
1: 冇乜所謂，係啊嘛！你咁大談生意，
0: 唔係我覺得好簡單嘅。
2: 佢成日都要用電話傾生意喎。
1: 係咯，
0: 我覺得如果要冇大家一齊冇，咪打和咯。
2: 哦，
0: 系啊，
2: 香港人精神啦，都系，即系要死就全部一齐死，
0: 唔系，
2: 要揽炒啊，即系要。
0: 你呢个 terms 用得唔够精准啊，
2: 好精准喎，
0: 齐上齐落，系啊，因为即系对于我嚟讲，即系你冇咗样嘢，咁当然就一定系唔便利噶啦。咁你话即系咪？若然成个世界我当停电又好，或者大倒退又好，系咪会即系好唔习惯？然之后会唔得啦，我要投胎再嚟过啦，咁样又未至于咯。
1: OK， 我就好坦白嘅，我觉得我系应该唔得嘅，即系我。不能夠冇咗即係呢啲電子裝置嘅東西啦，因為話說咧，最近咧我發生咗一件即係小事情，咁啊話說咧嗰件小事情咧就係、是、我同我 friend 兩個 family 啦一齊咧就去咗即係好幾個月之前噶啦，一齊咧就去咗嗰啲貓貓 cafe 嗰度玩咁啦，咁因為咧嗰啲咧就可能係嗰間鋪頭啦，就係、是、你可以一次過咧入一個數，咁即係你。当喺嗰度扣咧就会抵啲咁样嗰啲啦，
2: 好似 member 咁样，
1: 系啦增值咁样，
2: 系啦买啲 credit 咁样，
1: 系啦咁你一次过入一个钱咧，你就可以玩多几次啦咁样噶嘛。咁我哋心谂咧就话，诶、就算我个女唔玩，你个女都玩啦。咁你个女唔玩，我个女都玩啦。就算我哋唔系一齐出，
2: 如果两个女都唔玩咧，
1: 咁就唯有啲妈咪去玩啦，系啦
0: 吓，搞笑。
1: 总之就系、是、即系总会有 family 用得到，所以我哋就入多少少咁样啦。咁好啦，话过咗好多个月之后咯，突然之间我哋约嗰、那个即系家庭咧一齐就再去玩咁样啦，
2: 玩猫家庭
1: 系啦，就喺度谂紧，诶、究竟嗰度仲剩低几多钱啊咁样啦，因为我哋又唔记得咗个登入系啲乜，又唔记得咗系边个俾钱，
2: 其实成日出现嘅呢啲嘢，
1: 系啊，跟住我哋就大家。
2: 有幾百個 account 噶嘛？而家你嗰啲 app 啊、網上系統啊，
1: 係啊，咁跟住我哋自己各自咧就翻去自己個即係電話嗰啲所有嘅付費嘅 app 嗰度逐個去 check 啦。哦，我哋睇翻哦，我哋係即係今年年頭去嘅，咁我哋就年頭睇下嗰個月份或者直頭係嗰一日，我哋有邊一個人俾咗嗰個錢。跟住咧過咗唔知十分鐘到咧，就已經有人舉手咗。哦，原來個錢係我俾嘅咁樣，咁佢就可以透過佢個電話咧嚟到去 check 翻，
2: 來驗翻啦，
1: 係啦，佢個 account 係點樣啦？咁我哋喺度諗就話，哇！如果冇呢啲咁樣嘅即係服務啦，或者係冇呢啲咁嘅功能嘅時候，我哋真係冇辦法揾得翻嗰一個嘅户口，或者係可能去到最尾，我哋都係即係你唔見咗張卡就冇咗㗎啦。
2: 唔會應該揾得翻，因為所有呢啲 app 啊，仲有啲裝置啊，佢通常都會有一個好 critical 嘅字眼出現噶嘛，忘記密碼，
0: 重設密碼，
2: 忘記帳戶，
1: 係啊，又或者而家所有嘢都留底啊，我哋好習慣呢一樣嘢。
2: 我基本上咧有一啲即係可能電話上面呢類型嘅 app 咧，可能真係好耐先開一次啦，又或者咧你慣咗可能人面識別啊，或者佢會唔知點樣自動 log in。

0: 嘢咁样，咁但系唔知有阵时候咧耐得滞，佢又会弹翻出嚟咁样，或者你搞个电话某一啲嘢咧，佢又会冇晒 record。咁我永远咧，我都系重设账户，忘记密码，忘记账户，
1: 呢啲乜机嘅做法吓？
0: 系啊。撳過無數咁多次嘅咯，係。
2: 你知唔知而家咧有某一啲嘅
0: 銀行、啊？我試過 reset 嘅時候咧，佢話：請用新密碼。即係我撳嗰個已經係、其實已經係舊嗰個
2: 咯。再上一代。
0: 係啦，但係佢覺得唔係，佢覺得你係而家係重設一個新嘅密碼啦。咁點解你又入翻舊嘅密碼咧、哦？原來我係記得嘅咁樣，
1: 不斷
0: 係
1: loop 住呢、這個係啦。
0: 可能係啦，係啦，所以好混亂嘅咯，係。
2: 係啊，因為而家咧講緊有啲銀行啊，佢哋嘅操作係咧，當你過咗一輪嘅時間，你冇 update 過你自己嘅密碼咧，佢會強行要你重新登入咯。
0: 咁、其實係啱嘅，
2: 其實係啱嘅，
0: 即係佢強制要你有呢一個
2: 係啦，
0: 網絡上嘅安全意識啊嘛。
2: 但係我哋就係
0: 我哋成日都有提醒大家嘅嗰啲宣傳聲帶，
2: 係啊，提醒埋我哋添啊，咁樣啦。咁嗱，既然我哋咁即係同呢啲嘅資訊科技嘢啦，或者係啲咁嘅電子裝置咁緊密嘅時間，大家都可能好難擺低。點知咧呢、這個世界就偏偏有人咧，佢哋係唔中意，或者係咧佢哋係要翻翻去以前。咁話說咧，我睇咗單新聞咧，有一個嘅即係英國嘅商人，佢咧就決定咧即係告別智能電話啦，同埋電腦，決定咧所有佢公司裡面嘅一啲嘅即係操作咧，全部都用翻紙筆嚟到處理。
1: 咁極端，
2: 係啦，佢就係咁極端。
1: 佢老細嚟嘅。
2: 嗱，佢你嚴格嚟講，佢都係一個老闆咁樣啦。咁因為點解佢會咁做咧？咁啊，話說咧就係即係佢今年38歲啦。佢話說咧喺年齡之前咧24年嘅時間，咁佢就因為咧有一次就唔知要去睇一個展覽啦。佢喺睇個展覽之前咧就係做嘢做到好夜，做到好攰，跟住係因為唔記得咗即係帶個叉電器定唔知點樣嘅。咁佢又索性，唉個電話又冇電，算啦，我唔帶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去咗一趟咧，即係冇電話嘅一個旅程啦。咁即係喺個過程裡面，佢冇辦法 check 到 email 啦，佢冇辦法覆到任何 message 啦，又唔可以即係用到電話啦咁。跟住佢突然之間覺得，哇！我個世界，我個世界清靜咗啊！因為咧可能大家都會有呢一種嘅即係焦慮感嘅，就係咧啲 message 係咁嚟啦，或者係啲電郵係咁嚟啦。你收咗工都好，你都不能夠擺低，你都一定要 check。你總之去個洗手間嘅時候，見到哎有個紅圈喺度添，睇下啦，係啊，睇下啦咁。一睇，急嘢喎！做啦，开电脑啦，咁样即系你会有呢种咁样嘅情况。而呢一位嘅老板佢叫阿 John 啦，阿 John 都有呢种情况，佢就系觉得佢唔摆低呢样嘢咧，佢就不停喺呢一种嘅焦虑嘅漩涡里面。所以咧，佢嗰一次嘅经验话俾佢听，其实又好似真系唔系咁恐怖啫。不如试下慢慢就将呢啲嘢全部劈低晒佢啦。咁佢系嗰个即系夸张嘅程度系点样咧？佢系咧连。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平時用開嗰啲，即係手機一定唔用啦，電腦佢又唔用啦，佢甚至可能講緊一啲即係信用卡嗰啲咧，佢全部都 cut 曬佢。係啊，佢真係全部係用一啲現金嚟到去進行交易啦，又或者係真係要實體去到個銀行嗰度咧，要去進行轉帳啊、過户啊、作各樣嘢啦。咁總之就係所有嘢都翻去最原始嘅狀態。即係例如可能你有單生意翻嚟，佢就真係用紙筆嚟到去記低嗰個帳，跟住幾時要去即係送貨，又係要透過嗰一本 schedule 嚟話俾自己聽，就而家要送貨啦，要幾時要準備去嗰樣嘢啦咁樣。
0: 咁喺佢自己個角度係冇問題㗎。只要佢。中意
1: 系咯，
0: 佢適應到咪得咯，
1: 佢接受到啊。
0: 但問題係佢即係一方面就係、究竟佢接收其他人嘅服務或者聯繫嘅時候，對方未必係用
1: 呢一種
0: black and white 嘅方式噶嘛。
2: 係啊，
0: 係咪、
2: 啊？
0: 即係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假設如果佢又係做緊。一啲生意嘅時候，有可能人哋對家都未必接受嘅喎，即
2: 係
0: 話，
2: 我
0: 公司唔接受紙本嘅，
1: 即係冇 fax 機係嘛？
0: 係啊係啊嘅發票嘅喎、我一定要有個digital 存檔嘅喎，我老細先至 OK 嘅喎，咁啊咁。佢有冇講點處理呢啲事呢？如果係咁嘅，
2: 我就咁喺字裏行間睇到呢，就係佢話呢，當佢實施咗呢一個嘅措施之後呢， 佢係比較清閒咗嘅，
0: 因為都冇乜生意啦。
2: 即係佢又未至於冇乜生意嘅，因為佢話咧係其實有人好 buy 呢一樣嘢，因為可能佢哋都喺呢個漩渦嘅裡面，所以咧好 buy 佢嗰啲咧，其實就按翻佢嘅嗰一種做法嚟到同佢去即係做生意。佢甚至咧誇張到咧係，即係佢覺得呢一個計劃係真係可以令到大家脱離嗰種即係數碼纏繞，令到大家喺呢一

0: 个嘅漩涡里面可以挣脱到，佢就同当地政府合作咧，就成立呢一个嘅慈善机构啦。咁啊，专门咧就系、是、可以咧提供一啲嘅地方去俾啲小朋友去感受大自然咁样嘅一个设计。咁、就总之希望咧啲小朋友咧都开始慢慢远离呢一种即系咁高强度嘅一个科技氛围嘅咁样嘅情况。
1: 系
2: 佢嘅愿景系伟大嘅、
0: 啊，
2: 但系我想话今时今日 organic 系最贵嘅。
0: 系啊，
1: 即系所有嘢加有机就贵30-40蚊。
2: 系啊，除咗食物之外咧，就系、譬如你头先讲嗰啲，譬如你假设同银行先算啦，
1: 系
2: 即系你同银行讲
1: 俾你系嘛，
2: 系啦、啊，我唔收 digital 噶，咁啊，我唔要 digital 噶嘛，我 OK， 我都可以寄俾你啊，加20蚊一个月啫嘛，
0: 或
2: 者加唔知几多钱一年咁样啫嘛，
1: 系啊，
2: 所以 OK 噶，你加钱就可以变翻 organic， 即系反而。倒轉咗嘛、有陣時而家係
1: 係
0: 係啊，
2: 即係你要去翻舊嗰套，你反而就要對方覺得做多咗嘢，咁佢、就要。同你收翻相關嘅行政費用
0: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嗰個風向就係吹緊，就係一個 AI 嘅 agent 可以頂到10個人啊嘛，即係10個真人啊嘛。咁但係最好笑嘅就係咧，我早嗰排睇有一啲嘅即係 AI 嘅一啲討論片段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原來而家有好多中小企咧已經倒翻轉頭啦，即係佢哋已經開始唔用 AI agent 啦。係啊，佢個原因係咩呢？佢話點解我每個月翻嚟嗰張單仲貴過我請人嘅咧？
1: 哦，因為訓練 AI 好貴，或者 AI 嘅 service 貴。
0: 因為咧，佢話，
2: 但係你 in long term 一定係平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即係你話你睇一年或者兩年，可能係有機會貴啲咁樣。但係你 in long term 你睇10年、20年，你係冇可能會貴得過真人。
1: 可能嗰個老細做5年諗住收手咧，
0: 5年已經退休啦。
2: 即係有啲財資，呢家生意只係做5年就會收手。
1: 即係有啲情侶會覺得你唔好同我講未來咁遠啦。係就係佢好享受呢幾個月啦，
0: 因為佢嗰個分析我覺得幾特別嘅係咧，佢話而家有好多嘅人佢創立一啲公司就專門話，例如可能我即係子豪 AI agent 設計公司咁啦、我就幫阿攝嗰間公司咧嚟到去做一個 AI 嘅 agent 設計，但係咧原來咧我咧只不過係識咗可能係得 30% 嘅嘢啫，咁我就已經幫你去做嗰個設計啦。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幫你做嘅呢個設計，因為唔完善嘅關係，導致到喺阿攝間公司裡面嗰啲 AI agent 咧，佢哋傾偈咧，原來都會用 token 嘅。咁佢咁樣傾偈會用 token 嘅話咧，就變相嗰個費用就會好容易、好輕鬆地幾何級數咁樣 boost 上去。所以點解阿攝嗰間公司要俾咁貴嘅，即係一啲即係 AI 嘅費用咁樣咯？
2: 咁就要睇埋你間公司嘅規模有幾大咯。呢個、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可能。可以除翻佢係一個平均嘅 cost 嚟㗎嘛？
0: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去到即係而家呢刻咧，都幾得意嘅，有幾種唔同嘅局面啦。有一啲人就覺得，哇，點可以唔用啊？咁方便，咁好用，即係所謂嗰啲一人公司，就係、即係全部人都就我自己有一個即係 team。嗰條 AI team 就自己會幫我做曬所有嘢啦 ，email 都會幫我自己覆嘅咁樣，咁亦都變相有一啲咧就係、我真係唔係太 OK 呢樣嘢啊，我直頭咧就做翻啲最 original 最即係原始嘅東西，
2: 抵抗呢個時代嘅洪流。
0: 就好似頭先講嗰個阿 John 咁樣啦。另外一種就係試過嗰種嘅 AI 嘅環境啦，覺得唔係太 OK， 翻轉頭做翻一啲即係可能同人接觸嘅嘢啦，請翻人啦嘅一種嘅公司出嚟。
1: 我都好佩服，
2: 我覺得會變成。有可能有呢啲人咯，但系我覺得佢點都係小眾咯。喺、未來係啦，喺未來呢啲就會變成即係小眾體驗啊。
0: 係
2: 啊，係啊，即係好似你而家即係所謂
1: 即係數碼
0: 手工翻揀嗰啲咯。
2: 係啦，即係你有人嘅真人答你啊，真人寫嘢俾你啊，就變成呢啲好。是 handmade 範疇的類別咁樣咯，咁有可能係可以貴啲噶，
0: 絕對。
2: 咁有啲人可能 buy， 即係我就係 buy handmade，我要嗰種温度，
0: 冇錯啦。
2: 係啦，咁可能第時有啲服務就係你要人對人嘅話，你就係要俾貴啲先可以咯。如果唔係，你就係對 AI 或者對機器咯。係
0: 啊，即係真係好似手工番梘咁啫嘛。即係你普通去超級市場買嚿番梘，可能真係10-零蚊。咁但係你手工番梘就可能係上到3位數字一嚿。
1: 但係都要其實你自己本身你個人你係可以頂得住。即係有咁上下嘅資本，或者係你個社會嘅地位，或者你做緊一個工作，你嘅生活模式你頂得住先得。即係譬如 let's say 好我哋做呢行咁樣，頭先你都話啦，即係我冇可能冇電話㗎嘛，係咪？咁但係偏偏一個最紅嘅全球最紅嘅歌手之一 Ed Sheeran。佢就係冇電話嘅，佢就係2015年之後開始，其實係冇呢一個智能電話嘅。
2: Taylor Swift 揾唔到佢嘛？
1: 係啊，話你每當你有出新歌，
2: 唔知請佢去 wedding 定唔知乜嘢，揾佢唔到。
0: 我身邊都揾你唔到啊！
1: 係啊，跟住然之後就係咁，佢嘅原因好簡單啫，因為佢以前。 即係佢當紅嘅時候，一定有好多人去揾佢作歌、演出、表演咁樣嘅。佢就當然作為一個創作人嚟講，
2: 係想逃避性質係嘛？
1: 係啦，咁你就一係就 email 俾佢，因為佢係有電腦，佢係可以收到 email 嘅。但係咧，佢回覆你嘅時間咧，就是、一個禮拜可能一次嘅回覆啦， okay, 或者兩次嘅回覆時間。
0: 都好啊，都覆到啊，
1: 都覆到都見到，係啦。即係你有預謀，你若然想揾佢作歌嘅話咧，你提前一年咧。係，我覺得穩陣啲。
2: 或者你見到真人咯，見到佢真人嘅時候，親自邀請佢，
0: 直接敲佢門咯。
1: 係啊，或者你寫封信俾佢啊。
2: 或者你住佢隔離咯。
1: 係
2: 啦，住隔離可以成日見到
0: 佢。佢有冇助手嘅咧？即係佢助手可唔可以幫佢代勞去即係收呢啲 email 啊，聽呢啲電話？
1: 就睇訪問咧，佢就應該好多嘢都係自己搞。即係當然佢有唱片公司啦，咁係啦。咁但係就係即係佢去到嗰個地位嘅時候。因為佢係 Astron 啊嘛，佢有名啊嘛，係
0: 佢可以好似以前嗰啲人神隱咁樣咯，
1: 係啊，
0: 一神隱就兩年啦咁樣。
2: 只要你同 Astron 一樣 ，you don't give up，
1: 係啦，
2: 就得㗎啦，
1: 係啦，冇錯，
2: 你就可以唔介意所有嘢，用翻你最 organic 最原始嘅做法，
0: 好似嗰個做五年就收工嘅嗰位老闆咁，
2: 傳說中冇經證實嘅，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说。他表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说，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构建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最近和中国的能源科技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绿色氢能生产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员鲁拉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期望项目能够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哈萨克的科技筹集国际资金。曾经到中国内地同香港考察的实验

0: 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认为，如果产品能够在香港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信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止蚀作用，防止事件持续落去。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五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7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28,58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继续要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阿里巴巴126.8，跌4.1。中芯国际82.7，升7.5。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1.78。长飞光纤光缆259.6，系升26.8。联想集团26.6，跌5.2。美团80.45，跌5.5。华虹半导体151.6，升3.7。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8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12美元，卖出4,462.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都比较长，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就去到鲗鱼涌公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

0: 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8: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7: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10: 我就带大家食好嘢，宁波菜招牌十八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9: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10: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2: 监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周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你哋明唔明啫？点解你哋唔明嘅？讲紧系乜嘢呢？因为即系试完啦，即系呢两个礼拜咧，咁啊，啲听众都知道啦。啊，即系阿妾成日喺电台节目度讲波，咁跟住然之后咧，就系身边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女性朋友咧，即系都会话，即系其实点解系男人即系对于运动啊，你自己中意嗰队爱队或者嗰个车咁热爱咧？咁跟住然之后你输咗又要同人有骂战啊，即系打交咁滞啊，
1: 都真系好夸张。我身为男士，我都有啲唔明白，真心
0: 系。但其实即系你计呢、這个即系统计，即系以前会有讲过啦，就话咩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啊嘛。
2: 系、嗯、啊，
0: 系啊。跟住然之后，可能系而家就系陀螺呢样嘢咁样咧。
1: 系
0: 身边好多朋友嘅另一半都唔明噶。个老公好似返老还童咁样
1: 嘅，系有平衡翻嘅，都见唔少女士都有出 post 嘅，
2: 或者调翻转，女人好多嘢男人都唔明白。

0: 咁样咯，
1: 系啊，互相唔明。
0: 我见过有人咧，即系影咧，女仔去买化妆品嗰啲 counter。
1: 哦，
0: 咁咧，譬如买化妆品，咪有眼影、粉底呢样嗰样，系啦。咁、那个 counter 咧就会好似有个展示嘅 board 咁样咧，佢会将啲产品摆晒上去，等你可以拎落嚟，即系可能试啊、睇啊咁样啦。跟住有人影咗咧，话觉得我唔明点解两啲化妆品可以多到咁样，同埋点解望落去咁似嗰啲咧？飛機嗰啲控制板咁啊，即係佢形容個複雜程度係咁樣嘅。
2: 即其實等於
0: 對男人嚟講都唔明點解有咁多款啫，咁樣講。
2: 一定有好多就係你唔明白我，我亦都唔明白你嘅。咁但係我係男仔嘛，我比較容易出到就係即係女士唔明白男士嘅十件事。
0: 所以今日阿攝呢個題咧就係男人十件事啊，邊樣係我哋女人最難理解嘅咧？
3: 男人十件事邊一樣女人最難理解？对球队的爱如同亲人或者信仰一样，
4: 阿爸平日都不发脾气的，但爱队一输波就疯狂大叫，是不是撞得邪啊？
3: 第二，记性差，但是对嗜好例如球员、模型、动漫人物的资料滚瓜烂熟，
4: 衰佬不记得自己有几多个亲戚，但英格兰足球队过二十年有什么成员全部记得的。
3: 第三，储返疑似玩意的执着，
4: 模型一步储一步拆，一个做后备的，还多过那些鞋啊。
3: 第四，看动漫会看到眼湿湿，
4: 他笑我看韩剧看到喊啊，他看动漫不一样。
3: 第五，好喜欢病感带玩具出街，
4: 他说要做陀螺战士，日日带着陀螺跟人对战，哎呀，他千万不要在街上拖着我添啊。
2: 是的，先来第一样，刚才也有讲解过，就是足球啊。足球对于男人来讲，或者即系球队啦，或者系车手啦、赛车啦，即系对于男人嚟讲，好似信仰一样啊，
0: 好神圣嘅。
2: 系啊，你千祈唔好同我拗，你唔好话佢唔啱，我同你死过。
1: 呢个真系幅员太广阔啦，系啊，即系你无论你系中意赛车又好，中意篮球又好，中意足球又好，中意高尔夫球都好，系咪都总会中？所以我觉得呢个一定系三甲，系啊，一定系。
0: 但系第二样可能女人都好有共鸣咯，就系、是。明明个男人记性好差，但系对自己中意嘅嘢、嗰啲嗜好嘅资料啊，各样嘢咧系可以背到滚瓜烂熟。
1: 我代啲姊妹讲，有冇心嘅啫？
0: 系咯，
1: 有心就点会唔记得？
0: 就系有心咯，对呢啲嗜好咪就系。
1: 咪系咯，我真系唔明啊！
0: 例如头先讲嘅，除咗球员啊、模型啊、动漫啊，可能系车咯。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有啲男人好中意搞嗰啲车噶嘛。
1: 哦系啊，
0: 你有时候改下呢样啊，有时候换下嗰样啊。
1: 表咧？
0: 系啊，嗰啲型号啊。
1: 系啊，你知唔知有一个即系日本品牌嘅即系表啦？佢系每一款表咧系冇名嘅，即系佢唔会有一个名字叫做 Panda、或者佢个名字叫做Apple 咁，冇呢啲嘅。佢系咧全部咧都系 P54002 斜洞 JWYC 咁样嘅，
0: 即系用型号，
2: 好复杂嘅，
1: 好复杂噶。但系嗰啲人系可以好滚瓜烂熟咁样讲翻晒嗰个型号。你知唔知对上两年出嘅嗰个唔知咩
0: P639482 啊嘛？
1: 系啦。我哋俗称叫做二仔咁样，系好劲，佢哋系真系记得好。
2: 即系我觉得系好公平嘅呢、這个，
1: 好公平。
2: 即系女人对于即系化妆品啊，
0: 系啊，那个 highlight 002同004系有分别嘅、okay ，
2: 或者个手袋其实只不过系转咗少，转咗个扣啊。
1: 哦，
2: 系啊，都好熟悉，好了解嘅。咁即系大家打和咯，即系大家对于嗜好嘅嗰种。
0: 我觉得呢样。理解到我，我理解我，即系因为好直接咯，就是、你中意嗰样咪会记得咯，即系你讲嘅原因一样，有心咯，
1: 系啊，有心。
2: OK， 好，第三个就系储翻疑是玩意嘅执着。
0: 嗯，女人好似真系有少啲嘅、即系所谓嘅疑是玩意要储翻，
1: 因为转季啦嘛，女人。
2: 唔係佢，即係佢疑是玩意，即係譬如女仔可能係公仔 啊，
0: 都可以有噶嘛，
2: 係都可以有嘅。但係你大個嘅時候，即係比較唔會話我要儲翻Hello Kitty 全套咁樣，即係好少講呢啲。
0: 少啲咯，係相對男人嚟講嘅，
1: 因為佢轉得太快啦。
2: 或者係佢
1: 嗰只貓轉得太多款啦，
2: 或者可能佢有更多新嘅玩意啊，可能對於女士嚟講又會唔會係咧？
1: 係啊，但係男仔嗰啲玩具，例如可能嗰啲咩合金玩具咧，佢係嗰一個版本就係嗰個版本，生產咗一萬套就係嗰一萬套，冇得再多噶啦嘛。
2: 嗯，
1: 即係佢就算係再出到佢係復刻版，即係嗰件事好唔同咯。
2: 嗯、
1: 但係女士嘅可能講緊佢中意嗰只 Kitty 公仔咁計啦。 咁佢真係咧好少話啊，呢、這個咧就係1988年嘅即係
2: 合口版咁啊，
1: 合口版咁，即係佢好少呢一種嘅銷售模式咯，係、啊，可能呢個就係個分別喺度。
2: 同埋有啲人就話，即係大過咗嘅時候就買翻兒時嘅回憶啊嘛，咁、所以即係一有錢嘅時候就新聞啦，
0: 係啦，以前買唔到，其實衫都會嘅喎、
2: 即係細個嘅著過嘅衫，
0: 唔係啊，即係圓人頭嗰啲啊，你唔見而家好多著其實都係中老嚟㗎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見你都有做，
0: 係啊，佢嗰啲係中噶嘛，
2: 佢嗰啲太多，所以先俾佢啫，係咪？
0: 係啊，好多中老著噶，
1: 都係啊，
0: 係啊，我都有問過屋企嗰個點解你咁中意，佢都係，佢都真係講咗個原因就係，因為細個冇錢買咯咁。
2: 係啊，買翻個童年翻嚟啦咁樣。好，第四個。睇動漫啊，會睇到眼濕濕啊！嗱、
1: 哦，
2: 即係好似頭先 Sandy 講啦，咁可能女士會睇韓劇，係咪？即係睇到喊嘅，我哋男人會唔明白咁樣嘅、啊，係
1: 咁狗血都喊，係
2: 啊！咁女人都會
1: 生 cancer，、啊、
2: 女人都會唔會明白就係、是、你睇數碼暴龍都睇到喊，你睇皮卡丘都睇到喊，
1: 係
2: 嘛？
1: 咁但係
0: 動漫都有劇情噶嘛，都會感動噶嘛。
1: 動漫係咪少啲生 cancer 咧？
2: 少。
1: 好似又差，
0: 即係你知個劇情係嘛？
1: 即係劇情推進好少，
0: 因為我頭先誤會咗個意思係睇動漫啲人少啲。
1: 唔係，即係動漫個劇情裡面少啲嗰一種嘅橋段
2: 係好少嘅，一係就全家死曬嗰啲咯。
0: 唔係動漫好少好 specific 要講一種疾病嘅，係咪？即係佢病嘅病或者傷嘅傷咁樣啦。但你睇劇。即係呢啲
2: 即係都市劇
0: 真人嘅都市劇，佢要講得好清楚，佢係即係生 cancer 定係有咩病咁樣噶嘛？
2: 腦動脈血管栓塞第三期咁啊，係嘛？
0: 係啦係啦，要有呢啲嘅即係 term 要出嚟嘅。
1: 所以而家諗翻，好似真係好少
0: 動漫，好少講係 specific 一種病，
1: 除非佢係嗰啲咩
2: 人心人術動畫版
0: 嗰啲，因為佢成套都要講講病理嘅咁啊。
1: 係啦，就要有啦。
2: OK， 好，第五個就係好中意病咁會帶玩具出街。即係可能而家就會多啲啦。
1: 呢個有咩？
0: 就係帶船陀螺啊，因為
1: 大個啲興得少啲係咪啊？
2: 唔係噶，而家會唔會興翻帶陀螺啊、暴龍機啊？
1: 哦，
2: 即係可能帶部四驅車啊。即係有啲人就會
0: 但帶陀螺我明喎，咁帶陀螺因為
1: 要比
0: battle 啊嘛，
1: 比賽。
0: 即係萬一你落到樓下。二楼阿明仔喺度咁样，好得戚咁赢晒全条街啲人，咁你唔通唔出手
2: 啊？你唔出手惩罚佢系咪？
0: 系咯，即系陀螺呢个方法，
1: 系
0: 呢个玩法系要咁啊，即系好合理，我又觉得。
2: OK， 咁我听埋六至十嘅选项。
3: 男人十件事边一样女人最难理解？第六，就算攰，但睇波打机都可以挨通宵。
4: 半夜接我落机又唔得。起身睇波打机又可以嬲啊！
3: 第七，明明系开心运动嚟噶，但争胜心好强啊，严重嘅会同人闹交或者受伤。
4: 一年先打一次波，明知自己屎波嘅，点解仲要发自己脾气呢？
3: 第八，话好忙，但朋友一叫咧就冲咗出去，
4: 冇时间陪我，但临瞓前个 friend 一 call 啊，就揸车出去啦，咩道理啊？
3: 第九，成日用电影对白或者歌词嚟沟通，
4: 人冇梦想同条咸鱼有乜分别啊？所以我唔会输俾你 twice。
3: 第十，穷，但因为义气会借钱俾朋友。
4: 你食饭都冇钱，一个两餸饭食三餐，你仲借钱俾朋友？
2: 好嚟到第六个啦，就算攰啊，但系睇波都可以半日嘅起身睇啊，打机可以打通宵。
1: 呢个我都唔理解，
2: 你冇试过
0: 因为你都唔得系嘛？
1: 我唔 OK 喎，真系
2: 细个都冇试过嘅。
1: 睡魔急 call 真系冇人帮到我
2: 嘅。OK，
1: 系啊，咁细个都好少啊，因为可能我真系细细个都好啦，我都系冇乜兴趣去睇波嗰啲。系啊，我中意睇真人嘅。
2: 系
1: 啦，即系真系有比赛嗰啲，我 OK 可以去睇下。
2: 嗯，
1: 系啊，就睇电视嗰啲咯。
2: OK，
1: 系啊，
2: 但可能好多女士都会经历过，就系你嘅另一半。夜晚起身㗎，睇起身即係睇波啊，又係即係自己排又睇 F1 啊等等嘅所有嘢啦，係咪？又或者明明我好攰㗎，啊唔係啊，佢 friend
1: 係咯，
2: 要 call 打機 online，
1: 即係陪我睇戲又唔得，
2: 係啦，
1: 係啊，
2: 打機又
1: 得，
2: 咁精神，
1: 打機又 OK，
2: 係 OK， 好啦，咁啊第七個啦，明明係開心運動嚟嘅，即係快樂足球、快樂籃球嗰啲咁樣啦，但係精神心好強嘅。嚴重嘅會鬧交或者受傷，
0: 口角
2: 係啊，
1: 真係會。
2: 我近排我個 friend 咧，佢仲同我講啊，話你睇一睇我隻手啊，咁啊，佢隻手咧就損曬爛曬。
0: 係
2: 近排踩板啊，我興起想挑自己動作，炒咗喎，但係專職嚟㗎，係啊，即係好多男人會咁樣㗎。
0: OK 啊，呢個我覺得
2: 夠唔夠型啊？呢個係嘛？
0: 唔係咁，因為呢個係佢自己啫嘛，佢冇牽涉第三者，我覺得 OK 喎。但係真係同人哋嗌交嗰啲咧，我成日覺得嗰個唔明係其實。
2: 即大家都咁似，有冇拗
1: 波啫嘛？做乜啫？
0: 又唔系世界冠军赢咗，唔系即系拗赢咗又唔系世界冠军。
1: 你有奖品都话，唔系又冇，
0: 连街坊冠军都唔系拗乜鬼啫咁啊！
1: 但你细个
0: 即系为啖气啫嘛？
1: 你总会有回忆就系咧，你劝教啦，因为我系劝教嗰啲人，
0: 系啊，
1: 你算啦算啦算啦
0: 咩算啦？
1: 唔得
0: 咩算啦？系啊，
1: 唔得，
0: 一定有呢啲对白，
1: 一定有呢啲画面嘅，系啊。
2: 咁所以可能好多女士都唔明白，即系尤其是咧，你去睇你另一半咧去比赛嘅时候咧，你都见佢啊，我知佢平时好用心训练嘅咁样，
1: 就系因为你喺度啊，
2: 系啊，就可能更加要展现嗰种雄性嘅一面啊。
0: 即好似唔可以纯粹系即系
1: 纯粹 happy
0: enjoy 嗰个运动咁咯，
2: 系
1: 即
0: 系一定要有啲
1: 要有
0: 竞技嘅元素喺入边，系啦，胜负嘅元素喺入边。
2: 我而家唔系，我而家熟。噶啦，开始
1: 系
2: 咩？即系见到啲人铲上嚟咧，哇！唔会唔会好劲喎，真系起晒争头。
1: 咦
2: ？Tony Jaa 咁啊？我熟开先咁
0: 啊。咁可能调翻转，即系细你廿年嗰啲，亦都唔明你咯。
1: 系啊，
0: 我咁样打咪唔好打。
2: 阿叔你熟喎，唔怪之叫阿叔啦。
0: 系啊，冇火咁打嚟做乜？即系翻去打机啦。
1: 换拖鞋啊！
0: 即系可能佢都唔明，唔明你嘢咁啊，打乜鬼咧？你咁样，
2: 佢一定会话：我老大时大个咗，冇似你咁嘅叔咁样咯。即系会系
0: 你咁细身，打乒乓波啦！
1: 你成日断条带，你就知啊！真
2: 系。OK， 好，然之后就系第八个啦，即系就话又话好忙啦，啲朋友一出咧。就一 call 咧就出去嘅
0: 哦，呢、這个女人永远都唔明噶啦，
2: 系咪？
1: 但系姊妹 call 你哋会唔会都可以即刻出去？
2: 有冇咁 urgent 咧？定系会唔会有啲状况咧？其实调翻转
1: 系啊，
2: 喂，出嚟试化妆品啦，
0: 冇试过呢、這个，出嚟试化妆品，
2: 有啲新嘢、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出嚟捉奸啦，
0: 出嚟捉奸都冇试过、
1: 啊，
0: 但如果真心嘅，有一个即系我好好嘅朋友，佢话要捉奸要咁样急 call 我出去咧，
2: 系
0: 我系会出嘅，
1: 系
0: 系、啊、
2: 如果佢失恋咧？
0: 失恋都出，呢啲都系大事嚟噶嘛，因为
1: 试新餐厅。
0: 試身餐廳呢啲就唔係大事咯，唔係呢啲就唔需要咁急咁 urgent 咯。即係而家講緊嗰種係即係你係例如你嗰一日真係 OT 嘅啦，可能十點先收工咁樣，但係你個 friend 突然間就 call 你出嚟話，可唔可以陪我飲杯嘢？我唔開心咁樣。
1: 咁你都會
0: 咁你呢啲你咪就係嗰種幾忙你都會出去咯。係，但係唔知點解男人個頻率比較高啲啫嘛。
2: 嗱係咪咧？
1: 男人嗰啲係咁噶。喂，我買咗新錶啊，嚟啊咁
2: 其实唔使唔使讲咁多噶，喂有冇嘢做啊？冇，
1: 出嚟啊，
2: 出嚟啊！哦，好啊，就系咁样喎，其实冇乜嘢噶，可能前日先见完噶，
0: 其实冇咩特别嘅，
2: 系啊，
1: 有真喎，呢个我会喎，呢个，
2: 但可能女仔就或者可能男仔会同女朋友讲又话，明明好攰想翻屋企噶，但系隔一个钟头之后话，我明仔叫我出去，
0: 我出一阵啊，一阵翻啊，
1: 楼下咋，
0: 呢个女如果今日嘅小圈子全部都系女人嘅话咧，呢个。
2: 全部都两嚟噶，
0: 咁呢个好大机会系三甲喎。
2: O K， 好啊。咁啊，第九个成日用电影对白或者歌词嚟沟通啊，即系会唔会女士会唔明白？因为我好认真去谂就系女仔都比较少会用啲电影对白，可能就
1: 系
2: 周星驰啊、花骨龙嗰啲啊，或者做埋动作咁样，或者动漫对白嚟倾偈好少。但系男士成日都会夹一两句出嚟。
1: 会啊，同埋
0: 中二病啊嘛，
1: 佢 send 啲图出嚟都系呢啲嘅啫嘛。
0: 死啦，我都系 send 呢啲图。
1: 咦，你都有呢、這个即系特质喎，男士喎，
2: 佢倾向你系呢个咯，甚至乎咧，即系有啲女性朋友会同我讲咧，即系其实佢唔明白，即系佢会跟佢另一半咧就会出去食饭，即系见下佢啲朋友，都系即系识咗十几廿年嘅咁啦，咁其实好安心嘅，因为嚟嚟去都系佢个老公咧就得呢堆 friend 嘅啫咁样，佢话咧佢每一次出去咧。佢出咗十次之後，佢接近識背佢哋講呢個 pattern 啦，係啦，因為都係先係講翻阿陳仔三年前飲醉酒，第二件咧就講阿明咧五年前追女失敗嘔咁樣，係啦，逐件數翻，每次食飯個 pattern 都一樣嘅，
1: 咁樣又笑完又下一件事啦。
0: 咁但係呢個係咩？即係佢哋會用呢一個電影對白同歌詞嚟 round up 嗰件事嘅，佢又會預計
2: 做連接詞嘅，
1: 連接咯，
2: 係啊。然之後咁劈一兩個去，然之後做一啲傳思信嘅，
1: 同埋好多時候都係
0: 好開心啊！
1: 唔係好多時候都係同一套戲或者同一個人，跟住可能佢好傾向講嗰邊幾句咧，佢就會一次過十句講曬出嚟咁樣咯。係啊，男士係中意咁樣溝通嘅。
2: 係 OK 好啦，
0: 呢個都幾難理解嘅佢。
2: 女士少啲啦，可能真係
0: 冇啊，
2: 冇啊，係啊。好，第十個窮啊，但係因為會為義氣而借錢俾朋友。
1: 都會呢個真
2: 係嗱，你中你啦，終於係咪咧？
1: 呢個會啊，呢個真
2: 係
1: 會。
0: 你意思係你窮？你都會借錢俾朋友？
1: 唔係我窮，定係你啲俾人知？
0: 定係你啲朋友窮？
1: 唔係
0: 佢都借錢俾你？
1: 你會諗方法幫佢咯， 係啊，就算你自己好窮都好，你都會諗方法啊，佢真係差啲錢喎，咁會唔會有方法去幫到佢咧？
0: 即係你都會肯借俾佢。
1: 係啊，我哋真係有試過係諗住走去借嗰啲財務公司嚟到幫我 friend 解決問題。
2: 哇！真係好有
0: 你哋借財務公司？
1: 係啊，因為真係佢，
0: 但係佢做擔保嘅，用翻佢個名字做擔保。

0: 佢係佢撐錢，
1: 因為佢應該借爆咗啦，佢冇得再借啦。
0: 借爆咗，即係總之佢就有啲急事要需要用錢咁樣啦。
2: 哦，咁你哋用邊個名借？如果諗住借嘅話，
0: 我哋咪幾個人一齊咯。
2: 用幾個名咁？
0: 係啊，
2: 咁嘥。係
0: 啊，唔係即係每個借少少咁樣。係啊，即係總之希望幫佢渡過難關咁樣。
2: 咁但係最後點解冇嘅？
0: 最尾好似係佢揾到方法解決到嘅。
1: 嗯，
0: 係。咁啊冇啦咁樣。
1: 但係呢啲時候就係你同你另一半嗌交嘅時候咯。
0: 哦，唔係，我哋都有傾嘅。
1: 係
0: 係啊，佢話：，咁不如我借俾佢啦咁。
1: 哇！佢以退為進啫，咪以進為退啫係嘛？
0: 呢個我唔知啦。
2: 唔係好聰明喎，我覺得佢老婆。
1: 嗯，因為你一定會話唔好噶，因為嗰個你個 friend 嚟噶嘛。
2: 唔係啊，因為如果你係，我覺得佢好聰明，係因為佢話第一就係你唔會想個老公去借財仔噶嘛，係咪先？係
0: 啊，
2: 係啊。即系因为佢系你另一半嚟噶嘛，系你屋企嚟噶嘛，佢个信用个 credit 差嘅话，其实都会影响你屋企，可能做例如搞假设你想按咗层楼或者做其他嘢咁样，咁可能你会有影响啦。第一系，第二系佢用自己嘅钱借俾你个 friend，你会首先好 appreciate 你老婆啦，系咪？直情系发光嘅样啦，你老婆嗰一刻要系
1: 圣母啊！
2: 第三就系嗰啲系你老婆嘅钱，你个 friend 唔还，你点都会自己还俾你老婆，系咪？所以佢好聪明啊，呢个方法
1: 待住啊呢招，
0: 好劲！
2: 我下次一有老公啲 friend 话借钱，我借俾佢，
1: 陆永，
2: 我借俾佢20蚊。
1: 好啦，好啦，咁啊就呢男人十件事啊，即系边样女人最难理解咧？咁啊，一种嘅选址亦都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媒体度留下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在不断扩展的机构合作网络之下，建构长期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强话：家属正系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嘅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话：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佢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佢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嘅时候，因为钟景辉系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佢担任第一阶段嘅声演嘉宾。夏妙贤话：不时会约对方聚会。近年钟景辉需要多休息，对上一次见佢是今年3月初，当时钟景辉见到佢嚟探访微笑，表现高兴。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话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呢啲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 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9点，系跌388点，总成交金额31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

0: 点升八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4毫，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6跌1.35毫，阿里巴巴127.1跌3.8，中芯国际83.05升，恒生中国企业88.54跌1.62，长飞光纤光缆257.2升24.4，联想集团26.2跌3.8，美团80.5跌5蚊，华虹半导体151.6升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29，澳元5.614，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5，欧元9.10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670蚊，跌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31美元，卖出44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现时咧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剧赛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这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4: 监榜，
3: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4: 牛榜，
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4: 镖榜，
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4: 黄榜。
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

0: 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怡。
2: 我王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我哋扫榜之神嘅时间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跟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3:50生效啦，大家留意天气嘅状况啦。今个礼拜嘅榜咧就系男人十件事啊，边一样女人最难理解嘅？
1: 就咁骤眼睇咧，好似十件事都有人拣嘅。
2: 即系我哋嘅听众群啊，
1: 系啦，我哋嘅听众，我哋嘅小圈子十件事都有人拣嘅，
0: 系啦。
1: 咁而其中阿 Sam 咧，佢就话咧，3号、8号同埋10号啦，即系储翻儿时嘅玩意啦，话好忙，但系咧朋友一叫就即刻出去啦，穷啦，但系因为义气会借钱呢样嘢咧，就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即系啲情侣闹交嘅原因啊。咁好多时候都会因为呢三样而嘈啊，咁样咯。
0: 系
1: 系啊，都认同嘅，真系系啊，即系都好多时候都真系。会因为一啲小问题，或者系女人唔明白男人嘅嘢而闹得好僵吓，
0: 因为好似即系兄弟同呢个 terms 同姊妹呢个 terms 有少少微妙嘅分别嘅，虽然都系各自界别嘅好朋友啊，
1: 系，
0: 但系嗰种兄弟嗰种情与义咧，就好似连金钱呢样嘢都可以放埋一边咁样，
1: 值千金啊，
0: 系啦，
2: 仲有一个听众啊，Louis 啊，系嘛，佢话咧，既然不理解的话就由得对方开心去做，那就可以成为和平共处的方式了。他说但是第七呢就真的要除外了。第七是什么呢，就是明明开心运动来的，但是争胜心强呢就嗌交啊受伤这样。
1: 是
2: 啊，这个就觉得即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到自己咯。是
1: 啊，阿聪都是这样讲的，他就说他都是揀七号啊。那他就每次呢教个女打乒乓球啊羽毛球的时候呢，他老婆呢都会问他做什么这么怒气。其实我
2: 最正佢都唔知点解，即系总之牵涉到打波运动嘅嘢咧，啲男人系啊，就会上身嘅咯，教练上身咯，又系嗰啲系啊。跟住有唔少嘅听众咧，有 post 埋佢哋嗰啲
1: 系啊 ，Alan 系嘛
2: 咩私人房啊，
1: 私人房啊，
2: 嗰啲报名出嚟啊。仲有个听众话诶469啦，梗系咁啊，其中特别系四啊，睇动漫会睇到眼湿湿嘅，咁佢就讲譬如男儿当入樽啊，配埋一首主题曲啊，哇哇，你睇翻真系喊出嚟啊！你哋女人咧系唔明嗰种热血噶啦，咁样讲。
1: 系，我觉得而家多咗人明嘅，即系多咗女仔中意睇呢方面嘅嘢啊。
2: 我都觉得多女仔中意睇动漫。
1: 系啊，所以其实开始多人明噶啦，已经系啦。
0: 好，
1: 十个选择啦，天而家压轴啦，系咪先？
0: 系
2: 有点解嘅？
1: 因为一间嗰啲小圈子都系女士啊嘛。
2: 哦 ，After you。
1: 系啦，咁我啊拣三甲位置啦，我自己纯粹个人觉得啦吓，咁我觉得咧。第三位咧，我都系维持翻头先讲嘅嗰个想法嘅，就系咧对爱队嘅爱啊，同亲人同埋信仰系一样，甚至超越。
0: 嗯，
1: 系啦，我觉得呢个系都几难明白嘅，即系我觉得女士应该都会有呢一种嘅同感，就系点解即系嗰队队明明你又冇投资，里面啲人你又唔识，系咪先？你买飞仲要俾多啲钱添，咁样，咁点解你又会咁中意咧？有咩原因咧？点解咧？咁？即係呢個位係有啲即係棘棘地嘅，少少棘啦。
0: 即係放翻落去咯，即係可能有啲好沉迷偶像嘅，
1: 係係，
0: 即係可能係 BTS， 又可能係唔同嘅男團嘅粉絲咁樣啦，係咪？
1: 嗯，
0: 即係佢哋嗰種愛都係好誇張嘅喎。
1: 係，唔係？但係嗰種感覺就似係咧，即係佢哋唱歌跳舞，佢都好似係表演緊俾我睇啊！即係佢特登表演俾我睇，但佢踢波，佢係。自己想贏啊！即係嗰件事可以完全同我冇關係啊！
0: 嗯，
1: 即係可能有少少呢種咁嘅感覺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唔係球迷，所以我又唔係太 get 到嗰種咁嘅感覺嘅。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揀七號嘅，係啊，明明係開心運動，但係嗰個爭勝心強到咧，就係會有機會鬧交啦，或者係夾硬嚟，因為真係太多呢種情況係令到自己受傷，即係可能。我記得喺節目裏面有提過嘅，即係話有個朋友咪左兩隻腳嘅十字韌帶都斷咗噶嘛，咁佢整翻好之後咧，佢其實依然都係咁堅持，但係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小息啊、lunch 啊、鬥波嘅時間，
0: 好普通嘅啫。
1: 佢都要繼續
0: 照飛上去啦，
1: 繼續上咁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咁樣咯，為咗一啲少少嘅原因。咁呢點我覺得都係難以理解嘅。咁而第一位咧，我都係揀翻嗰個啦，就係窮，但因為義氣會借錢俾朋友。
0: 因為呢個喺你身上面發生過，你覺得係咪同義氣有關係咧？其實
1: 都係嘅，即係嗰份情義，真係情與義值千金。
0: 細個一齊大，你點能夠睇住死咧？
1: 係啊，即係比親兄弟更親。
0: 嗯，
1: 嗰種感覺係啊，女仔真係好難明。
0: 好啊，女士嘅角度啊，你从你即系多年嚟啊， 有咁多嘅
3: 经历，身上面嗰啲公仔
0: 系啊。
2: 我第三位咧，我首先会拣穷，但系因为义气而借钱俾朋友。
0: 系
2: 呢个女人唔明嘅原因咧，系觉得你自己都冇理财观念，因为
0: 你自己搞唔掂
2: 啊。嗰个唔明就系喺呢个位咯，就系。你自己都未搞得掂，咁点解你觉得你有能力帮人呢？
3: 唔系咧，咁就
2: 你搞掂自己先啦，好冇啊？
3: 唔系咧，
0: 少少钱，
2: 所以咪就系唔明咯，系啊，即系譬如话哦，你真系搵到钱或者你有闲钱剩借，你最多系掹整佢，诶，你都唔储翻个钱嘅，或者你唔摆喺屋企咁，或者唔摆喺我身上咁样，但系你呢个系极度唔明，系因为你自己理财观念都咁差，你仲谂住帮人啊咁样，咁喺女人心目中你咁样唔系有义气咯，你
3: 蠢啊！
2: 是蠢同埋不負責任咯，你對自己都
3: 即係嗰種幫嘅比例，我諗應該似賣旗咁樣咯，係啊，
0: 一蚊就算啦，係嘛？
2: 即係心意，
3: 你唔係你揾緊可能兩萬蚊，你俾兩蚊去賣旗 ，OK 咁樣係啦，
2: 唔係唔係佢揾幾多錢啊？係佢本身個財政狀況係咪有呢個能力去幫人啊？咁所以女人唔明係你冇咁嘅能力，點解你又覺得你可以幫人呢？其實你係玩緊自己喎，咁樣。
0: 同埋好多情況之下都就係話，即係個男人即係冇乜點儲錢，就所以去唔到旅行啦。但個 friend 一有錢嘅時候，你就可以借啦，係啦。咁即係你有啦。
2: 同埋咁即係永遠都儲唔到錢啦，咁樣。
0: 好無聊啦。
2: 第二位呢，我係會揀呢一個話好忙，但係朋友一叫就出去。啊、我諗呢個係永世女人都唔係男人嘅嘢嚟嘅，因為我又覺得咁啦。女朋友又好，老婆又好，好多时咧都真系会想个另一半咧，大部分嘅时间冇错啦，都系喺屋企，即系点啊？即系都系属于佢嘅，系啦。哪怕你系屋企，即系。唔係同佢一齊睇戲，唔係同佢一齊做其他嘢都好啦。
0: 即係同一個空間啦。
2: 係啦，即係佢起碼覺得你都係同我一齊喺個空間度都係屬於我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成日都話唔得閒留喺屋企，話好忙嘅時候，咁就係點解你啲 friend 又嗌你做？可以出到去嘅，即係譬如我星期日叫你出街嘅咁樣，你話話啊好攰啊，因為我好忙啊咁樣，咁但係可能星期日你轉個頭就話，哦、啊、我 friend housewarming 啊咁樣就出咗去，咁你就覺得咁你又話好攰。
0: 即系佢嗰种精力唔系用喺女人身上面咧，唔系用喺另一半身上面咧。
2: 咁女人就会唔明咯，系咯，但系其实佢系想要 me time 咯，佢攰，但系佢仍然要 me time 咯。
0: 我一个礼拜陪你四日五日噶咯，
2: 系啦。
0: 我个 friend 只系我陪咗三十分钟都唔得啊。
2: 但系佢可能会觉得吓 weekend 唔同噶，
0: 系啊，一个礼拜
2: weekend 星期出街嘅，子妈平时唔可以出街噶，
3: 星期六日都唔同噶。
0: 一个礼拜只系得四个礼拜六噶咋，唔系一个月得四个礼拜六。
2: 咁平但系平日出去佢又话噶，
0: 系啊，
2: 可能佢话你已经翻去全日工啦，你仲唔翻嚟食饭？
3: 嗱呢个到男士唔明啦，
2: 你已经成日喺出边噶啦，我哋两个已经全日喺出边，你都唔翻嚟同我一齐食饭，系咪总有嘢可以拗？
3: 真系唔明，真系唔明。
2: 第一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开心运动嘅即明明做咗運動，都要最後永遠都係係啦，都要燥嘅咧。就算你唔係嗌交打交，可能你都係要好勞氣嘅。
0: 會掹自己，
2: 即係翻嚟可能都會好勞氣。誒，今日打波啊，嗰對面啊都唔知點打咁樣，即係你就會覺得得。點解你做完運動回嚟唔可以精神嘅開心心咧？係都要即係好似好多怨氣咁樣啊！
0: 可以仲衰過做運動之前喎，
2: 係好似仲嬲咁樣。但可能其實對於男人嚟講係一種發泄嚟嘅。其實佢根本就 enjoy 啊，即係佢翻到嚟仲喺度鬧緊人，其實佢係 enjoy 緊嗰樣嘢咁樣咯。即係佢冇得鬧老細咁，咪唯有
0: 即係鬧
2: 波咯。但女人可能唔明就係、是、哦，你明明出去 relax， 但你翻嚟完全唔覺得你有 relax
3: 咯，做乜啫？
2: 系啊，同埋就系嗰啲，即系嗰个听众讲得好好咯，就话啊一教个女打波咧，我就好愤，系好怒气咯。谂翻佢自己都唔明点解喎，即系对于我谂男人对于就系咯
0: 嗰种争胜心啊嘛，
2: 系啊，同埋自己在行嘅嘢啊，嗰样嘢佢觉得。

0: 自己在行咧，佢會好著緊嗰個出嚟個效果同成績咁樣咯，同埋唔容許人哋覺得佢唔識咯。
1: 係，
0: 所以佢要做好多嘢證明自己識咁樣咯，例如鬧人。
1: 因为恶咗先就好似自己有道理嘛，系咪？
0: 证明自己我识啲嘢噶，好唔好啊？
2: 夹住你先，其实
1: 都唔敢打波噶你，细路。好，既然系咁啊，就听下即系纯女性嘅小丸子啦。第三位会拣啲咩？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最难理解咧就系二号啦，都唔明咧点解佢平时系冇乜记性啦，即系我叫佢可能喺收工帮我买啲嘢啊，买啲生果啊，买啲日用品咧，转个头又唔记得噶咯。但系咧就关于啲球队嘅资料啊，或者系佢自己嘅 figure 嘅嗰啲型号啊，佢认得噶，即系喺我眼中咧，觉得每一个超人咧都系一样样噶。但系佢会讲到话，诶唔系噶，可能系嗰只眼嘅颜色系唔同啊，或者系领嘅位嘅颜色唔同啊，跟住仲可以讲得出啲嗰啲招式名嘅、啊，哇！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佢啲记性就系去记晒呢一啲即系超人嘅特征啊，但系反而咧最 basic 最普通嘅嘢就系我叫佢买啲日用品咧，佢就唔记得嘅、啊。佢都有份用㗎嘛。
6: 呢个世界得两种人会带玩具出街。一种就係为人父母带啲玩具俾自己啲仔女玩。第二种就係啲男人。我老公自己就会带住啲陀螺出街，然后睇下街上面呢边度有盘啦，边度有墙啦，佢就会去同人哋对战。然之后我仲有个 friend 同我讲，佢话佢老公有一日同佢讲啦，就话啊，就算咧有啲人咧几成功啦，赚几多钱啦，事业几有成都好啦，咁又点啫？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出色嘅陀螺战士咯。睇人哋觉得成功嘅定义系咩？我成功嘅定义就系我做一个出色嘅陀螺战士。我唔知讲咩好。
1: 系咪中中意
2: 大志？
1: 中意病上身啊！一个极端缺点，
2: 绝对支持啊！
1: 系啊，我玩陀螺方面劲过 Elon Musk 啊！你刷多罗春同我玩转，
0: 好嘅、啊，你中意得啦，你开心就得啦，
2: 系啊，仲要
0: 系，佢咧就胜在够投入，
1: 系啊，
2: 陀螺战士，
1: 好啊，好啊，
2: 好嘢，好嘢。
1: 第三位有两个嘅就系、是、记性差，但系对啲嗜好就滚瓜烂熟啦，
0: 系。
1: 然之后就系带玩具出街咁样，不过呢两个个票数都系好少嘅、
2: 嗯，
1: 主力集中喺冠军同亚军身上面，听一听第二位。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7: 我觉得最令女人费解嘅一样嘢系第一啊，对球队嘅爱。譬如你可以好爱打 pickleball、tennis 嗰啲，但系唔知点解咧，男人对于足球系特别之有深厚嘅感情。咁包括会睇晒你每一场波啦，打机啊，打 FIFA 啦，跟住又买好多佢哋嘅波衫啊、做 fig 啊嗰啲，或者买杂志啊、做贴纸啊。咁我觉得唔知佢系足球或者呢啲球队系令佢特别着迷，但系其他运动又唔会。
8: 成日都唔明咧，啲男人譬如睇波咧，会慾緊到咧，好似俾人搶奪家產咁樣。即系咧，成日都唔係好明啊，點解咧？其實都係一個運動或者比賽，點解好似講到係咧生死存亡咁緊要咧？這個係好唔明嘅。咁但係咧，我又會覺得啊，佢哋都有自己嘅喜好，即係等於可能有時我哋女性會因為可能一個手袋。或者一个公仔，即系都会觉得啊唔得，我哋要争到啊，一定要赢。但系咧，对于男士们对于足球啊、篮球啊嗰、那个渴望程度咧，有时我系唔理解嘅，但系咧表示尊重。
1: 啱啊呢句，唔理解，但
0: 表
1: 示
0: 尊
1: 重。
0: 系
1: 啊，男士们都系想听呢句啫，系咪？
2: 尊重好紧要。
1: 系佢中意佢对波，佢使钱由佢咯，
2: 冇使到我就得啦。
1: 系啊，
2: 可以我俾啊。
1: 佢买一件衫，我买翻个袋，佢俾钱嘅打和。但系最多人梗系呢一个啊。
2: 好，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一位。
9: 一定是就算几攰啊，无论翻 shift 啊几点放工都好，如果是有波睇啦，或者有赛车睇啦，又或者是打机啊咁样，咁就其实几攰都冇嘢噶，睇波咯，或者睇赛车咯，无论几多点个闹钟未响，可能已经起咗身啦，但可能你叫佢做啲嘢啊，或者出去买嘢嘅话咧，叫十次可能都起唔到身。
10: 我谂同男朋友相处咁耐，最唔理解咧就是佢明明好攰啦，但系又坚。

0: 坚持要打机，打到三更半夜。平时可能翻到屋企食完饭，佢就瘫软咗喺 sofa 啦，好似已经要瞌紧眼瞓啦。咁我就会叫佢，咁你不如冲凉啦。咁佢哦好啊，唞多阵。点知唞多阵之后咧，佢都打机喎，打机劲起劲啦，就会连线同啲朋友讲到好激动啊，咁样又俾人杀又剩啊咁样。心谂你唔系攰咩？跟住一熄机咧，又攰翻咯。我好唔理解啊！
1: 我嘅男朋友咧，咁佢就系一个波友嚟嘅，咁佢都有自己一支好支持嘅球队啦，佢都会睇其他嘅球队踢波啦，即系有啲大型嘅赛事佢都会支持嘅。但系佢平时咧就好早瞓啦，大概十一点几就瞓，但系每一次夜晚一有波睇咧，佢都一定会睇晒个波先瞓咯，即系会打破咗佢平时规律嘅瞓觉时间咯。所以呢样嘢又系最难理解嘅。
2: 系呢样嘢系好难理解嘅，我都唔明白嘅。其实呢个人
3: 即系第一位就系、是，就算攰，但系睇波打机都可以挨通宵咁。
2: 系、即系就算到几多岁啊，五十几六十岁嘅时候咧，一有嗰样嘢咧，内脏年龄啊，好似突然间年轻翻咁样。
3: 同埋我都成日喺厅度，每晚都听到房入边，诶、哎，你过去包抄佢啊！
2: 啵啵啵啵啵啵啵，
3: 喂，尼德路系咪开局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经常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表示，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言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 南方恒生科技4.95跌0.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0.0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7，瑞士法郎0.79，加元1.38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

0: 點，升1667點，港金報41590元，跌7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55.55美元，賣出445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話 N 提翻你啦，咁教

0: 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隧道入口范围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英皇道去金钟方向近住健康村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坊对出。百福道下行近住健康中街车多，车龙去到宝马山道。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黄隐书院车多，龙尾去到轩尼斯道近怡和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7: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6: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家好，我系格格，我条 team 有三个人，一个系阿姐，另一个咧就同我同 grade 嘅，迟我入职三个月，因为我对比起呢一位同事多两年嘅经验，喺上一间公司咧亦都跟过呢一位阿姐嘅，所以咧佢有好多工作都交俾我做，而我哋做 marketing 同埋 sales 要成日出差，而我嗰位同事咧就成日俾说话我听，话阿姐啊成日叫我出 trip 唔叫佢，咁最近有个 trip 去上海。阿姐咧一个月前咧就叫佢同另一个 department 夹下出 trip 嘅事，帮佢铺晒路俾佢出 trip 噶啦。咁我少一样嘢做，当然 happy 啦。点知隔篱 department 嘅阿姐喺大 group 度话咧，讲佢成日跟漏嘢，更加 at 我，叫我帮下手。而临两个星期前咧，仲提议叫我去，话我有经验。咁我梗系扮唔知啦，扮睇唔到啦，以为可以隐形一身。点知几日之前咧，个同事开会话咧佢回乡证过咗期啊，去唔到上海。阿姐望住我，咁我咪话咪做快证咯。点知嗰个同事就话应该赶唔切噶啦，跟住咧大大声声话我有经验叫我去。喂大佬，系你话我霸晒啲 trip 嘅，咁而家有得飞，你又跟乜嘢，又冇做证件，临时临急要去顶，咁我死死地去接手啦。接咗手先知佢废到我要接近由头做过晒咁滞啊！唉，对住呢啲同事咧真系呕血啊！咁多位主持，我有预感咧呢啲事未来都会经常发生噶，你哋觉得我可以点样应对啊？
1: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特登噶啦，好明显。

0: 點會唔知自己將回鄉證過期呢？係咪真係過期都唔知啊？佢噏嘅啫嘛，所以你要同佢鬥擺爛啊！你剪曬你 passport， 剪曬你啲證件，唔好意思，我飛唔到啊！咁就佢食曬噶啦。
1: 佢係特登噶啦，不過一個做得嘢嘅人咧，係好需要有一個唔做得嘢嘅人喺佢隔離，先至顯得佢嘅價值噶。你而家就正正擁有啦，你應該開心先啱啊！
2: 冇錯啊，你係救世主嚟噶，你知唔知啊？你而家幫佢解決咗件事，你仲幫公司咧，即係處理好到嗰個問題，係咪先？仲要係乜嘢啊？係隔離添嗰個阿姐發現到佢嘅問題啊嘛，咁即係根本就唔使你去出手，隔離添嗰個阿姐就自然會出手啦。但係你要小心，唔好喺隔離添嗰個阿姐面前表露太多。如果唔係你自己添嗰個阿姐就會睇你唔順眼噶啦。
0: 储好啲飞行李数，同阿姐讲：阿姐，我飞咗咁多转，系时候升职啦，系嘛？因为佢同你同 grade， 但又冇你咁做得嘢。呢、這个时候你唔升职，仲要同佢同 grade， 啲嘢仲要帮佢做晒，最唔锯系呢样咯。
1: 其实你冇乜点应对嘅，你等升职咯，能者多劳啊嘛。其实啊，如果佢炒咗呢个咁样嘅同事，到佢请翻一个勤力、醒目、肯出 trip 嘅人。你又有另一样嘢惊嘅啫，
2: 嘉嘉，其实咧喺一间公司里面咧，即系有存在价值系好紧要嘅。你而家就系有存在价值嗰、那个，你千祈唔好咁样去睇，咁样去对待你嘅工作啊！如果唔系咧，到你真系冇存在价值，发现咦，另外嗰个同事出 trip 都 OK 啦嘅时候，即系你唔使啦。如果又用翻啲即系嗰啲咩 AI 理论嘅时候，冇咗边个得咧？是但一个都得啦，咁就唔好啦。

0: 我屋企咧有两女一狗，前排同老公咧就决定同两个女讲，嚟紧暑假咧带佢哋去韩国旅行。两个女一听到，梗系开心到癫咗啦！开心完一轮咧，我读小一嗰个细女就问我：妈咪啊，豆豆都系一家人嚟嘅，咁佢系咪一齐去啊？豆豆咧，其实就系我哋只 poodle 嚟嘅。佢同我个细女可以话系一齐大，形影不离嗰只。除咗喺屋企会黐到实揽埋一齐瞓咧，平时我哋出街，阿细女都好坚持要带埋豆豆出街嘅。咁好在豆豆又好乖嘅，同埋本身咧佢系嗰啲好细只嗰啲 poodle 啊。咁所以我哋都由得佢啦，当个女即系独立照顾只狗咁样啦。喂，但去旅行就唔同讲法啦。咁我就同个女解释啦，话啊豆豆咧坐唔到飞机噶，佢要留喺屋企，咁啊工人姐姐会陪佢噶啦。点知我个细女一听到咧就爆喊，话豆豆唔去嘅话，佢都唔去啦。仲唔知咧喺边度上网睇翻嚟同我讲话，狗系可以搭飞机，系可以去旅行噶。唉，阿妈我都系想一家四口去个旅行啫，点解要咁难呢？带埋只狗去，个 budget 就唔同讲法噶啦嘛。但系而家个细女日日都冤住我，话要带埋豆豆去韩国。每次我搵 no 咧，佢就喺度喊；唔睬佢咧，佢又喊。唉，你哋有咩计呢？令到我可以氹掂个女，等我哋一家四口一齐去旅行，唔使带只狗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带只豆豆嘅公仔去，
3: 嗯，
2: 然之后就揾啲巫师就话，啊豆豆个灵魂咧已经注入咗只公仔度啦，
3: 但系佢只狗未死嘅，
2: 就暂借啫，灵魂转移一下，睇下用呢啲巫术法术嘅伎俩可唔可以呃到佢啊？
3: 不如你试下好认真咁样同你个女讲话，系嘅，狗系可以搭得飞机噶，豆豆系可以搭飞机噶，但系咧佢落机就惨啦，因为冇嘢食噶，韩国所有嘢咧都系辣噶，同埋得 kimchi 味噶咋，狗狗唔食得噶。
4: 嘉嘉，不如你氹掂只狗好过咧，即系点啊？买好多零食，系咁咧，同个狗仔咧建立好好嘅关系。你做啲乜嘢咧，只狗仔咧都对你咧，即系吓摇头摆尾咁样。咁你咪同个女讲，哎呀，我同豆豆倾好咗啦，佢话佢唔想搭飞机啊，系咪啊，豆豆？你谂下嗰种反应好过100倍啦，系咪先？唔通佢啊真系会同你个细女讲话，唔系啊，我好想去啊，咁样咩？好唔好啲啊？
2: 同个女讲，豆豆一到韩国啊，就会被人咩噶啦，
4: 好危险噶，
2: 好危险噶。
4: 虽然2024我都有 check 啊，2024年嗰个法例成立咗噶啦，
2: 系咩法例啊？
4: 系唔可以再食咩咯？
2: 系好危险噶，
4: 佢会变食物噶，
2: 系啊，
4: 好惊啊！
2: 用唔到怀柔政策，只用恐吓嘅政策噶啦。
3: 嗱，嘉嘉，我觉得咧，有啲钱系一定要使嘅。既然你唔想使钱带埋只狗去旅行嘅话咧，你唯有使钱做一场戏，咁就同你个女讲话，我哋要尊重阿豆豆嘅意愿，然之后请一个宠物全心思问阿豆豆究竟佢想唔想去韩国，系啦，咁问完之后个结果系点样，你就自己讲翻俾个女知，就系咁简单。

0: 呢一笔钱你一定会使噶啦。
1: 不如索性你净系同大女去咪得咯。你哋
0: 唔好咁啦，人哋话一家四口去嘛，想
1: 唔系咁你咁讲啫。当阿女发现自己吓，我同豆豆都冇得去，佢即刻谂起自身嘅利益，佢可能就会觉悟噶啦。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明白爱情最好就系一粒一突，但系我同我另外一半好似真系唔系好适合咧。话说咧，我就系一个运气超级差嘅人嚟嘅，即系永远咧埋巴士站架巴士就会走嗰种咧。所以咧形成咗我嘅性格就系乜嘢都要预先做好，总系咧觉得会有差池出现啊嘛。但系我女朋友偏偏相反，佢一个完美嘅 deadline fighter， 又真系好好彩，佢所有嘢咧都真系赶得切嘅。所以在生活上呢，我们真的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好像报税那样，我一定要预先搞定他，但是他呢就真的等到最后一秒才去做。我提他吗？他又说我烦，我不提他吗？又真的去到 deadline 的时候，他又会说我做什么不提他。我们经常都会因为这些小事呢而闹交的，大大小小的交我们都有闹过的了。有时是他顶我不顺，但是更多时候

0: 系我顶佢唔顺，慢慢发展落去咧，就好多嘢，因为我顶唔顺啊嘛，咁我咪帮佢执手尾咯，又或者系预先帮佢处理好晒。唉，我真系做到有啲崩溃啊，我就嚟顶唔顺噶啦。你哋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令我女朋友唔好咁 deadline fighter， 起码早翻少少处理啲嘢都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冇啊，人咧衰一次咧先会改过噶。你女朋友咧就未试话狠狠咁受到惩罚啊，咁所以就等下啦。
3: 今晚惩罚佢。其实咧 ，deadline fighter 咧，同一时间咧都，我觉得啊，通常咧都系有啲粗心大意或者冇咁好记性嘅。所以最好嘅方法咧就系你扮晒嘢，例如咧即系可能摆个日历出嚟啊，或者贴嗰啲日历嗰啲磁石喺个雪柜度，咁就话好啦，咁我哋写低啲 deadline 啦，咁起码你知道几时要挥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偷偷睇半夜趁佢瞓着嘅时候咧改嗰啲 deadline 咯，改前啲咁样咯，佢第二朝唔会发现嘅应该，因为咧佢未到 deadline 佢唔会睇嗰块嘢嘅，咁到佢要睇嘅时候咧佢就以为系嗰日，但系其实根本就提早咗嘅，咁样会唔会好少少咧？
4: 师兄，听我一句劝。你千祈唔好放佢出嚟，我代表啲师兄同你讲，
2: 斗皮啦！你改一改自己，你再烂过佢，再快得劲过佢，等佢感受到吓、啊，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人劲过我同癫过噶，我真系要改啦。
3: 其实真系冇得改噶，你唔俾佢做 deadline fighter 咧，就佢 dead 啦。但系如果你俾佢做 deadline fighter 咧，就你拉咯 ，line up 啊，你要帮佢 line up 翻啲嘢，系啊。其实冇得改的，你由佢啦，好唔好啊？
4: 师兄，你嘅甩唔系佢嘅甩，咪就系遇到你咯，咪就系因为你会帮佢湿走尾，所以就佢完全冇 miss 过任何嘢咯。加油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说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若水，遗憾更令人失泪。
1: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个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强在社交平台说，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说，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很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昨日教育局因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出现操作偏差，导致派位结果短信错误提早在昨日发放。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收到短信令到学校和家长感到错愕，幸好教育局快速反应，立即澄清，形容起到指示作用，防止事件持续下去。邓飞说，社会关注事件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抑或系统设定问题，如果证实是人为错误，需要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他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3点，系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2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8，腾讯控股466.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95跌1.45，阿里巴巴126.6跌4.3，中芯国际82.9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5跌1.66，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24.8，联想集团26.14跌4.4，美团80.4跌5.1，华虹半导体151.7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38，瑞士法郎9.932，澳元5.614，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2，欧元9.10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1667点。港金报4159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6美元，卖出445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康村。而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嘅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4，而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8: Hello， 我是 Albert 啦，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0: 我们的女儿2.0。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11: 更多尼泊爾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我們的女兒 2.0》，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4: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7: 做个有品司机，
18: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19: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又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20: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19: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3点香港。

0: 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 1962年在伦敦组成的这一对老牌摇摆组合啊，都曾经是呢这个历史上面最有价值的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0: 感觉上呢一首嘅新歌真系可以为老马都有火啊吓！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牛肉加葱花要烏冬嘛？
1: 你咁突然嘅你，
0: 照少啲雞柳又試一下。
2: 面，我請你食面。
0: 唔係因為今日我哋 SD 個題
1: 係喎，
0: 呢啲冇記住個題目啊。
1: 係啊，今日桑 Sir 係主考官，
2: 好嘢嚟㗎。
0: 系啦，今日我哋 SCE 咧，主考官将会有桑 Sir 啦，
2: 系
0: 啦，
1: 今日嘅题目啊，
2: 香港嘅飲食文化，
1: 我以为系香港料理添，
0: 系
1: 牛肉加葱花，
0: 所以你明点解我头先会唱呢首？偏偏你讲飲食文化嘅时候，我只牙都仲痹紧，琴日咬完之后
1: 有冇咩啊？琴日有冇翻到屋企仲凝住有呢一个金华火腿丝啊？
0: 冇啦，但我食唔到啲咩？ Okay. 要食米线流质啲嘅嘢啦，
1: 咬崩牙，你年纪唔细噶啦，
0: 系啊，
1: 啲牙咧，
0: 系啊，今年咧凡系稍微小心啲金属嘅意外啊嘛，
1: 认咗啦，认咗啦，咁啊冇事，
0: 我希望系啦，希望系啦，
2: 冇事，
1: 咁啊一阵我哋今日六点半啊吓，有呢个 SDE
0: 苏东 exam，
1: 苏东 exam 嘅
2: 小考环节啊，
1: 系。
0: 小考
1: 环，我喺度谂紧
2: 小考
1: 云吞啊，
0: 系喎，又有，
1: 有可能有 ，OK， 咁啊留意住，
0: 定系会有虾饺咧？
1: 都可能有，
0: 虾饺唔系广州虾饺
2: ，maybe
1: 我仲谂住再谂啊，但系谂唔切 ，OK， 一谂我多待定先，
0: 食个包
1: 大饮茶 ，OK，
0: 都系面车食个面，
1: 正啊正，
2: 食
0: 软雪糕
2: 面
0: 系，食软雪糕啊，跟住问你以下边一种味道系冇出现过，朱古力啊，好好味道，
1: 士多啤梨好好味道。
0: 好似問過，
1: 係啊，問過，
2: 我唔會問同一個問題。
0: Twice， 係啊，
1: 咁我今日咧想喺呢一個咧，俾阿桑 Sir 考起之前啊，我想考起翻阿桑 Sir 少少嘢先。
0: 哇！我俾一鼻直先啦，咁
1: 唔係好少嘢咧，好少嘢嘅啫。因為咧，我覺得我有一個預感，今年嗰個音樂。

0: 嘅風潮咧，好快就會去翻呢一個嘅劇集帶嗰度。因為最近我覺得係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出緊呢啲嘢啊，即係劇集帶啊、劇集帶機啊之類之類啊咁嘅東西啦。咁跟住然後咧，我就啱啱今日就見到咧個便利店咧就有嗰啲。咩买几多样嘢咧？就送印花，跟住就加购
1: 可以嘛？
0: 系啦，换呢一个嘅 cassette 带机。
1: 哦，即系 cassette 带机啊！
0: 系啦 ，cassette 带机最劲系咩咧？佢仲连埋收音机喎。
1: 哦，
0: 跟住然后就见到好多嘅即系嗰啲社交平台开始啲人就换完之后攞出嚟打卡啦，咁样。跟住然后我见到一啲最好笑系佢哋换咗翻嚟啦。佢哋唔識用，所以我想考下 Sean Sir 到底知唔知道啊？劇set帶機啊，同埋呢一個嘅呢一個嘅收音機啊，即係嗰啲通常都係連住噶嘛。你有冇用過啊？你識唔識得用呢樣嘢？因為我估你嘅人生當中，加上你嗰陣時冇考呢一個嘅會考啦，即係你唔係考會考啦，你唔係香港考啦，咁所以你係應該按道理係冇乜接觸過呢一樣嘢嘅，我估。
2: 我估個概念應該係同嗰啲錄影帶係一樣，都係要扭噶嘛，係咪啊？
0: 扭，
2: 即係中間嗰兩個窿。
1: 類似嘅，都係WiFi帶噶嘛，
0: 係啊，都近嘅。
2: 跟住大概係咁樣咯，即係我個概念係咁樣咯。
0: 因為咧，同埋有好多人咧唔識得用嗰啲機吞台。因为而家好多咧，我哋呢一个 gen 啦，我哋呢个 gen
1: 即系跳字，
0: 我哋呢个 gen 系直接手机搞掂噶啦嘛。你一开出嚟就话俾你听，而家听紧边个台系嘛？咁已经冇咗 tune 台嗰个概念噶啦嘛。
2: tune 台，
0: 你知唔知 tune 台？
2: 哦，即系沙沙声嘅时候转去第二，即
0: 系啊，
1: 要褪少少位咯。
0: 你有做过呢一样嘢啊？
2: 冇做过呢样嘢，但系咧我公公有咯，我有见过公公做呢样嘢，
1: 系都有见过呢件事，
2: 我有见过，
1: 亲历其境，
0: 系因为我就系觉得啊嗰件事好有趣，就系、是我唔系好明嗰个风潮嘅回来系点解突然间会有一班嘅年轻人。佢哋，因為即係我都明嘅，即係懷舊係一種潮流啦。咁對佢哋嚟講，可能一個劇set帶機或者一個比較傳統啲嘅收音機，對佢哋嚟講都係一種係啦。但係我就喺度諗緊啊，佢哋嗰種懷舊係從何而來呢？因為佢哋應該冇喺佢哋嘅生活當中應該。冇乜存在过呢件事啊！
2: 我谂会唔会系佢哋睇翻热，即系可能深夜时段或者唔知中间lunch 嗰啲时段会播翻一啲旧啲嘅戏剧
0: 电影，
2: 系啦，电影或者剧，跟住佢哋见到呢样嘢，觉得好有趣、好新奇，
1: 都唔出奇。因为你 K-pop 韩流，佢哋有阵时嗰啲 MV 咧，佢哋有少少叫做
2: 旧嘅东西出嚟，
1: 系啦，即系嗰个叫做Y2K 嘅嗰种感觉，就之前咪系有翻有线耳机啦，已经系。一件事啦，跟住系 CD 机拎出街，系真系入只 CD 咁样样噶嘛？
0: 莫文啊，咁
1: 样系啦，我觉得呢啲都会系透过而家嘅流行文化呢一啲嘅 visual 影响翻嘅。
0: 所以我就系觉得，如果今年突然间有咁多人又出翻呢一个嘅剧 set 带啦，即系阿家谦好似又
1: 有啊，
0: 跟住然后突然又做翻呢个剧 set 机咧，我又觉得。即係有一種尖尖嘅感覺喺度，
1: 因為你覺得自己
0: 我又行前
1: 好潮嘅同，
0: 我係
2: 咁你最潮嘅同嚟噶嘛？
0: 係，同埋我覺得嗰樣嘢點解喺香港係一定會發生咧？即係會係啱香港人嘅收藏咧，就係因為佢你唔同黑膠嘛，即係黑膠，例如你如果想好似啲 CD 鋪咁樣咧，有一棟好大棟嘅黑膠牆棟出嚟，你可能屋企嗰個位置啊，你要有足夠嘅空間先擺得到啊。咁但係我而家喺屋企咧，因為我有收藏劇 set 帶嘛，咁嗰件事好好就係我只要係買咗啲劇 set 帶翻嚟咧，跟住然後我買一啲細盒仔、小盒仔，跟住然後將一棟棟嗰啲劇 set 帶好整齊咁樣。砌入去，然后摆喺个柜仔入边咧，嗰件事望落去，我已经觉得哇，好似好靓，
2: 好
0: 正咁
2: 嘅感觉。
0: 系啦，咁我就会好满足啦，即系我每砌满一行咧，呢一个嘅剧 set 带嘅盒仔咧，我就会好似啊，完成咗个 task 咁样。嗰件事系有一个过程嘅，即系你由睇住自己有一栋，跟住然后变咗，而家有两栋啦，过咗几年有四栋啦。嗰个第一你屋企摆得到啦，即系我屋企摆得到啦。波盛就应该系黑胶嗰批嚟噶啦，
1: 我都摆唔到黑

0: 胶，
1: 所以我冇你咁多黑胶咯，我真系冇咁多，因为真系好难摆黑胶。
2: 但系我就好建议同我一样，屋企即系空间唔系好多话，你有好多其他嘢要摆嘅，就系、是、可以收藏呢个 cassette 带。
1: 因为以前咧，我系成日听 cassette 带嘅，因为你冇乜娱乐啦。嗰、时候我屋企咧有一部 cassette 带，我主要攞嚟听咩咧？听童话故事。
2: 哦，系啊，
1: 我小学嘅时候咧，屋企唔知点解，我应该系妈咪买落嘅嗰啲。我想
2: 图书，儿童图书，
1: 双天鹅啊嘛，嗰个叫咩？黑天鹅、
2: 哦，我就喺度谂紧吓，
1: 点解会佢个 V.O. 咧？唔系，系即系讲丑小鸭、与天鹅湖嗰啲啦，
2: 三
1: 只
2: 小
1: 猪，
2: 我有，
1: 系、
2: 哦、
1: 啦，
2: 我有呢、這、一个
3: 贪心的小狗啊，系咪仲有？
1: 系一啲好经典嘅童话故事，小朋友听嘅古仔，咁我就好记得嗰阵时，屋企就有一个柜咧摆咗一啲带，其实嚟去都系嗰几饼噶咋，唔会 keep 住买新噶。咁我就，但我细个中意玩呢啲嘢，我系可以不断重复睇都得噶。系啦，咁我就我记得黄昏嘅时候就会咧攞住嗰部cassette 带机，系即系会插耳筒，阿妈咪用嚟做嘢嗰部 cassette 带机，即系 portable 嗰种嚟嘅。我记得系黄色，又系可以听电台。我嗰阵时会考，系我会考嘅时候，我系带嗰部机去考试，咁啊摆饼带落去，然后就会自己喺度带住个 headphone 喺度听啲童话故事。但其实你已经好熟噶啦，咁你就好似睇周星驰咁样咧，一路听嘅时候你就自己喺度就会背啦。咁听完一遍咧，咁你就将名带
2: 调
1: 住，然后又听。我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就系咁样听 cassette 带噶，系、
2: 啊、
1: 但系听真系听啲童话故事噶。
2: 其实咧，我而家再用翻 cassette 带咧，第一下嗰阵时咧系有啲唔系好惯噶，即系咧。我覺得有嗰種心態就係，例如我好想聽嗰張專輯入面特定一首歌，我好想一下子就揾到佢出嚟。但以前其實唔係噶，你聽 cassette 帶咧，你係要好有心機，由第一 track 開始慢慢聽，聽到尾，咁然後再反轉聽，你係會成張專輯咁聽，你唔會特登 specific 咁樣去揾一個位嚟聽，好少可會咁做，因為好難揾到嗰個位噶。你撳嚟撳去咧，你飛嚟飛去，飛前飛後咧，
3: 都係爭咁啲。
2: 你都係你揾唔到最靚，你要花好多時間咯。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係唔會話特登，我為咗想聽第三 track。你唔同播 CD 嘛？我想听第三 track， 我就飞去第三 track 听，系唔会嘅。嗰阵时一定系由第一 track 开始听起，所以第一下嗰阵时开始玩翻 cassette 带嘅时候，系有啲无耐性嘅。
3: 好中意你用玩翻 cassette 带呢个去形容，
2: 因为我觉得而家用系用玩去形容噶啦，即系
3: enjoy 系享受嚟。
2: 系啦，因为你听歌有好多方法啦，你串流平台听又得，点都得。但系你点解要选择用呢一个载体咧？点解要用 cassette 带？其实个心态就真系一个體驗咯，真係要用玩字去形容咯。
1: 嚇、所以點解話以前黑膠唱片啦，就算其實 CD 啊或者其實，但係總之呢一種嘅傳統實體載體咧，嗰啲大家會好熟自己個餅帶啦，會聽得好耐。同而家串流唔同，就因為我哋太容易咪 search 好多唔同歌手啊。總之你一個訂閱嘅千里圈。接觸到無限咁多歌啦嘛，嗰陣時你買得嗰一隻碟啊，翻嚟咧，
3: 只有嗰
1: 你嗰期係啦，你儲完嗰啲錢，我見啲同學係咁噶，我就只能夠嗰期就淨係煲呢一隻碟嘅啫。咁、而你係會，所以好盡用咁樣嗰件事嘅，你由第一 track 聽到最尾，你係唔會淨係聽 hit song 或者淨係我飛嚟聽呢只中意嗰只唔中意冇噶，你係一定會一定會由頭聽嘅，因為你買咗嗰個錢係 for 呢一隻碟所有嘅嘢噶嘛。咁亦都變咗就會聽得好熟，同埋有一啲我身邊有啲朋友以前真係好追 CD 嗰啲，佢會好清楚某一隻歌係邊一隻碟第幾 track， 就係因為嗰陣時你嗰個經驗係。你就一路
2: 煲嚟煲去，
1: 第二隻呢隻幾好聽喎，第四隻呢隻我又幾中意喎。你直情，因為你每次都係順住聽，你係會知道邊隻下接乜嘢係咩歌嚟嘅。嗰個聽歌嘅習慣實在太唔同啦，因為
2: 你試下咩咯，再玩得再前緣啲咯，你試下用 cassette 帶嚟打碟咁啊！
3: 哇，
1: 呢個太高了，
2: 打帶啊，唔係打碟，
1: 好難啊！黑膠已經
2: 係難啦，
1: 係啊，
3: 我完全想像唔到用 cassette 帶打。
2: 应该唔存在呢样嘢，
1: 有类似咯，佢唔系即系，
2: 唔系 cassette 带咯，大啲一饼 open view 咁样，
1: 系啊 open view 嗰啲咯，旧底年代咯。但而家听个习惯唔系噶啦，譬如我时想拣啲即系电子嘢听，因为太容易同埋太多啦。 我真係直接飛去個重要，誒呢只中意，咁跟住就 save 俾佢，跟住就再聽咯。
2: 係啊，你冇乜心機再由第一首，你又唔想聽嗰首，聽到你想聽嗰首，呢、這個過程係應該唔好存在噶啦。
1: 係啊，即係完全唔同曬啦呢一樣嘢，所以。劲啊！咁潮嘅同
2: 我超前部署咗少少咯，
1: 好多啊！
3: 我哋最潮嘅同一定要。
1: 咁你有冇谂住买啲新噶？继续
2: 有啊有啊有啊！啱啱今日都订咗饼新。
3: 哇！
2: 系啊！哇！唔系因为而家咧，你要知道就系嗰样嘢系好剧 set 带，佢唔系一个好即系佢人数有限啊嘛，即系咁你有一啲好特定你想要嘅咧，咁我而家个心态就系你订咗先啦，即系你宁愿。早啲訂咗好過係啦，好過你到時啊諗住出街揾，但係可能已經揾唔到啦，或者可能買唔到啦，因為嗰啲人數唔會太多嘅。
1: 哦，你唔係訂咗佢呢只啊嘛？
2: 唔話你聽，
1: 佢最近就出碟啦，有 cassette 啦，又唔同佢再睇去致敬佢偶像顧嘉輝先生。

佢亦都特登保留咗古埃菲先生編曲啦，系啦，咁啊呢一张碟当中啊，其中一首又派到台嘅就林家谦演绎嘅《小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民交流。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表示，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燕话，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他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他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的时候，因为钟景辉是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他担任第一阶段的声演嘉宾。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 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近住利群道回旋处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接近骑术学校。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翠花园一段慢驶，龙尾去到恒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

0: 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執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说心意。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告诉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赴若水，遗憾更令人心累。
0: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

0: 成，我发现原来而家嘅歌手都好中意听啲经典歌噶喎。
1: 系啊，头先佳敏系一个例子啦，另一位咧就系佢啦。早排同佢做呢首歌新歌访问嘅时候，都有讲起佢自己会煲嘅歌咧，听黑胶嗰啲啦，系会听蔡琴啊，佢 Evan 曾浩飞。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Evan 神文落差協會在創作的時候，特別他們很需要吸收一些養分，又慢慢地精挑細選，留些精華出來，甚至沒有辦法的，甚至沒有道理的，才會成為新的作品。

美好嘅嘢都系会需要时间千锤百炼。好似啱啱听到嘅呢首作品，咁样嚟自破关关立，都系写咗十几首 demo 之后，终于有一首被监制觉得work 啦，系呢一首啦。听过关立嘅派台作品叫做《心中有一千个钟》。

CY 陈仲泽饼干罐，装住嘅系咪饼干罐唔系重要，重要系佢里面装住承载住代表紧嘅系啲乜嘢？点样令到你可能睹物思人？

0: Erica 郑紫棋嘅个人派嚟作品，歌名叫做《未 firm》啊。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有人会话深夜容易 emo， 亦都有人讲话日落嘅时候好愁绪啦。但我觉得咧，呢一啲所谓嘅苦乐咧，谂一句说话就是、存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

0: 輕彈淺唱不夜天的頭仔，快樂對我來講非常簡單，就是放工之後專屬的 me time 時間，回到家攤在張梳化上面，戴上耳機，合上眼睛，聽一首喜歡的音樂，真是不可以說不快樂啊。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2: 地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3: Sarah 姑妈，你啲衫浪都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2: 地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亚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曾经到访这间大学，并且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诞生。李家超又说，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将会再踏出一步，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学术和研究合作，并且加强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的人文交流。人称 King Sir 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认识钟景辉超过20年的香港电台前主持人夏妙贤话：收到钟景辉家人通知有关消息，佢形容钟景辉为人稳重、有风度，对工作好认真。佢当年监制节目《有声好书》嘅时候，因为钟景辉系资深戏剧导师，声音悦耳，因此邀请佢担任第一阶段嘅声言嘉宾。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出爐，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頭三個志願的整體滿意率為93.6%。在油麻地一間小學，朝早已經有家長到學校排隊為子女叩門。對於教育局尋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有家長說兩日信息的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且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信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又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较早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美方调查结果，指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追加关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並且向北至到東北方向移動。預測本港晚間漸轉多雲，聽日局部地區有驟雨，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收押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咁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阻路，车龙而家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东城里较早时啦，曾经系有意外啦，一带系比较车多噶，清咗场噶啦，咁龙尾仲系排到去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比较多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7: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还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肥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11: Sarah 姑妈，你啲衫浪都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10: 肥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13: 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咁样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届。

0: Susan 啊，其实听 cassette 带有咩咁特别啫？
1: 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嘅位咧，就系同听电台有少少似嘅，就系、是、嗰种自带 low-fi 嘅感觉。因为而家听歌喺串流平台上面实在太清啦，啲嘢个质感唔同咗啦。

先带嚟呢一首作品 Carrie 算命啦，爱丽丝风游梦境。而一啲嘅作品咧，系需要有少少嘅瑕疵咁样去听啊。

Amy Lau 嘅《黑绳》，喺一啲歌曲而家追求翻 lo-fi 嘅质感，甚或乎系一啲复古怀旧嘅味道。有冇谂过可能有一啲嘅载体本来已经系可以帮到你达成呢一个嘅目标呢？剧室大系啦，电台亦都如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他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位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领先的教育和创新中心，亦都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十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启动欧亚商业联合工商管理学士课程，体现了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高等教育合作的共同承诺。今日將會再踏出一步，納扎爾巴耶夫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深化學術和研究合作，並且加強香港與哈薩克之間的人文交流。人稱King Sir的資深舞台劇演員、戲劇教育家鍾景輝離世，享年89歲。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说，怀著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是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小一統一派位結果出爐，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獲派頭三個志願的整體滿意率為93.6%。在油麻地一間小學，朝早已經有家長到學校排隊為子女叩門。對於教育局昨日錯誤提早發出派位結果短信，有家長說兩日的信息結果是一樣，影響不大。有小學校長說，局方事後很快聯絡學界，並且透過傳媒交代，明確通知以今日短信作準，事件沒有導致學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景雅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对出。而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西隧港岛入口的车龙是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上环消防局。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荃湾的车龙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路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到翠屏南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芜湖街。咁另外咧，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咁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景亞苑。 睇翻其他嘅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哥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车，龙尾去到哥乐道中近大会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东城里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咁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入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

0: 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

0: 掌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2: 我就带大家食口嘢，宁波菜招牌18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1: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2: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Yana、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港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乐巴，
1: 仲叫乐巴，
2: 叫声巴，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保持本学院天生二品考生们的胡说八道生成器运作正常，将会不迟不早与考生们探索未知道的科目。上至语言科，有些话要用英文说；下至西湖下世纪的地图，都将会成为测验范围。务求令考生们于正式考试时都可以金榜题名。留心听清楚问题，然后记住课题分离，切记旋转 with me。最后测验完毕后，记得玩咗先至瞓。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
5: 常驻主考官 Sean Sir。
6: 好好啊，你已经接受咗自己叫 Sean Sir。
7: 系啊，好接受自己系 Sean
6: Sir。
8: 你以后都咁叫啦就。
6: Sean Sir。
8: Sean Sir。Sean Sir， 今日有啲咩考下我哋咁啊？
6: 佢前面嗰度
8: 嗰啲我熟噶。
6: 我仲以为佢前面个考生须知好多嘢食啦。
8: 吓，冇啊。点知啊？我话俾你听啲题目先有啊。
6: 佢有个说字咯。胡说八道生成你个说字咯，就说咗啲嘢咯。
8: 哦
7: ，OK， 好啦。
6: 我就系谂到呢个好似比较关系咯，之外都冇啊。
8: 我话俾你听，其实 Sean Sir 都系一个食家嚟噶，
6: 食字方面啊。
8: 佢早排介绍我食一个鸡蛋仔，
6: 系咩？
8: 好好食啊，
6: 系啊，
8: 双皮奶鸡蛋仔。
6: 佢惊你条裤跌啊，要你撑胀你个肚，等你条裤唔好挂住咁多嘢喺度，一跌咗啊。
8: Sean Sir 食嘢系有一手啊吓，
6: 有啊，
7: 食咩都有一手啊。
6: 系啊，
8: 咁唔知你啦。
6: 呢个饮食文化嘛，
8: 系
7: 啦。哇，你哋觉得会有啲乜嘢嘅宴会出现啊？
6: 有咩宴会啊？
8: 宴会出现
6: 咩叫咩宴会啊？
7: 即系喺
6: 即系会食咩餸啊？
7: 饮食文化当中有啲乜嘢嘅宴会咯？咩嘅名目？
6: 因为我本身唔知道宴会有咩类型可以，
8: 我人生都冇乜去过啲咩宴会，
6: 好笑啊！系咪即系嗰啲？grad din 啊，
7: 唔知啊，婚宴啊，或者喜宴啊，
6: 满月、百日宴啊，豪门宴啊，嗰啲磨头酒啊，嗰啲咯，系咪开始呢啲啊？
8: 系啊，
6: 英雄宴啊，即系人生由出世去到结束都有，
8: 冇错，各方面嘅宴会
6: 啊，好想知
7: 咩心得啊？你哋
6: 冇啊？
8: 带够钱咯，我净系知道逢亲去宴会就要带够钱。
6: 佢之前唔好食嘢咯，
8: 做嗰啲人情啊，嗰啲世故嘢啊。
6: 通常佢之前都唔会食嘢咯，然后去完都会发现食唔饱咯。
8: 你基本上去到都唔会点食嘢，
6: 同埋去到俾嘅钱同实质食落肚嘅价钱不成正比啊。
7: 系啊，永远都食唔饱噶。
8: 系啊，
7: 咁睇下我哋。

0: 呢个宴会食唔食得饱？
1: 好啊。
2: 早排考完 DSE 嘅同学仔，嚟紧应该有个重大宴会，就系谢师宴啦。始终翻学时期遇到嘅朋友，就算未来无法连接信号，都系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值得写入我哋不老的童话去记住嘅人。有啲人甚至会成为十年伴侣添。所以呢段时间放假玩得好开心，但系玩还玩都要准备一下我们那天穿什么。男孩子就简简单单着起黑色礼服，唔识衬但系都不失优雅就好。女孩子就通常下一站天后，行晒铜锣湾啲店铺，话晒日日见嘅同学仔都会变成旧同学。而谢师宴就是你第一个旧同学聚会啦，由日日无所不谈讲天气讲到起重机，仲会讲到差一点我们会飞，到日日只能对住打字机，你话做自己想做嘅嘢几紧要啊？而用差一点我们会飞作为主题曲嘅那一天我们会飞入面，旧同学兼好朋友苏博文是因为咩事所以差一点我们会飞做唔到飞机师呢？ A 位高， B 成绩差，C 释约， D 经济唔允许，
3: 直接投降。
4: 我争啲以为佢讲嗰啲咩谢师宴嘅时候，已经系去到嗰啲咩那年十八母校舞会，
3: 我以
4: 为
3: 系同学各位走各位，已经太 old school 啦。
4: 啊，等我嚟啦，第一题，
3: 第一题你嚟，我冇睇过。
4: 撞一撞先啦 ，A B C D 系咩话？
3: 个题目系令到佢撑啲飞唔到嘅原因系咩？
0: 系佢做唔到机师嘅原因，系啦，系，所以先至会成为差一点
3: 我
0: 们会飞，系啦。咁 A 就系位高，
4: 系
0: B 就系读书成绩唔好，
4: 系
0: C 就系识弱，
4: 系
0: D 就系经济唔允许。
4: 嗱，通常咧呢啲戏咧，我话俾你听，
3: 系咪
4: 识
3: 弱？
4: 一系啦，一系识弱就哇，你好惨啊，识弱做唔到咁样，一系经济状况唔允许，哇，好惨啊，
3: 经济起唔到飞，
4: 所
3: 以佢
4: 人
3: 都
4: 起
3: 唔
4: 到
3: 飞啦。
4: 啊，
3: 系啦。但是嗰陣時，你覺得？我覺得底下覺得係 C 嘅，我覺得底下係 C 嘅，但係
0: C
4: 係
0: 咩啊？
4: 識
3: 弱，佢覺得，但係我覺得呢套唔係嘅，所以我願意讓呢個 C 俾你啦。
4: OK， 讓個 C 位俾我好嗎？
3: 係啊 ，C 位啊，係。哇！真係呢個直覺原來係真係冇得拗啊！
0: 係啦，冇得拗，哇！好叻喎，今日
3: 今日勁喎，
4: 信心滿滿啦。
3: 係咯，其實睇過咪認咗佢咯，
4: 唔記得咗啦。
0: 就係因為呢首歌即系差一点我们会飞呢首歌咧，其实都系 Fiona 嘅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啦。
3: 大前辈嚟噶嘛，佢
0: 系啦，亦都系同呢个同学讲拜拜啊，或者系校园生活好有关啦。咁咁啱呢件事呢一个情节咧，就系佢哋喺旧同学聚会啊，去回忆翻佢哋嘅朋友嘅时候，就讲起嘅呢件事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好适合喺谢师宴嘅时候可以讨论下。到底你想做啲咩啊？点解做唔到啊？呢啲话题，
3: 但攞翻呢个剧情出嚟就会好 sad 啦。
4: 你点解做唔到？
3: 你想做机师啊？跟住，但我睇过一套电影咧，原来其实佢要求都唔简单噶，跟住就可能会好 sad 啦。唔但以前有冇啊？你哋有冇诶临毕业嘅时候即系会讨论呢啲 topic 噶？
4: 唔会，
3: 中学
0: 其实
3: 有冇噶？
0: 未必会啊。通常
3: 我有啊，我啲 friend 系
4: 吓真系噶，
3: 系啊。佢话第时咧要入税局，然之后咧捉啲人逃税，佢
4: 真
3: 系癫噶，系啊，佢真系做到啊，入咗税局啊。但系呢个系关佢由细到大，唔知应该系即系身边嘅经历令到佢觉得我要入去，即系嗰种正义啊，
4: 系有嗰种使命感喺度。
3: 跟住有一个同学系佢读书嘅时候，佢 chemistry 好叻，要做化学博士啊嘛。佢而家真系做咗化学博士。
4: 谢师宴讲呢啲噶，
3: 唔系即系你会问第时想做乜嘢，但系佢哋系啊，但系个重点系佢哋已经知道第时想做乜嘢，而佢哋而家真系做到嗰下先黐线啊！
0: 我哋通常都系喺嗰啲放假之前咧，嗰啲咩未来咨询啊，定咩走向咨询啊咁样嗰啲咧，先至会讲下做啲咩。跟住我哋成日都系好唔正视呢样嘢。
4: 我嗰阵时净系谢师宴话：，哇，今晚嗰个女同。我着得好靚啊，咁樣
3: sorry 咯，我冇女同我睇嘛嗰陣時 ，sorry 咯，
4: 我仲好記得我謝師宴嗰陣時著到棵樹咁樣啊，
3: 你係咪以為聖誕聯歡會啊？你係咪搞錯咗？
4: 咁上下，咁上下。
0: 哇！而家好叻啊，一比零喎，
3: 好威风喎，威风喎，今日
0: 轻
4: 松啦，而家
3: 好啊，嚟啊，
0: 好啊，我哋去食第二餐啦。
2: 香港嘅飲食文化又点少得茶餐厅啊？茶餐厅嚟讲，琴日大家就听过波盛分享佢嘅金华火腿丝故事啦。咦，諗起都觉得打冷震啊！不 過我相信年輕的茶餐廳老闆娘們，他們用最親切的語氣問你吃了飯未，所以這些只是個別事件而已。嗯，一定是這樣。既然是這樣，就當然要去茶餐廳吃個蛋撻，最好就整個菠蘿油王子嘆杯檸茶小甜感啦。眾所周知，茶餐廳除了可以睇波睇馬之外，原來曾經仲有一間可以開演唱會添。呢一間茶餐廳曾經搞過70場大大小小嘅演唱會音樂會 ，CEO Star The Hurst Jason 區，甚至連當時未出道嘅 MC 都喺嗰度唱過歌。喺呢一間茶餐廳畢業之前，最後一個正式表演嘅單位就係雷同二友啦。咁佢哋喺呢個表演當中，最後一首歌係邊一首呢 ？A 碌下碌下。B 路径 ，C 飞之之歌 ，D 露营场。
3: 好大资讯量，
4: 碌下碌下，
3: 好大资讯量，
4: 碌下碌下，
3: 系啊，
0: 咩啊？
3: 碌下碌下，你知系咪？
4: 唔系啊，
3: 你都系
4: 实反正都唔知啊，
3: 都系碌下碌下。
4: 求其拣只手，
3: 我见你好 firm 啊，
0: 系啊，我见你好 firm，
3: 因为好大资讯量啊，我啱啱吸收咗好多新资讯啊，
4: 系嘛，
3: 系啊。
4: 唔係，我知道嗰間，
3: 我記得有間咁嘅，
4: 有間咁嘅嘢嘅，會搞啲即係定期搞啲活動。
3: 啱啱個資訊量就係你會知道最後表演單位雷同二友啦。係
4: 啊，
3: 係
4: 啦，又有 MC 嗰陣時都有表演過啦。
3: 好多
0: 啊，係啊，咁你答多一次啊？
4: 邊會記得最後一首歌啊？碌下碌下。
3: 首先你要有睇過啦，就算你冇睇過，
4: 你話近期嗰間，
3: 你話有邊首冇唱過，可能你都仲有得諗啊？即系话系最后一首，但系最后一首亦都有得推断嘅。咁你拣咗碌下碌下就
4: 好 make sense 噶，其实
3: 一百万嘅题目。
0: 好嚟，
3: 系
4: 碌下碌下，
3: 好
0: 唔啱。
3: 好，
4: 我未讲完佢就咁，好伤心。
3: 好，跟住另外三首可以讲一次啊。
0: 另外三首咧就系路径、飞之之歌同埋露营场嘅。咁一阵间我就会解释一下点解呢一个系会可以知道嘅资讯啦。
3: 我想问佢几时完结噶间茶餐厅？
0: 大约系二三年左右。
3: 哦、啊，咁即系好似出晒啦啲歌。
0: 系啦，咁稍早时分嘅。
4: 系你想用个招好老透啲歌出咗未嘅招？
3: 哦，系啊，嚟筛选啊嘛。系啊，冇其他方向，我冇睇过个 show。
4: 你嚟去去都系用呢一招。
3: 系啊，如果一个筛中咗，劲话你听。
0: 哇！
3: 路径啦，露营场啦，同埋
0: 飞之之歌。
3: 飞之之歌，
4: 我话俾你听，唔会系飞之之歌。
3: 露营场啊！
0: 露营场，
3: 露营场系
0: 有冇原因啊？
3: 你翘咗我就话你听。哇 ！I tell you，
4: 紧张啦呢次，哎呀
3: ！I tell you， 冇嘅，因为咁我觉得系嘅。如果你 set 同我话最后一首，你都会谂个意思嘅。
0: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巧合嚟嘅。咁当时咧个茶餐厅嘅主理人啦，就系邀请咗雷同二友去做呢个最后嘅一场演唱会啦。咁然後咁啱佢哋喺歌單上面就排咗成個演出最後一首咧係露營場，咁然後佢就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嗰句露營場深呼吸，仍然相信善良在世上咧係個天俾佢一個善良嘅選擇嘅一個結論，即係佢就話佢個茶餐廳係休息，即係佢會希望可以再同大家見面嘅，
3: 即
0: 係
3: 好似用呢首歌嚟 round up 咗佢即係休息前嘅個狀態。
4: 其實我本身揀碌下碌下咧，都係好有意義噶，
3: 碌下碌下就過，
4: 好多嘢碌碌下
3: 就過噶啦嘛，
0: 係啦，咁係啦，咁呢個就係巧合之中，咁佢就覺得係天安排俾佢嘅一個選擇嘅結論。
3: 啱啊！我做呢個選擇都係天安排俾我。咁啱啊！
4: 叻啊！
0: 哇，好叻啊！跟住决胜负，
3: 哇，一比一啊，好紧张啊！点算啊？四十二码咁啊！
0: 好啊！咁睇下我哋下一餐边个答得到啊？饮啖茶，食个包，呢啲大饮茶事件，不论系随口噏一句得闲饮茶，定系人生是饮饱吃醉，都系必经嘅一环。开工收工谂点杀出海莲茶楼，虽然冇高级的知客着高叉，但系呢啲都唔重要。饮茶最重要就系水滚茶靓，同埋人情味十足嘅情绪价值补给源。你同台饮茶嘅人同茶楼伙计，都系令到饮茶呢件事值得保留嘅一件事。而呢啲就系吸引到好多歌手同埋创作者都中意饮茶嘅原因啦。而歌手陈慧琳可能系乐坛上最中意饮茶嘅歌手啊，因为佢直头出咗首歌叫做《点心》，今次就真系饮啖茶食个包啦。到底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系源自啲咩嘅呢 ？A 同作词人梁柏坚沟通嘅时候饮紧茶 ，B 为两位儿子推出嘅歌 ，C 纪念一间
2: 经常去的茶楼结业 D 宣布退出幕前将点心

0: 比喻为人生选择。
1: Boy，
2: 我都觉得系 boy， 哎，你咁快
1: 嘅，因为我觉得呢题佢都会识啊，因为虾饺仔嘛，嗰时
2: 系
1: 啊，系啊，我知道你都会知，所以我依家即刻即系要呢个出嚟先。
0: 咁一定就算啱同错都系波成先，
2: 可唔可以当评分啊？
0: 可以，你太慢啦。
2: 一系咁，一系咁，
1: 咩啊？
2: 呢一题如果一齐啱就一齐评分，如果一齐唔啱就一齐都冇分，
0: 唔可以咯。
2: 咁同唔想补答啊！
1: 我捞紧呢个呢个 suggestion 系咩嚟？
0: 工具人治你输嘅概念咯，
1: 系咯，我就觉得好似好奇怪咁啊！嗰下有啲，
2: 哎呀，你哋好 fair， 唔好谂得咁清楚啦，唔好咁唔紧要噶，
0: 难得我今日做翻主考官，
1: 其实快刀斩乱麻，佢啱啱嗰下就系
0: no
2: 呢个系我 only 嘅答案。
1: 佢就嗱，恭喜我赢，治下你输 OK， 即系咪咁样啊？
0: 即刻唔 OK， 唔好考我转数啊！好，你答多次。
1: 系 boy， 诶，即系两个小朋友嘅，我记得嗰只 EP 嗰阵时。
2: 虾饺仔、小笼包。
1: 系啊。
0: Yeah，
2: 呢个真系冇得拗啊！
1: 冇得拗，
0: 但系呢
1: 个
0: 都系歌城啊。
1: 好哦，嗱，主考官话事啊，每次都系主考官话事啊嘛。
0: 今次难得我揸翻支主考官嘅。
1: 系啊，
2: 我点估到歌城会答得咁快啫？
0: 我望住你哋，
1: 你估唔到我答得咁快，但我好惊你答得好快，所以我唯有答得好快。
0: 系啊，系啊，佢得好快。
1: 我头先望住啊，因为呢题我觉得。佢一定會知道啊！
2: 我估唔到你咁 firm 啊嘛！
1: 哦，好少可啊！
2: 你唔睇娛樂新聞嘅你個人，不過呢啲又真係好常識嘅。
1: 但係因為呢首歌真係都知嘅，呢個真係知嘅。同埋因為前排做活動咧，要 research 一啲同點心有關嘅歌。咁而呢首歌我不嬲都有喺度，但我又跟住我就揾啦，跟住我就見到，因為佢個 beat 嗰啲歌係幾好聽嘅。咁然之後我就攞翻呢首歌，所以又咁啱就 recall 翻，咁又咁啱。佢又問喎，
2: 係啦，
1: 好嘢㗎。
0: 係啦，都我就推斷啦，呢個陳慧琳就可能係本樂壇最中意飲茶嘅歌手，因為佢兩個仔仔
2: 都係點心
0: 嘅名，即係佢哋嘅乳名都係點心名字，有蝦餃仔同埋小籠包。
2: 所以都真嘅，即係你話好多歌手咧，佢哋嘅歌名係有點心，唔出奇啊。
1: 係啊，
2: 即係有蝦餃嚇，有雲吞咁樣。
0: 係，
2: 但係你連小朋友嘅乳名都係咁改，就真係對點心係好有情有。独钟噶啦，
1: 好中意啊！我都好中意食虾饺烧卖啊。
0: 系啊，同埋今日
2: 点解冇马拉糕嘅？
1: 马拉糕
2: 要有首马拉糕咯。
1: 我另一个好中意食马拉糕
0: 嘅。
2: 马拉糕同埋灌汤饺咯，灌汤饺我最中意食嘅。
1: 你最中意
2: 点心，因为够自私啊！你呢样嘢系冇得同人 share 噶，你 share 唔到噶。我最多俾你饮啖汤嘅。
1: 系
0: 系。
1: 哇！你讲完之后好想食点心啊！
0: 而家好肚饿啊！咁所以我哋听首歌先啦。
1: 好好好。

0: 你一讲起，
1: 好
0: 肚饿啊，
1: 系嘛？想食点心系嘛？
0: 我想食点心啊，真系，我真系好中意食点心。
1: 我估唔到嘅，
0: 好中意饮茶。
1: OK，
0: 超级中意。啱啱 VN 先饮完，
2: 带俾大家嘅系陈慧琳喺2013年嘅作品。
0: 點心
1: ，OK， 咁啊，懲罰時間啦。
0: 係啦，既然講起，喂，飲食文化冇理由唔食嘢啊。
2: 梗係啦。
0: 係啦，咁咧我哋就諗咗啦。咁咧，我同阿 Sam 咧，心裏邊咧都會有一個我哋中意嘅點心啦。我哋收集嘅範圍一人有一樣啦。咁
2: 阿
0: 斌咧，咁佢就
3: 要買中，
0: 要買中，係啦。你即係你當佢今日係啦，
1: 我每日買一個點心翻嚟啦。
0: 你中意大包圍一次過買十樣翻嚟中都得㗎，你唔使錢啫嘛，係啦，可以嘅。
1: 總之要買中為止，
0: 要買中咗我同阿桑心目中想食嗰個點心。
2: 係啦，
0: 咁你就
1: 咁就可以停啦，
0: 就可以停啦。
1: 係
0: 啦，
1: 咁我第一日就買腸粉先。
0: 你可以買好多，你可以買十樣翻嚟，咪食翻咁多日咯。
1: 唔係你個樣一定係中意腸粉啊，
0: 因為我哋
1: 係啊
0: 似啊。
2: 去食嘢啦，聽日見，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聯同入境處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嬰懷疑被疏忽照顧案件的進展。警方說，這名一個半月大的初生男嬰經初步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表面傷勢，警方已經取得同意檢取涉案男女和男嬰的 DNA 樣本校對，並且已經送往政府化驗所檢驗，暫時未有結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埋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和关系，以及儿童的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昨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是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两人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社署表示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人称King Sir的资深舞台剧演员、戏剧教育家钟景辉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今朝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伯父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等到落实之后再向外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93.6%。在油麻地一间小学，早上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寻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话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话，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且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什么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啊，翻嚟啦，有啊 ，N 提翻嚟啦。咁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现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咧，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女童军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葵里慢车，龙尾去到葵芳各对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慢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啦，欧瑞强啊。今个星期开心啦，因为可以尽量咧同大家分享好多抒怀嘅歌曲咁啊。所谓抒怀嘅歌曲喺我嘅字典里边咧，一定要系旋律好靓啦，吓啲歌词好有味道啦，又啱我哋生活嘅。我哋呢一种啊香港人忙碌嘅生活节奏咧，就应该要播一啲即系令自己轻松啲啊，抒怀啲啊，唔开心嘅变开心啊，开心嘅变更开心。唔使大笑狂笑嗰啲吓，唔系中咗六合彩，而系少少日本人话叫小确幸就得噶啦。小确幸点样揾噶啦？其实随心所欲嘅，你中意点都得，因为已经放咗工放咗学啦，所以咧大家唔使担忧咧有压力。冇压力嘅时候咧，你想做乜行过我搭地铁翻屋企啊，跟住买个牛角包食下先，饮杯咖啡先啊，诸如此类下啦，买个公仔翻去啦，氹下个小朋友先都得嘅。呢啲都系自己自制嘅小确幸，所以我好中意一只歌。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啲好得意嘅英文字。哇！我细个嘅时候学好多呢啲靓嘅英文字咧，就系来自呢个小确幸之歌。朱莉安德斯啊，喺呢个《仙乐飘飘处处闻》里边咧，就唱咗呢一首叫做《我至中意嘅嘢》。咩嘢咧？嗬，每一个字都系个至中意嘅嘢。My favorite things, Julie Andrews.
1: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Andrews 啊，朱莉安德斯咧，亦都系呢一出啦，攞晒奥斯卡金像奖，差唔多攞晒所有嘅奖嘅电影，叫做《仙乐飘飘处处觅》（The Sound of Music）， 里边咧就有呢一首叫做《My Favorite Things》，真系教材嚟嘅，相当之轻松愉快啊！不过咧唔容易唱嘅，如果你要学唱歌，不过咧肯定就可以学到好多牛津英语啊，非常之准确。漂亮嘅朱莉安德斯，好咁啊！喺同一出电影咧，我至中意咧系乜嘢咧吓 ？My favorite song, my favorite things 就系揸住吉他唱呢一只 Edelweiss 雪绒花，因为唔系我系嗰个男主角都试过揸住个吉他就唱呢只歌吓，同埋嗰七个仔女一齐唱咁啊！咁所以今日咧我会再播呢只，不过。我又好喜欢另外一个版本，呢个版本冇人唱嘅，纯音乐，但系真系好好听，好感人。呢个好出名嘅指挥家叫做 Andre Rieu， 咁佢亦都系咧一个好出色嘅小提琴家，所以一阵间呢一啲 Edelweiss 嘅演奏咧，拉小提琴嘅又系佢，指挥乐团嘅都系佢 ，Edelweiss。

Andre Rio 佢領導嘅樂團咧，佢自己小提琴演奏 Edelweiss。咁 Edelweiss 咧就唔係咩民歌嚟嘅，但喺戲裏邊咧就係話係民歌，就係作嘅。咁啊創作咗俾呢出電影噶嘛。咁呢出電影咧個內容都講過好多次啦，就講當時澳國啊。Austria， 即系澳大利亚，唔系澳大利亚，系澳国吓，系 Austria。咁咧，澳大利亚咧就被德国嘅占领啦，二次大战嘅时候，咁所以咧个故事就发生喺嗰时，佢哋就系带领住啲小朋友去逃亡吓。咁啊，当然咧，经过澳国嘅呢啲风情嘅洗礼咧，我谂起有条河。嗰條河咧就叫做萊恩河啊嘛 ，River Rhine， 咁啊一定係經過澳國嘅，唔知由邊度開始，不過有澳國啦，有法國啦，有德國啦，有跟住喺荷蘭嗰度出海嘅。咁呢條萊恩河大家都知道好出名，好出名啦，好重要添嘅。無論係即係商業啊、經濟啊、文化咧，都係喺嗰度咧一路沿住條河咧就產生，包括音樂文化。连我哋香港我哋嘅大师顾嘉辉咧都话，我啱啱咪去完嗰度旅行翻嚟，就交只歌俾你。咁啊，郑国江老师又话，我又系咧就受到呢一个情怀，又见到有堡垒啊，有成，于是乎就吓两个教训咧就写咗呢只咁好嘅歌咧，就合俾咗麦洁文吓去唱呢一只，好似莱茵河经过嘅感觉，叫做莱茵河之恋。

麦建文同我哋唱呢个歌叫《莱茵河之恋》啊，浪漫啲啦，一之恋就谈情啦嘛。莱茵河就 River Rhine， 头先讲过啦，呢条河咧就即系贯穿咗欧洲好多个重要嘅国家啦。咁我谂河系对于任何一个富庶而且有文明嘅国家咧，即系非常非常重要啦。我哋中国就系黄河长江咧，已经系唔使多讲啦，即系全部咧喺嗰度开始。沿住河嘅又好，发源地又好，出海地方又好啦，全部都系对我。

哋國家嘅文化，好重要，好重要。咁我哋香港點啊？香港都唔差嘅，我哋有條深圳河啊！你唔好睇輕佢喎，而家我哋啊北部都會咧，就喺深圳河嘅旁邊嗰度咧，又好發達噶啦嚇，你等住啦，好快噶啦。咁啊，如果你再落啲，你未開始咁點啊？咁我而家就喺同我喺城門河側邊同你傾偈。我都有噶，间中喺城门台侧边度跑下步啊，咁样啊，都几过瘾噶，踩下单车啊，咁样。咁所以咧，河咧对我哋嚟讲好紧要，尤其是我哋嘅心情啦。希望抒怀咧就好似河水一样，吓一路咁样好流畅地向下游。谭咏麟唱《悠悠河》。

多谢谭校长。唉，咁你都要抒情一下嘅，你成日带住队波咁咧，周围要踢，又要跟住开啊，年尾一个最最最重要嘅演唱会系列啦，咁诶压力就嚟噶啦吓。不过而家就踢住波先啦，心情希望你好似呢只歌一样，又有河畔吓，舒畅啲。咁我哋当然系喜欢呢啲感觉啦，好喜欢即系抒怀嘅啊音乐，抒怀嘅歌曲睇喺个河边嗰度听咁得唔得？得，就算我冇做到都好啦，啊，做唔到咧，我嘅幻想力都唔错嘅。我最中意咧就幻想嘅，今次呢条河咧就唔系长江，唔系黄河，唔系莱茵河，唔系城门河，而系星河，系，哦，有条河叫做星河，我哋永远都去唔到嘅，真系。你而家咁啊，话去月球已经系哇，唔知几多千万里。唉，呢条星河嘅尽头，你基本上唔可能去得到啊！唔知几多光年之外，但系唔紧要，我哋靠我哋嘅幻想就可以到达。不过要有啲靓歌伴住咧，咁先正噶嘛。今日嘅民歌味道，靓歌伴星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說不接受校長李卓興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且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的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興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興的辭職信，生效日期是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興在相關日期之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到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就李卓興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上個星期被評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未來五年相關增長仍然將會領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之中，香港與紐約和倫敦的評分差距已經由10年前大約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是相差1至2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支持的時候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以及國家在155規劃之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之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資鏈、推動債券。

0: 及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佢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家带嚟嘅机遇。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截至当地星期一，当地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是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被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林德迈尔说，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都会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经过实验室检测，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确诊，同时有很多疑似病例经被证明是疟疾和脑膜炎或者是其他疾病，因此从疑似病例统计之中剔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至于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三线过海，即系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大致系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去到维。沿道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的支路通去超顺路回旋处的支路是车多慢驶，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还是稍微繁忙一些，车龙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公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沙田车公庙路因为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南区有道路重铺工程，由晚上9:00至到听日清晨的6:00，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和南湾新村的路段会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在新界方面，元朗的丰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00至到听日清晨的6:00是禁止由青山公路元朗段左转入丰年路，驾驶人士可以改经元朗体育路前往教育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Albert Lau，欧瑞强。

睇咗我哋抒怀嘅歌曲啦，或者叫做情怀抒发，有啲咩讲晒出嚟啦吓，用音乐同你讲晒啲嘢吓，所有抑郁咧都会好似音符咁弹开晒，然后咧你好 relax 咁坐喺个 sofa， 坐喺嘅驾驶舱里边，唔系飞机啊，系架车啫，比地铁都得噶，可以舒畅咧。

廢一下啦。所以咧揀嚟嘅歌全部都係呢啲，啊聽就好舒服。呢只歌係聽到今晚都得嘅，啊夜晚瞓唔著聽仲好，因為咧喺五十年代開始咧，五六十年代有一個超級，我唔係漏口，係真係要三五個超字先得，因為佢當時係全球最紅嘅巨星。佢把聲咧唔可以講話咩靚聲咁簡單，而係一個標誌性嘅偶像天王巨星嘅獨樹一格嘅聲音，別創嘅。佢個名叫做皮里士尼 Elvis Presley， 無論電影歌曲界，佢都係天天王嚟噶啦。咁所以喺晚上嘅時候，你保留住呢一首歌，保留住佢嘅聲音，佢輕聲喺你耳邊同你講一句：你今晚寂寞嗎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Elvis Presley？

Elvis Presley 猫王同我哋唱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因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最好听呢啲系属于夜晚嘅歌曲啦，所以跟住呢几首咧都系今晚备用吓，啊播住俾你听，你感觉咗先。跟住我想拣一首叫做《月半小夜曲》。哦，我好熟啦，黑勤唱噶嘛，冇错冇错，就系呢一首。咁我哋中文叫做《月半小夜曲》啦，因为话时话咧，其实好多人都误会咗，小夜曲咧就唔系小的夜曲啊，就唔系一支夜曲，然后系细小啲嘅，唔系咁嘅意思。小夜曲系一个 term 嚟，喺个音乐嘅题材上边咧，应该叫做 serenade 吓，即系英文同法文都系呢个字叫做 serenade。当然有意文啦，原本就系意大利文啦 ，Serenata。咁但系咧就夜曲咧又唔同小夜曲噶，原来系啊 ，Nocturne 啊 ，Nocturne 就系嗰啲啊肖邦弹嗰啲啦，多数啲钢琴比较 grand。

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咧，唱到家之行文噶啦，咁亦都主要咧就系又是国内添啦，好多歌手翻唱呢只歌，因为喺国内相当之流行啊，吓系克勤嘅歌。咁夜曲有另外一个题材嘅，系 Nocturne，

而家咧就想播多一隻小夜曲啊！咁多由日本改編嘅呢啲小夜曲咧，都叫小夜曲啦。其實呢個小夜曲咧係日文嚟嘅，佢講小夜咧，即係佢有個小字，唔知點解，即係夜咁解喎，即係夜晚咁解，即係夜晚嘅樂曲就叫小夜曲。我哋中国人唔好误会，咁所以咧有另外一首日本歌，最原始日本歌改编，后来咧我哋中国嘅资深嘅女歌手咧紫薇咧都再唱一次，用中文唱，然后我哋香港有粤语版，边只啊？一听你就知道，《月光小夜曲》紫薇唱。

歌名叫做《月光小夜曲》，唱歌嘅咧系紫薇。因为本来咧就黑近唱咗月半小夜曲啦，我觉得唔够光啦，得一半个月亮唔得啊，一定要光啲。因为我哋系香港嘛，香港好多高楼大厦噶嘛，咁你啲月光得一半就唔系好光，所以改咗只叫做《月光小夜曲》。不过当然啦，浪漫嘅时候咧，我哋瞓觉嘅时候就唔使咁光嘅。如果咪產生光害就唔好啦，呢只歌肯定冇光害，而且對耳朵相當之舒服。我覺得係城裏的小夜曲嚟嘅，許美靜《城裏的月光》。

正唱呢一首即係比較近期啦，因為今日同大家講 Good Night 啦，咁但係要用一首咧就係超舊嘅美國民謠啊。二三十年代作嘅，咁後來咧有一隊民歌隊咧叫做 Weavers。Weavers 咧就喺50年代啦，我諗就唱紅咗呢只歌嘅，咁後來即係今日嘅歌王啊，即係我而家要播嘅歌王咧，佢都已經逝世咗好多十年。歌王都為翻唱嘅一首超級流行嘅，喺美國嚟講係好流行嘅 Good Night Song， 叫做 Good Night Irene。邊個 Irene 啊？你有朋友叫 Irene 嘅多數嚇，咁但係 Irene 係虛構嘅啫，佢唔係唱俾真誠 Irene。Irene 就代表咗所有嘅女性，講聲 Good Night，Nat King Cole，Good Night Ire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聯同入境處同社署交代初生男嬰懷疑被疏忽照顧案件的進展。警方說，這名一個半月大的初生男嬰經初步檢查之後沒有發現表面傷勢，警方已經取得同意檢取涉案男女和男嬰的 DNA 樣本校對，並且已經送往政府化驗所檢驗，暫時未有結果。社署表示，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同有关人士会面，同搜集各方资料，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和关系，以及儿童的照顾状况等，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并且向法庭提交报告。警方昨日是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是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是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两人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社署表示监护令是其中一个选项。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說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且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會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說，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在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的專業守則，不單止破壞學校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日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是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之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到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又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上個星期被評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未來五年相關增長仍然將會領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

0: 心指数之中，香港与纽约同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仅相差1至2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支持的时候说，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以及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之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美國宣布重新對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月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出現的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前未有獲批疫苗。美國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忽視疫苗安全為由，停止向聯盟提供每年大約3億美元資助。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希望获国会认可，并且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即系去红隧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北行去红隧过海咧，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只系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嘅封路安排。在观塘，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还有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两条路近住交界处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九龙城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士他令道。 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公主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九龙塘方向，跟住永安台至到培正道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嚟紧凌晨12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雅翔道去美孚方向的车辆在通去西区海底隧道的掉头之路呢，暂时是不能够行驶，到时是会封闭的，在那段时间是会封闭的。去港岛方向的驾驶人士呢，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6: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一点，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不少得的就是一些轻摇摆。去到晚餐就轻巧一点，吃个面再加上 Unplug， 那整天我就会觉得很满足很丰富的了。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六月三号星期三晚上8:11。今日咧，我就听到有两个好特别嘅选择，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话喺呢个六月份咧，其实都差唔多时候要 plan 下暑假究竟要去啲咩地方噶啦。咁亦都系从佢哋曾经嘅本身体验咧，分享咗究竟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消费，翻出嚟嘅时候咧有唔同嘅体验，边一种先系更加开心、更加啱自己嘅咧？有位朋友咧就话佢拣咗一个佢认为真系好正好正嘅体验。佢话咧佢嗰日咧就系租咗一部嘅吉普车啦，同埋几位朋友咧就去咗沙漠驰骋啊，咁啊感受下啦黄沙万里嘅浩瀚，同埋呢个车路咧真系话喺好崎岖嘅，一路坐嘅时候又等等等等等等。我虽然咧系咁刺激，但系都未够佢哋再深入一啲冇人烟、冇科技干扰嘅岩石地区嗰种刺激感咁强，因为随时咧可能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但系咁啊，佢话喺嗰笪地方咧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嘅奥妙，同埋咧就可以拍影到一啲咧好珍贵又好特别嘅景色添。一句讲晒，佢话佢啲相影出嚟嘅时候咧就系人冇我有，绝。所以他认为那个行程真的很抵的。大约这个行程他说与每日来计除开大约是2000元左右。除了说要坐车之外，他们吃些简单的午餐、面或者是一些馒头。但是夜晚黑就可以吃一些特色的东西，或者一些烤羊肉这样。另外一位朋友就有不同的选择了。大约都是2000元，他会怎样呢？他说他 book 了一间很豪华的五星级天际酒店，居高临下，在间房度就可以望到整个城景的，无论是日头或者夜晚呢都是非常之震撼。还有他可以用埋个设备完善的 gym 啦，又可以游埋水啦，焗埋 sauna 啦，跟住呢就返个房度睇免费电影，还有可以浸个浴同埋饮一杯特别的 cocktail 加埋 cookie， 呢啲都免费㗎。由于呢间房都好贵啊，咁所以呢佢就唯有叫外卖嘢食啦，平啲啦。不过第二朝呢酒店又係包咗个丰富早餐㗎。咁究竟几多钱啊？佢话都差唔多係一日2000元到啦。一日2000元有唔同嘅洗法，到底你会喜欢黄沙万里啊，定係会宁愿住喺酒店一间豪华套房里面欣赏城市的晚上或者日头的景色呢？究竟你认为2000元应该怎样使才可以令到你的假期更加有回忆、更加开心呢？或者有些朋友就想去跳舞的，跟一班朋友跳舞很开心的，又或者在家跳舞都一样那么开心的，不如我们 sway 一下。

我搞唔清，我今日嘅晕晕地系因为天气好热啦，定系因为 Michael Bublé 咁热咧吓？还是我俾佢嘅 sway 揈到头晕晕咧？

有为孩子之称嘅 Robin Williams， 究竟有几咁曳咧？咧佢呢一首 Rock DJ 嘅 MV 咧，真系好曳嘅，因为真系小朋友不宜啊，将啲小朋友吓到喊。呢个 MV 咧，呢个 music video 咧，喺里边咧，佢就为咗吸引一个女 DJ 咧，就剥晒衫裤，剥晒皮，即系话皮肤同埋肌肉都剥埋。结果最后咧就剩翻一副嘅骷髅骨咧，就同个 DJ 一齐跳舞嘅。好多小朋友睇完之后都喊，话到而家都记忆犹新，廿几岁依然都记住呢个 video 啊！唔知你有冇睇过咧 ？William 将呢一首歌 Rock DJ 带嚟一个好有创意版本，亦都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屯会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指不接受校长李卓卿的辞职申请，将他即时解雇，免去一切职务，并宣布即时由副校长陈庆聪担任代理校长，直至另行通知，会成立轮选委员会招聘校长继任人。声明说，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于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员的专业守则，不仅破坏学校的声誉，亦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龄兴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在上个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生效日期为8月底。法团校董会认为，若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任校长，将会严重影响学校正常运作，令校内师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法团校董会又说，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及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与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仅相差一至到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候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15规划之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家带来的机遇。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截至当地星期一，那里仍然有116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阶段，较之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界衛生組織發言人林德迈爾表示，主要是因為大量原先按類似早期症狀被列入統計的疑似病例，經檢測和核查之後被排除。林德迈爾說，本輪疫情當中，通過監測發現或到醫療機構就診

0: 症狀類，症狀是類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都會被列為疑似病例，隨後經過實驗室檢測，一些疑似病例得到確診，同時有很多疑似病例被證明是藥疾、腦膜炎或者其他疾病，因此從疑似病例統計中剔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9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是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绝心意。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咁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通通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赴若水，遗憾更令人失泪。
0: 作曲 Paula O、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嘅8:37噶啦，出边依然都系咁热，30度，30度应该出街行下，感受下太阳嘅威力，或者系晚上嘅余温，还是留喺室内叹下冷气，听下歌咧。唔同人有唔同嘅选择，大家睇法都唔同，有时都无谓话啊，点解你会咁做？因为我喜欢啦。所以秉持住我喜欢呢3个字咧，每个人都会拣啲令到自己最舒服嘅。譬如话有人咧就会去沙漠嗰度旅行啦，有啲人咧中意去一间靓靓嘅酒店，而喺酒店里边咧就可以睇下夜景啊，饮下嘢啊，瞓个好觉啊。每个人都有唔同选择，最紧要就系呢个选择适合你，呢个选择会令到你开心。

你问下你屋企嘅菲律宾姐姐啊，可能佢哋都会话俾你听，好喜欢呢一首歌嘅。唱歌嘅咧就系 Donna Cruz， 佢唔单止系主演咗套电影叫做 Doremi 啦，仲唱埋呢首歌嘅主题曲添。

好多喜欢佢嘅男孩子可能都会觉得高攀，因为佢有成175cm 咁高嘅呢位咧就系 Carla Bruni。

当唱片业仲系好蓬勃嘅时候咧，呢一队嘅英国乐队咧，佢哋亦都系带嚟非常美好嘅成绩噶。短短六年之间咧，佢哋系销售超过1900万张唱片，认真犀利啊！吓，有刚才嗰首歌《Back for Love》。

好热嘅星期三里边，有好热嘅佢 Maria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下个礼拜三，美欣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都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为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为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且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之后亦都经常会校与学院老师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说，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信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合安表示会在6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有乜嘢评价，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毛宁重申，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起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唔知你觉唔觉得呢？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好多嘅日常琐事，似乎都总系带住有啲唔做唔得嘅成分喺里面。我举个例，工作唔做唔得，读书唔读唔得，瞓觉唔瞓唔得，食饭又唔食唔得，甚至乎你喺度抱怨，你话当每一日都必须重复去做嘅事情成为一种机械嘅动作嘅时候，当一切都已经变成习惯嘅时候，其实已经冇咩感觉同乐趣啦。说话可能是这么说，但想深一层，如果呢，如果每一次去做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你还会不会没有感觉？又如果这一次的结束或者不会再有下一次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分外地珍惜它？

你话你活咗咁多年，每天生活嘅程序已经变成习惯嘅时候，生活里面就冇咩感觉同乐趣啊！嗱，头先我哋叫你试下，如果假装每一次去做都可能系最后一次去做，你估你会唔会冇晒感觉呢？唔会啊，好难讲嘅，真系好难讲喺咩时候。我哋唔再有机会去工作，再有机会去读书，再有机会去睡觉，甚至再有机会去吃饭的。所以每一次都将这一次当成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时候，这样不做不得，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休息工作，然之后再工作。工作为了休息，之后再为工作，是不是真的这样？可不可以加多一样东西里面，休息工作再工作，跟着听下音乐情人。苏瑞贤这首歌加上黄重军，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今日2026年6月3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

一位当年我好中意嘅唱片嘅师，佢叫做关西梦，唱不完的故事，仲有之前有谭咏麟嘅成功需苦干，将线嘅大陆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晚上九点半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啦。早上最低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4度。展望方面，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高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冲压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带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带领。合安表示会在今个月10号至到下个月4号派发支票，但是联权即是长命契业主，业主已经身故但是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其他特殊个案的单位业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号起开始领取支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号，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之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的时候或会见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泽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是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5点，跌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3点，跌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59美元，卖出4,4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系漫游，系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美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4: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住别人成双成对，孤单的你总是觉得伤感。你说没有情人的人就好像被全世界遗弃的人，但你要搞清楚一点先，爱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心态，所以表面上成双成对，私底下讲不定是双份的寂寞，看起上来形单只影，心里面可能充满了丰盈的喜乐都不定的。

0: 什麼。
1: 繼續我哋下半部分嘅音樂情人，聽咗兩首都比較少機會聽到嘅作品，側田嘅情歌同埋羅家良《準我留下》。繼續我哋下半部分嘅節目之餘，繼續我哋今晚呢一個嘅點唱。

郑生你好啊，六月三号是我哋两夫妇结婚二十周年纪念，希望你可以帮我读出呢个点唱信。阿钟啊，同你走过咗二十年嘅婚姻，丝丝白发已经出现喺我哋嘅头上边，惊觉我哋已经开始由中年慢慢咁步入中老年啦。喺呢个乱世之中，我真系衷心希望，希望我哋能够平安顺遂，白头到老，同心同行。就算将来满眼如美文，阿钟，我也爱你，老婆，正正敬上。

嘅大雄。做呢首歌之前，有晶晶送俾阿钟，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城市。将时间到到，仲有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时间差唔多啦，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明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宏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反映不知道按揭怎样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与银行工会和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且由今个星期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宏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之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且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派专责人员在1至2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至今个星期一至今已经转介大约60宗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亦都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葵涌葵和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说火警救熄之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与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厨房正是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强调定必严厉追究。消防署说，过去5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共堵破5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应这宗个案，厨房今日联同民政处代表和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消防署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和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者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邻近大厦使用者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处方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之后亦都经常会校和学院老师和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日，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泽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03点，跌3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39美元，卖出4437.9美元。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嘅音乐，真系咪话？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地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10: Sarah 姑妈，你啲衫浪都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9: 地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昨晚我真系有梦到嘅钟 Sir。
4: 哇！
3: 系啦，因为佢前两集咧，即系喺度同我哋分享嘅实在太多啦。然之后咧，亦都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好勤力读书啊。然之后你会睇到一样嘢咧，就系佢。

0: 樣嘢係用心去做，咁正正咧好啱我哋呢一個新嘅環節咧，就叫做嘉賓的第一份工。點解會有嘉賓的第一份工呢？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個世代係難揾嘢做，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亦都有好多企業家可能就會話：，誒、你讀埋碩士出嚟，我更加唔知道俾咩你做，因為你嗰個學位咁高。但我哋有好多嘢應該從低做起，我俾一啲平啲嘅人工你，你可能又會覺得，但我係 master 嚟嘅喎，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呢？咁所以都好希望就係透過我哋唔同嘅嘉賓，其實可以講翻佢哋嘅經驗，會唔會有一啲嘅啟發俾我哋嘅年青人呢？咁樣，咁好啦，鐘 Sir，
2: 係
0: 你好，其實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呢？
2: 嗱，第一份工咧，我先界定咗個定義先嚇，就係、做一啲嘅工作之後咧，係攞到錢嘅，即係有工資嘅嚇，有酬勞嘅。咁同埋唔係話淨係做一日兩日嘅嚇，起碼都做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咁樣咧。我嘅第一份工咧，其實就應該係喺十二歲嘅時候，
0: 哇，
2: 係童工嚟㗎。咁嗰陣做咩咧？
1: 得唔得㗎？會唔會俾人拉㗎？
2: 我嗰個年代梗係得啦，做暑期工嗰叫做。咁因為咧，我媽媽咧就係工廠女工嚟嘅，咁佢咧就介紹翻我佢間工廠咧叫做雜工。咁我好記得清楚呢，嗰陣就應該係十蚊或者十二蚊一日啦。
1: 好多㗎喇喎，如果你講嗰陣時。
2: 七十年代啦，七十年代啦。
1: 十蚊多㗎喇。
2: 咁我最有趣呢就係咩呢？就係、是、出咗糧呢，第一次出糧呢。咁跟住我記得嗰日呢係晏晝，咁因為啲工廠呢出咗糧呢，嗰啲女工啊就早啲返屋企買餸諸如此類啦。咁剩返唔好少人喺我哋即係嗰個車間嗰度嘅車衣廠㗎嘛。咁有啲燙床啊。咁呢出咗啲有五蚊纸嘅，你知唔知啊？
1: 知道。
2: 有五蚊纸有十蚊纸㗎嘛。我拎去烫啊，烫银纸啊。好印象深刻㗎。咁所以我话呢，而家呢啲工呢係大家冇得做㗎啦，搵唔到㗎啦。因为第一都冇乜工厂啦。咁、我做杂工系咩呢？即係去到帮执头执尾啊，搬下呢样搬下嗰样啊。咁即係咁样㗎啫。即係总之有个杂工头啦。佢叫我哋做乜就做乜咯。
1: 你話你講銀紙咧走去燙直啦，通常咧燙直諗住唔用噶啦，係永遠第一份工嘅第一份收入，係咪我嚟儲起佢，定係你燙咗都我嚟使啊？
2: 咁啊，應該都係使噶啦，點會啊？不過即係嗰陣啊，即係好得意啊嘛。我記得粵語長片啊，有個情節就係去燙銀紙啊。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啊，即係試下玩咯。咁即係你講翻啊，子晶大講得啱啊，因為而家咧香港亦都轉型啦，係嘛？某啲工種都冇曬咯。咁譬如你話我而家點樣去揾一份工廠工去做呢？咁但係當時我哋其實做暑期工係好普遍嘅。我讀中學嘅時候呢，就差唔多年年都做暑期工嘅，年年都做嘅。我試過做一份暑期工，好開心添㗎，喺旅行社度做啊。咁嗰陣咧就係、是、考完會考去做嘅。咁如果我考唔到會考呢，我諗我喺旅遊界發展㗎啦。
3: 大團
2: 我未大團，因為我哋嗰陣冇得大團嘅。我坐 counter， 都係大旅行社，不過嗰間旅行社1986年咧執咗噶啦，咁咧係坐 counter， 咁啊嗱呢個又好嘅歷練嚟噶，因為待人接物啊、招呼啊，咁你就係嗰個時候咧慢慢訓練出嚟啦。咁坐完 counter 之後咧，就派咗我做咩咧？派咗我去做簽證，因為當時嗰間旅行社好大噶，旅行社好大噶，咁有美國簽證嘅。咁我哋其實主要咧就打同佢打啲 form， 當時仲舊式打字機啊，咁啊帶佢哋去呢個花園道咧美國領事館啊，咁嗰啲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咧，以為我哋乜都識，其實我乜都唔識啊。佢出咗嚟好開心咧，就批咗俾佢好開心咧，以為我幫佢，其實我一啲都幫唔到佢。不過我喺嗰陣發覺咧，哇，原來美國簽證真係唔容易攞噶，特別係女士，有好多嘅參加旅行團啦，有埋公司信啦、銀行信啦，都可以唔批。我最印象深刻呢，就有個尼姑啊，尼姑係報旅行團去，咁結果 reject 佢。
1: 點解呢？
2: 點解呢？我問返嗰、那個即係尼姑好好聽，佢話啊係啊，佢問我你又唔係做法事，又唔係乜乜乜，你去嚟做咩呀咁樣。
1: 吓
2: 我
1: 去得旅行。
2: 係囉，我話吓唔去得旅行嘅咩？啊當時就係咁樣啦，佢話你唔得就唔得啦。就係、是、咁，
3: 因為佢哋驚你哋留低咗唔翻嚟走。
1: 喂，你知唔知啊？頭先佢話係嗰個道姑啊嘛，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去美國咧，就啲單身女仔咧，佢哋驚你去嫁老公，佢哋又驚你去唔走咁。咁你係道姑，佢知唔知道道姑唔會去嫁人㗎？咁
0: 咪可能佢以為佢扮尼姑咯，係咪先？即自己剃咗頭、啊。
1: 第二樣嘢咧就係鐘 Sir， 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好中意寫我的志願，我就寫曬啲好宏觀啦，有啲人做太空人啦、做空姐啊，做老師啦，有啲人啦咁樣樣咁。咁好啦，你細個嗰陣時咧，有冇諗過你自己？

0: 做啲乜嘢嘢？会唔会因为你细个嗰阵时十二岁就已经不断喺唔同嘅领域都试过嘅时候，你更加摸得清自己第时会做？因为我哋嗰阵写嗰啲作文咧，冇一个人真系做好，少人真系做到嗰样嘢嘛？会唔会你咁细就开始做暑期工嘅时候，你更加确实知道自己行边条路咧？
1: 边度有啊？咁咪大路嘢咯！我哋嗰个年代，男嘅同学梗系话做警察啊、消防员、老师，女士咧就老师、护士噶嘛，点会多噶？冇嘅。
0: 咁你细个有冇感觉你嗱呢、這个系写出嚟嘅啫嘛？咁你细个有冇谂住个方向系大个做啲咩？
1: 冇噶，
0: 冇噶，
1: 完全冇噶。
0: 哦，跟 flow 嘅啫，你跟住。
1: 我即系随遇而安啦，系咪啊？有乜即系搵到食就得噶啦。咁我屋企咧就。都冇爸爸媽媽知識水平唔高嘅，咁但係佢盡力咧係讓我哋讀書，因為咧佢嘅講法就係話揾一份有冷氣嘅工，即係當個年代係咁樣，因為佢哋係勞苦階層啊嘛，比較辛苦嘛，咁希望我哋咧第二代咧就會舒服啲工作，咁佢唔介意你做乜嘢嘅啊，咁啊讀好啲書啦，但係揾份坐寫字樓嘅工，即係呢個就係佢哋嘅夢想。咁點不知我都坐唔到寫字樓，
2: 但係都係有冷氣嘅工。
0: 都係冷氣啊！
1: 外景冇冷氣啊，大佬啊！而家就
2: 嗱，你講到拍戲咧，咁其實我都想問噶啦，就係、是、其實嗱，鐘 Sir 咧就由做電台啦，跟住到體育主持啦，其實亦都有啲嘅伯樂啦，揾你去拍劇啦，跟住就依家大家都見到啦，鐘 Sir 都拍咗好耐嘅處境劇啦。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話啊，行到咁上下之後，都想揀邊一邊會行長啲咧？轉頭答。

0: 继续翻嚟咧，又话钟 Sir 钟志刚同我哋倾偈嘅。咁头先我想讲就系话啦，究竟如果真系要你拣一边啊，继续去做呢个嘅
1: 体
0: 育组嘅主持啊，定系话诶，我都其实都想拍剧，因为我见你其实拍剧嘅时间都比较长噶噃。
2: 喂，而家其实老实讲咧，你都离开咗好耐啦，话
0: 两年几啊？
2: 你好似乜都唔知咁嘅。
1: 我就真系乜都唔知道，
2: 有得我哋拣咩？你觉得有我哋拣咩？啊，体育就越嚟越少啦，咁啊靠政府啊买个奥运，咁我哋都有奥运做啦，系咪先？剧就我就好彩啦，即系可以喺处境剧组啦。咁听讲话公司咧都会陆陆续续开翻啲剧嘅，咁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回应你个问题咧，真心嚟讲咧系第一似乎冇得拣。只要我繼續喺呢個圈咧，係繼續喺電視台工作咧，我哋都要係授人以分四，都係接受指令嘅啫嘛，係嘛？咁不過我永遠咧就記住啊，拋下書包得唔得噶？
3: 得，隨便啦。
2: 永遠記住咧係八個字啦，係順天安命，知命守義啦。啊，即係第一咧就係、順天安命者啊，就個天點樣咁嚟，我哋安身立命，做好自己咪得咯。知命守義者啊，咧就係我哋知道每人有唔同嘅命限啦，係嘛？喺唔同嘅命限，有時係要不可為而為之嘅，所以你要知命，你要守義啊！你自己唔會話因為啊，我窮老到一生啦，我走去打劫，即係唔會係咁樣咯嚇、啊。所以即係人係咁噶啦，行下行下，對於我哋嚟講，不過咧好老實講咧，我都叫做幸運嘅一個嚟嘅，因為都係喺電視台一段時間咧，係電視事業係高峰嘅時候咧，咁到而家可能係大環境有轉變啦，咁呢個你大家都要面對嘅，即係唔係淨係電視行業啊？我諗成個香港社會都係嘅，即係每個人如果你淨係喺度去埋怨啊，經濟差啊，各方面啊，咁咪繼續經濟差咯，係嘛？咁我哋應該諗下有咩出路，有乜嘢你可以做得更好咧？呢、這個你只可以自己幫自己嘅咋，係咪先？你好難話，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你就係要人幫你，你自己唔幫自己，你點叫人幫你啊？係咪？
0: 嗱，咁鍾 Sir， 咁啊，聽你講呢幾日嘅訪問啦，同埋我認識你啦，你都一個叫開心男人啦，即係好似都冇乜見到你話啊，有好多時候有啲負能量發出嚟嘅，係咪你自己都會覺得我好多嘢、好多問題遇到嘅難題，我都會自己去解決咗佢啊？定係話我都唔想將一啲唔開心嘅事浮喺個面度俾人哋見到咧？
2: 老實講咧，我真係幾樂觀嘅個人，即係有咩咁大件事啫？嗱，其實即係對於我哋咯，等於我頭先講啦，我哋嘅好彩咧就係某個光輝時代，我哋都經歷過，咁所以嗰個生活嗰個壓力咧相對少咗。嗱，咁人咧就冇得認叻嘅，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呢個真係好重要嘅。咁當我哋係幸運地都可以叫做嗰個壓力冇咁大咧，咁就可以隨意啲。咁真係人唔可以真係永遠唱高調㗎、即係你睇到有啲人哇呢樣嗰樣咁樣，你諗下個背後佢係咪有好大嘅壓力？佢有啲一定嘅原因去做一啲佢自己唔想做嘅嘢呢？咁呢個每個人嘅故事唔同囉。我自己我覺得係幸運嘅，我好感恩嘅，即係喺我讀書嘅時候遇到好嘅老師，做嘢嘅時候呢亦都有好好嘅機會，就同埋我覺得呢樣嘢我好揀啱咗我份職業啊！呢、這個其實咧，我覺得人人都有佢嘅天分嘅。問題就係你揀唔揀得啱，我就好好彩啦嚇。唔知點解咧，就揀啱咗。又唔知點解咧，其實咧都有得解嘅嚇、因為咧，我近年嚟咧都經常去啲學校啊，同啲學生啊傾下偈啊。我其中有個課題咧，就叫做人生與命運。咁人生與命運之下咧，就係、我將我嘅經歷，點解我本來教書？教书又唔教，走嚟做电视。家乐仔本来做幕后，幕后咧咁又做出嚟。咁啊，两位都有唔同嘅经历。一讲出嚟咧，啲学生觉得啊，梗系整定你行呢条路噶啦。咁大家都觉得啊嘛，因为我哋睇翻转头发生咗咪整定咯。但系我就想话俾佢哋听，唔系整定嘅。点解唔系整定咧？因为每一个关口，每一个转折位，边个做决定啊？你做决定啊嘛，系咪先？我哋即系。唔可以話成日個天個天啊嘛嚇！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啊嘛，我哋唔可以閉於天而不知人啊嘛，我哋要知人嘅力量啊嘛。咁、所以我就希望啲年青人咧，係即係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咧，希望提醒到佢哋，唔好咩都靠個天，唔好咩以為個天係你嚟啊！我就用我自己嘅歷程話俾佢聽，我當時唔教書係我揀噶嘛，係咪先？我可以去教書噶，我係拍電視劇，我可以唔做噶，係咪？我電視我做體育組嘅啫嘛，電視劇唔好搞我，咁辛苦又要捱夜，咁但係所有轉折 是我嘛，記得是人有他的力量嘛，所以我就希望跟啲年青人分享咯，因為近世代很多人都話啊，佢又話躺平啊啊諸如此類咁，好似啊乜都唔使做就得嘅咩？唔係噶，啊，即係呢個係我哋人有個使命嘅。我近年嚟咧好中意去啲學校同啲學生啦、老師啦分享啊，咁呢個亦都係我老師咧係對我嘅教導嚟嘅，阿陳耀南老師咧。啱啱過身啦，佢喺佢在生成日經常同我哋講咧，係要保存中國文化，傳承中國文化，盡量咧去多啲講，多啲讓人去知。咁其實我都曾經同電視台啲高層咧，我當然唔係最高層啦，都提過，我哋其實可唔可以做翻多啲文化節目啊？啊，以前阿詹叔玩過啦，
3: 係啊，
2: 江山如
3: 是多芬，
2: 喂，咁好嘅節目，點解我哋唔做多啲咧？係嘛？即係咁，但係你知奈何？你知商業世界啦，佢哋有佢哋嘅考量啦，我哋係人微言輕嚇，得個講字嘅啫。
3: 同埋你要揾到好似詹叔呢啲咁多才多藝先得㗎，唔通你揾我去做主持？
0: 我坐喺我哋隔離咪有一個咯。
3: 係喎，係喎。我就想問啊，鐘 Sir， 你咧，譬如話，我哋睇咧，你個能量好高，正能量啊咁樣，亦都睇到你喺度好謙話自己好幸運啦。咁你其實你人生裡面吃過苦味咧？因為我想知，因為我同阿子清咧都好中意，即係叫人正能量、正能量研究，因為點解正能量真係好嘅？即係我哋叫做咧，即係宇宙 attraction 咧 ，attract 嗰啲宇宙嘛。咁係咪因為你個人真係好有正能量，於是乎你人生都冇話跌得太低？定係因為其實嗰啲苦我唔覺得係咩苦，所以我更加活得更好咧？你覺得？
1: 咁我哋轉頭翻嚟請阿鐘 Sir 同我哋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都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演艺学院说，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和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日，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被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泽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2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8美元，卖出4449.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旧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我補充一下蘭子頭先嗰個問題啦，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哋識唔識得轉念啊？
4: 嗯，
3: 係
4: 啊。
3: 所以我就想，即係我相信啊嚇，蘭子都係想咁樣問阿鐘 Sir，
2: 係
3: 你覺得你係唔係一個叻轉念嘅人嚟嘅咧？
2: 同埋你算唔算係吃過苦咧？有冇吃過苦咧？嗱，我真係。老实讲，我真系未吃过苦，
4: 嗯、
2: 我都系 touch wood 嘅。
3: 你其实好好彩。
2: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从细真系个人真系好好乐观
3: 嘅，同埋你
2: 系
3: 好好运，
2: 同埋好能量嘅。
3: 系啦，咁而家我哋问翻阿钟 Sir
2: 啦，
3: 系
4: 嗱，我又唔觉得我系吃过苦，
2: 嗯，
4: 咁但系咧，我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2: 嗯，
4: 你一提呢个问题咧，我不断去谂下，我人生有冇好失意咧？边段时候叫做失意咧？即、就、系、是、我谂嚟谂去咧。入咗呢行或者係喺電視做之後咧，就真係冇啦，即係都係好幸運啦，即係算平穩啦。咁反為咧就係、是、我讀書考完會考再考大學，考唔到大學嗰段時間咧，係有啲對前路茫茫啊，即係諗唔通啊，我究竟係點咧？我係咪要做嘢咧？係咪放低我本來想讀書噶？咁、
2: 嗯、
4: 但係入唔到大學，咁啊點咧？係咪要重考咧？係點樣點樣咧？咁啊，終於即係揾到個出路咯！即係嗰段時間係好似咩渣拿都冇啊，咩、
2: 嗯、
4: 渣拿都冇啊，
3: 有啲慌咁樣係咪啊？會唔驚㗎？
4: 知道應該去點樣啊？
3: 即係
4: 反為喺嗰時候咧，我就唔知呢個係咪當一個失意，但係漸計都唔算係失意啊，只不過係有啲嘅迷惘咯。咁但係好快就係繼續可以有機會讀書啊，跟住係教書啊，咁啊轉咗行，咁就又唔可以話係即係如果你話一帆風順咧，咁就似乎誇張咗啲，咁但係起碼平穩咯。跟
2: 嗱，我因為因為我睇到咧呢幾日咧阿鐘 Sir 咧，我睇到佢人係咩人咧，一個好識感恩嘅人。因為咧之前咧 blah blah blah， 即係我唔知你叫我問一個邊個老師，我真係噏唔出邊位老師校長嘅名。但係佢邊個老師對佢好咧，佢都好感恩。感恩嘅人係好有即係呢個福報，我覺得
3: 係啦。咁所以就已經可以帶入我哋另外一條問題。嘉賓的他他他，即係你有咁多人，其實你喺呢幾日你已經係不斷喺度多謝佢哋嘅。咁但係，所以呢個問題可能都難㗎。即係揀一位男性嘅他，你覺得係對你影響好深遠嘅？
4: 陳耀南教授，
2: 嗯，點解咧？
4: 因為嗱，中文老師咧係我諗好多人都教中文啦，教中文就本來好簡單啫嘛，即係你喺嗰首詩咪念嗰首詩咯，係嘛你？本來變唔出乜嘢嘅，咁但係咧，陳教授嘅教導之下咧，佢嘅課堂好輕鬆幽默啦，等等啦，即係呢個不在話下。咁我特別想講一啲細微啲嘅嘢咧，佢個身教咧對我影響好大嘅，佢係一個好有禮貌嘅人嚟嘅，咁佢好中意送書。

书俾人嘅，啊咁又中意同人通信嘅。我喺人生当中咧，系同佢通信系最多嘅。我有好多封信嘅。咁、但系咧，佢每次嘅称呼咧，都叫我做兄噶，乜乜兄乜乜兄嘅。咁跟住咧，佢自己下款咧就系弟或者余弟嘅。咁佢因為後期佢就去咗澳洲嘛，咁佢每次翻嚟咧都揾我，咁啊去酒店傾偈乜乜啦，咁啊到走嗰陣咧，佢一定要送我出去。

0: 論啦，但係佢做所有嘅講座啊，完全有曬稿㗎。完全有曬稿，呢啲好犀利噶，即係你哪怕你講一個鐘頭嘢，佢就一個鐘頭嘅稿。咁當中咧，佢好用時間去預備啦，亦都係再斟酌翻啲字啊、啲典故啊。你會睇到佢係對學術嘅認真。咁同埋一樣嘢咧，我之前都講過啦，佢再三叮囑我哋咧，係一定要承傳中國文化。咁佢自己亦都身體力行啊，佢喺澳洲移民咗澳洲之後咧，佢喺澳洲咧就設咗叫南州國學社啊，咁啊聚埋好多人咧喺度講詩詞歌賦啊，對我其實影響幾大噶。咁我而家好多時候去學校講嘅嘢咧，都係嚟自佢噶，都係嚟自佢噶。咁同埋去到學校講嘅好笑啊，好有趣啊，即係大家我諗好有個好敏感嘅問題一定問啦，就係、是、喂你收唔收錢噶咁樣？咁嗱，好老實講，如果學校有 budget， 我唔會唔收。但係如果學校冇 budget 咧？我可以一個先都唔收，嗱呢樣嘅唔係講笑嘅。咁有啲同事嗱，我諗大家做呢行會知啦，即係大家都有啲熟啲嘅問，哇唔係嘛，鐘仔你唔收錢同人做嘢，即係你本來呢個 job 你唔收錢都做，咁我好似搶硬市咁樣。咁我就同佢哋解釋啦，我話唔係呢個咧，一唔係嗱，你叫我講體育我一定收，我但係哇而家叫我俾我講中國文化，同大家講下詩歌啊詩詞，喂又唔使我俾錢，肯俾我講。哇！真係執到啦，係咪先？即係嗰個心係咁樣咯嚇。
1: 我哋呆咗，你睇下，我哋大家唔敢出聲。
2: 你哋呆嘅原因係咩啊？
1: 點解我呆咗咧？我又分享一下，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所以真係個時代唔同啊嚇。我曾經去傾藥啊 ，OK， 咁你都知傾藥加得幾多啊？50、100。咁喺我嘅人嚟讲，我又系嗰个心情，我谂同你一样，唔紧要啦。其实公司都系俾咗好多机会，我可以赚到外快，冇公司边有我咧咁。咁所以高层同我倾嘅时候，我话唔紧要，你话事咁样，咁就死啦。结果咧，我有个前辈话俾我听，呢一位高层就同所有嘅演员都讲，陈子清啊，都唔要求加人工，你加咩啊？
2: 陈子清，
1: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我嗱。我真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都要分享俾我哋嘅下一代。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啱唔啱啊？即係真係唔同時代咧，真係唔可以咁豪爽嘅、欸。
2: 當然你係，即係你多交個心俾佢，佢用翻個心對你嘛。點同得嗰陣時同你傾嘅嗰個地方咧？
0: 你啲戲有啲假喎、
1: 啊，有啲假，我都覺得係。點解你仲要提咧？
2: 因為電台咧，大家睇唔到我個樣咧，所以我係靠我個聲線咧嚟俾人知道我嗰、那個。感恩啊！
3: 喂，系我啱啱收到风话，陈先生最收人工嗰个，
1: 系啊，
3: 唔收我，咁唔收我，将佢传开去。
2: 我有机会唔收。
1: 不过我觉得咧，我哋咁样去分享系好嘅，即系，譬如去到我嘅时候咧，我就会知啦。喺我哋原来每一个人喺面对某一啲事情上面，原来我哋讲过嘅说话系会影响咗。下一代啊，或者是其他的同事的，咁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两个的分享啦，是不是？转头回来我们继续问一下钟 Sir 另外那两个他了。

0: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钟 Sir 钟志刚倾下偈嘅。钟 Sir 头先讲咗一个嘅男性他啦，咁影响你生命里边嘅一个女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呢？
1: 我妈妈，
0: 嗯，
1: 我妈妈
2: 又系要问 why 啦。
1: 系啦，佢系一个，我觉得佢系好叻嘅女士嚟嘅，不过佢冇读过书。
2: 嗯，
1: 如果佢有机会受教育咧，佢应该好叻嘅，我觉得。咁但系。佢恰如其分，雖然佢冇讀過書，佢一樣做翻好好，對我哋好好啦。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就係我出嚟做嘢咧，佢每個月都要每個月咧俾1000蚊佢嘅。但係當我結婚嘅時候咧，佢俾翻曬我，佢一路同我儲住。
3: 哇，好感動
1: 啊！係啊，咁同埋人就係咁樣噶啦，即係人生係我媽媽而家唔係好認得我。因为佢
2: 有老退
3: 化
1: 嗱，咁我哥哥咧就好好啊，我哥哥咧一路系照顾得佢好好，同佢住啊。咁我哥哥就话你唔使成日上嚟睇佢啦，其实你上咗嚟佢都唔
2: 认得，
1: 唔知噶啦。咁样我话佢唔认得我啫，我认得佢啊嘛。
2: 啱，
1: 所以我妈妈对我影响好大，帮助好大。
3: 系系，哇！但系你呢一个分享咧。俾到我一個參考啊！即係如果當即係譬如阿女係出嚟社會做嘢，會俾啲錢俾我咧，儲住曬，等佢結婚嘅時候俾佢咧，我相信即係嗰個震撼力好強啊！佢就會知道哇，原來媽媽咁錫我嘅咁樣，哇！呢個好感動，好感動。
1: 震撼力，同埋你震撆力真係，我收到個錢嗰陣，我真係呆咗啊！
0: 你當初係完全唔知道佢係幫你儲，
1: 唔知道，
0: 因為我試過好多人就係話為咗呢個嘅俾家用嘅事件咧係。咬到家財屋幣噶嘛，即係你當時俾嘅時候都冇諗，我純粹諗住俾家用啦，生活費啦咁樣咯，係。
3: 咁好啦，最後一個他，呢、這個他可以係動物他、事件他、獎項、一本書或者係即係物件。
1: 哇！這個、呢個真係好多啊！即係其實
3: 可以講兩個啦，俾、
1: 啊、
3: 你。
1: 咁嗱即係如果講到咧，係整體嚟講咧。都是跟我的老师啊学术有关的。即是学术的意思呢是他呢就是我很感恩呢我在中学阶段呢因为我们学校不是名校我在九龙塘牛津道的培圣中学读绝对不是一间名校来的。咁但是他是给很多机会我。我记得是我有一年呢我不是提过陈耀南教授是后来我在港大的老师呢咁但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呢我很有印象一件事呢就是我同一个礼拜遇到佢三次，禮拜四係國學常識問答比賽，好似香港電台辦嘅，佢嘅青年學藝比賽喺香港電台播嘅，咁我後屘聽翻嘅，即係嗰啲咩歷史問答比賽咧，陳耀南教授咧係做評判，跟住到禮拜六就係呢個學界嘅朗誦比賽，又係陳教授做評判，到禮拜日咧就係辯論比賽，又係陳教授做評判，一個禮拜見到佢三次。咁其中咧，因為我當中個老師咧就係佢學生嚟嘅，咁就係、是、大家打咗個招呼，咁我就知呢個係港大嘅教授，好有名嘅教授。咁後屘當然睇龍門陣，更加知佢邊個啦。啊，估唔到咧，去到2007年咧，我有機會上佢堂，呢、這個係對我影響好大呢件事。
3: 好有缘分啊！咁啊，真
1: 好奇怪啊！
2: 即系同阿陈耀南教授，真系好有缘分。
3: 系，同埋因为咧，阿钟 Sir 系一个感恩体质啊。
2: 系。
3: 咁因为佢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佢都系抱住一个感恩嘅心态。咁所以咧，佢系特别会记得嘅。
2: 系，
3: 你咁啊得啊？系啊。
1: 同埋咧，如果你要我讲多一件事咧，我会讲我老师嘅离去。
0: 嗯、
1: 又系好即系而家讲好似好伤感，咁、但系咧我有三个好好嘅老师咧就系、是、离去啦，咁我提过啦梁岳全老师啦、袁永强老师啦同埋陈耀南老师啦，中间咧有少少唔同咧，梁岳全老师嘅离开咧，佢太太喺佢喺医院之际咧就打俾我，老师唔系好得啦，想见下你，咁、我即刻约埋啲熟嘅同学去，咁喺老师床边咧捉住佢手同佢道别道谢。個心係好心寬，我哋講寬闊個寬啊，唔係歡喜個寬啊。阿陳耀南教授亦都係，佢喺離流之際咧，佢太太雖然喺澳洲啊，佢太太打俾我，佢話阿陳教授咧就醫生都話好問啊，咁但係佢而家清醒嘅，我擺個電話喺你佢身邊耳邊，你同佢有咩講啦咁樣，又係同教授咧係道謝道別，又係好心寬。 余炳強老師咧，佢個屋企嘅太太嘅處理係有啲唔同，因為佢就家制，咁啊唔需要亦都唔需要我哋或者唔想我哋出席咯，咁就冇辦法親自同老師道別，咁係有少少個遺憾嘅。咁呢啲事都係對我人生嘅睇法有一定嘅影響嘅。
3: 嗱，我咧聽咗咁耐，我想講俾兩位聽我嘅感受啊，對阿鐘 Sir，因為我邀請佢嘅時候咧，其實我喺度諗。鐘 Sir 點解咁搞笑嘅咁樣喎？即係個心裏邊啊，因為咧喺我喺我嘅心態上面，鐘 Sir 絕對係我嘅前輩。OK， 即係雖然我哋大家
1: 談不上，
3: 差唔多咁樣啦嚇。但係咧，即係當我約佢嘅時候，佢有留言咧，就係、是、即係很久不遇，能夠接受你嘅訪問係我嘅榮幸咁樣。咁然後請告知日期，我已經覺得鐘 Sir 都幾 Q 嘅喎，
0: 差啲唔識文言文啊！
3: 係啦，即係唔係啊？嗰種 Q 咧就係、是、啊，佢咁客氣啊，咪同我搞笑咧咁樣。即係你知佢，即係我成日都話佢認真地搞笑，即係你會覺得佢其實係搞笑底嚟噶嘛，係咪？咁然之後咧，後來我俾曬日期啊，所有嘢我就好期待嘅。咁所以我期待佢答我一句，我比你更期待。OK， 咁我已覺得。哈！呢、這個真係好難接，莫非係周星馳第二咁樣？但係今日聽完佢嘅，即係我哋嘅訪問都三日啦，你就真係完全明白佢係一個重情重義、真情真誠嘅人。咁所以即係呢樣，即係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即係經過我哋呢幾日同佢傾偈嘅時候，其實真係好似阿鐘 Sir 所講，啱啱嚟同我哋做訪問嘅時候，其實我喺外面做廣播。然後拍劇，其實啲人真係未必會咁認識鐘 Sir，但係經過呢三日真係好認識，好認識。
0: 你睇我唔敢搞笑就知啦。
2: 係，嗱我不嬲搞笑啦，你請我容許我認真地講啦。子清就講咗對鐘 Sir 嘅感受啦。咁我咧感受對鐘 Sir 又有咩嘢咧？我覺得鐘 Sir 絕對係一個知書識禮嘅人，同埋咧。佢個知書識禮帶咗好濃烈嘅人情味，咁我好希望咧，就係好多人咧都即係讀書唔係讀死書，讀咗之後咧可以喺個身體度發放呢種人情味出嚟。
3: 嗯，哇！我話俾你聽，你對阿蘭子有好大嘅影響，
2: 能量嗰啲感染過嚟啊，控制啊，

0: 好少讲咁少字，但系个撮要系好重要的。
1: 哇！咁我只可以讲一句咧，对你哋嘅谬赞真系不敢当啊，使我汗颜啊！
2: 哎呀，我呢、這个。多谢你嚟接受我呢个愚昧嘅男子接受访愚昧系嘛愚昧佢咩佢愚帝啊嘛系嘛我愚昧接受个愚昧嘅愚昧接受我嘅访问。
3: 咁啊，再一次多谢阿钟 Sir 啦，上嚟我哋嘅访问啦，
1: 多谢你
3: 咗三晚啦，多谢晒钟志刚钟 Sir，
2: 多谢钟 Sir。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說出我心裡面想說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的时候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与校长会面的时候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话，钟景辉毕生奉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葵涌葵和街昨晚发生一宗火警，消防处说火警救熄之后，在现场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相信火警和非法加油活动有关。厨房正是配合警方追查涉案工具和车辆拥有人，强调定必严厉追究。消防处说，过去五个月在葵和街一带共捣破五个非法加油站，共检获超过14000公升非法燃油。因应这宗个案，厨房今日联同民政处代表和葵青区防火委员会商讨加强地区巡查和监管措施。消防处重申，非法加油站欠缺国际认可的安全设计标准和消防装置，一旦发生燃油泄漏或者遇上火种，极易引发剧烈火灾甚至爆炸，对邻近大厦使用者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处方会采取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会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日至20日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者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代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8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11美元，卖出44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依然有三位艺术家雪在这
2: 里。Hello，
1: 讲了上个礼拜有讲到就说是对这个职业的坚持，即是可能会令到你得着很多，例如懂了讲话，懂了表达自己，或者有很多感受上是那些故事带给你的。中间有没有一个真是瓶颈期呢？即是觉得喂搞不定了，好像这行行不到下去了，定是没有一帆风顺的这样。
2: 我是算好彩的，我觉得。瓶颈期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休息期。
1: Okay，
3: 短的定长的呢？
2: 我个人麻烦，我不会给自己停。所以那个休息期变成我就
3: 半日。
2: 那个休息期就算长，我去了外国可能找人交流一下。那个就没有
1: 学习期了。
2: 学习期了。将那个大家可能觉得的瓶颈期我转化了。一有这些时间太好了，我就可以 explore 多一点了。所以你问我曾经有困难的地方，反而是我觉得太多嘢啦，我要接觸嘅太多，突然間原來我又變咗做一個 management 喎，我要管理一個學院喎，譬如突然間原來係對我嚟講有困難喎，呢度一嚿都一嚿，全部散收收咁樣，我白嘢噶嘛，我做咩要做呢啲嘢？咁嗰度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需要適應嘅，但係適應下就過咗。我冇專登正視，可能冇，只係身邊一路發生嘅嘢一路太多，咁一路畫下沙畫，一路畫下沙畫就一日啦。咁畫下就過渡曬嗰啲嘢，而因為一路我都冇俾自己停，而我覺得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我都好開心喎。咁又將嗰啲開心帶動到一啲唔開心嘅地方，就冚咗啦咁。
1: OK， 咁我想問你去做推廣或者你而家教可能一啲有興趣嘅人嘅時候，佢哋係會都係一入到嚟就覺得，哇！去感受到呢個感覺啊，定係唔係？我都係嚟接觸下嘅啫，跟住就哦走啦，拜拜咁樣咧。
2: 因為咧我已經創辦咗個學院，所以裏邊已經有好多導師去教佢哋。
1: 係
2: 咁，大家已經係做咗個制度出嚟，就係一個級數嘅制度，好似考鋼琴咁樣。
1: OK，
2: 咁就等大家一級一級考上去啦。咁變咗啲人喺唔同情況下入嚟，佢哋得到嘅嘢唔同。譬如佢入嚟原來係想專業學嘅，你咪專業學咯。有啲玩下，我想輕鬆下啫，咁都可以玩下。但呢個玩下有得延續喎，你可以繼續玩嘅咁。咁或者係有啲真係有啲我哋融合咗沙畫同靜觀，咁就多少少叫做幫到大家舒緩情緒嘅嘢，係啦。咁所以一路做嘅時候，有冇啲係會覺得啊，其實好多人玩完之後話唔玩，咁一定有嘅。我諗可能每一個興趣，大家 explore 完覺得哦，都唔係我最中意嘅嘢，咁係會唔玩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玩完之後覺得好中意玩，而繼續玩落去。
1: 係
3: 有冇試過冇靈感嘅時候啊？
2: 有冇試過冇靈感啊？我嗰啲創作可能唔算係靈感。我其實個腦好多嘢未做，即係好多個人創作想做，所以擺咗喺度抄低曬，一路未做完，所以個靈感一路都唔好得消失，因為就係嗰一路都未做。咁但係我相信有一日可能有機會冇靈感嘅，當我做曬嗰啲嘢嘅時候，
3: 係
2: 係啦，因為我而家發覺我自己寫少咗我的靈感想做的事，
3: 所以要去一個月交流啦，會不同的，真的
2: 對於我來說那些都是一些 refresh 來的，會不會得到其他東西回來呢，或者會不會有些技巧上不同了呢，那些全部都 refresh。
1: 那你過程裡面會不會因為這些交流可能接觸了多其他人的一些技術方面，回到來你都會不斷地去練一些東西這樣呢？
2: 會啊，其實一直都有練的。我有覺得有些咦，為什麼他們畫得這麼好，這裡我差一點的呢，我練極都練唔到嘅，咁呢啲就都系我需要交流嘅地方，就系、是、我好好奇点解我做唔到，系啦，咁好多人可能总之我有啲变态啦，总之我一定要想知道嗰样嘢系点发生，咁所以我系有去进步，一路谂。
3: 我深信对阿雪嚟讲，每一样嘢一十拿九稳，
1: 系
3: 头先都讲维港啊，我眯埋眼都画到啊，有啲咩反而你系怕或者你觉得真系好複雜嘅咧，
2: 即係我想話冇
3: 啊，可以噶，
1: 可以啊，
3: 可以噶，真係
1: 暫時未遇到，
2: 暫時未遇到
3: 啦。或者你如果係咁講嘅話，你畫得最長時間係邊幅畫？
2: 嗰啲畫係因為品牌。 品牌嘅相似度199%，
3: 即系就难啲啦。
2: 唔知有个公园啦，嗰个公园就有啲建筑物好复杂，你要好
1: 佢要求要一
2: 好高嘅，系啦，嗰啲系最辛苦嘅，最长时间需要。
1: 咁我想问，咁可能你因为如果接受呢啲品牌嘅邀请去画嘅话咧，好多时你要俾嗰个品牌方 approve 噶嘛？咁你知啦，啲品牌方咁大间公司就一个搭一个咁样嚟噶嘛？咁你话电脑嗰啲广告嗰啲就 AI 收个图好方便啫，咁你每一次个沙画你系停喺度等佢 approve 完，跟住再重新即系再俾佢
3: 再重新画一次，
1: 定系重新画一次啊？定系你嗰条片又要重新再录过啊？定系点样咧？
2: 呢个都系有时候同客解释嘅时候尴尬困难嘅地方，因为一个制作系连贯性创作，
1: 系啊，
2: 你拍完就拍完噶啦，
3: 你第二次再画嘅时候你
1: 重新改啊？
2: 嗱，我就唯有咁谂就系我唯有令到个客唔使改咯。所以我每一次做嘅时候就好认真、好专心做好耐，就系因为我要令到佢冇得改，佢唔系冇得改，系佢唔使啊，唔使改咯 ，OK 咁样，真系嘅，每一次都系咁。
1: 有冇试过最耐？头先你话最复杂嗰个做咗几多个钟咧？即系可能系咪要查翻笔丝啊？日即系喺度。
2: 对我嚟讲，其实一幅画可能
1: 最耐
2: 可能两三个钟画一幅。啊，因為古仔可能差唔多成八九幅咁樣，咁我係唔可以唔食嘢唔飲水，洗手間都可以唔去嘅。
3: 九個鐘，
2: 我第二樣
3: 身體檢查。
2: 第二樣認識自己就係原來我個專注度好高，我以前唔知嘅，但原來我做護士嘅時候都係因為專注度好高，先至比較容易有啲嘢做得好啲。
1: OK，
2: 咁我發覺原來呢個專注度就幫咗。因為咧，點解我要咁專注唔喐咧？你可以走噶嘛？啲人話，個部機喐咗咧，你交唔到差嘅，即係等於條片斷咗。係你好驚嗰部機會喐，加上我有養貓，
3: 係啊，
2: 幾驚咧？咁所以就變咗我要好專心畫。

0: 呢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讲到系唔食唔瞓啦，跟住九个钟啦，去完成一幅画啦。咁、有冇试过啲哈碌嘢？就系可能喂画咗好耐之后，发觉个 cam 冇开啊，或者系嗰啲器材唔 work 啊。
1: 哎、最惨嘅系咧，大家都应该最惊嘅呢个问题就系咧，你影完之后嗰、那个 hard disk 坏咗。
0: 啊，系啊，我有试过 SD 卡烧咗。
2: 我试过录完之后啲嘢突突突或者冇咗。
1: 系啊，
2: 好彩我成日有搵 Siri backup。
1: 我系冇办法嘅，
2: 你搵多部机得唔得啊？
0: 咁唔同角度咯，咁咪系
1: 唔同角度，因为得一个 top shot 可以，
0: 咁就重新画过啦。
1: 系啊，
3: 哎呀，
1: 好伤心嘅。其实每一次如果你话你遇到个 hard disk 坏咗，其实都系好惨。
2: 仲要你觉得嗰件事可能好靓嘅，但系冇咗。
1: 同埋你啱话再下一次再画，做唔翻第一次嘅效果，我觉得是都系啊。你系唔知点解会越画就觉得越争啲。
0: 哎呀，系咪咁？系咪每一次都系一 tick 嗰个 tick 系最好嘅？定系唔系嘅？有其实可能有某幅画你系画咗好多好多次，试咗好多好多次，自己先收货咧。
1: 因为我画一幅画，如果做制作咧，其实我慢慢画画完成佢啊嘛。咁所以就对我嚟讲唔系太大影响。你话如果做表演，就真系练好多次先至中咯。练好多次先至会满意咯。
0: 系，
2: 我就系正想讲啦。如果我拍片，我剪啫，大不了又或者我拍重新嚟过。喂，如果我真系做表演嘅时候 ，live 得一次机会嘅啫，你惊唔惊？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嘅时候你系点噶？
1: 我记得有呢个又系可以分享，其实都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胆粗粗嘅一个 artist。我第一次系画一个演唱会，画一首 MV 歌，演唱会嘅 MV 歌。
2: 边个啊？
1: 邓建文
2: 哦，
1: 先生嘅 MV 歌。咁佢好搞笑地，又唔系好惊你第一次。
2: 我帮你话翻俾佢听，我帮你话翻俾佢听，原来佢好惊你啊咁。
1: 系啦，咁嗰一次系系
2: 佢亲自邀请你嘅。
1: 系啊，其实我又唔系话好惊上台啊，系好惊画出嚟之后大家咩反应
0: 啊，
1: 系啦。咁你话而家有冇咧？而家某程度上有时候啦，有啲觉得难画啲嘅，或者个客多啲要求嘅，我
0: 系
1: 有惊嘅间中。咁但系都冇办法谂噶啦，因为讲紧你只能够，因为你画紧嗰人佢有 storyboard 收咗噶嘛，你只能够用你最好嘅方法去 present 呈现出嚟咯。咁而有冇话有哈碌嘢上台啊？有时候咧set cam 唔系会喐噶嘛？
0: 系啊，
1: 佢 set 咗，你一喐咗，其实你一部机你唔知道佢喐咗嘅。
0: 系
1: 啊，咁有时候会有
2: 同埋手震，跟重手咗，
1: 反而系惊歪咗啲画面。我系最惊 technical 上嘅嘢。但系你话我画，大家唔知啊，其实画错咗唔知啊，歪咗少少都冇人知啊。
2: 系，
0: 咁冇人知本身系点。
1: 系啦系啦，
0: 同埋都冇本身系点。
2: 系，
0: 有留底啊嘛。
2: 有啲可能系你差唔多完成嘅时候，你先和嘅时候，你真系会
0: 即系最尾
2: 有机会会俾人发现噶嘛。
1: 好得意噶，等于你话画完之后棘到自己个沙箱，
2: 系啊，
1: 你咪搵方法再兜翻去咯。呢个都系沙画需要学嘅一啲应变技巧。同大家做表演嘅學生講都係呢個應變技巧，就係你要識執生噶啦。你執生執到好靚，咁人哋咪冇人知咯。就算個客知，你咪執多一幅俾佢靚啲咯，執多一幅俾佢靚啲完咯。咁所以反而你話表演上係容易處理嘅。
0: 啱啱講到呢個專注力嘅問題，我想問你，如果你自己喺屋企畫畫嚇，你會唔會話都要播啲歌啊？定係唔係我要一個絕對安靜嘅環境咁樣噶？
1: 我一专心咧，系听唔到嘢噶。呢个系另一个我话有时候有啲唔好嘅反面就系、是、你专心到你听唔到周边嘅声音。
0: 咁如果你出去做表演，可能佢系有首歌衬底嘅，你可能要去同你夹咗时间，系啦。呢一个歌词咧，你就要画到边一幅嘅时候，你咪要听咁样。
2: 我估到 set time 系两分钟要转，
0: 我谂佢睇佢冇时间睇噶啦。
1: 嗰个专心系专注喺嗰件事里边。如果个音乐同我系一件事，我会专注喺呢件事。
0: 咁如果你练嘅时候，咪都要不断咁听住嗰个音乐。
1: 系，咁你话问我会唔会上台惊啊嗰啲？我睇唔到隔篱啲人啊，因为我专心到。我得嗰個 area 我自己啊，
0: okay.
1: 所以我第一次上台已經唔驚啊，
0: oh.
1: 因為好專心去畫，畫完佢之後就落台啦。咁、其他人你見到冇驚啦已經。
0: 另外我想問咧，那個沙箱啊，係咪會有固定嘅尺寸嘅？有冇話大，即係會唔會會有啲好大個或者有啲好細個啲微縮版咁樣嘅咧？
2: 或者係一比一啦，定係4:3啊？
0: 係啦，咁同埋邊一隻 size 係難畫啲，即係大難畫啲啊，定係細難畫啲咧？
1: 我都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感受的。 我而家嘅表演沙箱係好大嘅，
0: 係
1: 咁，但係做製作嘅沙箱好細，因為我可以唔使畫咁多嘢，即係我 handle 到個技巧啦。咁畫細啲，唔使畫咁多嘢，咁咁舒服啲。咁但係現場表演好多身體動作，
0: 係
1: 咁你咪畫，你要畫多啲沙嘅時候，你需要大啲空間，咁所以就用個大啲嘅沙箱。
2: 係有一個關於將來嘅問題，我好想問啦。其實而家成日都講話 AI 呢一樣嘢啦，佢方便咗好多人，但係亦都真係令到好多人都牙痛咁聲嘅，又甚至乎可能有機會會被取代，
0: 係
2: 係啦，即係沙畫呢樣嘢，或者作為沙畫藝術家，你會唔會擔心嘅？
1: 我又反而冇乜喎，因為第一個取代最慘嘅係可能都未到我，可能取代咗其他製作嘅。嘅部門嘅人，咁我哋始終佢要跟到我哋手啦，然之後我哋嘅轉換啦，佢仲要執生咧，我諗唔係咁快嘅，
2: 同埋情感上面嘅消化，
1: 係啦係啦，咁同埋我有時覺得，喺 AI 嚟緊嘅世界，可能藝術係更加難取代，佢需要真人 present， 我哋有真人嘅表演，亦都情感上我哋係可以俾到一啲realization人，咁所以喺 AI 世界，大家唔做啲即係唔使做嘢嘅時候做咩咧？可能就係畫下畫啊，做下健身啊，係咪？可能都係做呢啲咁嘅一啲舒服自己嘅嘢。咁變咗沙畫好多元素都係有心靈療愈啊，亦都有現場真人嘅表演啊。咁所以我又唔係話太擔心，可能到嗰個時間我都唔喺人世啦。
0: 好啦，最後想問啊，你可能接觸咗沙畫已經十幾年嘅時間啦，咁可能一路個熱愛程度不減啦，咁未來係咪都覺得啊，我都係會喺個沙畫裡面繼續發展，或者你想將沙畫帶到去邊度咧？
1: 我想將沙畫帶到世界，我喺個大氣電波咁大聲，我其實一路都係咁諗嘅，所以希望connect到唔同世界各地 artist， 我就希望啊呢嚿嘢大家係咪可以多啲認識咧？因為我未認識佢哋嘅時候，我覺得我哋局限咗喺一個好細嘅 area，而大家做嘅創作好相似，但原來其實出邊有好多嘢，係啊，咁所以我係點解會做咁多推廣？我就係想啊，推廣第一樣嘢要有人認識啦，咁冇人認識就唔會有發展啦，咁所以就需要。從可能小朋友開始推廣落，其實我哋好多學校嘅機構班，咁要有推廣先至能夠再去闊啲，闊啲就希望去到世界啦。咁我都唔知點解會咁諗嘅。其實一個以前即係嘅工作咁穩定嘅人，突然間諗到咁大。有咩原因唔知道，淨係中意咯，淨係中意呢嚿嘢。可能亦都另一樣嘢就係，原來我中意發展，我都喺探索嘅過程中，我發覺啊，我都中意發展呢嚿嘢喎。我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嘢，喺我生命度又累積咗好多嘢喎。咁可能我係想多啲嘢喺我生命裏面繼續發生，好似個遊戲咁啊，係啦，一路玩嘅時候啊，有啲咩會出現咧？咁係一啲就算係難嘅嘢。或者是開心的東西全部都是應該有存在咯。
2: 我覺得阿雪一定得的，因為以他的能力啦，他的心
0: 天賦
2: 有天賦和他的心啊，我覺得他一定得的。
1: 多謝你，
0: 亦都多謝你在一連四集裡面起碼將沙畫帶到給我們聽眾先。
2: Thank you，
0: 多謝。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晚上大约10点分别离开长沙湾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晚上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今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是9月7日，但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会很快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在当地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对方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时或会见面，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0894点，跌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跌35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41.04美元，卖出4441.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

0: 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ima。上咗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成日都講啦，即係而家咧有好多時候都真係要小心小心提防騙子咁樣噶嘛。我想話你多唔多 ，Siri 會唔會都多唔多，或者有冇試過係遇過俾人呃，爭啲俾人呃咧？
2: 冇，
1: 曾經遇過。
2: 冇，
1: 你連嗰啲 call call 你冇試過？
2: 佢哋啲 call call 咧，永遠都係朝頭早打嘅，冇人可以打得我個電話嘅朝頭早。因为你办公时间同我的办公时间作息时间不啱啊，
1: 系因为可能而家咧越嚟越多太多不同类别的诈骗，
2: 系
1: 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就系惊你会被人呃咁样
2: 啊。我有一个
1: 系
2: 咩咧？就系、是、彭怡打唔到俾我嘅事件簿之一，就系、是、因为咧佢攞个新嘅电话，即系佢冇带佢某个电话，跟住佢就唔知借咗电话啦，定系攞咗第二个电话，
1: 攞另一个
2: 系啦，攞另外一个电话打俾我，咁系一个陌生嘅，
1: 疯狂打俾佢，
2: 系啦，系陌生电话嚟嘅，佢系心谂咧，只要我可以连续三次打俾一个人咧，个人就会相信咧，佢一定系有紧要事。我点都会听一听，点知我系始终都冇听到佢电话嘅。
1: 我想问，哇咁顽固呢个 Siri 啊！
2: 我防骗心态几好啊！你话，
1: 因为咧通常我系啦，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通常就觉得第一个电话打嚟，诶唔好听啊，应该假或呃人嘅。第二次再打嚟嘅时候，以次可能系真系识嘅人或者系一啲客户或者其他嘢啦。第三次打嚟就系紧急噶啦嘛。
2: 冇呢个可能性，喺我嘅字典里面冇。
1: 嗱呢个就系你过分地小心啦。咁但系原来咧，其实咧喺香港嚟讲，我想讲咧。你问香港人有没有曾经遇过诈骗？遇过啫，不是被人呃啊。其实我想讲，原来香港是劲多人是曾经遇过被人呃的。
2: 都有。

0: 21,000個消費者，即係再加埋咧亞太區咧佔咗7,000個人，香港就佔咗1,000個人。
1: 係
0: 咁啊，問佢哋，你哋有冇曾經遇過詐騙啊？咁樣。結果香港好多，
1: 可能1,000個 over， 即係900個 over， 1,000個都有，
0: 係佢嘅調查面最高。跟住咧，令到我咧突然間咧睇完呢一個嘅調查之後咧，我都發現係啊，其實都真係多。而最近咧，我亦都聽過個朋友講好好笑。咁話説咧，佢咧就突然間最近就多咗一啲銀行上面嘅户口上面嘅錢啊個。来回个往来啊，即系譬如可能突然间Siri， 喂，你去旅行啊，你帮我买嗰样嘢啊，咁样，咁我即刻又俾一嚿钱 Siri， 你帮我买啦，咁，咁你买完第一样嘢之后，你突然间因为可能平时我唔去嗰个地方嘅，咁啊跟住之后 Siri 又第见到第二样嘢又帮我买咁样啦，我诶、好，我又即刻过钱俾你啦，原来或者我一次过过几一嚿钱俾 Siri 都好啦。我过到某一个限额嘅时候咧，银行会揿你噶咯，
1: 系嘅，
0: 或者可能系嗰个频率可能系，
1: 但系因
0: 为
1: 你重复咁去做呢件事啊嘛，即系佢就会觉得你会唔会系一啲嗰啲叫做俾人 hack 咗啊，系啦咁嘅情况，佢就会可能有个警报系统，都唔使多噶，有时咧我哋可能去外地咧，用嗰啲 credit card 啊或者嗰啲支付平台咧扭个蛋咁样啦，咁佢扭个蛋都可能30蚊嘅事啦，但系因为你通常唔会扭一个噶嘛，
0: 系啊，
1: 咁就好容易触发到噶，因为佢每一次都一样啊嘛。
0: 叮咚，佢可能即系 send 个 message 提醒你噶嘛，系咪？
1: 唔系啊，有时会锁卡噶，
0: 咁啲
1: 系啊，有时会可能话你怀疑你有呢个风险，跟住触发咗之后咧，佢哋就会暂时用唔到。如果你要用咧，你就唔知系要回复佢个 message 或者喺佢嗰个 apps 里面打开佢先得咯。
0: 嗱，系啦，呢个都还好啊，因为你可以即刻用 app 啦，即系譬如好似我咁，譬如我当买机票或者我叫我姨买机票咁样，咁跟住之后佢都会真系弹出嚟问我呢个系咪你啊，或者要用我个 app， 即系学你话斋咁样做啦。咁原来头先所讲咧。你话俾人 cut 卡啊，或者俾人停咗个用户咧，我最近系听到好多唔同我身边嘅朋友都会有啲类似嘅经历啦，系多咗好多同埋密咗好多嘅。
1: 有啊，都
0: 系其中一个咧，我想讲咧，真系好好笑，
1: 即系每日个限额咯，要转
0: 系啊，即系譬如可能要转100,000嘅话，咁啊每一日就系10,000咁样转咁样啦。咁跟住佢又俾人 cut 咗，跟住点咧？咁啊，跟住打翻个电话银行嗰个问啦，系咪？或者银行打翻俾佢啦，跟住之后就同佢讲，佢话佢要同银行倾好耐，要解释。好多次
1: 系点解你要咁样高即系系咁转俾佢啊？咁样系咪俾人呃啊？咁样咯，
0: 系啦。跟住讲完咧，最好笑系咧，佢讲到好白，讲咗好多次，唔系啊，真系冇俾人呃，真系冇俾人呃啦，咁样啦。佢话其中一个银行职员系会问佢，唔系咧，小姐，系咪有人而家喺隔篱要挟你？去到呢个地步，跟住我即刻笑，我真噶。系啊，银行嘅职员问佢啊，
1: 我觉得佢可以打电话咪好咯，有啲系要你直接落分行噶，
0: 系，系，好彩咯呢个就唔系啊，冇人喺我隔篱要挟我，即系佢对呢个
1: 要 video call， 你睇我冇人噶咁样，
0: 好好笑，跟住之后就因为有合理解释，跟住就开通翻咁样啦，真系多咗好多人系俾人呃嘅关系，所以无论系银行方面，又或者可能好多关于网络上面嘅一啲户口转账往来，关于金钱上面嘅嘢，大家都真系开始小心咗啦，但系小心还小心，香港依然都系最高峰，最多人系遇到诈骗。原来喺呢个调查入面啊，头先所讲啦，21,000个人嘅调查面，香港有59% 嘅人系遇过俾人。即系有
1: 一半超过一半，我好合理啊，我觉得
0: 系啦，曾经俾人呃咁样嘅，系啊，好癫。
1: 唔系因为真系而家嘅人嘅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噶。我最近系收到一个一个连结，即系一个信息，就话你争唔知咩水务署啊，定系嗰啲咩电费争几多钱，争3.几咁样嘅啫，真系争3.几，唔知点解要呢个数咁撩咯。跟住之后咧，佢就会连埋个连结俾你，你就可以即刻。入去可以打你嗰啲户口资料啊，就可以即刻可能 credit card 俾到。咁好多时就係呢啲位就泄露咗自己啲 credit card 资讯啊，跟住就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囉。或者係乜嘢呢，係最近係我屋企人有收到一个呢，就话楼上嘅我係楼上嘅住户就投诉。
0: 啊，呢个真係原来咁近呀，因为之前早几年已经听过㗎啦。
1: 係啦。
0: 即係有呢啲事发生。
1: 就话投诉咩话你夜晚太嘈。跟住点点，即系好多人遇过呢啲情况，跟住就可能套你啲个人资料啊，你系咪几多楼几多室嘅边边个啊？咁就你好容易啲个人资料就泄露咗咯。
0: 系，同埋有一啲系真系咧，即系唔好怪老人家，即系甚至乎有阵时我收到啲 message 或者我见到我妈或者老人家有啲长辈，你都即刻上网 search 下，咦呢个 message 系真定假？

0: 都會研究，你都會考慮，即係證明其實佢哋而家已經係好真實啦。嗰啲詐騙可以去到
1: 係
0: 原來當中咧，亦都係關 AI 事嘅有機會。
1: 嗯，
0: 因為咧原來 AI 都有四個常見嘅呃人手法嘅。
1: 係
0: 咁，到底有邊四個呢？我哋不如一陣間再講。

0: 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就系话，原来遇到骗案或者曾经遇过骗案嘅一个嘅比率啦，香港人系高嘅。
1: 系
0: 头先所讲四个 AI。会见到的手段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用 AI 倾偈机械人啊。
1: 啊，会啊。我早轮呢是听我朋友讲呢，就是说他们会hack 咗嗰啲通讯平台，跟住就发俾你啲朋友，或者甚至系你啲家人，跟住之后咧，佢可能会 gen 到你之前嗰啲口吻啊，跟住之后咧就可能去话，即系我喺外地要用钱啊，你可唔可以过住几多钱俾我先啊？咁样去做，即系佢哋会搞到个理由好真实噶，即系可能，哎呀，我又唔见晒啲卡，我而家冇钱啦，我而家系要问人俾啲现金我，你可唔可以帮我过钱过去个户口，等佢可以俾啲 cash 我啊？咁样，即系我曾经有朋友。是真的因为这样而损失了钱添噶，
0: 系嗱，呢个就是其实四大上骗手法的其中之一。
1: 哦，
0: 虽然不是我刚才讲的机械人，但一个就是语音复制，14% 的，就是会模仿家人，或者模

0: 放一啲你嘅同事或者朋友，跟住就问你攞钱。
1: 系
0: 系啦，咁啊机械人方面咧最多嘅就系 26%， 就系模仿银行啊、零售业或者科技上面嘅支援等等。
1: OK，
0: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有冇试过支援？即系你需唔需要支援或者其他嘢？咁喺中间就盗取咗啦。不过你讲咧模仿嗰个咧系即系越嚟越多，例如我哋上网曾经听过佢会扮唔同嘅 artist。
1: 嗯，
0: 系啦，就问你攞钱啦。
1: 系，
0: 咁你知唔知其中一个我上网睇过咧系？扮周潤發，
1: 我扮嗰係咪？我聽到嗰個係咪扮 Tom Cruise？ 話嗰個人同 Tom Cruise 拍拖嘛？話自己係
0: 呢個都呢、這個都你都覺得喂好冇譜係咪先？佢哋而家冇譜到咧，有啲人可能真係信嘅，就係話誒我係周潤發啊，跟住話咩我而家喺醫院啊，我而家要有啲手術要做，
1: 但我唔可以用自己卡啊。係
0: 跟住之後我想講，或者佢要你去幫佢捐錢，去令佢做呢樣嘢。咁當中咧，咁其他人就好開心，即係我。睇到啲對話啦，咁就會就哇你真係發哥啊，發哥你而家望緊啲咩好中意你嘅咁樣啦，就以下落嚟咧，就頭先所講 AI 四大手段之一啦，就係、是、做埋個幅圖，
1: 哦，
0: 即係整埋幅圖去呃人，咁就係乜嘢咧？我見到佢咧就扮啊，即係整咗張圖係發哥啦，揸住個拐杖。跟住之后我忍唔住笑咯，跟住就继续睇对话啦。我真系今日一定要做手术啦，你真系一定要过钱俾我咁样。原来我哋看似好笑嘅，但系都有机会好容易俾人压到。其中啦，AI 第四个啦，就系、是做一啲假嘅片。
1: 哦，系啊，系啊，呢个系啊，之前话咩啊？佢会做得好真，跟住用埋嗰个声，跟住就话自己唔知喺边度需要啲帮忙咁样啊嘛。
0: 系，所以诱骗嘅话，直情系，唉，你真系有阵时真系好容易中招噶。
1: 系，
0: 但系好得意，你唔好以为通常系长辈或者老人家中招多。
1: 嗯，
0: 原来咧要计嘅话咧，根据个数据显示，系25岁去到34岁呢个群组嘅人咧，
1: 系
0: 比较容易多俾人呃啊。
1: 哦，
0: 反而55岁以上咧系低啲噶，
1: 因为我觉得55岁以上会唔会系因为佢哋嗰个操作能力嘅问题啊？
0: 即系科技
1: 系啦系啦，可能佢哋想赚钱，咁佢哋想赚钱，可能就要人哋帮手嘅时候，好多时就会俾人哋截低咗。
0: 嗯，
1: 即系可能就会啊点样赚钱俾人啊？咁可能屋企人就会帮嘅时候，你就做咩你要赚钱俾佢啊？即系你会有呢啲 question 啊？
0: 嗯、
1: 但系26到34，可能佢又有少少钱，跟住咧又有呢个能力，又非常迅速，咁又冇諗到咁长远嘅时候，就会好容易中招囉。
0: 係，又或者点解会比较多香港人容易遇到骗案呢？咁样原来有一个说法嘅，因为又问到啊，你哋觉得点解呀？咁样其中一样嘢就係因为我哋可能太忙呀，专注力唔集中。
1: OK，
0: 係啦，即係大家可能你打俾你呀，或者可能做一啲嘢嘅时候，你可能做緊其他嘢呀，咁你就喺隔篱嗰边嘅时候，好容易就唔打唔撞就哦好啊，阿 Siri 问我嘢，好啦，咁我 send 俾佢先。可能嗰个唔系 Siri， 系假嘅 Siri。
1: 系
0: 系，即系我讲假嘅林思文啦。
1: OK，
0: 唔系电话嗰个啊。系，又或者可能系唔想错过机会，即系唔想执输。
1: OK，
0: 系。另外第三样嘢系咩咧？因为佢哋会扮到一个自己好专业嘅外表啊、形象啊，所有嘢，你就会觉得咦，佢讲嘢好似似层层。
1: 即系嗰啲咩帮你投资啊，有咩几多回报啊，或者有啲咩 coupon 啊嗰啲咯。
0: 系啦，咁同埋佢讲一扎嘢，你听完唔明啊嘛。
1: 系，
0: 但系只要佢好肯定你，
1: 只要你唔明，你就一定要明噶啦。系啊，
0: 或者你就觉得哇，佢啱，佢真系好专业啊，佢讲。当然我唔明啊，咁样。
1: O K，
0: 系啦，好啦，咁跟住，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咁大家咧一定会防头先所讲啦，香港人遇得多啫嘛。
1: 嗯，
0: 但系又最劲嘅就系香港人俾人呃嘅比率咧。又好低噶，系得30几%嘅啫。
1: OK，
0: 系啦，原因点解咧？因为我哋香港人提防嗰个警觉咧，其实系都高嘅。
1: 嗯，
0: 系我哋遇过啫，但系唔代表我哋会俾人压到。咁因为亦都可能系有啲嘅不信任，而令到我哋喺生活上面有几样 items 咧，我哋系会对佢嗰个感觉上面就，我以后都系小心啲你啦咁样。其中一样系乜嘢咧？未知嘅电话号码，就等于 Siri 上次话斋，
1: 系
0: 见到我电话唔听，
1: 冇错，因为我未知。
0: 其实某程度上系啱嘅，你见到一啲唔相熟嘅电话嘅话，尽量就唔好听啦。系啦，咁所以呢一样嘢，我哋亦都减低咗嗰个嘅意识啊。系啦，即系信任佢嘅意识应该唔错。咁第二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再用一啲通讯嘅平台嘅时候啦，我哋可能 send 个 message 或者录音开始有少少嘅疑虑，或者会开始有啲惊啊，死啦！其实我 voice message 俾林思敏嘅话，林思敏会唔会即系如果佢假嘅，或者我哋？

0: 佢突然间俾黑客入侵，
1: 嗯，
0: 咁嗰人咪攞到我条声咯，咪可以扮到我咯，嗯、就开始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1: 哦，系
0: 吓自己啊，
1: 同埋而家一定会加密嗰、那个通讯平台咯，即系惊人哋 hack 咗入嚟。我反而唔系惊，即系我自己有咩损失，我系惊我导致人哋有咩损失啊。因为如果人哋 hack 咗过嚟，咁人咁可能佢呃我啲朋友，咁我朋友想帮我，即系咁、嗯、你会好唔好意思咯。
0: 系啦，所以嗱，无论电话啦，或者可能我哋平时用嘅通讯软件，我哋已经开始对佢冇信任咯。
1: 嗯，
0: 咁另一样嘢咧。我覺得就係好可悲嘅，成日科技發達到咁好嗰樣嘢，就係因為想方便我哋啊嘛。
1: 嗯、
0: 我哋而家直情係有陣時係用視像噶嘛。
1: 嗯、
0: 我哋成日都話呢樣嘢係幫我哋人與人之間拉近咗距離啊嘛。好啦，而家連視像大家都驚啦。
1: 嗯，
0: 係啦，唔敢用視像同大家傾偈，或者用低質素嘅解像度去同對方傾偈。
1: 嗯，
0: 係啦，呢、這個又係好啦。之後另一個咧就係、是網上啊一啲嘅名人講嘅，或者就算嗰個專家嚟嘅、
1: 嗯，
0: 譬如投資。策略专家林思敏，
1: 嗯，
0: 系啦，咁你同我讲嘅一啲嘅推荐，
1: 嗯，
0: 唔信啊，都唔知系咪真系佢嚟嘅，可能扮出嚟嘅，嗰、那个唔系真嘅佢嚟噶，讲嗰啲嘢未必真噶咁样，
1: 系，
0: 所以原来香港人系反而嗰个意识度已经高度系，
1: 嗯，
0: 我哋咩都开始惊，
1: 警觉性高系好事嚟嘅，
0: 好啦，所以其实香港人我觉得系有道好嘅，就系、是、虽然我哋遇得多，
1: 嗯，
0: 但系。
1: 我哋防備都
0: 少，
1: 係啦，我哋防備都高啲，警覺性高啲係好事嚟，我哋要提防騙子。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境署和红磡警署。入境署话，被捕男女应入境署安排转往入境署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署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无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

0: 英送往收容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就有宏福苑业主收到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后，反映不知按揭怎样处理的担忧，解说专队主动和银行工会及14间银行保持紧密沟通，并由今个星期一起向居民提供按揭指南，方便居民理解银行业界为协助宏福苑业主过渡的特别按揭安排。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解说专队会在业主同意下向银行转介个案，并附上具体查询内容，让银行可以派专责人员在一至两个工作天内主动致电业主，精准解说，加快跟进。自今个星期一至今，已经转介大约60宗个案，占整体宏福苑的按揭个案数目大约20%。何永贤呼吁有需要协助的业主，亦可以联络专属解说队员。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对钟景辉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演艺学院提到，钟景辉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亦是学院荣誉博士。他在1983年加入演艺学院，并在2001年荣休，对演艺学院贡献良多。退休后亦经常回校和学院老师及学生分享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演艺学院指，钟景辉毕生贡献于戏剧和表演艺术教育，对香港乃至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和人才培育建树良多，成就卓著。他桃李满门，深受学院师生爱戴和敬重，形容他的离世是香港演艺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0870点，跌4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7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69美元，卖出4442.5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的相关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山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Hello， 我是 Albert 啱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7: 我就带大家食好嘢，宁波菜招牌十八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6: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7: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如上帝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一首新歌作品，而呢位男歌手亦都密锣紧鼓准备紧下个月会喺红馆带嚟佢20周年演唱会。我谂除咗好多经典旧歌要唱之外，新歌少不了啊，包括咗呢一首。我相信你一听首歌就知道喺演唱会红馆舞台会出现嘅全新作品，嚟自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每一次说再见，或者就是让我们学懂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的这个 moment。 带来有 IDG Bubbles 他们的全新歌曲《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大个咗容易啲諗返旧时嘅。諗返旧时嘅时候面上面嗰一丝微笑还在吗？细个时候所相信信念到今天还好吗？

0: 然要继续相信奇妙是不断有。由林家谦的全新演绎小时候，而今晚呢在一期一会环节呢会有两位嘉宾出现的。Lady First 第一位出现的女歌手呢，过去一年时间以新人姿态推出了好几首歌，最近推出了专辑，非常之好卖，恭喜晒佢！但系今次先至系我哋第一次碰面，真系坐低倾音乐啊！今晚请嚟 Amy Low，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Amy Low。
0: 今日一期一会的环节，终于约到这一位的女新人上来 ，Amy Low， hello，
1: hello， 大家好，艾力你好，
0: 好啦，习唔习惯？而家仲系叫女新人先，
1: 唔习惯。
0: 咪先，呢一个唔习惯系已经叫咗一年时间，所以都应该叫够啦，咁样，定系还是都仲系未适应呢个女新人嘅身份啊？
1: 有少少未適應女新人或者女歌手呢個身份
0: 啊？點解咧？碟都出埋咯，
1: 係啦，好神奇啊！可能係出咗碟之後就覺得哦，自己係一個歌手啦咁樣，咁但係好似都係未適應俾人叫做呢一個身份咁，
0: 好似一個ID 卡，
1: 係啊，因
0: 為專輯
1: 係咯，因為可能自己或者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身份就
0: 係。
1: 即系唔系话太想局限于一个身份咁样。
0: 因为我谂大家认识嘅 Amy 咧，由以前可能喺啲 modeling 工作会多啲啦，跟住然之后电影嘅世界会有啦，然之后呢一年我点睇过就啱啱好满咗一年噶啦，系啦，由派 reflect 开始，到而家出碟，啱啱好一年时间。就有歌手呢个身份添啦，亦都有唔同嘅女新人奖啦，攞到咗恭喜晒你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0: 而家点样睇翻自己呢个新嘅身份，俾翻自己喺你人生中嘅一个新角色？
1: 其实好特别，因为咧我前几日做咗一个自己第一张个人专辑嘅音乐会啦，但系咧我睇翻呢一个啲相啊，即系碌翻上去上边咧，原来咧 reflect 即系我第一首歌咧系4月29日出噶。
0: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系当下系真系完全一年咁样咯。其实我本身谂住喺台上面讲嘅，但我唔记得咗，太多人要多谢啦。但系嗰个感觉系好似有一个暂时呢一个章节就完结啦咁样。但系唔系歌手，就我意思系呢一个颜色系列，而且系一个女新人第一次接触，第一年接触音乐嘅话，咁就好似系。完结，但亦都正式开始咁样。
0: 好啦，咁今日我哋可以慢慢讲下啦，因为毕竟第一次以歌手身份邀请 Amy 去喺节目当中倾偈，不如先真系由你开始中意唱歌呢回事去讲起啊。其实系几时开始系爱上音乐呢样嘢？
1: 如果讲开始嘅话，其实应该系细细个嘅时候，系讲紧真系好细个嘅时候咯。可能几岁嘅时候，甚至乎系一出世，其实因为可能妈咪嗰边系拉丁嗰边嘅国家，咁就自细都会接触好多音乐嘅元素咯。但系你话我系咪好强烈嘅音乐嘅talent 或者功力咁？其实我觉得一定唔系嘅，只不过系由细到大就已经接触呢样嘢，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其日常咯，系觉得生活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咁样。咁然后爹哋又中意听歌，可能广东话、日文咁样。咁妈咪可能就听英文或者西班牙文。咁可能有唔系我拣地已经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入咗嚟我个人生咁样咯。
0: 但系多唔多机会俾你去即系表演啦？即系可能以前未必话咁多公开嘅 show 去表演，咁但系至少可能喺啲 friend 面前啦、亲朋戚友面前有冇咁嘅机会啊？
1: 我谂我最常表演嘅地方应该就系冲凉嘅浴室咯。
0: 啊，
1: 系啦，就系一个自己同自己玩嘅一个 moment 嚟嘅，即系唔系表演，同埋我都冇乜表演欲嘅。即系唔系嗰种我要你哋全部静晒听我唱歌，望住我咁样咯。反而我俾人望住系会有少少唔聚彩嘅。系啦，所以我好中意可能演戏系同人一齐。群體啊 ，two shot 啊，即係可能中意咁樣會多過我淨係得我一個鏡頭咁樣。咁所以唱歌呢樣嘢對我嚟講，最一開始啦係都幾赤裸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會覺得好似要我搬

0: 般我沖涼嘅時間喺大眾面前咁樣咯，因為唱歌對我嚟講係我沖涼自己會做嘅嘢嚟噶嘛，咁我係會好細聲，因為我驚我屋企人聽到，咁所以對我嚟講呢樣嘢係幾辛苦、幾赤裸嘅一件事咯，咁所以係咯，都幾難嘅對我嚟講表演唱歌呢樣嘢。
1: 因為我諗我第一次聽到 Amy Lou 唱歌咧，應該係嗰時應該有個網上節目。是应该跟 Crow 一起的。是的，那次应该都未正式说 launch 你要做歌手，更加未有自己的作品。但是那次可以说叫初试提升之下，已经很多网民留言说 Amy Lou 不如唱歌啦，好听、哦。
0: 这个是的，我又不停用受宠若惊这个字这样。
1: 是几时开始会感受到原来有呢种肯定，我嘅声音唔净止喺个浴室里面可以出现嘅，可以喺大众嘅耳边里面出现嘅。
0: 我谂系我呢一张个人 EP 嘅时候，系、就大概真系开始慢慢相信，我系可以喺大众面前唱歌嘅，或者都有人会中意我嘅声音嘅，会中意我嘅音乐嘅咁样。应该唔系我嘅音乐，系我有份参与嘅音乐。
1: 系，有冇话花咗啲咩时间功夫去学习点样唱歌啊？咁为咗今次而家呢张专辑，
0: 其实一开始接触唱歌老师系因为演戏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古天乐话我讲嘢好冇戏，即系冇戏，唔系嗰个戏剧嗰个戏，佢净系空气嘅戏，跟住我就觉得好似。咁點呢？咁我要揾個人教下我喎，咁就揾一個 vocal 嘅老師咁樣，咁然後就用唱歌開始咯。係啦，咁跟住之後，本身自己當然都鍾意唱歌嘅，咁但係都係頭先咁講啦，就未去到覺得要係一件表演嘅事咁樣。同埋唱歌對我嚟講係一件太崇高嘅事啦，即係要表演呢樣嘢。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揾老師教，咁但係我覺得教始終係一個啟發咯，咁但係如果要好嘅話，咁就真係自己練咯，自己咩時候都練咁樣咯。

0: 我谂由即系自己一个人啦，一个独处空间去唱歌啦，去到咗要上台唱歌咧，好似讲出嚟就容易咯。但系其实上到台唱歌，我觉得真系唔系净系讲你嘅歌艺或者点样用气用声咁简单，仲要有好多即系你嘅肢体语言啊、台风啊、表情管理啊，又唔同你平时做 model 影硬照或者啊导演教你个 take 系应该点样做，哇你唔系、啊、几首歌时间，我啱啱发布会系咯、啊，要一次过演绎咁多首歌。咁长时间嘅舞台上面，呢一啲嘅学习系咪都喺过去呢一年里面都增值唔少？
1: 其实你而家咁样讲咧，我系喺嗰个 EP 发布会之后咧，咁我好多朋友嚟睇噶嘛，咁我最中意就系听意见噶啦，咁所以咧，我啲朋友都有讲话啊，其实啊都会俾咗少少提议我，就系会唔会都试下揾一啲肢体嘅老师，咁我就觉得。我真的挺需要的，因为我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事都是在盘骨以上去做的，即可能我膊头 OK， 样 OK， 即表情可能 OK， 但好像去到脚的时候就好像断联了一样，即是跟脚好像没有 connection 一样，我只能够是，当然场地都很关事了，但是可能之前 Complex Con 大一点的舞台都会觉得整体上的肢体是要提升，而且是很帮到唱歌的应该。所以就我而家暂时最想的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好，即是我会觉得哦在肢体上面，当然声音要继续啦，但是肢体上我都会想找一下可以怎样令到整个表演再完整一点。
0: 咁去到咗而家碟都出埋嘅一个阶段嘅时候咧，会唔会喺你自己整个 career path 上面嘅时候，好似突然间多咗一个新嘅 option？ 以前可能你未必会有谂歌手呢一条路喺度噶嘛，而家多咗一个新嘅 option 嘅选择嘅时候，嚟紧你嘅发展时间会点样去计划打算噶？
1: 我就比较随性嘅个人，即系我就好少话要 plan 晒全年。要做啲乜嘢咁样，但我唯一一样系会好执着嘅就系可能个状态咯，即系我唔会话想一年要做啲乜嘢，我先准备啲乜嘢咁样咯，即系我好希望可能因为好突然嘅，有啲表演嘅可能查询就会好突然就会出现，跟住又或者系一啲角色会好突然就会出现咁样，咁所以可能我暂时有嘅唔系计划嘅计划咧，就系、是都系。维持翻或者更加好嘅状态，系咯，同埋真系唔好话太大压力咯。

0: 好啦，咁讲返今次推出嘅呢张新专辑啦，亦都系 Amy 嘅第一张碟，先由你去介绍下个名同埋概念先，好唔好啊
1: ？Amy 第一只个人专辑《Unfailing》，
0: 成件事好广告咁啊，变咗广告啊！Oh my god！
2: 我想学下你个通嘅。
0: OK，DJ 声啲啊嘛。
1: 系啊，咁咧呢一只碟咧就关于好啦，咁呢一只碟咧其实个主题就系、是、揭开啦，就系、是、个名字。咁而个颜色，因为我今次呢一个主题系颜色系列啊嘛，咁所以亦都会揀咗一只色去做个主题色，咁就系黑色啦。咁、我觉得一嚟黑色系好我好中意嘅颜色啦，而且基本上我日日都系黑色嘅打扮啦，咁样一嚟懒唔想谂啦，二嚟系我觉得黑色系我最舒服嘅一个颜色啦。然后第二就系我觉得黑色其实包含咗好多种颜色，亦都系呢一只碟入边。實質包含咗唔同顏色嘅歌，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有少少代表，其實係代表到每個人入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情緒或者身份或者唔同嘅狀態，你可以係好開心嘅，亦都可以係思考，亦都可以係好唔開心，亦都有你自己嘅 me time 嘅時間咁樣。咁所以黑色我會除咗形容好似頭先講好 Amy 之外咧，我覺得其實係每個人都可以代入到咯。
0: 呢一個。颜色有关的主题其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由 reference 的时候已经锁定了，还是还是慢慢去哪个阶段冚出来的事情的？
1: 其实是没有特定，因为我刚才也有说我就很少有一个很大即已经确实有的 planning 的，所以都比较随性，但是随性也有个好处，可能就是会有些很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一开始其实冇谂过要做啲咩歌嘅，第一年，亦都我自己都唔系真系好清楚自己嘅声音，我只系清楚自己嘅性格嘅啫。咁但系呢一只碟咧就突然，即系呢一只碟嘅出现，亦都系颜色系列嘅出现，就系、是、一个好突发，唔系即系一个好意想不到嘅出现啦。因为红色 reflect 啦，第一首歌啦，就系、是、冇 planning 嘅，就系、是、纯粹系呢首歌嘅主题。跟住咁，我嘅強迫症就開始發作啦。咁第二、第三、第四首，咁不如全部都兩個字啦。因為無論係排序方面或者成件事好似好乾淨咁樣。咁所以就全部就最尾係用咗顏色同埋兩個字去做歌名咯。
0: 係咯，正想講唔止係顏色添，全部呢個係。是强迫症之一嚟嘅喎，两个字两个字，全部第一个字颜色。
1: 系，因为第二首歌本身系即系白墙，系都几长嘅个名字本身。咁但系就好好地即系沟通过之后，咁耀辉老师都觉得可以叫白墙咁样。咁之后就喺唔同嘅 demo 上面，真系要等咯，即系要等一个时间，系听到好多次之后咧，喺个脑入边出现嘅边一只颜色。咁就真係会变成嗰首歌嘅主题咁样。
0: 係咪諗歌名其实都好费事呀，喺呢个工序上面每一次。
1: 係呀，我多数都係收到歌词之后先諗歌名㗎喇。係啦係啦。
0: 咁咪同填词人一起去沟通。
1: 有㗎有嘅，有啲都係大家嘅意

0: 怪啦，就唔知道可以沟通几多少，
1: 煮到埋嚟就食啦咁样
0: 啦，或者系嗰种演员心态咯，即系我收到剧本，我喺剧本里边揾我揾到嘅线索，即系一个比较喺自己屋企 study 嘅一样嘢咯。咁但系之后第三首录影之后就系 Oscar， 咁我同 Oscar 之前有都合作过啦，咁就。有傾過偈，咁就好似可以同佢分享多啲究竟我嘅諗法同埋呢首歌俾我嘅感覺，咁、我就可以好直接同佢溝通咯。咁直接溝通嘅好處就係佢都可以好直接感受到我從我嘅文字想表達乜嘢咯。咁所以之後就慢慢開始將件事變成多有多少少 Amy Lau 嘅元素咯。
1: 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係幾同演員。嘅身份係最大分別其中一樣嘢嚟嘅，即係演員就係演緊一個角色咯。喺熒幕上面見到一個角色，可以係少少 Amy Lau 都冇嘅，甚至乎可能咁樣嘅話，仲有滿足感添。
0: 係
1: 因為 100% 觀眾睇緊係嗰個角色啊嘛。但係音樂世界你嘅作品咧，某程度上同個歌手自己掛鈎好強嘅，
0: 係個 connection 係。係啊，你講得好啱。因為但係咧，我做咗。歌手之後咧，即成為咗歌手呢一個身份之後咧，亦都有幫到我演戲嗰方面，但係唔係話演技方面咯，而係其實原來我可以問多少少嘅喎，原來我可以知多少少嘅喎，因為以前就係一個超級乖嘅聽話，唔好話聽話啦，但係我係好驚問咯，我驚麻煩到人咯，咁但係歌手呢一即同一啲唔同嘅監製合作過之後，哦，原來係。咁樣係反而令到大家可以設計上、創作上面再多一啲諗法嘅喎。咁可能當我夠膽問導演或者分享我嘅睇法之後咧，啊原來大家都啊覺得咁樣係可以互相啟發到喎。咁當然唔係叽哩咕嚕係咁講嗰種啦。咁但係原來呢一樣嘢係我兩邊都有得著嘅。

0: 因为我最近咧，我见到大家喺网上面咧，有啲嘅 post 都讲到话啊，觉得 Amy Lou 嘅音乐咧系佢哋定义系另类少少嘅音乐噶。
1: 哦，
0: 系啦，虽然啊呢个字本身又系一个好笼统嘅字嚟嘅，啊点为止另类？你嘅另类同我嘅另类可以好唔同噶、哦，即只要唔系我平时听开嘅嘢，嗰啲就系另类噶啦。咁、你自己本身有冇点样觉得 Amy Lou 嘅音乐要呈现一个点样嘅音乐世界俾你嘅乐迷呢？有冇刻意要唔好太 pop 定系点样？有冇噶？
1: 我有少少嘅，如果坦白讲嘅话，咁、但系唔系因为我想塑造任何人物性格咯，而系我真系纯粹自己中意，
0: 即系自己听开都系呢类型。
1: 系啦系啦，即系我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表演或者演绎嘅话咧，我都要中意嗰件事嘅、或者我都要同嗰件事有关联嘅。咁、如果我本身對嗰首歌嘅旋律或者個節奏上可能唔係最中意嘅話咧，我都會有我嘅難度咯。演嘅時候，咁當然呢個都係學嘢嘅一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揀音樂類型嘅話，我先係會揀一啲自己都覺得我本身都會聽嘅歌咯。
0: 咁真係，但係其實今次大家聽到嘅呢幾首作品咯，我都覺得唔係容易 handle 嘅喎。其實呢啲歌，
1: 但係另類咩？不過另類呢個字你講咯，好籠統，好難去定。
0: 因為如果你話喺我個人立場咧，我唔覺得好另類嘅。
1: 係
0: 即係呢啲歌，我唔覺得係好難入耳或者好難消化，唔係嘅，我都覺得幾容易去接受添嘅成件事，反而係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好觀點與角度嘅嘢啦。呢個係咁，只不過可能係喺 Amy 平時自己嘅音樂世界裏面當中，佢自己平時聽開嘅音樂氛圍裏面就一啲都唔另類啦。呢啲先係你嘅 favorite。咁喺今次演绎嘅歌上面啦，有冇边首歌你觉得系最大嘅难度、最大挑战、花最多时间？
1: 我觉得对我嚟讲最难嘅系，其实未有蓝染出现嘅时候咧，白唱系最难嘅。当蓝染出现咗之后咧，蓝染系最难
0: 的。应该呢首就系而家暂时系未喺电台听到嘅一首作品嚟嘅。
1: 系
0: 啦，大家要。起碼而家呢一刻啦，唔知道之後會唔會派米啦。咁因為而家呢一刻，大家要買只碟先有機會聽到嘅呢首歌。
1: 係啊係啊，佢有個好型嘅名嘅，佢哋話呢個係 hidden track。
0: 係，冇錯。咁講下呢首 hidden track 難嘅地方喺邊先？
1: 難嘅係因為我本身中意唱嘅歌，或者我本身唱得多嘅歌咧，係比較 upbeat 少少嘅，即係好節奏啊，即係好 groovy 啊咁樣嘅。咁所以今次《藍染》呢一首歌咧係比較慢少少啦，比較唔可以用咁多節拍上嘅嘢去幫我演繹嘅。咁要做到好似流水式咁样咧，我就觉得对我嚟讲系好难咯。因为我同监制倾嘅时候，即系吴林峰啦，因为佢系今次嘅曲编监系啦，词就系小黑。咁咧我哋第一次录即系试录嘅时候啊，唱几句嘅时候咧，都有讲话佢好快就话到我本身系好 on beat 啲嘢，即系好 groovy。咁就有啲时候。啲字嘅用力嘅位咧，就可能反而令到嗰句嘢会凹凸咗，或者会冇咁连贯咁样。咁呢个位我翻去系思考咗，差唔多我唔知事，总之就系无时无刻都喺度谂紧，我已经开始转换我讲嘢嘅方式添，因为原来我讲嘢都系咯，即系原来我讲嘢嗰啲 action 位咧，即系直情。可能平时讲嘢 OK 咯，但系如果我录音或者其他嘢嘅话，好觉噶喎咁样。咁所以係藍染呢首歌係直情係入咗我個生活入面，因為我係連我平時講嘢嘅習慣都需要去留意咯。咁所以同埋咬字方面，我都會好容易用咗力，太多力咁樣。
0: 我發覺其實原來歌手嘅呢個身份啦，雖然頭先 Amy Lou 就話經歷咗一年時間都未係太適應嘅啫，但係呢樣嘢係。改变咗你平时生活几多噶喎？呢样嘢
1: 系啊，
0: 系啊，即系讲嘢咬字，或者甚至乎可能系调翻转，你之后接任何剧本，点样去 study 一件事、一个角色，都会有好多唔同新嘅谂法，会唔会？咁而家有咗个新嘅思维模式，开咗窍之后，会唔会嚟紧好啦？而家完成咗呢个颜色嘅 chapter 啦 ，album 出咗啦，下一步嘅时候会多啲自己谂法去。规划下之后嘅专辑之后嘅歌曲会点？ 嗱，我而家见到 A B 佬个样咧，都系一个 loading 嘅状态嚟嘅，都系翻。其实我系一个冇乜计划嘅人嚟嘅。
1: 系啊，都系要讲翻嗰句，就系、是、我比较弹性啦，好听啲嘅就 go with the flow 咁样啦。但系都会有一定嘅嘢想讲嘅，即系都会可能想透过自己嘅音乐作品去讲多少少关于人生嘅嘢咯。系、因为我本身就你都睇到我，其实绿石歌系冇一只关于爱情事嘅咁，即系冇好实质关于爱情啦咁。咁可能会唔会，可能就会讲翻多少少呢一类型嘅嘢，但系就唔系单一嘅爱咯，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爱。
0: 我以为有心避噶，
1: 有噶，一开始有噶，系、因为我觉得爱情主题嘅歌有少少死板嘅，暂时我见到嘅系咯，咁我就会觉得死啦，我会 carry 唔到呢一种嘅，因为好似蓝染咁，我已经知道我有一部分嘅歌我好需要努力，先至再学多啲先至 carry 到。咁如果咁黑板嘅印象对于我嚟讲咧，我就好冇信心啦。咁就算有好嘅，我都未唔识 carry 咯，咁我就会嘥咗一个好嘅作品或者 demo 咯。咁所以可能经过今次呢六首歌，六首唔同嘅性格六首唔同嘅风格嘅歌都试过啦，咁系咪就可以试下会唔会有机会驾驭到少少关于爱情呢一啲咁油咁大嘅 topic 咧？咁样
0: 又咁讲，即系如果要仔细地去 study 爱情呢样嘢，其实可以做一张 album 嘅呢件事，即系爱情里面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色，
1: 系
0: 好多唔同嘅层次，
1: 系啊，
0: 系啊，即系由暗恋到哇，之后好多唔同嘅阶段，内心嗰种挣扎，其实可以系好多首歌嚟嘅，呢、這个系
1: 系啊系，同埋都系一种认识自己嘅过程咯，
0: 系
1: 系。
0: 而家透过呢一张碟，好一个实体揸到上手嘅时候，对于你自己嗰个好真实嘅感觉，会唔会好？好实在，这个好像就是过去一年时间自己在歌手的这条路上面努力的一个小小的成绩。
1: 这个真的很奇怪地，我又没觉得拿着这碟是有一种很强烈觉得上年做了这六首歌的事。反而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个都关我性格事，可能我会见到不好的东西比较多的。即是我会每一首我都见到我可以进步的位置。那这一只碟就是记录了我这个阶段我做了什么和我没有做到什么。即除了它是一个作品之外，我都会看很多是下一次怎样可以好一点。
0: 哦、放心啦，凡事每个歌手都是这样的。
1: 哦、
0: 啊，你试而家问翻 Eason 听翻早年第一张碟嗰啲歌，哇，我谂可以秒晒都得。
1: 我嗰日喺金像奖见到佢啊，
0: 好开心啊嘛。
1: 系啊，呢、這个你可以出可以唔出噶，但我真系好紧张，望佢都唔敢啊。
0: 就系神一般的存在。
1: 系啊，但我哋明明一起喺后台嘅啫，其实我系可以走去同佢讲嘢嘅，但我唔够胆啊。唔知佢有冇听我首啲歌咧？
0: 嗱、可能佢等紧你。就系要签埋碟，亲自递俾佢。
1: 我会用，我会叫佢签落只碟度俾我攞翻屋企
0: 咯。我要自己珍藏翻啊嘛。
1: 系啊。
0: 喂，其实除咗 Eason 之外，有冇另外边一啲歌手系让你如此嘅疯狂嘅？系好中意佢嘅系。
1: 香港啊。
0: 系啊。
1: 香港嘅话，佢啦，即系有陈奕迅啦，Eason 啦，
0: 数嚟数去，佢陈奕迅同Eason 同一个人嚟噶，唔该晒。
1: 而家呢一刻暂时谂到佢先，仲有噶，不过我而家呢一刻谂唔到住啫，因为我而家成个脑都系我金像奖喺后台嗰个画面啦。好，
0: 好啦，咁我希望。

0: 我嚟紧，你快啲有机会同佢再合作，甚至合唱啦。
1: 有，但系又系我上次撞到嘅。不过佢系演员刘青云，刘青云先生系、已经有机会合作咗啦。跟住我就喺机，我喺 lift 度撞到佢咯上次。跟住佢记得我，我尖叫。好啦好啦，唔好讲啦。
0: 突然之间一讲到啲令 Amy 心心眼嘅男人嘅时候咧，即刻成个人兴奋起嚟啊！
1: 唔系就系男人噶，
0: 系总之系系让你有闪闪发光嘅人啦、啊，觉得佢系系咁，希望嚟紧又喺新呢个 chapter 嘅时候，见到你好多唔同嘅新嘅面向嘅作品啦、
1: 啊。好
0: 多谢晒 Amy，
1: 多谢多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以及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積極打造留學香港品牌，鼓勵校方進一步加強與香港各大專院校展開學術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學互鑑，共促發展。李家超見證香港教育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分別與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學術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以及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美国

0: 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可能會持續到美國勞動節，即是9月7日，但可能性不大。他說美伊談判進展迅速，雙方會達成協議，有關問題會很快解決，美方不會讓伊朗擁有核武器。他在當地星期三播出的一個訪談節目中又說，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深度參與談判，民眾都非常尊敬他。被問到是否願意和對方會面，特朗普說希望見到穆傑塔巴，時機成熟時或會會面，視乎事態發展。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說，無論是談判進程還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會接受美國提出的過分要求，警告任何開火和侵略行為都會招致猛烈的導彈和無人機回應。伊斯蘭議會副議長尼克扎德說，最高領袖劃定的紅線已經列入議程，如有必要伊朗會進行談判，但不相信美國的任何承諾。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利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瑞士法郎0.792。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4.61美元，卖出4445.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缓慢发展，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同广东沿岸保持一定距离，在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受它相关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7: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6: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你。
8: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9: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8: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做个有品司机，
12: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1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5: 入鬼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8: 我覺得呢一對韓國組合咧，真係改咗名啊，攞走咗個 G 咧，其實更加順暢啊。雖然只係得一位嘅隊員就係離開咗啦，但係成個感覺咧都係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變啊。韓國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Hide and Seek》。

0: 都系近排咧播放率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MC Johnny Fu 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0: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两首嘅男人之歌。男人嘅心声莫过于此。先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杰伦《算什么男人》。而今晚嘅呢一位嘅嘉宾啊，第二位出现喺音乐说嘉宾，我都觉得佢好 man 噶，好有男人味噶。嚟紧佢都会将佢嘅梦想舞台带到红馆上面去实践佢第一次嘅红馆歌唱。今晚请嚟燕听周恩庭。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燕听周恩庭。
0: 今日欢迎晒燕听
1: ，Thank you。多謝你 Eric，
0: 再一次見到你，而今次你係帶同咗你嘅新歌上嚟。
1: 冇錯冇錯，
0: 先介紹下你嘅新作先。
1: 今次呢首新歌叫《今世情人》，其實佢當中嘅主題講緊嘅就係私奔。咁因為其實過咗遲了悔改啦、意外現場啦、三生有幸，其實我一直都喺度諗緊啊，究竟點樣先可以好靚地完成呢個最終回呢、這個第四部呢。咁其實我好記得喺上一首歌嘅時候呢，啲人聽完想和你佢啊 ,YT, 我想問你你嘅浪漫係咩嚟嘅。我嘅浪漫其實係簡單。但之後我就返咗去屋企喺度諗，咁咩簡單呢？咁我就慢慢構思，其實係細水長流。而喺一啲好平平無奇，你覺得好唔顯眼嘅每一日發生嘅嘢，嗰、那個其實對我嚟講就係最浪漫。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点样可以写一首对我嚟讲最代表我嘅浪漫嘅一首情歌呢？因为有啲人会觉得浪漫系要激情，系要轰轰烈

0: 啊，我又觉得浪漫是平静，是一种细水长流，平淡如水的。咁点样可以攞到呢个综合嘅一个感觉呢？咁我就觉得私奔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好嘅一个代表。因为其实私奔是好冲动啦，有一种激情啦，然后你是放弃咗身边所有嘢，就是同你嘅伴侣去一个冇人嘅地方。但到咗咁点呢？到咗之后其实就是大家嘅生活。大家嘅生活可能困难，可能冇你以前咁容易，但是就是因为有咗对方而值得。咁我觉得呢样嘢好代表到我心目中呢一刻我觉得爱情系咁，要有佢嘅激情，亦都有佢嘅平淡。然后每一日，我觉得喺个歌词入面，其实我都有写到，好想保护对方，好想明知道世界系难噶啦，但系你都会尽你全力去建立一个好嘅画面，一个灿烂嘅一个画面俾对方。咁我谂呢样嘢系。我觉得最完美的最终回咯，
1: 在之前听到想和你的时候已经是突然间，终于不是那个很暗黑的或者是很黑白的一个周欣婷了，是会有一种爱情的感觉，有一种我们成日觉得爱情是粉红色的，会有这种感觉在欣婷身上。而我觉得今次这首歌呢又唔系嗰种想和你嘅粉红色嚟嘅，
0: 冇错。
1: 今次呢首歌，如果你话就算红色嚟讲咧，想和你系应该鲜色啲嘅，今次系淡色啲。
0: 冇错，因为我觉得其实爱情唔系净系鲜色粉红，即系想和你系抽取咗嗰一刹那，哇，嗰、那个心卜卜跳。但系嗰个唔系爱情嘅所有，我觉得爱情系有佢嘅。bittersweet 喺度，有啲啊，可能未必最可以觉得最好嘅缺点啊，但系佢又有佢优点。生活就系咁，爱情亦都系咁。咁所以喺今次今世情人入边咧，佢当中亦都会话啊，如果天气有一日未如理想嘅话，我都仍然会同你一齐行落去，就算出边系点都好，我都会同你系有一种。是冇咁信㗎。咁所以尤其是我哋今次喺 MV 上面呢，我哋係远赴咗去英国嗰度做拍摄啦。咁其实我成日都同人哋讲，每一个城市呢係有佢嘅質地嘅。而如果我话啊，我想去私奔，你又唔可以揀一个太近嘅地方，即係哇我哋去长洲私奔啦。其实都唔係，我喺澳门私奔，即係唔係嗰样嘢。
1: 未到 feel 啊。
0: 係呀係呀。咁我就諗 ,ok, 咁你去美国、加拿大，你去迈阿米斯宾，突然间就系 bikini 啊，冲浪咁又唔啱嗰阵时。咁我觉得伦敦佢有一种落雨啦，佢有佢嘅城市嘅嗰个 architecture 嘅质地啦。咁我觉得就好啱今次呢首歌啦。咁所以你头先话啊，想和你粉红色，今世情人系淡啲嘅，完完全全就系嗰个感觉。

0: 嗱，好啦，既然你要成件事咁有画面地陈述俾我哋听众知嘅时候，咁我要问埋啦。
1: 嗯，
0: 女主角，
1: 冇错，
0: 女主角要点样拣个女主角去私奔？
1: 其实女主角，我喺第一日写首歌谂嘅时候，其实我已经拣定咗。我拣定咗，因为我觉得冇任何其他人可以做到佢嘅自然啦，同我嘅嗰种嗰种交流啦。因为我其实 MV 入面咧甚少有女主角噶，通常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坐喺张凳嗰度啦。
0: 系啦，今次系今次系做咩事咧？点解咁样咧？
1: 咁我觉得，因为你话哦，我要拍啲爱情嘢。好简单嘅，点都拍到嘅，我点都好似几 sweet， 但系我觉得今次我好想捕捉嗰种真实感喺度，咁所以其实喺今次成个拍摄啦或者构思嘅时候咧，系不二之选，谂都冇谂过其他人，咁就觉得一定系咁样行。
0: 喺成个拍摄嘅过程当中啊，即系话晒都搭13个钟头机，飞到喺英国嗰边拍嘅时候。最难嘅地方系咩啊？喺嗰边使唔使话啊？成队 crew 啊，点样拍摄啊？嗰边大家街上拍摄文化系点样啊？又唔同啊？
1: 其实我谂最大嘅问题或者最大嘅难题啦，就系因为我哋喺拍摄之前咧，连续44日都系落紧雨，咁我就谂紧，哎呀，大镬啦！咁样嘅话，
0: 改剧情啦。
1: 我唔知可以点，因为我话又未去到咁 set 㗎嘛，咁我点样可以制造到嗰个 vibe 呢？点知一去到嘅时候，

0: 睇景，第一次诶、微微见到有啲阳光，有啲气息，哇！咦，莫非我哋听日会有阳光？一去到拍摄，好天。然后第二日拍摄都系好天，然后去到走啦，即刻倾盆大雨。咁我就觉得哇，这个唔系我可以控制嘅嘢啦，呢个系个天俾我。咁你话个难题，但其实个难题我冇得控制嘅，个 solution 都冇得控制，但系系好担心咯。嗰阵时因为心谂，哎呀，点样去完成呢？所以呢个系我谂成个拍摄入边我其中一个最大最大嘅感受。
1: 嗱，咁呢个大家要睇翻个 MV 啦，
0: 冇错，
1: 就会睇到天公造美对于 Yanting 要拍呢个 MV 有几大帮助。
0: 冇错。
1: 咁今次呢首歌系一首 Yanting 式嘅情歌。之前我谂大家听你嘅情歌咧，有好几首都系哇，好脍炙人口啦！而家要用呢啲字眼去形容嗰几部曲。嚟到咗第四部曲嘅时候，要做有冇压力噶？
0: 其实。话冇又好假嘅，
1: 系
0: 我觉得我唔系要超越，而系我要揾一个觉得未讲过嘅 angle。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嘅压力啦，即系谂啊点样又唔 repeat 成件事咁样去俾大家感受到一样嘢咧。咁去到今次今世情人呢首歌，我觉得如果喺四部曲入边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讲的是即是我都很喜欢三生有幸，但我最喜欢去即是今天一定是今世情人。
1: 原因是
0: 我想在创作上更加成熟，更加知道自己想怎样，在心态上也都是更加接近我今天的心态。然后我很难去 pinpoint 一样嘢，但我会觉得，即系如果中意得迟早会改啊，要延长三生，我相信你一定会中意今世情人。
1: 系咪刻意要全部四个字嘅歌名上？
0: 系噶，因为我觉得系有佢嘅连贯性喺度，所以反而点解神星就系上场？因为佢哋系有一种希望奋斗，佢哋嘅一个 parallel 喺嗰度。咁而呢四个系刻意四个字。

0: 咁而呢一首歌，一首我会形容为系，无论你作为一个歌手啦、创作人啦，都会对呢首歌系信心十足嘅作品。喺呢一个时候出现咧，系咪关嚟紧一个你好重要、好重要嘅 project 有关？
1: 其实系无关嘅。
0: 真系咁啱呢个 timing，
1: 系真系冇，系啊，系真系咁啱呢个 timing。咁亦都好开心啦，可以同大家喺度终于宣布，我哋嚟紧八月尾终于开红馆演唱会啦！
0: 非常非常恭喜晒你，
1: 多谢你，多谢你，即系好开心可以一度，即系一路以嚟同所有嘅观众啊、creator 啊、每一位啊一起去行到呢一步啦。我觉得呢个成长对我嚟讲都系第一次。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喺我需要辅助嘅时候又推我一把。咁我諗呢个係所有传统广东歌歌手曾经都会想象过嘅一幕，就係、是、希望有一日自己可以去到嗰度。咁所以好开心，好开心终于可以同大家宣布。
0: 过去自己做观众啦，入红馆睇 show 嘅时候啦、有冇边一啲歌手嘅演唱位，佢哋演出系好难忘嘅。自己
1: 我谂最难忘，如果近期嘅咧，我会讲系 Jazz 啦，同埋 Jin 啦。原因系两个都系一个好近嘅朋友，
0: 系同都好 close， 一齐成长。
1: 系啊，上个礼拜先食完饭，今个礼拜你喺我面前喺度唱歌，然后成万人睇住，即系个冲击系好狂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表演上啦，喺表演上，我觉得哇，最我真系哇好难忘咧。我觉得应该系张学友嘅演唱会，但系唔系今次，系上一次，因为佢上一次咧，我好记得嘅，佢个台啊，佢嗰啲机关啊，然后其实最大关键系因为佢围住个台行嘅时候咧，我同佢对望一眼，所以嗰下我就觉得哇，即系。俾佢震慑咗添，咁啊不生难忘啊！
0: 上次学友嗰个系四面台嚟
1: 嘅，系啊，冇错。
0: 而家可唔可以剧透得你嗰个系三面台定四面台嚟噶？
1: 梗系唔会同大家剧透啦。
0: 哎呀，系啊，大家又要迟啲先知道。
1: 冇错，买咗飞就会知道噶啦。
0: 系啦，
1: 去到揿到嗰个网嗰时候，点解系七面台嘅？嗱，大家唔透露太多。
0: 其实你喺一个演唱会上面，我以翻上次你嘅演唱会啦，喺 Star Hall 嗰次演唱会做一个例子，你都唔系净系做歌手演出者嘅岗位噶嘛，你会做埋导演噶嘛，
1: 冇错。
0: 今次系咪都系？
1: 一定系。
0: 咁嘅工作量上面都系非常之

0: 沉，即係好好 heavy 啊。
1: 其實我自己覺得反而我自己做翻導演先至會係最原汁原味啦。即係 heavy 就一定噶啦。如果唔即係，但係如果你去考慮 heavy 唔 heavy 而做唔做，我覺得我如果唔做咧，我今次自己show 嘅導演，我會後悔一世咯。因為我同所有人講話，其實今次我紅館演唱會個。

感受到唔同嘅嘢嘅一个成长。其实冇任何导演可以帮你去讲一个故仔，而我亦都觉得呢一步一定要我自己先至可以完成到。咁所以系从来冇想象过有其他人去讲一样嘢咯，唔系因为人哋做得唔好啊，而只系呢一样嘢必须我自己去完成。

0: 咁今次去到一个属于你嘅红馆舞台嘅时候，有冇一啲嘅部分你系好想呈现好耐噶啦？而家已经系密锣紧鼓准备当中。
1: 有，其实每一场由我意外现场翻嚟啦，去到我铺排嘅每一首歌啦，去到红馆 show 都一直系有佢自己存在嘅原因。而唔係就咁話出咗首歌就算，咁所以你話實際嘅嗰啲情節，我一定係唔會同你講嘅。咁所以到時你就可以睇嘅時候，你就哦，我明啦，原來係咁。咁所以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多年嘅一個 project。
0: 哦，我真覺得紅館呢個舞台係好有種 magic 喺度嘅。頭先尤其你啱啱喺度講啊，阿 J。

0: Lisa、阿 Jean 啊，佢哋啱啱完成咗自己演唱會，而可能 show 前先同佢哋食完飯啦，吹完水嚟啊。其實感覺就係、是，好似我今日咁，好近距離同 Yan Ting 傾緊偈。跟住然之後，到時喺紅館喺見到台上面嗰個你嘅時候咧，又係好唔同嘅感覺，即係就係有呢種魔力喺度，會覺得係。而對於你自己嚟講啊，上紅館自己嘅心理上有冇？有啲咩嘅说话同自己讲啊？点让自己好 ready for 呢一件事？
1: 我谂喺心理上，我觉得每一个 artist 唔同，有啲 artist 系要上身，即系佢本身啊，你见佢好正常，然后佢上到台，佢另外一个人嚟嘅。我觉得我唔系，我觉得我喺台下或者台上、镜头前或者镜头后系一模一样。我落到街，大家话：，喂，师兄喺度做咩？系同样喺台上嘅嗰个人。咁所以反而我如果同台上嘅嗰个人讲，或者同自己去讲嘅话，我会话：好好上台做你自己，好好上台带翻呢一个人俾大家睇，唔好失去咗自己，唔好去特别去 perform， 唔好特别去特登做啲咩嘢。原本嘅你攞出嚟就係佢。
0: 大家到时入场就会可以见到 Yan Ting， 我諗呢粒种子摆咗心里面好耐好耐，终于要将你画面成真搬去俾大家睇啦。嘅嗰个画面系点㗎啦。到时红馆见。
1: 红馆见。
0: 多谢 Yan Ting。
1: Thank you。

好多梦想都需要等待，需要继续奋斗努力，希望嚟紧喺红馆舞台见证佢嘅梦想成真，带你有神声嘅呢首歌曲，到时我相信都会听到嘅。今晚再次多谢晒你啊，Yan Ting。

梦想需要等待，爱情可能都是一九三全新作品呆等，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你由 Moon 听全新歌曲《月亮代表我》，祝你今晚都发发好梦啊！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将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40分大幅收窄至目前只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信托业是重要的基石。陈茂波在香港信托人工会35周年会议致辞时表示，地缘经济日益割裂下的分散资产配置需求、全球创科浪潮以及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下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将带来更多跨境资本流动，对本港信托及财富管理服务产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资链，推动债券及金交易所买卖产品发展等，他勉励信托业把握金融加带来的机遇。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宏福苑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及预缴的管理费将以实体支票形式发放，业主可以在6月5号至20号期间透过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预约。支票领取方法有三种，包括透过区议员代领、亲身或授权人士前往6个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透過一户一社工代領。合安表示會在6月10日之後

0: 下個月四號派發支票，但聯權即係長命契業主，業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註冊處辦理相關手續，或其他特殊個案的單位業主，就最早可以在6月20日起開始領取支票。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羅斯領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羅斯在最壞的情況下，或利用核武器進行回應。利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876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0点，跌3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6，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9.71美元，賣出4440.19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1: 毕。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到咗深宵时分，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凌晨2:11，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系有一个代班嘅晚上。深宵时分，深宵便离外。Jessica 何乐瑶。

晚一样，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室内温系29度，凌晨2:22。听过有嚟自欧智霖嘅《楼梯等你》，之前有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今早时候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嘅 Amy Low 同艾丽嘅一番对话，你系咪更加了解佢？全新嘅作品《黑绳》。时间系2:25。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0: In the Stars， 佢哋系 The Rolling Stones。时间接近凌晨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因为一个嘅歌唱综艺节目，将呢首歌又好似翻上水面，要多谢窦靖童。2:45由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听佢有嚟自 Tony Braxton 嘅一首 Unbreak My Heart。时间系2:53，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我哋迎接3:00嘅新闻之前，带嚟有一首嘅作品，嚟自叶倩文嘅《女人的弱点》。

0: 好快我哋迎接三点钟嘅新闻报道，亦都好快结束咗第一个小时嘅轻谈战场不夜天。三点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听歌，仲有三小时嘅音乐同你一起分享。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率领代表团走访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他演讲时表示，期待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院校加强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让两地学生培养国际视野、适应能力和沟通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李家超在社交平台提到，和校长会面时提到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鼓励校方进一步加强和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促发展。李家超见证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别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学术和科研合作。李家超亦出席中国驻哈萨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所设的交流餐聚，他感谢大使馆为此行所作的悉心安排，和一直对特区政府工作的支持。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星期三晚上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话，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无表面伤势，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话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

0: 臨的安全風險上升，提醒在非中國公民和企業密切關注當地形勢，切實加強安全防範，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合法從業，合規經營。使館又提醒中國公民不應從事和入境目的或簽證種類不符的活動，並避免逾期居留。道瓊斯指數報50840點，跌4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5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45.7美元，卖出444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还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7: 刘佩龙。

之前有提过一个歌唱嘅综艺节目，佢都有份参与，嚟自齐豫《橄榄树》。六月四号星期四嘅凌晨3:10，继续轻谈战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

去咗困重重，你有主意，自然样样都通。就算系胜负都已经清楚明白，走到终点嘅时候，仍然都要冲。虽然你可能赢过无数次，但系偶然出错就会徒劳无功。愿你步步都系咁。

果你真係坐喺 office 入面嘅話，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有冷氣。如果唔係嘅話，呢幾日都大把機會俾你吸收陽光。听有汤正川嘅《人在社会中》，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Soul Number Four》，吸收还吸收，最紧要就系要饮多啲水，要么就系长时间暴晒，唔单止会中暑，仲会灼伤。3:17。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哥哥张国荣偷情。

0: 张国荣嘅偷情之后有梅艳芳 Oh No Oh Yes。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之前有陈奕迅嘅绵绵，啱啱带俾你嚟自江希文《旧情绵绵》。凌晨时分，可能突然之间都会谂翻一啲旧阵时嘅情怀。

可能因为夜阑人静啊，啲思绪就会突然之间不断涌现，由四方八面咁样侵占你嘅脑袋。除咗为啲嘅旧时嘅情怀之外，可能仲有为嘅旧朋友或者一啲一班嘅老朋友。凌晨3:42，听由邓建宏朋友二号接住打俾你林家谦，某种老朋友。

为何只懂得看书，为何不邂逅奇遇，突然又容纳残旧阴影缠住，寻常像天要下雨。

有啲嘅旧朋友，有啲嘅老朋友，俾你去想下、怀念一下、挂住一下，系一种嘅福气。陈慧琳有福气。凌晨3:49，继续轻淡清爽不夜天，带嚟有梁汉文呼吸。

喺酷热嘅天气之下，都需要呼吸一下，而且俾翻一啲凉凉地嘅感觉俾你。有欧瑞强嘅《鼓浪屿》，时间将要接近4点钟。稍后将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Twins 老鼠爱大米。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将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今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和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说，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道琼斯指数报50000。

0: 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53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06.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89美元，卖出4443.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我是郑裕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 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6: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6月4号星期四的凌晨4:12，继续是轻谈千场不夜天，带给你来自罗文的前程感受。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室外温度现时是29度。接着曾国辉，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之前有小肥的时光机，刚刚听过有张敬轩活得比我好，要活得比别人好或者是比自己好，当然都要从自己出发。有一系列都是跟自己讲的说话，先有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之后有麦嘉瑜，《给自己的命书》，接住有王菲。

从给自己的信开始，直到给自己的命书，还有给自己的情书，同埋给自己的歌。王菲之后有李宗盛，会唔会有啲领悟，有啲嘅启发，有啲嘅觉醒呢？凌晨4:42，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呢、这个时候带俾你张学友《来来回回》。

0: 有哭没有说。
1: 听日有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仲有五分钟去到清晨的五点，一节嘅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之将不夜天。新闻之前带俾你苏有朋擦肩而过。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寻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与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

0: 指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的清晨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冇错，呢个早上有刘佩龙代班。我哋进入最后一小时，一起听歌嘅时间。先嚟有 10cc。

一首经典作品来自 10cc I'm not in love。室外温现是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4:04分醒，依然好热系嘛？今日会最高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嘅。另外，听日更加热，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去到36、37。

之前带俾你嚟自黄小虎嘅《没完没了》，啱啱听过关正杰《一点烛光》，时间系早上嘅5:19。你听紧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由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

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我知道你在等这首作品出现。杨丞琳，庆祝

0: 5:31，由草蜢半点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可以去到34度，而新界会再高约2度，吹和缓嘅西南。

嚟自 Beyond 嘅《总有爱》。5:36，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带嚟一啲嘅凉意俾你嘅。听呢首作品，都希望你会感觉到有少少嘅凉意。送你一瓣的雪花，佢黎明。

今天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清晨时间5:50，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会气温会系达到36-37度，而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会缓解。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尚余10分钟。我哋有两首作品，先嚟有陈百强。

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清唱不二天嘅会有岑亮嘅主场，佢带嚟一啲佢嘅精选音乐俾你。临走时候送俾你嚟自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刘佩龙要喺星期日嘅凌晨再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政府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怀疑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拘捕。两人昨晚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43岁男被告和39岁女被告分别离开长沙环警署和红磡警署。入境处说，被捕男女应入境处安排转往入境处总部，就报称在家分娩一事向入境处提供资料。男婴送院检查没有表面伤痕，社署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韩国举行地方议员、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要延长。选委会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山头吹西风一级，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78美元，卖出4,43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早晨，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有阿 O 喺度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咧会系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高达36至到37度。星期六呢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係酷热㗎。提提大家啦，今日继续热辣辣啦，酷热天气。

0: 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早上的时间带来优美的旋律，有这一首《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4。早晨啊，今日你有冇准备好睇 NBA 嘅总决赛啊？西岸对东岸嘅赛事啊！今日特登揾嚟咧，篮球之神米高佐敦嘅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Michael Jordan 咧，原来不经不觉啦，今年已经62岁咯。当中 Jordan 有好多好多唔同激励人心嘅金句啊，每一句都系充满正能量噶。包括有讲过咧，喺佢自己嘅职业生涯入面咧，有超过咧9000球咧系冇入到嘅，输咗咧接近300场比赛啊，有26次啊，俾佢信任執行最后一击嘅致胜球，而佢失手咗。但系人生就系咁噶啦，充满住一次又一次嘅失败，正因如此，所以佢成功啦。正能量够唔够？唔够，俾埋呢一句你。Michael Jordan 话：我可以接受失败，每个人都会遇到失败，但系我自己不能够接受连尝试都没有试过的自己啊！即系试都未试过，你就接受失败，绝对唔系 Michael Jordan 啦。嗱，讲翻场波啊！今年嘅 NBA 总决赛咧，西岸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会对东岸嘅纽约人，或者亦做纽约力搏队，各有球迷噶。云斑野马即系斑马带领嘅马刺队，能唔能够啊继砍掉呢个雷霆队啊 OKC 之后咧，再下一城啦？养尊处优嘅纽约力搏队又能唔能够喺休息好充足嘅情况底下击杀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呢？转个头开波你咪知咯。香港好多篮球迷噶，有好多篮球迷会唔系一路翻工啊，喺翻工嘅途中，今日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你会见到身边一啲男士攞住部手机打横睇住呢一场嘅赛事。Game One 就系代表佢对篮球嘅热爱。每个人都有佢中意嘅嘢啊！早上嘅时间带嚟呢首爵士乐。

希望呢一类嘅爵士乐可以帮大家降一降温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

0: 爵士乐之后带嚟有 Lam 林子祥凭着爱，有少少 a cappella 嘅感觉啊。
1: 晨光第一线。

将近早上的6:30啦，带嚟经典乐队啊 ，The Beatles。All you need is love。希望大家今个早上充满住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上星期被评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并预计未来五年相关增长仍然将会领先全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和纽约、伦敦的评分差距已经由十年前大约四十分大幅收窄到目前只是相差一至两分。在香港金融中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信託業是重要的基石。陳茂波在香港信託人工會35周年會議致辭時說，地緣經濟日益割裂之下的分散資產配置需求，全球創科浪潮和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下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將會帶來更多跨境資本流動，對本港信託及財富管理服務產生更大需求。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金融加策略，包括完善融資鏈、推動債券和交易所買賣產品發展等。他勉勵信託業把握金融加帶來的機遇。韓國地方議員和地方政府各級領導選舉以及國會議員補選投票結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不会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他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嚟到6:35，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啦！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我 Yana 嘅加入，亦都继续有阿 O 喺度。
1: 喂，早晨 Yana，
0: 早晨阿 O， 想问下你咧，依家好热啦，尤其夏天啦，你会有啲乜嘢消闲嘅方法嘅咧？
1: 消闲嘅方法，再加埋消暑啦，不如咁样讲啦。
0: 冇错，冇错，
1: 就系、是、会叫做去下海边吹下海风，不过咧你都要拣啱沙滩、哦，有啲咧沙滩咧咁啱，如果你冇睇天气咧，佢吹上嚟啲风咧系滚嘅、哦，你唔好以为成日去到沙滩啊凉浸浸吹下海风咁样，有啲沙滩你拣唔啱方位咧，真系咧吹上嚟啲风系热辣辣咧，好似焗紧桑拿咁样、哦，啊真系热上加热啦，到时咁即系呢个都系自己少少嘅一个会喺夏天啦，經常做嘅嘢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超級熱嘅話咧，有啲專家都話啊，攞少濕濕地嘅攞啲水拍拍自己個後尾枕或者喺個頸部嗰度拍拍咁樣，咁你咧就會咧個體感温度都會有所舒緩咁樣咯。
0: 係啊，歐羅你就似乎中意同陽光玩遊戲啦，我見你依家咧都著得好熱辣辣嘅，
1: 係啦、啊，
0: 但係我咧就中意揀時間出去玩，譬如啦，朝頭早一起身。直到12:00前咧，我都可以 outdoor 活动嘅。咁、然后成个晏昼我就要消失噶啦，就系室内活动，
1: 因为玩啲凉啲嘅地方。好劲啊！啲紫外线，我记得咧早上个礼拜你有讲过咧啊，究竟咧防晒系分边几种啊？
0: 系啊，你记得啊，犀利啊
1: ！UVA 啊 ，UVA 另一个英文字嘅就
0: B 啊，同埋 UVC， 我记得个口诀啊，因为
1: 系总之咧就会令到咧皮肤咧有机会老化咁样。
0: 系啦、啊，冇错。咁跟住落嚟咧，其实咧我哋嘅政府都举办咗唔同类型嘅活动，旅发局啦，今年就搞咗个香港夏日盛会，其中咧有几样嘅活动，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啦。最打头炮嘅咧，即系第一样啦，就系永明，就系一个香港国际龙舟嘅邀请赛嚟嘅，龙舟嘅赛事啦。
1: 金融机构搞
0: 的，冇错，系啦，即刻改翻先，唔讲得嘅，所以
1: 系龙舟，龙舟，
0: 总之就系龙舟好开心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譬如系女排啦、剑击啦、足球盛会咧，都陆续喺呢几个月会进行嘅，
1: 正啊！真系好多活动啊！嗱，女排咧又好热闹啦，同埋好大家好喜欢睇中国女排噶嘛，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市民嚟讲，每次有中国女排咧嚟到香港，特别系即系叫做旧时叫世界女排大奖赛啦，依家叫世界网呢个排球嘅锦标赛啦，香港站啦，咁其实咧都系高手云集嘅。咁啊，头先你讲到嘅足球盛会咧，更加好多朋友咧。就已经买定波衫噶啦，谂住咧入去揾啲球星签名签名咁样。
0: 哇，犀利啦！咁啊，除咗我知道我哋两个咧都会翻下湾区玩啦，除咗翻去深圳玩之余啦，都可以留意下香港唔同类型嘅大型活动咯。

0: 系咪？系，跟住咧，啱啱听嘅系 Twins 嘅《热浪假期》，希望大家成个暑假啦，都会有一个嘅热辣辣嘅假期啊！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夏天到啦，我谂大家咧有一样嘢都会发生嘅，就系、是、流汗啦。
2: 系啊，热辣辣啊，真系。
0: 冇错，但系我就有个疑问，有啲人咧会流好多汗，譬如系欧咁样啦，可能都会相比之下，有好似我咁样咧就会流少啲啦。
2: 系。
0: 咁究竟不如讲下
2: 点解好似你咁样又会流少啲？我想了解一下咧。
0: 我真系少啲噶，因为我譬如做运动啦，或者行出街啦，我身边嘅朋友咧成日都会身水身汗啊。跟住我咧就某啲部位先会流嘅。
2: 系、等我帮你讲啦，靓女啊，流少啲汗嘅，靓女又唔食嘢嘅，靓女又唔使瞓觉，都皮肤好好。
0: 又未必嘅，可能有啲靓女嘅汗腺都特别多，咁就会流啲多啲汗啦、
2: 不过我觉得咧，夏天咧能够多啲排汗咧，感觉自己轻盈啲同埋瘦啲嘅。讲真嘅，有阵时咧，跑完步之后咧，咁你已经换咗一次衫啦，但系咧我啲汗咧系会将我换嗰件新嘅衫都再染湿埋咯，
0: 所以
2: 通常打波同埋踢波咧，或者跑步之后咧，即系其实小白都翻咗嚟，我估小白都即系佢都唔大汗嘅，但系咧佢都会要换两三件衫，会唔会系咁咧？小白吓，
3: 其实我超级大汗
2: 嘅，系咩？嗱，你系咪都系咁啊？即系可能跑完步咁，我换咗一件衫啦，跟住嗰件衫咧已经湿晒，跟住翻到屋企要换再第二件衫咁样啦，系咪？
3: 如果跑完步咧，跟住湿晒啦，
2: 系啊，
3: 然后咧就要等个人唔再出汗先换衫咯。
2: 系咯，
3: 如果唔系第二件衫都会湿。
2: 咁屋企就可以唔再出汗先换衫，即系打大赤辣啫，系咪先？屋企就容许啦，但系如果喺街啊，你点都要有一件顶住先。同埋咧，即系你着浅色嗰啲衫咧，大汗咧，其实都几样衰嘅。
0: 会噶，譬如你白色啦，尤其系出 job 嘅时候咧，一 out 我就会湿晒，就会尴尬啦。
2: 同埋咧，你一大汗咧，啲人觉得你好污糟。嗱，男人啊吓，我讲紧，女士咧都觉得啊，即系 Yana 辛苦啦，你企过去有遮阴嘅地方。男人咧，即系你件衫咧，即系譬如浅色啲啦，出晒汗咧，啲人就觉得哇好污糟啊呢个人咁样啦。
0: 会唔会系因为有味咧，所以先至有呢一个感觉？
2: 我自己又知道自己冇散发出异味，即系我对气味好敏感嘅，因为即系我自己都好中意自己香喷喷嘅，尽量啦，
0: 系好事嚟嘅，好事有呢一个嘅意识系好事嘅。咁啊，解释下点解会流汗先啦？因为我哋嘅大脑入面咧有一个嘅恒温器叫做夏士优。当你嘅体内嘅气温啦升高到一个点嘅时候啦，佢就会下达命令你要流汗啦。因为流汗咧，藉住汗水喺皮肤表面蒸发嘅时候，咁就可以带走一啲嘅热量。呢、这个就系我哋讲嘅蒸发冷却嘅原理啦。咁头先就话点解有啲人流得特别多汗，有啲人又少汗啲咧，就视乎你嘅皮肤上面啦有几多条嘅汗腺啊。人体咧平均嚟讲有200万至到400万条汗腺。哇，非常之多，我听落嗬。
2: 咁啊，

0: 度噶。
1: 嗯，
0: 因为你流出嚟嘅汗咧，99% 咧都系汗水，都系水嚟嘅，剩低就系有少少嘅盐啦，同埋电解质，咁所以系冇异味嘅。
1: 哦，咁点解啲人话，哇，即系有阵汗味咁样，系点嘅解释咧？阿 Yana 老师，
0: 系咁，原来就系你皮肤表面啦，系有啲嘅细菌嘅，咁啲细菌啦分解咗汗水入面有蛋白质同埋脂肪，先会产生一啲嘅味道。咁所以汗臭味咧，其实系细菌嘅原因嚟嘅。咁另外又再讲下话，头先咪话有啲人譬如阿欧你会爆汗啦，我就从来做运动咧都唔会带两件衫嘅。咁就系、关遗传啦，你嘅体重啦、代谢率啦，同埋你嘅训练嘅程度啊。
1: 即
0: 系、
1: 瘦啲啊，流少啲汗咁。
0: 真系噶，
1: 真
0: 系噶、哦，因为你体重可能比较重嘅人啦，你
1: 小白我哋中咗伏啦，原来
0: 需要
1: 瘦啲系流少啲汗，我哋仲以为自己即系叫做流多啲汗，轻盈啲添，体态上或者新陈代谢劲嗰啲人咧，先系系咁飙汗，跟住系点不知原来肥仔啊，你先叫做多汗、啊、
2: 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做节目都有盲拳打死老师傅啊！
0: 唔系有相对嘅，咁相对上你哋两个可能个重量比 Yana 我重少少、
1: 啊，
0: 又会流多多得少少。
1: 不我哋即系随年渐长，个新陈代谢机率下降都系好正常。不过 keep 住个体态美都系好，但系咧今日啊做运动都要睇睇个天气，因为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讲真。依家讲紧咧六点零钟嘅时间咧，都已经热辣辣啊！过两日咧仲极端酷热添啊！真系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哦。

0: 黎明的夏日倾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咁啊当然继续邀请到咧就时装阿海度啦。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2: 上次又讲过咧，因为即系今年有好多唔同运动盛事，世界杯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咧就系、是、衬翻一啲嘅运动服嘅嗱，女仔我哋就讲过大概有边一啲嘅方向啦，男仔咧其实都应该要讲下咁啊，运动衫跑紧步嘅时候当然冇得好讲啦。

0: 跑紧步
1: 你
0: 有冇得趁噶？其实嗰阵时，
1: 哇，我趁噶，我都要。
0: 系咯，谂下系，唔系净系话出街嗰样似系运动，有啲真系
1: 即
0: 运
1: 系，
0: 动嗰啲都有得趁噶嘛，系嘛？
1: 系啊，你衫同裤嘅颜色都已经可以衬啦，系咪？
0: 吓，蓝色、
1: 系
0: 黑色就通
1: 啊，
0: 常都系呢啲咯，我嘅套路就系、
1: 我跑衫嘅颜色我就好多嘅，即系
0: 是。
1: 乜都有噶啦，可能有啲 pattern 啊、花花，乜都有噶啦，
0: 嗯。
1: 咁都会衬下衬翻嗰条跑裤嘅颜色咯。即系我觉得，
0: 哦。
1: 跑步嚟讲，你中意跑步都好啦，
0: 哈
1: 其实点都系一件咧大辛苦嘅事嚟嘅。呢个系无可厚非，系你生理自然嘅反应嚟噶。有啲人可能好 enjoy 我哋嗰种流汗啊、气喘嘅感觉，系咪？但系生理上面无疑系真系辛苦，尤其是可能我内跑，喂头5分钟至8分钟，我真系觉得哇，点解好似又攞苦嚟辛咁
0: 又
1: 嘅？
0: 热啦，又焗啦，有阵时啲天气，即系乡下
1: 系
0: 夏天
1: 啦，
0: 真系
1: 咁
0: 难
1: 就
0: 顶
1: 都会反问自己，我落嚟做乜咧？为咗，
0: 啊！
1: 但系当你跑松咗、跑开咗，你10零20分钟开后，你就觉得
0: 都
1: 我
0: 舒
1: 今日
0: 服
1: 冇
0: 啦，
1: 拣错，系咪
0: 系。
1: 啊？咁有时而家来跑步，有啲人都中意带部手机，又会打下卡啊。咁你可能你着嗰套衫都靓靓地啊，你都会愉悦啲嘛。你辛苦得嚟都氹下自己开心，打卡影相又靓靓咁样
0: 哦，
1: 咯。
0: 系，如果喺时装界嚟讲咧，我着得好 sporty，但系又唔系去运动，都系一种风格嚟噶嘛，系嘛？
1: 系啊，我哋今次可以讲下男仔啊，
0: 系啊，系
1: 咁
0: 啊，
1: 样
0: 好
1: 即系
0: 啊，
1: 唔
0: 好
1: 好
0: 啊。
1: 着得咁街坊，系咪啊？
0: 系啊，因为我谂好多香港男仔都容易有个错觉就系、是，运动服咪就我平时跑步嗰啲衫咯，咁系两样嘢嚟噶嘛，应该系
1: 都系嘅
0: 吓，
1: 嗱，即系世界杯热潮就慢慢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嘛。你
0: 系啊，
1: 行出去行下街咧，啲嗰啲波衫啊，
0: 嗯，
1: 系啦，都开始话即系摆晒出嚟噶啦，令到你都觉得好心动啦，又挂得又靓啦，又
0: 嗯。
1: colorful 咁样，甚至乎你真系有对外队你支持咧，即系无论佢出咩款，你都带下 fans，你都会买件嚟衬噶
0: 系
1: 嘛。
0: 啊，系啊，真系
1: 咁
0: 啊！
1: 都系嗰句。点样着到？即系唔好太过街坊，落街买嘢，落便利店买嘢嗰啲 look 咧。咁我自己觉得啦吓，男士们咧，如果你话我真系会出去睇下波啊咁样啦，或者啲有少少冷气嘅地方咧，喂，可以试下玩呢啲层次嘅穿搭。
0: 哦，如果
1: 点样？
0: 层次穿搭，即系运动服。都可以，但系又唔系做运动，所以就可以层次啊。因为如果我真系跑步嗰啲就冇得层
1: 系
0: 次噶
1: 系
0: 啦，
1: 系。
0: 系嘛？
1: 系啦，嗰啲你功能为主啦，你
0: 系啦，
1: 嗰啲
0: 功
1: 就
0: 能冇
1: 要
0: 错。
1: 即系咪啊排汗啊、快干为主啦。但系当你出街嗰度，即系唔好咁街坊出去睇波，或者你真系，哇！我真系想展示下外队嗰件波衫，你都要展示得靓噶嘛，
0: 你
1: 系
0: 有
1: 会
0: 你有
1: 得
0: 冇
1: 嚟呢
0: 你
1: 个
0: 展
1: 外
0: 示
1: 队。
0: 咗未啊？嗰件红色嗰件啊？
1: 我嚟紧会啊，我再睇演唱会啊。
0: 我真系决定咗系嗰件啊，球会嗰件系啊。
1: 我印埋张咯。
0: 哇！你落重
1: 系
0: 本啊！
1: 啊，不
0: 你
1: 过
0: 真
1: 我冇
0: 系，
1: 印球员，因为我今年冇乜心水咁贵，咁我
0: 嗯，
1: 净系印咗张咯，
0: 系都
1: 系啦。
0: 好，我哋讲翻呢个男仔先。
1: 系啦，我哋讲翻男士啦。所谓嘅层次穿搭咧，可以点咧？其实我见过咧，有男仔咧，或者我净喺啲 IG 啲 social media 嗰度见过，有男仔咧，佢里边着一件恤衫，
0: 恤
1: 跟
0: 衫，
1: 住再咗件波衫喺外边，
0: 入边系
1: 因为
0: 恤
1: 我觉得
0: 衫，出边
1: 入
0: 系，
1: 边系恤衫，
0: 出边就系波衫。
1: 系。我觉得
0: 哦，
1: 好有型，因为咧佢跟住咧佢露咗嗰个恤衫领出嚟嘅，
0: 同埋佢嗰个恤衫系长袖定短袖噶？
1: 长袖，
0: 哦，咁啊有只
1: 佢就
0: 手都
1: 露咗个
0: 有埋
1: 领
0: 花
1: 袖同
0: 纹
1: 埋
0: 咁
1: 嗰
0: 样。
1: 个袖出嚟啊！我觉得几有型。咁你话喂咁鬼死热，咁点搞啊？即系可能一件薄身啲嘅恤衫啦，咁你短袖啦，而家男士都好多短袖嘅恤衫噶嘛。咁我觉得就系玩咧，你就系呢一个 layering 嘅穿搭啦，突个领位啦，突少少袖出嚟咧，我觉得几精致啦，有啲层次感啦，都系嗰句冇咁街坊装咯。
0: 系型嘅，我听完你咁讲之后，我都茅塞顿开，系波衫都可以咁样着，入边先着咗件恤衫，跟住再着呢一个波衫，咁个波衫咪要买大一个码嗰啲咯，系嘛？
1: 系啊，反正嗱，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嘛，其实波衫咧都会有球员版同球迷版啦，咁一般嘅剪裁球迷版咧就会松身少少嘅。咁如果你话男士们都唔想即系着到咁贴贴嘅，或者你话哎呀我都冇啲球员咁 fit fit 嘅身
0: 系
1: 形嘅，
0: 啦，系
1: 咁
0: 啦。
1: 可以买件 loose fit 嘅球迷版啦，甚至乎咪你买球员版都好，你唔系想展示个身形嘅，可能买大一个 size，咁你两件都可以够着多件咧，做一个层次嘅穿搭嘅。
0: 哦，你头先嗰个look 咧，我都觉得我可以试下。咁啊，咁裤方面我可以点搞咧？
1: 嗱，裤咧，我觉得就真系嗰啲紧身窄身裤咧，真系要摆埋一边啦。喺今年嚟讲，你真系要摆埋一边啦。
0: 系知道。
1: 建议咧都可以咧，着嗰啲裤咧个版型都系宽松啲嘅，无论长裤、短裤、五分裤、七分裤，我觉得咧都系要以宽松嘅版型为主。

0: 又
1: 我哋总系
0: 唔
1: 计，
0: 系板仔嗰啲啊嘛，定系
1: 嗰啲
0: 都 OK，
1: 都得噶，都得啊，都 OK 啊。
0: 哦 ，OK，
1: 中型个低腰板仔，嗰啲 wide leg pants 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就今季咧会好兴嘅。我觉得嗰种风格就系咩咧？有啲唔系街坊，系街头装，
0: 街头装
1: 又唔同嘢嚟噶。
0: 系街坊装，落街卖油炸鬼嗰啲啦。
1: 是啦，板仔嗰啲碌咁样啦。咁我觉得整体嗰种街头嘅时尚咁嘅风格呢，就更加明显啦，你咁样着。
0: 哦，咁都 OK 喎。咁我有冇需唔需要鞋呀、啊、或者我有啲饰物上面嘅配衬，戴返顶帽会唔会更加 sporty 呢？
1: 喂，绝对 OK 啦，嗰啲饰物嘅配件啊，譬如可能男仔其实今年我觉得都几兴戴戒指嘅。
0: 是啊，咁我攞返啲戒指出嚟先得。
1: 是啊，可以露下啲充气少少嘅戒指啦、或者可能啲颈链啦、甚至乎戴啲 cap 帽呢，我觉得都会提升咗嗰种整体嘅我哋所谓嘅完成度啊。
0: 哦，有阵时戴 cap 帽，男仔有个心态就戴 cap 帽呢，跟住个头又 set 唔到咁样，除帽呢又乱七八糟咁样。
1: 冇噶，咁你其實帽已經個造型嚟噶嘛，咁你本身你預咗你戴咗就唔係
0: 咁容易除
1: 噶啦，係咪？
0: 啊 ，OK。
1: 可能有時你純粹想整下個帽，譬如你我戴得唔舒服啦，或者出咗少少汗，你想立一立個頭，跟住再戴翻頂 cap 帽，咁你戴咗你又唔會好介意嗰個頭即係成點了吧？
0: 哦，喂，帽咧，我想問多一句先，帽點樣洗好啊？
1: 我自己就手洗嘅。
0: 手洗，即係你、
1: 我自己就係
0: 機洗就唔得，一定變曬樣噶啦咁樣。
1: 我驚咯，我唔係好想佢變形咯，咁我自己就會手洗落少少我自己用就咁沖涼液，我就係咯，跟住濕咗佢，加少沖涼液，或者你可以搓到起泡先，跟住就再捽落去頂帽嗰度，咁輕輕將佢温柔地將佢搓壓下、按壓下，咁又再沖清水，咁盡量就將嗰啲番鹼泡擠翻曬出嚟，唔好有嗰啲滑潺潺嘅感覺，跟住咧就咁有得佢夾住，就有得佢晾乾咯。
0: 係，因為帽咧其實最污糟係咩？就係佢個邊位最容易吸住啲汗咁啊，跟住咧又變曬色啦，有啲粒粒即係嗰啲有啲嘅鹽咧，因為多下大汗，嗰啲就真係要洗啦，嗰啲就真係。
1: 係啊，雖然係自己啲汗都覺得有啲核突，
0: 係自己頂唔順啊，自己頂唔順啊。
1: 同埋女仔都會嘅，因為有時我哋化，即係我自己有陣時會化妝再戴 cap 帽啦，咁喺嗰個帽嘅前面咧，其實會 hide 咗啲粉嘅。
0: 嚇、啊，都洗得甩嘅嗰啲。
1: 就唔好懒处理啦。我自己有时我就会翻去咧攞张落妆纸，就抹一抹佢先。咁你反正落妆纸其实可以用喺你嘅皮肤上面咧，照计你摆衣物上面咧都冇乜所谓嘅。
0: 系啊。
1: 咁我就用个落妆纸咧抹咗嗰啲嘅揩咗嗰啲粉先啦，跟住攞清水咧再抹一抹佢，咁晾翻干咧我先至收埋咯。
0: 哦，需唔需要咧成日揾住嗰啲人哋铺头卖帽咪有旧嘢晾住顶帽嘅，如果咪变形噶嘛？我屋企有阵时。是啊，我有時屋企都係攞啲報紙又唔會啊，即係攞啲紙揸巢佢咁樣頂住檔咁樣嘅啫。係、
1: 我都睇你點樣 keep 法咯。譬如我自己冇，我就有個地方我嚟勾起佢嘅。咁、勾住佢嘅話，其實佢都唔會特別變形嘅。除非你話我有頂帽，你極心愛，你真係好想 keep 個帽型嘅，咁你嗰嚿佢可能真係只或者有嚿膠咁樣係
0: 套喺裏
1: 邊
0: 噶
1: 嘛。咁你咪唔好掉，你咪摺翻喺裏邊咯。但因為我都驚嗰啲，譬如嗰嚿紙咧，我都驚擺得佢變黃啊，或者點樣。系啦，即系我顶帽冇出现状况，但我唔想嗰嚿纸出现状况啊，反而
0: 系，所以
1: 我就挂起去，我觉得都唔会太过变形嘅。其实顶帽，你唔系将佢压喺啲衫啊，或者放喺个柜桶里边太过低压嘅时候咧，照计个形态咧都应该 keep 得好嘅。
0: 系，如果压咧就真系搞唔掂啊，真系会变形咧，跟住一直都系继续变形落去就。拱唔翻佢自己本身，
1: 系啊，慢慢翻去咯，攞啲纸慢慢整翻个形出嚟咯。
0: 系咯，可能你压咗一年啦，跟住你要变翻嘅话，就要等两年咯。喂，我哋差唔多时间，我哋讲住咁多先，唔该吓，拜拜，
1: 拜拜。
2: 同大家睇下依家嘅气温啦，室外嘅温度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然都系非常之热啦。大家记得多啲补水同埋带遮出街咯，咁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嘅 good morning。咁跟住落嚟咧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二台，咁啊跟住。好音乐会在一台播放的。

0: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三十日。雙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烏茲別克外長塞爾多夫見證之下互換照會，確認建立互免簽證的安排。在互換照會之後，兩地政府會隨即推進落實的具體內容，以早日實現是實施安排。現時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訪問烏茲別克10日，烏茲別克外交和公務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訪港14日，而烏茲別克普通護照持有人訪港需要申領簽證。特區政府發言人說，和烏茲別克建立互免簽證安排，有助進一步促進香港和中亞之間的經貿和旅遊發展。美國和伊朗繼續互相打擊。伊朗軍方星期三深夜發表聲明，說伊朗海軍在亞曼灣對一艘美軍驅逐艦發動打擊，行動針對設於驅逐艦對伊朗實施敵對行動的指揮控制中心。美軍中央司令部其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伊方的講法，強調美國海上軍事力量仍然在安全、暢通無阻地進行飛行、航行和各項行動，並已經在伊朗南部展開新一輪防禦性打擊，目標包括導彈發射場和試圖布雷的伊朗船隻，並對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格什姆島進行打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今日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韓國地方議員和地方政府各級領導選舉以及國會議員補選投票結束。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將會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在16個關鍵地方選舉贏到至少10個，而在5個選情膠着的地方，民主黨在3個處於領先。今次選舉投票踴躍，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初步核實地方選舉投票率是61%，創下歷屆地選第二高紀錄。首爾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現選票不足的情況，需要等待選票運抵之後再投票，令投票時間要延長。選管委就事件致歉，強調會嚴肅看待調查原因並制定應對方案，防止類似問題重演。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不会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他们境内的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然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
2: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5: 852数据库。
4: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4: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地强就嚟落雨啦，你去骑楼帮我收翻啲衫翻嚟啦，唔该。
10: Sarah 姑妈，你啲衫烘到咁出，好易跌落楼砸到人噶。
9: 地强，多谢你提醒我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避免遭堕下物撞击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堕下物件好危险，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希彤 Carina。

0: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零八分，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两位嘅拍档嘅，咁啊，佢哋就系 Yana，
4: 早晨
3: ，Yana，
5: 仲有阿摩。喺度噶，
3: 仲有阿Mon喺度，冇錯啦。
5: 第一次見，
4: 係啊，你好，你好，握個手先。
3: 係咩？你第一次見啫咩？
4: 係啊，係啊，
5: 係。你叫阿Mon啊，
4: 好開心啊！見到你嘅真人，
3: 出去結拜。
4: 好啊，陣間先，我哋搞完呢一個正經事先
3: 啦。係啦。咁啊，今日29度嘅氣温啦，今日見到酷熱天氣警告咧，朝頭早嘅時候都生效啦嚇。咁都係熱辣辣嘅，咁睇即係天氣都已經聽咗好多次㗎啦，一路聽住二台都會知道極端天氣呢喺明天嘅時間呢就會嚟啦。咁都係繼續熱辣辣嘅，不過下個星期就會有啲雨水就降下溫啦。咁就降溫之前都係繼續熱先嘅。咁天氣咁熱，有冇影響到啲駕駛者個駕駛態度或者出面嘅交通情況呢？阿Mon？
5: 係啦，而家呢係影響緊出面嘅交通情況呢，就係喺佐敦道㗎。咁佐敦道係有火警，咁就係去西九龍公路方向介乎利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就喺佐敦道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车公庙路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就系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咗。咁不过观塘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九龙城区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的车辆呢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了。
3: 好，大致上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到乾爽啊嘛，
1: 系
0: 啦，因为都热啊，咁啊最紧要就系心平气和啦，唔好因为天气热个人又搞到燥埋，咁啊最好啦吓。
1: 冇错。
0: 咁啊大致上都 OK 嘅话咧，咁啊要等阿 Mon 同我哋讲下啲咩交通资讯咯。
1: 系啦，我想问大家都在座都有驾驶执照噶嘛？
2: 我系冇嘅。
1: 哦，会
0: 唔会考翻过咧？你
2: 诶暂时唔会啦，因为我住嗰个地方咧系私家车唔可以进入嘅，我就谂紧好似考完之后
0: 觉得冇乜用咁样。
2: 系咯，我冇乜机会揸到，唔揸唔揸我又。唔記得噶啦，
0: 哦，單車就識踩，
2: 單車識啊，都算係嘅公共交通一個嘅工具，單車我識嘅。
0: 單車有陣時都好方便，不過即係香港大家趕時間就少用單車代步啦，但係即係外地啦，有好多單車代步嘅地方啊、城市咧，其實單車都好方便嘅，係啦，咁啊亦都即係泊喺度，又唔使燃料，接個人又可以當 keep 埋 fit 咁樣，我覺得其實踩單車都幾正啊。
2: 係啊，我以前小學咧。会踩单车翻学，因为都近嘅，踩十分钟就到。咁啊，行又好鬼热，
0: 好型啊！踩单车，
2: 系要孭住个书包，跟住踩单车。不过就有个问题，架车泊喺边？因为有时候咧，试过泊出面嘅位置咧，就唔小心
0: 俾人
2: 有意外，就会俾人拉咗噶啦。
1: 哦，
2: 所以我就会要锁得好小心咯。
0: 哦，
2: 暂时好似都未试过俾人拉过嘅。
1: 我哋以前学校系会有一个位咧，俾人申请去泊单车噶咯。
2: 嗯，我唔知啊，我印象中我好似真系泊出面噶，我冇泊。我喺学校入面咯，咁可能我间学校唔可以泊单车啦。
0: 哦，系啊，咁如果有单车都自己锁好啊吓，
2: 系
0: 啦，自己单车自己锁好，咁啊锁都有好多只嘅，有啲就掕住个栏杆啦，有啲啊净系自己碌锁碌啦，有啲咧就自己本身架车都已经有个锁嘅，就唔使外置一条链嗰啲嘅，系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啊睇下你觉得嗰个地方边一样嘢安全
2: 啲啊，
0: 系不过咧。就真係話咗有啲政府嘅公共地方啦，就唔可以違例擺呢啲單車，即係唔係話淨係咩 building 啦，或者有時火車站你都唔好擠啦。人哋大大個 banner， 請勿泊單車。嗰啲位就最多單車，
2: 係咯，
0: 係咪
2: 特登？
0: 即係叫
2: 又唔係咁好嘅，
0: 老子頭上動土咁樣，
2: 係咯。
0: 咁唔得，咁所以即係我亦都即係有一次喺火車站附近嗰啲位置咧，咁啊等小巴啦。咁真係見到啲執法人員咧，就逐架單車嗰啲鏈咧就剪開佢，抬走曬啲單車。
2: 係啊，
0: 係啊。咁你講到明唔可以拍，咁你又要喺度拍咁樣啫。嗰啲都係財物嚟嘅，所以真係自己都好看管，同埋揾翻啲啱嘅位去到拍啦。咁啊，人哋都唔想鎖你嘅單車嘅，搬走佢啊，係咪？即係大家最緊要生活開心啫，係好阻咗阿 Mon 好多時間啦。
1: 唔緊要啦，即係最緊要聽眾得到所有嘅資訊嘅啫。咁咧，我就係想講咧，就係呢個有一個28歲嘅外籍男子啊，喺2016年嘅時候咧，喺香港考一個車牌嘅筆試唔合格之後咧，佢就同運輸署嘅職員聲稱咧，哦，其實我係有呢個巴基斯坦運輸部門發出嘅駕駛執照，但其實咧，佢實質上係冇喺巴基斯坦嗰度。考过任何嘅驾驶执照嘅，
0: 即系虚报喎。其实呢、這个
1: 虚报系啊，跟住之后咧，佢就喺香港嗰度咧就向某啲人支付咗1.2万嘅港纸啦。之后就再同翻香港嘅运输署职员咧就讹称话佢有呢个巴基斯坦嘅驾驶执照，就从而咧获得香港嘅驾驶执照。
0: 哦，
2: 可以互通互用嘅咩？但系、首先佢呢个做法唔啱啦。
0: 系
2: 咯。咁如果真系可以，佢俾咗12,000蚊，咁就可以拎到。香港嘅駕駛
0: 本身呢個舉動都已經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啦，係啊係啊係啊，咁又有虛報啦。咁如果佢用咗筆錢，跟住攞咗啲唔知咩文件，咁又有使用虛假說明、虛假文書啦咁樣嚇。
1: 咁佢係點樣俾人發現嘅？即係因為天網恢恢啦，真係。咁咧，佢呢個被告咧就喺2023年嘅3月咧，因為超速駕駛，跟住之後咧就留低呢個定額罰款嘅記錄，跟住咁啱就俾呢個廉署咧捉到喎。
0: 係。
1: 咁所以咧，佢就喺同年嘅8月2日。就被人拘捕咗啦！
0: 哦、
1: 哇，真係疏而不漏啊！
0: 係啊，即係所有犯法嘅嘢咧，就千祈唔好做啦。咁呢個年代就好均真嘅樣嘢都喺邊度啊？做啲咩啊？老實講啊，即係都已經樣樣嘢都有曬證據㗎啦嚇。
1: 係啊，同埋其實你而家即係網上咁多資源咧，你去温一個筆試嘅題目真係唔難咯、啊。
0: 係咯、啊，我都覺得係啊，筆試其實就更加容易添啦。 係啊，難都係難路試啫。
1: 係，因為路試有好多嘅因素去令到你可能唔合格咁樣咯。但係筆試其實你努力少少去温咧，就已經得㗎。
0: 其實本身你喺香港生活一段時間，我

0: 覺得筆試都應該
1: 都唔難，
0: 都唔難嘅。
1: 嗯，我頭先咧其實就有個疑問嘅，即刻上網揾資料啦。我就諗緊我哋去外國嘅地方咧，譬如去旅行嘅時候都要有個 P 牌，唔係即係國際牌。
0: 國際牌係啊，上網可以申請翻啦。
1: 哦，係啦，跟住我就諗，如果其他嘅居民啦，即係譬如頭先嗰位嘅朋友嚟到香港嘅話，咁係要點樣處理呢？原來咧，佢係喺香港，如果駕駛少過12個月嘅話咧，就可以憑原居民嘅有效嘅駕照就 OK 噶啦。但如果佢要長期駕駛嘅話，都係要考翻個駕駛嘅考試同埋免試簽發噶。
0: 哦，
1: 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呢個12個月嘅限期啦。
2: 其實都幾方便啦，
0: 方便啦，
1: 有12個月。
0: 我哋好多時去旅行咁方便就攞到個國際牌，大家就知道其實呢啲嘢你即係做翻規規矩矩，其實就好方便就做到嘅。
1: 冇錯，
0: 同埋而家樣嘢都有曬認證嘅啦，冇得搞，呃唔到人噶啦。
2: 同埋一次唔得咪下一次再考過。
0: 係啦，
2: 唔好急於一時。即係唔好因小失大。
0: 其實一次唔得啊，梗係要考第二次。一次唔得咧，你更加好嘅警醒啊。係
1: 啊，
0: 一次唔得肥，即係叫做 fail 咗你咧，fail 咗你嘅話咧，更加好啊！你應該多謝啊。係
2: 啊，
0: 因為你唔會變成一個炸彈啊，無上炸彈啊！你自己即係生命財產都好重要啊！你唔合格，你都唔敢揸上去啦。
1: 知道你邊個位置需要改善啊？
0: 係咯。
1: 但係我見好多朋友
0: 考試的定義就係咁啊嘛，
1: 都係一次唔得嘅喎，即係大部分人都要考幾次嘅喎。
2: 一次。
0: 我啊，你一次，
1: 哇，好叻啦你！
0: 我本身都系一次嘅，我本身都系一次嘅，系啦，
1: 我都一次啊，但系我觉得我应该一次都
2: 唔
1: 得噶
2: 咯，考下自己
1: ，test 自己对于左右嘅方向感，
2: 对于香港嘅路面熟唔熟？
0: 你系分到左右噶嘛？
1: 分到，
0: 因为有啲人就分唔到左右嘅，
1: 左手、右手，
0: 系啦，有啲人就食筷子嗰只手咁样，唔系揸筷子嗰只手。
1: 但我觉得揸车嘅人都好叻噶，要左右都要兼顾到，要望咩前后镜，
2: 即系学小白话斋，真系要眼看。
0: 四方、
2: 耳听、
0: 八方，
2: 冇错啦。
0: 系啦，好，唔该晒阿蚊，
1: 唔该晒。
0: 咁啊，天气咧就热辣辣啦。咁啊，阿 O 咧就着住个背心同我哋走咗出去啊。
1: 我已经即刻见到佢嘅背心，好清爽啊。
0: 系咪真系热辣辣啊？出边而家酷热天气警告。
3: 热啦，过两日极端酷热添啊，真系难搞啊吓。依家估唔到咧，嚟到啊六月头咧，都已经系。咁熱啦，咁啊七月盛夏嘅時候，究竟天氣會係點呢？真係令到一眾嘅朋友仔都開始諗緊喺個衣著穿搭嗰度咧，要諗計。不過頭先即係譬如聽啊小白同阿海喺度講咧，話喂今年世界盃熱潮咧，咁啊著下波衫，咁啊波衫依家都好通氣嘅，即係同做人一樣啊，好通氣啊，我哋都
0: 係啊，
3: 透氣度好高咁啊。如果你嘅工種係唔需要即係西裝打呔啊，或者OL 嗰啲正裝咁樣翻工咧，其實即係著下波衫翻工，輕輕鬆鬆咁樣咧，都俾到自己一種涼快舒適嘅感覺。
0: 係啊，
3: 翻工嘅時候都倍添活力啦。
0: 而家好多衫咧，仲有嗰啲叫咩啊 ？sell 你係冰感嘅衫啊！即係一路著嘅時候，一路涼浸浸嘅感覺咧，即係你熱少少嘅時候，你滲翻少少水喺嗰件衫又涼多次啊，
1: 舒服翻。
0: 係啊，
3: 係啊，
0: 喂，但係出面都有少少風都冇㗎，而家係嘛？
3: 真係一滴風都冇，
0: 哇！
3: 仲要咧個天咧，嗱個天色係點咧？同大家講解多少少啦。咁啊，其實咧都係好密雲嘅，但係咧偶爾就滲出一絲嘅陽光咧，又未至於咧係藍天白雲嗰一種曬咯。所以咧真係有一種咧偶雨嘅感覺出現咗咯。咁但係至於長雨幾時落咧，我又真係唔知道啦，係咪？
0: 係啊，咁啊要問翻天文台到時。
3: 依家就真係哇熱辣辣咁樣啊！朝頭早可能咧有啲朋友都慣咗飲熱飲噶嘛，但係咧呢段時間可能咧都要改一改啊，加3蚊定4蚊轉杯凍檸茶轉凍奶茶飲飲佢啊，可能都真係要係。
0: 係啦，好咁你都要快啲翻入嚟咧就涼翻啦，如果唔係就
1: 出邊就熱親啦。睇下你流幾多汗啊，陣間即係驗證
0: 睇下香定臭先。
1: 冇錯。
0: 好啦，唔該，我又係收埋先添啊。好
1: 啦，嬲咗。
0: 天氣方面咧就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嘅，日間。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话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都系酷热噶。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6%嘅，咁啊，所以就叫干热啊呢啲吓，干热酷热天气警告咧，呢个时间亦都系生效紧噶，大家留意住。天气唔好热亲，多补水啦。
4: 晨光 风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

0: 換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學，
3: 好啦，继续都系热辣辣嘅天气啊，咁啊29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出边都系咁热嘅话咧，今日好彩我哋营养师咧都系透过电话同我哋倾倾啫。今日朝头早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4: 早晨
3: ，咁啊天气热啦，咁啊好多时我哋喺食物方面或者食完嗰餐饭咧，咁啊都会谂下想有啲消暑嘅感觉嘅。坊间消暑嘅食物啊何其多，咁啊有凉粉啦、西米露啦、粉皮啦、海蜇啦、红豆沙啦、绿豆沙啦、豆腐花啦、雪糕啦、
4: 西瓜，
3: 系西瓜会透心凉。咁多嘅唔同嘅消暑嘅产品咧，我哋都要问一问 Mimi， 我哋进食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啦？先讲下笼统啲讲下啦，其实即系消暑嘅食品系唔系就等于系甜咧？其实头先数咗几种咧，凉粉唔落糖啊唔好食，西米露啊冇理由冇糖水啊。粉皮好似就冇乜糖喎，係咪咧？
4: 都要落啲醬，
3: 都要係冇錯，都要落啲醬嘅。
4: 係
3: 西瓜同本身又有果糖啦，雪糕我冇食過唔甜嘅，
4: 難啲啊！
3: 全部都係糧食嘅食品咧，都係係咪一定有甜嘅咧 ？Mimi 先問下先。
5: 其实咧唔系嘅，只不过咧讲即系会去消暑啊，或者去透心凉嘅食物咧，通常咧两个重点嘅，就系第一啦，要水分好多嘅。第二呢就是要冻冻凉凉咁样嘅，因为点解呢，其实咁炎热嘅天气呢，其实个人会流好多汗啦，会容易缺水啦，所以要补水啦，咁而水亦都系有帮助身体散热嘅，咁而凉嘅更加啦，落到去嘅话透心凉，咁更加个体温亦都会降得快好多，咁所以其实呢要去减低中暑啊或者太焗热嘅时候嘅感觉呢，一定要搵啲水分多而又冻冻嘅食物。咁未必係一定甜嘅，咁但係啦，通常好多時啲雪櫃啊甜嘢即時見到嘅嘢呢，都唔係雪櫃啦，或者即時凍嘅嘢啦，都係一啲大甜嘅嘢囉，係啦。
3: 哦，我有個迷思先問一問先，雖然呢唔係話所有叫做多好多時都係水分啦凍啦，但係我見既然都有咁多糖啦，我想先問咗喺天氣熱嘅時候，如果食咗咁多糖分嘅嘢，即係當係甜品啦，食咗咁多糖嘅，對散熱嚟講係有冇幫助，定還是係其實不利於散熱嘅咧？
5: 個散熱同個糖咧就冇關係嘅，不過咧個問題亦都係啦，點解會話天氣咁熱，又話要啲透心涼嘢啊，或者要可能要飲翻啲嘢咁都？又同做咗運動啊，或者喐動多咗都有啲關嘅。如果你唔喐唔成嘅，好多時咁熱嘅天氣，應該坐喺室內涼緊冷氣嘅。
3: 系啊系啊，有阵时谂系咪糖分又可以，因为天气热个人咧就容易
4: 就特别想食
5: 美味啦，
3: 同埋懵咗个人会懵噶，热到懵咗，需要糖分即系补充一下俾个脑袋咁样。好啦，咁有咁多唔同款式啦，我哋拣几款咧就可以大朗啲讲，譬如雪糕咁样啦。
4: 系咯，
3: 雪糕系一定有糖咧，定还是其实系可以无糖雪糕？无糖雪糕有好多代糖噶嘛。代糖做雪糕又得唔得咧？
4: 哦，有啲等於食冰塊，即係一個冰條冇糖嘅。
3: 係喎，係咪雪糕同冰塊咁，即係嗰啲冰條，其實又係咪不一樣嘅咧？
5: 有不一樣㗎。如果嗱講緊話清，即係透心涼啦，要水啦咁，一定係冰塊就完全係水嚟啦，係咪？咁啊最好啦。咁第二其實就應該冰條嘅，因為冰條咧亦都係水分會比雪糕多嘅，係啦。咁而雪糕咧，亦都要去睇啦。咁有一啲係比較係沙冰啲嘅雪糕嘅，亦都有啲係 creamy 啲嘅。咁亦都係如果話要即係覺得哇解渴啊，或者覺得去降温嘅話，其實亦都係應該係啲沙冰質地啲嘅雪糕，係比起 creamy 啲嘅雪糕係即係有嗰個透心涼啊，減低嗰個熱度嘅感覺嘅一啲嘅甜品咯。如果係喺雪糕揀嘅話，
3: 哦，即係所以其實如果雪糕同嗰啲沙冰比，沙冰因为充满了水分，就符合了刚才两个原则，其中一个水分和冻，那它加上两个都有的话，其实散热的效果会好过普通的雪糕的。
5: 会因为普通的雪糕

0: 哋始終都係奶 base 咧，我哋講佢入面嘅固體度會多啲嘅，咁、哦、所以亦都吸冇咁多水分咯。係啊，咁、哦、所以即係其實話到嗰陣時，我好需要哇，快啲降温啊，好口渴啊，但又想食啲甜嘢嘅話，喺雪糕方面可能揀一啲水果味重啲，多過好似朱古力啊，或者係一啲奶。base 嗰啲嘅雪糕咯，
1: 系啊、哦，其實又啱。譬如我已經好熱啦，出到街度，我反而唔係好想食啲好滯嘅，譬如朱古力味咁樣嘅雪糕。哦、我想食啲清啲一條嘅、哦，簡單水果味、西瓜味嘅冰條、嗯，可能都有影響。哦、身體話俾我知，我要多啲水分啦。
2: 係啊，咁啊，哇，天生胃根啊，有胃根啊，你
1: 身體有胃根，
2: 有胃根啊，係啦。咁啊，即係所以雪糕我哋就理解咗先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嘅，包括就係、是譬如我哋講緊豆腐花咁樣，凍嘅豆腐花咁，其實。又是不是又比较上好凉快咁样嘅咧？呢啲
0: 呢啲可能叫做一啲嘅传统嘅甜品啦，咁有豆腐花啊，或者我咧都写低咗，其实仲有好多人选择啲红豆沙啊、绿豆沙啊、腐竹糖水啊，甚至乎咧仲有可能啲咩杨枝甘露啊，等等呢啲啦咁。咁如果论健康度嗰啲咧，我成日都讲越老土咧越简单嗰啲嘅甜品啊越好嘅，即系讲紧啲乜嘢嘢咧，就系、是、红豆沙、绿豆沙啊，甚至乎凉粉啊呢啲都可以喺中式啲嘅甜品度会见到，佢哋都有卖嘅。咁呢啲都系会有冇咁高卡路里啦，跟住健康啲啦，亦都系讲紧脂肪少啲嘅一啲甜品咯。咁但系去到可能杨枝甘露啊、渣渣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储心凉嘅，即系为咗唔系话为食一个高卡路里高脂嘅甜品嘅话，咁其实就要拣一啲真系可能冇啲椰奶 base 啊，冇咁 creamy 嗰啲啦。咁同埋咧都要注意啦。讲紧糖嘅话，其实简简单单可能讲紧一碗绿豆沙、红豆沙呢啲咧，就算唔甜嘅话，始终佢真系糖水，咸咸地都走唔甩有绿茶池糖呢啲咁上下份量啦，一碗。
2: 吓吓，咁我哋点样控制糖嗰个比例会好啲？即系如果我哋自己煲嘅话，
0: 咁而家咧有好多咧，其实我都系 get 啲 idea 系喺啲糖尿病患者，咁佢哋就中意咧系煮完后先加糖嘅，咁尤其是系即系因应个人嘅情况而加糖，因为佢哋又想食甜品，但系佢哋教得冇咁甜嘅话咧，又到一啲普通嘅可能啲亲戚咧食起话，哇冇嚟味道嘅咧咁，咁佢哋就通常会另外再预备糖咯，咁有啲就会可能系一啲即系用啲片糖啊或者冰糖啊，咁就加水去溶咗佢，有啲咧就可能佢哋会有啲冰糖片糖配啲代糖啦，亦都有啲会用纯代糖去爱嚟制造呢啲嘅糖水咯。
2: 呢个方法都有啲即系原来我阿妈都叻噶，因为我阿妈煮完啲糖水之后咧，其实佢唔系煮完即系嗰啲咩红豆沙、绿豆沙或者定啲咩嚟嘅时候咧，凉粉咧系啦，佢都系摆喺度嘅，跟住佢就另外再煮头先 Mimi 所讲嘅，譬如黄冰糖或者片糖，咁整咗又系一罂仔喺度，佢哋就话边个要食几甜嘅，你就自己加咁样。
1: 劲喎，妈妈
2: 系啦，咁样捞埋一齐噶，佢系纯粹谂住，因为有啲即系好难迎合到大家口味嘛，有啲可能又唔想咁甜，有啲又想甜到漏嘅。咁咪可以自己即係各取所需咯，
1: 又啱喎，
2: 係咯係咯。
1: 證明你屋企應該好多人啦，顧及所有人
2: 都
1: 係
2: 幾個啫，都係幾個啫，但係幾個都嘴刁咯，所以媽媽都係辛苦啊嚇。係啦，咁如果你話仲有譬如西米露咁樣，西米本身咧其實係啲乜嘢嚟嘅咧？
0: 西米本身原先就是一啲嘅薯粉类啊，呢啲嘅一啲嘅物料啦，淀粉质嘅食物啦，系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啊，佢本身系脂肪唔高嘅。咁但系你要煮佢啦，煮佢有阵时都会有啲用水啦。但系之后你冇可能斋食噶啦，都会摆落一个甜嘅嘢食度嘅。咁所以最后都要去注意翻，你摆落去嗰个糖浆啊，定系一个糖水入面，佢入面嗰啲嘢系用咗啲乜嘢嘢嘅成分啦，咁咯都要注意嘅。
2: 系咁啊。今日時間就唔係好夠啦，其實仲有好多有關於消暑嘅問題都想問一問 Mimi 嘅。
1: 好多問題想問。
2: 下個星期咧就落雨，咁就未必都係繼續接住講呢個消暑，因為就唔啱啦。咁就睇情況而決定啦。咁但係都好想即係下一次有機會就問下 Mimi。除咗呢啲譬如甜品之外啦，有冇啲譬如即係食物？亦都是好消暑的食物，又冇乜糖分又健康，可以介绍俾你听。系啦，咁啊得唔得咧？好，下次再麻烦 Mimi 啦，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埋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之下互换召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会之后，两地政府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而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和公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请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话，同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是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佐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城巴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佐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加士居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过咗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分别排到希福道和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

0: 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二台话你知，
4: 你上个月去咗越南胡志明市，有冇食过一啲好特别嘅越南嘢先？
5: 有啊，我朋友咧带咗我去食椰汁香茅炒花螺，师傅咧会用新鲜椰浆加上大量嘅香茅、辣椒同埋南姜去炒。花螺本身咧肉质非常爽脆，入口先系椰子嘅清甜味，跟住咧就有香茅嘅清香，最后仲会有少少微辣添啊！
4: 听起上嚟味道层次好丰富，同埋个酱汁应该会好好味啫，用嚟配饭或者面一齐食就啱晒啊！
5: 你讲得冇错啊，不过当地人咧就中意配烘过嘅发包一齐食，分分钟咧比起嗰啲螺肉咧更加受欢迎啊！仲有再配埋一杯咸柠檬梳打，简直咧就系完美啊！
4: 等我有机会去越南玩嘅话，一定要试下呢一道椰汁香茅炒花螺先。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道。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各位嘅神光好拍档，有小白啦，有阿欧啦，亦都有 Yana 嘅。早晨啊，各位神光听众，今日都系热辣辣嘅天气咧。朝头早香港时间咧就正式开始开播啦。讲紧嘅咧就系美国啊 NBA 嚟到 NBA Finals 最终回，究竟系六场定系七场？究竟系纽约会赢啊，定系 Spurs 会赢咧？
2: 横数咧可能4-0。
1: 咦，系咪啊？
3: 比较上少啲喎，横数4-0呢一个。
1: 咁大家可以早啲翻工啊！
2: NBA 都是一个商业联盟来的。能够看多一场咪买多一场波飞咯。
1: 是的。喂，
2: 能够打多一场咪多啲商业赞助咯。
1: 今年呢好特别，因为今年呢其中一队入选呢一个最终回嘅就係纽约嘅 Knicks 呢一队队伍啦。咁所以其实整个纽约都好开心啦。而纽约市长呢都应该係一位篮球迷嚟嘅。点解呢？佢喺前两日呢签咗一个佢话吓係有限度嘅行政决策。咁呢个行政命令系做咩嘅呢？就系呼吁各位家长啊，可以俾啲小朋友咧睇 NBA 波。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如果我哋打足七场嘅话，呢七日 cancel 个 bad time。
3: 系，
1: 即系大家小朋友可以唔使瞓觉。
3: 系，哇！
1: 仲一班小朋友伴住佢签呢一个，即系假噶，假嘅行政命令咁样样，都做到嗰个气势、那个气氛都几开心。
3: 咁啊，梗系即系成个地方咧，即系属于自己嘅球队噶嘛，自己城市嘅球队，梗系要撑啦。
2: 同埋纽约力博队啦，或者亦做纽约人队啦，其实都好多年冇入过呢个 NBA 嘅总决赛啦，咁样。咁佢呢个都系老对手嚟。

0: 十几廿年前之前，普波域治教练未中风之前咧，都有带领过咧呢个啊当时嘅巨塔啦，邓肯啦，系添登勤啦，
1: 哇呢啲名
0: 咁仲有法国跑车啦，东尼帕加啦 ，Tony Parker 啦，仲有好犀利旧时啲头发越打越少嘅赞奥比利啦，阿根廷老手啦，就对纽约力博队嘅或者纽约人队啦，即系呢一个matchup 咧就喺今日早上大概8:30嘅时间就会上演啦。其实咧头嗰两场喺马刺嗰度打嘅，即系讲紧就系圣安东尼奥嗰度啦，即系AT&T 嗰度打啦。咁之后咧先会翻翻，哇呢个经典啊，麦迪逊广场花园啊 ，Game V 嘅时候呢、這个，我估小白细个睇 NBA 地带，
1: 真系、啊、
0: 都真系由细听到大啦。呢、這个麦迪逊花园
1: 呢啲名咧，同埋啲回忆咧，个回忆嗰阵除都出埋嚟啊。
2: 同埋一讲呢一个场地咧，都真系有一种好似我哋讲主场馆嘅时候嗰种感觉。无论系一啲大嘅盛事咧，又系音乐会又好啦，一啲大型颁奖典礼都好啦，都要系咁上下嘅级数先至可以去到呢一个场度摆 show 啊。咁所以当呢一次咁隆重其事嘅体育盛事咧，翻到去佢哋呢个主场馆嘅时候咧，都等佢哋好开心。咁但系实在因为都有有幽默感喺当中啦，咁譬如话其实成个纽约咁开心嘅时候，包括由小朋友去到普通嘅打工仔，甚至乎系啲家长啊、啲元老级嘅朋友仔都会逐个出嚟讲下嘢嘅。除咗话点样入场睇 show 之外咧，譬如话负责车垃圾车嘅同事，咁佢哋做啲咩咧？为咗支持佢哋自己纽约队，咁佢咧就将人哋马刺队嗰个 logo 咧系一只叉叉嚟噶嘛，就摆晒自己架车个尾嗰度，咁就话咧所有啲垃圾可以黐个垃圾嘅呢一个马刺 logo。好上去呢只叉，我帮佢抌咗佢，垃圾嚟嘅咁样，哇！
1: 呢个几好睇嘅呢啲，
0: 系嘅，系嘅。咁啊，当然啦，即系亦都群星拱照。我记得早一两日同小白做运动环节都有讲话，Donald Trump 啦，即系美国总统啦，都有机会入去纽约嗰度睇波，
2: 系咪啊？
0: 咁嗱喺篮球场嗰度咪好多 trash talk 嘅，即系垃圾话啦，有机会大声讲话。哇！你真係好渣，你啊，你真係好渣，
2: 變翻飛黃騰達嘅時候，係咪？You fire！
0: 究竟佢係與民同樂，落到去坐第一排睇啊，定還是係？定還是係嚇，喺包廂嗰度睇咧，嗱呢個都爭好遠啦，亦都好多明星咧就會入到去場嗰度睇嘅，因為話俾你聽我好富有，因為
1: 碧咸耐唔耐都會入去睇 NBA 啦，佢都係坐前列㗎佢，
0: 做BTS 嗰啲仔仔，即係總之你嗰個時間最紅嗰啲 artist 咧就會。我估計是被 NBA 官方去邀請啦，
2: 所以甜茶咪場場都去看咯，
0: 係甜茶啦，或者即係我哋細個睇搞笑片的始祖啦，外國版的周星馳 Ben Stiller 啦，你亦都會見到在那度啦，咁啊好多影星啦、荷里活的巨星啦都會在那度啦，咁啊有一個嘉明唔好中意嘅 rapper Kanye West 啦，係啊，Kanye 都會在那度，喂我係潮流的始祖嚟啊嘛，喂同大家可以講一講啦。啲飛啦，
2: 好喎、
0: 其實都幾貴啊，
1: 梗係啦，
0: 山頂啊第一場啊，山頂飛啊，山頂嘅朋友27,000港币，
1: 哇！
0: 咁如果你話喺場邊有機會個球員突然間一嘢，哇，嚼咗落嚟，你係
1: 啦，
0: 佢掂到你，
1: 我有份。挡住啊，大帝啊，咁样呢啲位啊，
2: 浸汗味。
0: 系啦，我挡住啊 ，Anthony Towns 啊，或者话阿云班野马，即系我哋而家俗称斑马呢位法国嘅球星啊，超劲嘛，被誉为外星人嘅球星。喂，佢掂到我啊，同我 high five， 场边咧要81,000港币。
2: 哇！睇一场波噃，
0: 系81万啊，但系咧，你嗰81万咧系喺。全球的喜欢篮球的人呢都会见到你小白好早看波坐场边啊哇他身家呢起码1,000,000富翁啦因为人家看场波都81万
1: 、哦、
0: 即是由于
1: 你
0: 说
1: 这些是正价还是什么来的正价来的
0: 是啊因为呢他们会晨早已经买定个飞的所以呢他在个供需条件底下即是供应和需求底下因为他是由有啲貴票，即係買貴度票嘅朋友咧，其實晨早已經覺得啊 ，New York 係得嘅，等我買埋呢個 pay off 啦，咁樣咁就逐啲咧就去遞升。咁如果你話臨時臨急買就係81万，
1: 哦、
0: 即係如果你早啲，喂，我季初嘅時候已經覺得咧紐約力博隊咧。 咧已經係能夠進入到咧決賽噶啦，我已經係買定噶啦咁樣。咁啊，相對又會廉價啲啦。
1: 通常嗰啲球賽去到呢啲位置咧，啲飛都係好恐怖噶啦，唔單止係籃球，譬如棒球都係一樣啦。
2: 但除非你真係好有信心咯，尤其是喺 NBA 呢一個國度入邊咧，你真係唔知道最終係邊兩隊打嘅時候，你晨早買咗個決賽。

0: 外咧，你又要飞，如果你 team 唔中嘅话，唔系你自己本身嗰一队嘅话，你要飞去睇呢场波，咁个成本咪又崩大咗好多咯。
1: 贵啊！其实我试过睇一场咧预备赛咋，即系唔系正赛嚟嘅，系 pre-season 啊。
0: 嗯，
1: 即系嗰阵时候去咗睇一场多唔多速龙嘅 pre-season 啦，都讲紧1800蚊坐中间嘅啫，1800蚊一飞其实贵啊！如果你两个人讲紧3600。

0: 送正啊！
1: 你3600蚊
2: 咯，未包咗啦！
0: 你冇讲意思啦，
2: 佢唔俾你，你直头火都嚟添啦！
1: 我揾个人同你揼埋骨都仲得啦，3600系嘛？即系喺泰国睇，
3: 系
1: 如果
3: 泰国
1: 睇，如果泰国睇嘅时候，及踩及踩啦，唔系即系纯粹主持人打趣啦。所以即系运动嘅产业链真
3: 系
1: 好宽好广嘅。
3: 咁啊，当然啦，除咗话嚟紧我哋今朝早就可以睇 Game One 之余咧，咁顺带下个礼拜都可以睇埋世界杯噶啦。咁世界杯亦都系如箭在弦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老板都已经开始谂紧，我有几多个同事会到时请病假呢？因为实在原来好多人咧喺历年咁多年嘅世界杯之后嗰日咧，系会请个病假。
2: 咁今年嗰个叫做翻工时间，大家可以即系略为弹性少少啦。香港翻工时，因为香港你可以将佢压后少少，俾啲同事翻工。因为我哋玩369制嘅，即系对我哋嚟讲啦，系啦，咁都仲可以睇完之后先翻工。
1: 你讲多少少个369制啊，小白好嘛？
2: 系啦，
1: 即系三点一场，
2: 系啦，冇错啦，
1: 六点一场。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会请咗上半昼假，
0: 我一点咁咪
2: 先系啦，跟住你又晏少少先至收工咯，
1: 系咯，即系或者你真系有 annual leave 噶嘛？咁有啲打工仔
2: 放假啦，应该
1: 系啊，有啲打工仔好识请假噶，真系有啲工种系许可啊。我就系朝头早唔翻工咯，我晏昼先翻工咯，假就摆咗喺度咯，系咪先？
3: 系啊，同埋有啲公司佢哋都会有啲叫做 PTO 啦 ，pay time off 啦，咁都识得用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嚟嘅，都搞笑。因为小世界杯系一件国际城市啦，咁所以有啲国际公司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员工喺唔同嘅国家嗰度打工做嘢噶嘛，咁其中有一间咧有8000个员工喺全世界度做嘢嘅公司咧，就做咗个不定期嘅调查，咁就话究竟世界杯期间咧，你预计吓你会唔会请病假啦？咁啊，于是乎咧就有8个国家嘅员工复咗啦。
1: 你问我同小白啊，我都话会，咁我会咗先啦，系咪先？
3: 系
1: 会咗先啦，
3: 但系又咁、啊。我觉得都几诚实呢一班嘅同事，
1: 系咩？
3: 佢哋讲到明啊，包括咗墨西哥嘅同事咧，系会有想请病假多好多嘅，42%嘅墨西哥同事都话咗佢会请病假。另外咧，去到譬如话去荷兰嘅同事咧，就翻得23% 咧话佢会想请定假先啫。
2: 哎呀，荷兰可能近呢几届啲成绩都又唔系话特别标青，
1: 荷兰好似同日本同组啊，今年
2: 系啊系啊系。
3: 咁美国同事又点样呢？美国同事咧就觉得我哋系会请病假嘅人系1/3咁多。咁但係最多嘅呢，我諗大家都會估到就係、是、英國同事啦、過半啊，52%呢都話我會請定假先㗎啦、我要支持㗎啦。因為點解呢？實在足球喺英國呢個地方呢都係相當之盛行啦，好、受歡迎嘅一件體育盛事啦。
1: 除咗英格蘭入咗世界盃決賽周，我印象之中蘇格蘭都入咗啦，咁爭啲其實威爾斯都入埋嘅，好出世，即係差少少。咁你如果即係佢哋英倫幾寶咁樣都有得玩，咁就即係佢成個位置啦。
2: 咁歐洲都有好多隊伍嘅，譬如好矚目嘅，譬如挪威咁樣，咁大家都知啦。咁啊，摩人波又喺嗰度踢，咁你變咗夏蘭特喺嗰度踢。咁所以大家都好大亮點啊！佢啲火力好強啊！佢哋
3: 係啊！咁尤其是即係之前啱啱先至慶祝完阿仙奴嘅時候，大家知道嗰個足球熱嗰件紅色衫都未抌埋嘅時候咧，咁即係如果今次再有世界盃嘅機會，如果又係佢哋捧杯嘅話，佢哋講有啲嚇，甚至乎話我第二日應該用呢一個法定假期添啊！全國慶祝呢一件事啊！咁不過世界盃而家暫時嚟講嚇，唔係講炒價，係講正價，即都係山頂飛嚟計咧，最少都係$1,000一張嘅。咁、再加上佢哋今次有咁多個唔同嘅。场馆横跨3个国家去到演唱呢场嘅世界杯咧，咁都要睇翻自己究竟，你会想个睇嘅嗰场波嗰、那个香港嘅播出时间系几时啦？又或者我哋到时应该系用啲乜嘢嘅心态去睇咧？不过如果系公司老板嘅心态嚟讲咧，都有一个又系非正式嘅统计咧，就话基本上咧每次世界杯净系美国嚟讲咧，因为净系请假，同事少咗翻工，少咗4.5个 billion。
2: 哇！

0: 广告歌当然都会随着世界波开来慢慢开始浮出嚟啦。呢一首咧就系汽水广告嘅作品嚟嘅，不过正式官方版本嗰一张世界杯本年度嘅新专辑咧，听日就会正式面世啦。除咗已经喺串流平台听得到嗰啲歌之外咧，原来仲有四位神秘歌手未话俾大家知系边个嚟嘅，听日就知啦。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呢排咧有一对父母咧受到全香港嘅关注啊，讲紧咧就系非常父母。咁发生咩事呢？可能大家都略有所闻啊，因为成日 loop 一啲社交媒体啦，都有一个嘅专业叫做 Save Lily。
0: 系啊，
2: 系啊，咁不如
3: 我冇乜睇啊，反而睇到篮球教练嗰个新闻多啲咯，因为我都中意篮球嘛，同埋即系我觉得即系此风都不可长啦。其实今时今日你唔系魔鬼教练就可以 train 出一队好嘅球队啊！即係好似啲學生歌咁樣講，籃球都係關於愛同埋關懷嘅。你睇下嗱，經典嘅動漫《男兒當入樽》啦，安西教練都冇乜發火。你見阿櫻木花道啊，都係打得咁好，你就知道。
4: 傳說話安西教練之前係地獄教練，不過就用咗第二個方法教啦。
3: 我唔知道，我睇到嘅安西教練就係和蔼可親，
4: 一個老彈下
3: 一個老頭子。我唔知道，係總之依家教波就唔可以咁惡。下套繼續講翻你嗰個事件先，因為嗰個我冇睇，咁你哋可以多講解少少咁多多啦、
2: 啊。都有共通之處嘅，就係頭先阿 O 所講嘅愛啊，因為呢一對嘅夫婦其實係生咗三個小朋友，分別喺三個唔同嘅地方啦。首先第一個咧就喺北歐嗰邊芬蘭嘅，生咗第一個 B B， 又係在家分娩，不過 B B 好快咧就一個月大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咁跟住第二個女咧，佢就去咗瑞典嗰邊。咁瑞典啦，其實 Lily 咧就係講緊 Save Lily。佢系冇驗到 DNA 嘅，都系咁。最後瑞典法庭咧覺得咁樣其實小朋友都好唔安全，於是乎佢哋就接管咗 Lily。咁所以 Lily 依家系唔喺香港，佢哋就整咗個行動啦，就話啊，我哋要 save Lily， 因為 Lily 係我哋嘅女兒。系啦，就有呢一件嘅事情，去到第三胎咯，就翻翻嚟香港啦，喺自己嘅住所入面再加分娩。咁生完小朋友之後咧，其實香港法律咧有規定，42日之內咧就已經要有出世紙啦，或者驗 DNA 啦。不過佢哋係唔願意驗 DNA。

0: 嘅。但系去到琴晚咧，终于佢哋就开咗个记者会，就成就讲到明话，我哋愿意验 DNA。咁所以 Danny 咧，依家系验咗 DNA， 不过结果暂时咧系未出嚟住嘅。
1: 系，同埋呢一个嘅男 BB 亦都交俾专业人士照顾啦。因为实在其实我谂大家都觉得好哗然嘅一件事，就系除咗话在家分娩呢样嘢，其实在家分娩唔系一个问题嚟噶。香港嘅法例亦都系容许在家分娩，不过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界线咧，你要做得足先至可以做一个合法嘅在家分娩噶嘛。即唔係 question 佢哋呢一件事，只不過係成件事個好不尋常嘅地方係點解個 BB 俾人哋發現咗嘅時候，身體狀況係咁樣樣嘅咧？點解咁抗拒去到做呢個 DNA 嘅化驗咧？又甚或乎點解連登記呢個小朋友出世42日之內呢一個工作呢一個嘅程序，其實我哋一般嚟講生小朋友就會係咁樣嘅咯。咁你有個名字就要去登記嘅啦，甚或乎大肚嘅時候。一张相都冇嘅话，就真系又系好奇怪，
0: 好令人去谂背后其实系发生乜嘢。
2: 其实喺呢件事喺亲子圈系咪
1: 好多人讲？系啊，因为就好多一般妈妈觉得匪夷所思嘅位咯。
0: 明白啊，
1: 好简单。寻日咧就话说，即系帮啲女温习中文嘅时候咧，去到一个点啊，咪嘉明，因为都已经爆炸啦，准备咁我就控制自己唔爆炸，要爱啊嘛。咁啊咪，你睇集小丸子啦。咁你求其开
2: 小丸子系有爱嘅，
1: 系啦，即系求其，因为佢哋平时。连中文卡通片都好少睇啊！咁我就开咗集广东话嘅小丸子俾佢。
2: 系啊，小丸子好睇啊！小丸子好人嚟噶，同我同一日生日嘅。
1: 系咩？
0: 咁都难到？
1: 我仲要嚟花莲同我啲 friend 添咁。
2: 唔会。
1: 咁嗰一集咧就系讲佢哋翻学校嘅时候要作文，而嗰篇作文咧个主题就系要讲你出世嗰一日。咁啱得咁巧開場呢一集嘅啫，咁嗰一個集數咧就是、所有同學仔翻屋企咧就問下自己爹哋媽咪啦，我出世嗰日係點噶？你有啲咩記憶噶？嗰日係星期幾嚟噶？嗰日係咩天氣噶？咁問咗好多小朋友好童真嘅問題啦，咁然之後咧就揾翻好多係譬如話有 keep 磁帶嘅。咁就會俾個磁帶啲小朋友睇啦，叫做哇咁醜樣咁奇怪嘅，咁係即係一粒梅乾梅咁樣嘅啫。
3: 係啊，我都有，唔係我嘅，即係我其中一個仔仔都有 keep 到。
1: 係啦，
3: 係啦，就放咗喺一個好隱蔽嘅地方，
1: 隱蔽到已經唔知佢
3: 增添咗佢嗰份神秘嘅感覺。
2: 你知係你知係邊？
3: 我知我知係邊噶，但係你每次見佢嘅時候都覺得。你即系抌又唔系咁样，
1: 又好似有啲纪念
2: 有纪念价值嘅，
1: 但系又好似摆到唔知做乜
3: 怪怪咁样，即系好似啱睇完啲埃及剪咁嘅感觉，
2: 即系女帝一执头发咁，无端剪低咗，跟住入落一个玻璃罂嗰度，总系觉得
1: 系有啲人会攞去做毛笔咁，但系呢个系各取所需啦。咁但系咧，我开头都唔知道呢粒磁带我嚟做乜嘅，即系摆喺度又真系有几丑样咁样。咁但系我嘅菲律宾姐姐咧就话俾我知，如果你再生嘅。话咧，其实我生咗噶啦，跟住佢就话：你将佢哋两个嗰条磁带摆喺同一个盒入边，咁佢哋就会好好感情噶啦。
3: 系咩？点解你唔早啲同我讲啊？
1: 而家话俾你知，你快啲由神秘嘅角度揾
3: 啦。嗰个
2: 呢个系菲律宾方面嘅传统，
1: 菲律宾嘅传统文化。哦、如果你有两个或以上咧，你将佢哋啲磁带你有 keep 嘅话，摆埋喺同一个盒入边，据闻啊，佢哋就会好感情啲。哦，
3: 有你有冇真系？你有冇真系？
1: 我有摆头嗰两个，第三个我都冇 keep 磁带啦，已经。
3: 咁个效果你觉得？
1: 咁多年都冇攞过出嚟睇，所以
3: 系咯。
1: 嗰啲断舍离嘅谂法就系你半年唔掂佢就可以走噶啦嘛。
2: 是的
0: 你依家睇咗啦，又已经完成咗佢嘅工作，
1: 咁佢又可以延续多半年嘅流传价值啦，系咪？咁但基本上就系觉得自己生育嘅时候，的确有好多嘅点滴，你会想留低一个纪念嘅，咁唔同方式都可以，都值得纪念咯。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